0: 这个芦笋是什么季节的吗？
1: 现在出来的，
0: 夏天的、哦、还是春天的？
1: 应该是。
0: 芦笋要削皮，
1: 是因为
0: 哇，手起刀落。嗯，是因为什么？
1: 是因为这个头比较老了，所以把它削一削了，是这样子的。不是每，不是说整只，
0: 不是整只都削，只有
1: 皮用了
0: 头。哎，通常哈、哦，我们会叫这个头，我们会叫这个屁股。但是文平嫂说，这个是头，这个是屁股，对不对？啊，这个是头，这个是屁股，对不对？
1: 应该是吧，我不太清楚。
0: 但是你都会认，我们都会觉得这个是头，这个是屁股。
1: 哦，这样子哦。
0: 对，所以说，你们觉得哪一边才是头？哦哦，
1: 下次去市场问那卖菜的。
0: 你要记得哦，你要记得哦，这个还蛮有趣的。嘿，这个还是头啊，这个是屁股。葱也是。绿色那段我会觉得是头，白色那段是屁股，但是文平嫂会觉得白色那段是头，绿色那段是屁股。
1: 不过这个是应该种这样子的、啊，
0: 对没？所以这是头没？哦，
1: 这样子、
0: 啊。出头天呢？
1: 我来市场问看看，真的我还搞不清楚嘞。
0: 这个是没有什么搞清楚的必要啦，它就是一个有趣，因为就很习惯。如果说拿食材，我跟你讲说，先把头放下去，你就会可能放错了，因为你搞不清楚头是什么，对不对？
1: 对
0: 对，文秘书还挺好控的哈，对不对？对，好不好？好，
1: 真的要问一下，真的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0: 对吧？然后像这种比较粗的。部分呢，文平嫂她很讲究，都要把它削干净。
1: 我弄很多丢掉，
0: 它下面已经丢掉很多了，你们刚刚没有看到，我就把它剪出来，吓死你！
1: 在外面呢、啊，我把它放在那个，
0: 拿去喂鸡
1: 那个，
0: 来不及剪出来，吓死你了！嗯，文平嫂对于食材的处理是非常狠的，
1: 嗯，他家己要吃呀、啊，拢嘛爱吃健康的，
0: 很美，
1: 对不？
0: 你不只爱健康啊，你还要漂亮，你还要口感，什么都要。
1: 嗯，对呀、啊。
0: 所以说嘛，跟文平嫂学习做料理，真的需要有大把大把的耐心呢。一般的小朋友们，欸、搞不好也都很有耐心呢，吼。
1: 对呀、啊。啊，其实说煮菜很辛苦哈、
0: 哦。嗯、啊。
1: 但是我只会煮菜，什么都不会。
0: 怎么这么说？你会想出这个菜要怎么配搭、啊？
1: 没有，因为我是你也知道，老板的事业我是从来不参与的。
0: 我跟你讲，会煮菜就是一个事业了，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今晚粉丝五啊哇，有多少的台语怎么讲？五啊就还是五啊贼？是不是有多多？五啊贼？反正我就觉得台语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
1: 现在老板要出去了要，我实在
0: 没有办法，因为你是门面。你在吗？
1: 我实在很不喜欢出门的。
0: 又要来提一下，你知道为什么文平嫂这么家居吗？嘿嘿，我们从西方的角度来说，文平嫂你什么星座的？
1: 巨蟹座。对，
0: 巨蟹座的特色是什么？够属。
1: 哎，对。
0: 而我们从东方的角度来说，文平嫂你属什么？生肖属什么？
1: 狗。
0: 属狗。狗怎么样？
1: 够属。
0: 所以呢？
1: 对呀、啊。
0: 文明嫂生下来，
1: 我告诉你，我又晚上好像九点多，嗯，啊，所以我阿妈讲，哎，在在过厝诶，
0: 什么？哦，晚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九点多，过厝，所以他生下来的目的就是什么？
1: 过厝啊，
0: 是不是？知道了吗？为什么这么会做料理？过厝啊，
1: 就是这样子啦。
0: 但是现在你知道会做料理有多吃香吗？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因为我们的面子来做客，可是会因为文平嫂要煮菜，然后来做客。
1: 哎、欸，老板那天不是讲那个陈董拜师要来吗、欸？然后老板跟他讲说，什么来家里吃啊？说锅台面啊，猪脚都包啊。嗯。结果那总经理我嘛被包，还没吃过，
0: 我嘛被包。就说先要包。我们刚刚讲的是悄悄话吗？算悄悄话吗？讲，你不知道你下面有一个麦克风吗？你讲的这么假装。
1: 对啊，还没吃就说姨妈被包，很好笑。
0: 真的啦，因为我们猪脚真的很难，不要说很难剩下了。通常如果我有上桌去吃的话， 我都很难吃到那个猪脚。

0: 它是一来它非常难取得，二来它的量很少，对吧？
1: 嗯，好。
2: 下次他们要来以前，我先把那个油豆腐卤给他们吃。
1: 可以煮，
2: 啊，不要煮，不要，太时间太长，不行。
0: 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卤，
2: 什么方法？
0: 就是你在卤的那个时间呢，
2: 对。
0: 我们就只有卤前面一段，然后中间那段不要卤，然后在你一锅已经煮好，再
2: 但
0: 拿
2: 可
0: 出
2: 不
0: 来。
2: 可以？我抖音就是这样子啊，
0: 啊，微信也可以这样
2: 所以
0: 子
2: 不会很辛苦啊。我煮汤，抖音煮汤哦，哦棍放那边，再煮第二道菜，说10点、11点半4道菜，抖音是这样子。
0: 抖音可以，微信也可以啊。
2: 我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
0: 看，文平嫂在挑战微信哦，可不可以？可以，有没有？人家说可以。为了要吃你的迪卡，你看拼了。
2: 那天那个刘机长的老婆来嘛，我就落去阿给的，都落起来，我提2袋，啊提了一个，伊讲第一摆看了落阿给心不心？
0: 心不心？
2: 会动啊！
0: 突然切换台，不是，没有切换台也没有问题，但是心不心不是一个，就是
2: 会抖会动啊！
0: 也对耶，抖的台语也不能说。噼噼叉，也不，那也是抖啊，所以哇，台语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它在不一样的场景，它的发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总不能说那个油豆腐会噼噼叉吧，很奇怪。
2: 不是上次你们的总经理还是总监上次来就说什么，
0: 太
2: 说
0: 小。
2: 后来我就没有，他说那老低卡公公的，啊就啊，搁一卡老边的坑嘞，所以我就不要，我安尼捞两个。
0: 啊，对哦，他们捞能干呢。
2: 对啊。
0: 对于文平嫂来说，虽然煮饭是效率，但是呢，你要让他做一样的事情2次，不干，对不对？我们也是有原则的。但是呢，如果做一道菜，然后把它放到后面摆着，然后直接开始做第二道菜，然后最后你们再剪接，这样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
2: 对呀，我那抖音就是，第一刚开始是煮汤，对不对？
0: 对，
2: 让它在旁边滚，
0: 对，
2: 最后再汤看好了没有？
0: 对。
2: 是这样子
0: 然后如果没有好的话，大家又坐下来嗑个瓜
2: 啊。再
0: 子、吃
2: 等，
0: 个花生什么的，对不对？聊天，哎呀。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为什么说做菜是要有耐心？你们从这个前置作业的准备，你们就应该知道了吧？
1: 对，
0: 这些很琐碎的事情，真的是很耗时。外面没有卖已经削好的芦笋吗？
2: 有啦，
0: 但是我买不到。
2: 好像有，我也不太清楚。
0: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很少吃这个料理，因为我的印象中它就是一个很贵的食材。
1: 不是，但是还好啦。它现在是这样一捆，
0: 100块一捆。我在山上有看到，我在九号步道有看到。啊，还是很少哈，很少有地方卖芦笋哈，
2: 很少。我买的不是这个品种，
0: 它还有分品种。
2: 嗯，对，要别个品种不用削的，它这样子的。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还是说那样子的，它其实是把下面都已经切掉才卖你？
2: 但是那个看起来不一样呢。
0: 我的眼睛不准，所以不能够看我的。
2: 我去市场问看看。
0: 每次出事就要去市场问。嗯。市场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万事通。
2: 对呀、啊，
0: 这芦笋就不用穿烫了吧？
2: 我上一次也。

0: 我上一次也买那个芦笋，欸，请客我是用那个苹果，但是那个跟我说是，欸，芦笋灰。
1: 哦，就是指这个芦笋的这一个花开了，
0: 对，
1: 然后
0: 很嫩，嗯，很嫩。
1: 好，我们去找找看有没有。我如果有看到的话，再给你买。
0: 下次有，我得买回来跟你讲。真的很嫩，
1: 芦笋灰啊，味道一样吗？
0: 一样一样，完全一样。
1: 但是像韭菜跟韭菜花就不一样的东西耶。
0: 韭菜花就是让它开花，应该是
1: 一样的呀。
0: 说那个什么种韭菜很辛苦，以前老板他们乡下都有种了，哦，说要采那个很不好采。
1: 种韭菜不就是跟种杂草一样吗？嗯，都放到土里就好了。
0: 按那戳。
1: 是因为要采摘的时候很辛苦。
0: 对啊，到后来我婆婆就没有种了，她说太累了。嗯，她一大早就要起来采，而且一枝她要采很多。
1: 那为什么不直接整片都给她刮掉就好了？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很多人自己在家里种韭菜吧，自己在家里种葱，自己在家里种芹菜，很美丽的啦，很嫩的啦。
0: 对呀，
1: 他说。我是跟你说，已经完美了啦，
0: 可以了，
1: 可以了哈，没有到完美，它是不会停手的。你知道我把你藏了一块抹布吗？
0: 有啊，
1: 这一块抹布我把你藏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你被火，这个抹布被火烫到，你知道烫到什么吗？它被火烫成一个爱心的形状，哎，怎么那么会烫啊？怎么可以烫成这样子？到底？还是买来的时候你特地要求说我们这一块要烫，
0: 我刚刚弄那个排骨的时候拿起来咻着就是连在这个，
1: 哦，那你就是刚
0: 刚，怎么刚好更新呢？
1: 哇塞，送给文馨的心，
0: 对呀，
1: 文平嫂的心，好妙。所以好了，还你。我只是要表达一下，怎么那么巧哈？
0: 对呀，
1: 就被你烧出一个心脏。然后再来就芦笋斜切一小段一小段长段，哈，
0: 对，来炒。
1: 你喜欢吃长段的芦笋？
0: 嗯，不吃都可以，短的也可以。芦笋很好。
1: 那你为什么都要一根一根的切？你可以整把拿来切。
0: 不要。
1: 为什么不要？
0: 我喜欢这样切。
1: 破案了。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
0: 对呀，
1: 我们平常喜欢一样一个一个来。好，所以说，
0: 你说这个洗了切了以后，等下要再洗啊。
1: 切了以后，等一下要再洗啊，再跟你。总之呢，你一定要知道，文平嫂说做菜是很需要耐心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文平嫂会把做菜的步骤用很麻烦的方式下去处理，但是那是因为他喜欢那种一段一段切开的感觉，是喜欢那个感觉，还是觉得这样切会比较好吃？
0: 你餐厅的时候就规备这样切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感觉到那个我不太能适应了。
1: 文平嫂喜欢慢工出细活，吃芦笋就是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0: 对，芦笋很好吃，
1: 应该是夏天的食物，所以有那什么芦笋汁消暑嘛。
0: 你看现在，哦，这里不用，现在那个夏天对不对？笋都出来啊，
1: 哦，各种笋哦，芦笋也是笋的哈。
0: 对啊，还有那个什么公啊笋啊，
1: 什么叫公啊笋？还有母啊笋吗？公的笋跟母的笋，
0: 我就用那个咸菜下去卤的
1: 公啊笋。哎，没关系。你们一定听得懂，对不对？我听不懂。
0: 以前那出来我请客哦，我都买那个新鲜的，他现在都新鲜的很少。
1: 你说酸笋啊？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公啊笋啊？
1: 啊，公啊，管子笋啊？
0: 对，
1: 管子笋。我脑子里想的是公的笋，我想到孙子还笋子还有分公母。
0: 不是，人家讲 贵地顺啊，
1: 贵竹笋。你早讲贵地顺，我都知啊，公啊顺。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
1: 香菇，
0: 湿的香菇，
1: 新鲜的。
0: 但是在你们刚刚没有看到的时候，他把头通通都剪掉了。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的头剪掉啊？
1: 没卡锅，卡诶掉脆皮不？那个卡老。
0: 因为会塞牙，不然我平常不喜欢。又破案了。
1: 比较老。
0: 人家不是比较老，人家是那个根本来就是这么硬。
1: 比较硬不好。
0: 好了，我们小就只是嫩的部分，切一条一条的，一丝一丝的。那你这个香菇有洗过吗？
1: 洗了，
0: 都洗了，
1: 洗了才把那个头剪掉啊。
0: 对。然后这个蒜头也洗了，
1: 洗了都洗了。
0: 你蒜头是要剥皮的？
1: 今天要炒，所以要剥皮啊。啊，你如果不是炒，你是卤的，就不要剥皮。炒菜要剥皮，
0: 炒菜的蒜要剥皮，但是呢，
1: 卤的东西就不要剥。
0: 你看文平嫂剥蒜有多么的豪迈，一般都会拍碎，有没有？让他那个文平嫂连拍都不拍，直接指甲下去就给他撕开。大蒜应该有感受到满清十大酷刑。那你的手应该都是蒜味哦。
1: 很好洗啊，没关系。
0: 妈妈的手都是这样子，很厉害。什么都不怕，刀枪不入，蒜头也不入。你要炒你还切？
1: 切这样才对呀、啊，才会香。
0: 切片呢、欸？
1: 对呀、啊，切片呢。
0: 现在知道为什么做菜很辛苦了吗？因为文平嫂要炒蒜的蒜头，她要拿来切片。
1: 切片，
0: 开火吗？
1: 好，开。
0: 没有倒油，你就没有蒜了呢。没有倒油呢。
1: 油在外面可以油。
0: 在这里不是吗？
1: 你要那个吗？
0: 我不知道啊，你用那个吗？
1: 啊，这个也可以，哎，可以，可以。
0: 我们两个在演什么？我一直以为哈，对，要先有油以后东西才能进去。文平嫂告诉我们。随便你，反正东西要先丢也行，后面再补油也可以，是这样的吗？不一定要先丢油再丢蒜嘛，要先丢蒜也可以嘛，对不对？
1: 可以、啊。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0: 炒大蒜，炒成一个金黄色就可以吃了。芦笋刚刚一根一根切完之后，还要拿去洗哦。我需要先关火吗？不用关火，
1: 不用，小火没关系。
0: 奇怪哦，蒜头就是一个这么奇妙的东西，它就这样子炒着就好香。大火，芦笋。

0: 简单的搅拌一下，一样。我们平常炒菜随时都要有一杯水在旁边，
1: 热水。
0: 然后就再拿一个不够大的盖子。
1: 这个怎么那么小？
0: 它已经那么小很久了。
1: 哦，我现在才看到。
0: 没关系，毕竟你都把毛巾烧成爱心了。所以呢，给它随便搅拌两下之后呢，就拿一个，如果你家有适配的盖子，尽量拿适配的盖子好吗？把锅子盖起来，然后让它大火在里面滚。现在里面很香，在这个的同时呢，我们平嫂又开始去翻东翻西了，来了
1: 来了。
0: 我们平嫂拿来了一个漂亮的盘子，哎呀，怎么会变白色啊？
1: 没有啦。

0: 灵魂在炒菜，根本没有过脑子。
1: 对，
0: 肌肉记忆，
1: 因为那个拭目以皮哦，要快，嗯，要快才比较。
0: 所以那个真的是都是记忆的，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但是好吃。然后这道菜焖很久，要焖多久？
1: 还再焖一下，因为要让它熟啊。
0: 你看哦，我永远问他要多久，他都是晒一下。拿好了吗？
1: 还没，还硬硬的。
0: 对，还没。然后你怎么知道好了？打开来看就知道啦。
1: 弄它软了，软了就可以啊。
0: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呢，通常文平嫂自己在煮菜的时候啊，他这样，他左手炒，对不对？他右手就会这样。啊，现在是因为我在他旁边。他就不得已只好把手缩下来，然后他就这样子看着菜发呆。这是什么修行啊？好不好？学佛的各位朋友们，在家里一边炒菜就一边修行，好吗？香喷喷。
1: 对啊，还没好，再一下下。
0: 其实文平嫂的好了没或还没好，他就拿汤匙去搓一下，他觉得软了才是好了。但是那个也是你自己的判断啊，像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菜的人，我们就算拿汤匙搓烂了也不知道好了没啊。
1: 有时候就不怕烫啊，有时候就这样子啊，这样子啊。
0: 不行，我怕烫。
1: 对，有点烫啊。
0: 有点烫，那不是有点烫，这100度呢。我就说妈妈的手真的是刀枪不入，我不行。
1: 对的，
0: 可以了哈。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芦笋没有很好熟哈、哦。
1: 哎，很快熟，还可以。
0: 等到芦笋熟的时候，才把香菇倒进去。
1: 对，因为还会再焖呢，所以芦笋这样够。
0: 倒进去之后要搅拌了。
1: 还要再搅拌，它会吸水。你看水不够。
0: 是谁吸？香菇吸还是芦笋吸？
1: 香菇会吸，香菇会吸。
0: 所以说吧，文平嫂在炒菜的时候，她旁边一定会放一杯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道菜会把你的水给吸了。
1: 对呀、啊。嗯。
0: 你看，没了。
1: 没了，没关系，这样够。
0: 又要把它关起来了，
1: 再焖一下。
0: 然后我会问哦，焖一下要多久？
1: 一下下，
0: 一下下，每次都是这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文平嫂的单位词到底是什么，一点点，一下下，嗯，
1: 对的，
0: 那可以了。
1: 那个香菇的软了吗？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软了？
1: 啊，再看就知道了。啊，嗯，这样子软了。哦，有没有感觉软了嘛？对不对？
0: 对，怎么说呢？对啦，
1: 对啊，软了，所以对
0: 表示好了以后才开始做调味。
1: 对，
0: 盐巴一点点，
1: 不能太多，因为是那个什么，
0: 是哪个什么？
1: 是炒菜，不是汤。
0: 然后高煎，两瓢，
1: 对。
0: 然后文平嫂拿汤匙。近到几乎要贴到锅子，这样都不会烫到，我也是服了。
1: 啊、
0: 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不要学哦，你没有那个技术，不要用汤匙炒菜好吗？请用铲子。
1: 好了，
0: 好了，
1: 好了，
0: 出锅。你知道吗？其实文平嫂这都是老鼠鸡耶，这边要炒菜，这边要拿锅，我们都要努力去重训，什么文平嫂都不用，每天都在重训。我还没有试啊。
1: 我知道，我先把这个拿走。
0: 啊，怎么那么用心？
1: 没事，
0: 我试根本都不需要那么美，你知道吗？我来帮你们试一下，第一次在维新做的料理，芦笋炒香菇。先吃好吃的芦笋头。哎呦，哎呦，哎，
1: 可以吗？
0: 意外的很好吃。

0: 吃哎，
1: 好吃哦！
0: 第一次煮就很好吃哎，
1: 对，
0: 好吃哎，为什么？并没有加很多的调料，可是为什么这么有味道啊？
1: 味道不错哦，
0: 很好吃哎，
1: 跟那个香菇很搭。
0: 所以它是吃到的是蒜头的味道还是盐的味道？怎么那么有味道？怎么那么入味？好吃。尤其是香菇特好吃，入味很清爽。
1: 对对。
0: 所以呢，今天的
1: 芦笋炒香菇赞哦。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元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亲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大家午安，我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齐伟轩哦。那今天很荣幸有机会来到这边来主持这一场我们下午的第一场。那这一场呢是台湾道教思想民俗研究跟科技创新。那么我们这一场有四篇文章，那四篇文章中，其中有一位目前暂时可能在努力前来中哦，但没关系，我们等下顺序会先跳过他，然后往下进行。那如果他临时赶来，我们就可以接续这样子再来听他的报告。那我们今天有四位发表人，第一位是国立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系副教授梅慧玉老师。那他的题目是有关普里地母庙的一些文献的数位转型跟传播啊，那我们期待。那第二位就是刚才提到的段志成副教授，他是台北商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题目是比较接近是道教的内丹思想研究。

0: 那第三位呢，则是林玉林教授，那博士候选人，对对对，东华大学中文系的啊、哦，那么也是非常的道教的特质的，所以是解析呢民间婚俗一些算是神煞啦、吉祭的这种对峙行为啊、哦，那这个非常有趣，很期待。 第四篇呢，则是卢建润，博士吧，好、哦、是国立信宜高工的教学组长，那么是台湾天社玉皇大帝谕旨啊、哦，然后还有那个懿旨令的这相关的研究，啊、哦，所以我们这一场的道教味道非常浓厚，那也希望说我们在听这个场次完后，能对道教有更多的一个认识哦。那好，那我们现在就梅老师来为我们来做第一个演讲，但是我想我们就先回座，那因为这样才看得到
1: PPT。好，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梅老师。各位大家午安哦，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地方宗教文献的数位再现跟传播，以我帮普里蒂姆庙保护全景做出来为例子哈、哦，那嗯。 首先，请大家把手机拿出来，扫一下这里的 QR code。好，那可能是这个荧幕比较清楚，不知道其他荧幕效果怎么样，能不能够扫得出来？请大家扫一下 QR code，请大家往前坐一下吧。如果后面的看不到的话，就往前。好，扫一下 QR code 哦，扫一下 QR code。这个 QR code 上面写的是“扫描看导览”。 因为为什么要请邀请大家扫它？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保护全景这个导览手册，好，所以先请大家滑一滑，体验一下。可以的话，我就进到这个页面里面来。大家应该会跟我一样，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哈。你们因为是手机的话，大家就是直直的拍，好。你会看到文字标题“保护全景”，下面有一些文字，简短的文字说明。 然后接下去就会有图，每一个图的下面呢，你都会看到一个标题。好，所以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书的封面再加目录的意思。好，那每一个图片呢，都可以往下点，好，往里面点，你们可以试试看。 你看到欢迎光临保护全景，然后是导览说明，然后是昆源殿导览，你可以试任何一个，像我就试了昆源殿导览之后呢，你会往下会看到整个导览的内容，有 OK 吗？好，请看一下每一个单元呢、哦，会有上面会有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那11个单元哦，你现在在11个单元里的第三个，好，然后。 这个呢，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在单元里面的标题。如果你点到神人共作，你就会到神人共作的故事，王天君跟切土吉山，移山集体记忆等等哈，进阶探究，或者是昆源殿的侍奉的神祇哈。每一个单元大概都是这样。如果点左边的田字旁，田有点像田一样的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现在我发现它有点卡耶。 好好，回到这边，好，回到这边，大概是这样子。你们等一下可以私下一面听我讲，一面自己在下面滑看看，因为我等一下讲的内容呢，将会跟这个是大有关系的哈。好，往下。如果呢，你们到地母庙，刚刚那个滑手机扫 QR code 的动作，就会被我们带在这个位置上。好，大家会坐那边，先做这个动作，这个位置呢，往后看呢，你会看到地母庙。 我们大概从这里开场，会先给大家一个地母庙的整体的概念，然后把它建筑里面的几项特色讲出来之后，我们再分批把人带到各个宫殿去进行参观。分批的意思就是我们以不打搅现场的参拜为主，所以我们那时候会，比方说带到二楼去啊，带到边边啊，讲一讲之后，其实让他们自己进去看呐、啊，会有经过一个设计，好，会经过一个设计。好，接下去要讲我的内容了，好。 新冠疫情之后呢，宗教社群的活动跟传播的方式出现了很剧烈的变化。疫情加速了数位转型，也让宗教团体开始思考，当实体的仪式受到限制的时候，信仰应该如何被传递。 已经有不少研究指出来呢，数位媒介正在动摇宗教权威跟权势的

0: 既有界限，传统文本被重新的组织、改写跟再解读。我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当宗教文献走入了数位世界，它会怎么样被选择、简化，又怎么被重构？以第五庙的案例来说，保护全景，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导览呢，就是把厚重的庙志保护藏经重新转化成一种适合网络阅读的版本。我想讨论的是，这样的转化如何能够提升资讯的可读性，让年轻的族群更容易接近，同时也触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平衡在线伦理跟行动者的策略。所谓在线伦理，指的是我们对原始文本的忠实度以及在筛选时候的考量。所谓行动者策略，就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如何主动介入行塑并且推动数位转型。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好，这个是保护长鲸，好，就是你们现在看到保护全景，它是依据这个保护长鲸而来的。好 ，OK， 保护全景的内容核心来自于我6年前主导编撰的保护长鲸。那这本新妙志的诞生是社群内部的一次集体行动，希望能够回应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样的期待。当时推动的理念是我们的历史，大家的妙志。这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场在地参与的文化实践。在编撰过程当中，动员了耆老、资料提供者和不同团体的成员，让每个人都能够贡献自己的经验。于是，妙志不再只是单向的文字记录，而是变成了一场凝聚社群的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达24年的5个宫殿的建造历程。这段历史几乎是人神拉锯战的缩影。当时，连负责监工的神启、王天君都会严格纠正错误，要求拆除重建。许多耆老形容那是一段做错、被责备、停工、复工、不断循环的一个历程。这种历程呢，被大家称作炼人心。它不只是一段建庙的过程，更是磨练神人共同意志的精神旅程。合作、团结、互助，这些普世的价值在那段历史中被具体的实践。而保护全景的设计就是要延续这样的精神，让这些价值不只留在书中，而是能够透过网络被更多人看到，被重新理解。保护全景是一个以保护藏经为基础重新编排改写而成的线上建筑导览。我采用的是 ASRI 公司的 ArcGIS Story Maps 平台，这个工具常常被用来讲述互动式故事，整合多媒体内容，非常适合呈现宗教建筑跟文化导览。好，那所以呢，原本的保护藏经它本来有3万多字，就是那本妙志有3万多字。在改写成导览版的时候，我把字数缩为1/3，筛选的原则很清楚，只留下跟局外人最有关联的内容。所以呢，像诗选啊、匾联啊这些过于内部化的资讯就不会放进去了。我把重点锁定在3个核心的叙事上，一个是奉祀神祇，一个是神人共作，就是那个故事。好，第3个是建筑的亮点。那为了让手机浏览更流畅，我在文字排版上做了几个调整。第一个就是缩短段落，增加留白；第二个就是使用项目符号跟出体的关联字；然后第三个就是采用主标、冒号、副标这种形式的标题。这样一来，读者在小荧幕上能够一眼抓到重点。Story Map 提供了几个关键的功能，让导览更具有沉浸感。一个是可

0: Collection 就是刚刚大家一开始有看到很多很多的图在上头，那个叫 Collection。我把十个独立的导览页面跟一份线上的庙志结合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品。使用者只要进入到首页呢，就能够自由切换到每个单元，非常的直觉。另外一个是 Sidecar 边车，好，边车呢，它可以让文字跟图像并列。当读者阅读文字的时候，画面同时能够滑出建筑的影像，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第三个是 Express Map， 它是快捷地图，这是一个互动式的地图，帮助使用者快速辨识五店的位置，也能够点选查看18样宝物的分布与说明。等一下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回到那里让大家看一下我说的是哪一个部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导航列。导航列刚刚我有提到那个数字的那个议题，这就是导航列的设计，这是让整个导览成为系统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在首页设置了单元导航列，能够一眼看到导览的整体结构，在页面在每一个单元当中有主题导览列，可以直接点选进入特定的主题。在页末的地方有延伸阅读跟其他导览列的连结，然后以进阶探究的方式呈现。那这三层导航的设计，让导览不再只是线性的阅读，而是能够自由的切换、回溯、探索的一种互动循环。它让使用者在导览过程中不会迷路，也提升了整体的清晰度跟一致性，成为保护全景能够被完整理解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个是刚刚大家有看到的那个一开始的 collection 好，然后边车就是你可能会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这边可以滑，好滑，然后它就会动。好，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Express Map， 就是你基本上可能是地图，可能是照片，在这里面呢点任何一个，它就会旁边有个讯息符号会出现，好，这是在你们滑的时候你会看到，但是手机不太容易啦，手机会有点困难。这个的设计主要是为了电脑，让电脑看的，好，就是用使用电脑看的，好，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然后刚刚我讲的就是那个导览的这个什么导航的部分，导航列，好，这两个。好，在作品上线了之后，我跟三位学生进行六场导览的测试，共收集了53份问卷跟访谈。那我们在成果这个回馈的部分呢，学生族群也就是大学生几乎都能够立即上手，觉得这样的线上导览新鲜有趣，而且有收获。那年长的非学生族群，他年龄大概从30到80岁之间呢，对这个地母庙的建造精神跟人神合作有更深刻的体会。他们常常在导览后说，哦，原来神明的教化也可以透过空间来传递。那挑战的部分就是在测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许多年长者使用的操作习惯停留在上下滑动的那种社群式的模式，比较不熟悉点击、跳转跟回上一页的这类互动的操作，即使界面的设计再直觉，他们仍然会觉得不好用或者是看不懂。为了改善这一点，我在导览开场加入了引导练习。当导览员请大家扫描 QR Code 之后，进入画面之后，就会现场带领大家一起操作，认识页面的数字的导航列、中段的标题导航列，然后透过这样的引导呢，逐渐能够掌握一个操作的节奏。而且我们在导览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用我们的平板电脑，让我们的参观的人看得到在上面在什么位置，有时候还会让他在他的手机里面找到相关的位置。所以一场导览下来，他不是只是听了导览，他也知道怎么样操作那个导览手册。所以我们是希望那个导览手册他来过一次之后他就能够用，如果更有兴趣的话，他要回去用电脑看得更清楚，甚至跟年轻人分享这个部分。好，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 厨房、灶位、寝室、卧房

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好，有趣的是，在后续的导览志工培训当中，我发现了一些学员自己也出现了所谓的科技恐惧症。虽然内容已经很友善了，但是如果传播者本身抗拒数位工具，知识传递就会受到阻碍。这提醒了我在推动宗教数位化的时候，除了设计内容，我们更要考虑人的因素跟数位素养的落差。总结来说，保护全景这个案例呢，是宗教知识诠释松动的具体实践。透过更具亲和力的数位媒介，原本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的宗教知识，被重新包装成与一般读者关联性更强的导览。这不只是资讯的在线，更是诠释权的实质下放跟多元化。它成功地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在线的伦理的这个部分呢，聚焦核心叙事跟普世价值的传递；在行动者策略的部分呢，我主动介入，选择合适的数位工具，根据回馈不断的优化。在今年6到8月当中，我在地母庙开设了导览志工培训课程，共有20多位学员参与，最后只有一位能够通过。那这个经验让我更深刻的体会，文化的延续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谁的协作，谁的传承，始终是文化生命力能否持续发酵的核心关键。最后，我想回到那个关键字“恋人心”。在地母庙，在地母庙建筑建庙历史过程当中，它象征集体意志跟共克时间；而在今日的数位转型里，它代表了人们面对科技跟传承的另一场试炼。数位在线不只是资讯的转移，更是文化精神在当代的延续与再生。我的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梅老师，他的报告已经算现在报告中的艺术，竟然可以这么准时，完全没有超时，这在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非常有趣的题目，包含中间的我想下一位先上来，应该是要林玉林老师来，先升上来哈。那里面提到了其中蛮多非常有趣的问题哦，就是包含说设计者的努力，然后还有培训，甚至到所使用者他的一个感受。那这个东西是里面涉及，我觉得非常有趣。也许我们我刚才应该忘开放问题耶。对，不好意思，没有，你坐这边。我刚才的设计是这样，我跟他们的讲法是说，每个人报告完后，我们先开放2到3个问题，不要太多，然后呢，让大家比较有想要立即知道的，先问一下。那之后我们如果有更多时间，我们就再来收集所有其他人还有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先开放一下2到3个问题？有问题的针对这个报告，可以举手先提问一下，有吗？我是有多啊，但是我做主持人，我最后再提。有关庙宇数位的这种，包含他刚才的报告里面，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环节你想要知道更多的，他们怎么做的，也都 OK 啊，可以举手。

0: 询问。哎，好，来。
1: 好的，请问那个美教授，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之下来做这件这个寺庙的导览？而且在整个导览的过程里面，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好，谢谢。
2: 我上礼拜在财神庙发表了我写保护藏经的过程。好，那个是六年前一个，我刚刚稍微有略略提到，那个庙志的写法不是一个书写，它是整体一起参与做出一个庙志来，就像我们说做社区的那个概念一样，这是一个做庙志的过程。好，这是上礼拜在武德宫已经讲过了。那当然为什么会接下那样的一个 case， 而且是用志工的方式辛苦的工作16个月，是因为我也跟他们结了缘。在更早之前他们引领我认识普里的宗教现象，所以那样的一个缘分让我一直 很感谢。当他们有人做到董事长的位置，就是刚好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去帮忙，我就去帮这个忙。所以那个整个书写的过程是一个不是你看到的什么学者专家来把它写出来这样，没有，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处理人事纠葛，然后让大家动员去把它写出来。那个保护藏经最后大家有讨论到，应该是说它是原汁原味去写出一个从底层往上的一个庙志的内容，所以它是一个大部分的人认可的公共版本的一个庙志。那这里面最精彩的就是24年建庙的这个过程，然后里头我有讲到它有普世的价值观、努力啊、合作啊这类东西是感动人的。所以虽然经过了几年下来庙宇有一些变化，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放弃当时承诺过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所以我就自己去默默学习了怎么样做出一个线上 story map， 是花了他3年左右的时间去学会它，跟一直不断的使用它，到我觉得可以了，那个 AI 出现了，好，可以帮大忙了，所以就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把它整个的完成，然后就走向导览去测试这个导览这个版本到底怎么样，好，让大家使用起来怎么样。刚刚其实我在测试大家的情形，就是你们开始扫 QR code 然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好像有点像我当时在做导览的时候遇到非常类似的状况这样子。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OK， 好。
3: 我刚划了一下那个保护藏经是庙志还是他们是有符鸾写下来的鸾书？
2: 当时在写的时候已经是20年没有符鸾了，
3: 是，
2: 然后一个偶然机会下找到了133本符鸾记录簿，所以是根据符鸾记录簿去写出来的。
3: Okay，
2: 其实详细的报告是上周已经讲过
3: 了。对，我现在要问的刚好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鸾书它有传播宗教的这个功能，然后现在是变成线上的，过去是善书、鸾书这样的东西，特别是同一个宫庙他们符鸾出来的一定有他们自己的宫庙的一些历史内容。
2: 保护藏经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刚刚讲的鸾书其实
3: 是更早
2: 成品，我讲的是在成品之前的记录簿。
3: OK，
2: 所以每一个
3: 所以还是不一样，
2: 每个鸾堂都有他自己的记录簿，但是不会把记录簿全部的内容放上去变成成品。那就是因为我找到了记录簿，我有发现那里面有些特别的地方，然后怎么去解读，然后写出了依据它而来的庙志。这个跟普里地方上所出版的鸾书甚至庙志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是有用他们的风格，但是我们更强调一些比较是在地的。因为有一些就是他们说以前有做了什么书，然后那个什么地方不满意等等等，大概是这类的概念都要记进去，然后就要知道说哦，这个部分可能找谁来帮忙看一下。就是我这样讲，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写在上面，是你在操作过程里面把他们的意见融入然后呈现出来，然后最后那本庙志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让他们看到他们在里头有位置。所以这跟一般庙志在做的时候，就是比方说董事长啊、主委啊、那有钱人啊，都会是比较在比较大的位置。我的那本庙志不是这样子写的，不是这样操作。
3: 所以是有在地人跟外地人的差异吗？
2: 外人就是我。
3: 对
2: 对，是在地人。对。Okay。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也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到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到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今天我们在108年5月25日，我们共修来阐述这个佛经所说的、所开示的先世罪业。先世作业业而会生今世的重病，

尤其最近来这几年来，台湾世界各国病人一直增加，包括我也是其中一位。啊，我今年的元宵开始一场病，差一点死翘翘，就到荣总，台中荣总住了18天的院。业障还是自己没有检查出来，然后又回到台北荣总啊，去住院就医啊，经过啊医师的慈悲、护士的慈悲的细心照顾、用药啊，来把这一我的病啊稳下来了。那到医院里面，就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是生病者，第二种人是医病者，啊，第三种人亲友照顾的。所以一个人生病啊，也必须要费了很多很多的啊财力、物力、精神力和劳力啊，所以在荣民医院我住了36天。36天罡啊，绕到36天罡、36天的净土，绕了一圈啊，然后回来了啊，回来到家里。那么在住院的时间里啊，每天到过科室检查东检查西，抽血了啊，每天都抽了好几罐啊，医师说你的血都不够啊，我说你一天抽那么多血，怎么至少来得及呢？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人的无奈。那么就到各科室到处看，还发现每天有10000多个病人，只有一家医院10000多个病人，像蔡奇啊，啊，感觉很好笑。人非同病不相怜啊，人没有同样的病不会住在一起啊，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理解道的精髓在哪里。人来世间上生病，和医生、和护士都有同样的有约，在天上界啊，也都是同参道友。那么有的就来当医生，来当医生呢，啊，但是他要有。

0: 病人啊，病人也就是他的善友啊，病人在天上世界，天上界啊，跟医生有约，跟护士有约啊，所以到世间上来，一旦生病了，你才能够啊去找到在天上界有约的医师，他来到世间啊，他当医生，我们要续前生的缘，这就是啊，只有一个当医生，一个当病人啊，所以这个都是有约的，才有说新鲜人朱郎后，医生的缘，主人的福气。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世上是有约与无约，没有约找做约医生跟你无缘 无缘的时候，常常有的针会打错了，开刀拔牙，好的拔掉了，坏的把它留着放生，回去照常，就赶快哎。那你跟这位医生，你说他两公一心吗？你一定跟他有冤，没有冤又有冤，所以就很自然的会把你拔错了。哎，有个脚要切除，结果医生来了，很热心的锯子拿起来，就把好的脚把它切掉了，坏的还是留回去。哦，这个都是先世罪业而生的现在，而今天的重病啊。刚才我们幻变学院延熙法师啊问我说，书啊，有人在请示说啊得肺腺癌要怎么医啊，我说肺腺癌啊，他呢冤亲债主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冤亲债主在哪里，但是你就要先以医学先就医。

啊，不要完全相信神活。神活是教我们反省忏悔来灭罪，而不是拿着刀子来帮你肺部挖出来而已。所以一定要先找医生，我家人做得到的，你就要请修行者深谈，恭送药师经、药师宝忏，然后还要依照法仪来深谈，供养斋串，反省忏悔，礼节之罪业，那你的回向文就是要以药师经宝功德力来例行反省忏悔，然后将药师经的功德力法宴来回向某某人的病魔冤亲债主，解冤释结，要用诵经的经宝来回向。所以王禅老祖鼓励我们所有唯心圣教的弟子们，每年都要诵经本教的经文多诵经，共同来祈祷加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也一面借着诵经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的守护神。所以每年我们要诵1000万部以上，然后在今年我们集合功德诵经累计有1339万部的经，都来回向祈天，祈求天和诸佛菩萨圣神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是我们修行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注意我们常常在媒体报道看到还年纪轻轻的莫名其妙的病来了小病医成大病，大病医到最后没有病，没有病就没有命这个很多的案例这都是我们每个人无量劫先世的罪业蔓延到这一生。所以我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家人的平安你们就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自己多诵经多诵经是有功德，多诵经是有福报多诵经呢
才能解冤释。

0: 解，啊，才能消灾化解，才能天下一家亲。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修行的精神理念。啊，何况呢？现在病人那么多，那么多的病人有不同的病，各有不同的病，啊，各有不同的烦恼，啊，这个烦恼呢，有大有小，啊，所以大小都是病，但是病本来是没有的，啊，是我们自己所累积惹下来的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勉励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诵经，除了读易经，趋吉避凶以外，尤其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这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你只光念出来，你没有感觉，啊，他。 念易经、念经、修行，有什么大的功德力？事实上，已经在为我们自己及家人铺上平安之路啊！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好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就是王禅老祖的教义。 唯心圣教的教义呀！啊，至于啊，我们平时啊，你在为家人来祈福，任何一部经都可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也很好，啊，鬼谷先师天德经也很好，啊，佛经、道经。 《苦兰经》都很好，啊，曾经在很多年前，啊，新竹我们一位同修，啊，他家的孩子读台湾大学，成绩非常的优秀。 但是读到二年级了，突然说他不想读，啊，所以做妈妈了就很烦恼，他去找我们圆理法师，圆理法师告诉他说，你要诵经，依照师父所传的法要诵经来回向，啊，解冤释结。 一定有现世的罪业，啊，跟着现在这一生一直纠缠不完，所以孩子才会精神恍惚，啊，神不守舍，啊，开口乱语，啊，但是呢，啊，这一位孩子的妈妈说我是天主教徒，哎。 和你们的教不一样，啊，那来问我，上帝的教义，神的教义。

然后按照文书来回向。啊，那么这一位女士，啊，问我说这样有效吗？没有效，你来找我干什么？啊，所以你要有信心。上帝说，信我则永生，信我就信心则永生。上帝的心量没有那么狭隘，上帝的我是告诉各位的良心，十道天心，十字架，十道天心，信我则永生啊。所以这位女士她就听了之后很高兴，说我明白了，我回去就按照来做。所以回去了啊，就开始诵经啊，诵他的圣经，一节一节的诵，有多少时间就诵多少。经过十几天后，小孩子突然醒起来了，他说上帝叫我要继续读书，上帝叫他要继续读书啊，所以他就继续读了，魂就回来了。所以修行的功德无限的大啊，你们诵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啊，若是你们在维新圣教共修，你就诵维新圣教三十部经，任何一部经你都可以修啊，都可以成道，可以成圣，成显，成佛啊。这个是啊，王禅老祖所传的心法。所以啊，维新圣教的圣经和佛教的佛经是等号，而是在于你有没有悟。任何一部经都是每一位众生灵魂界所需要的啊，一个人生的光明灯塔。所以当一个人得到有什么病了啊，得到什么病，医学上的检查是什么病了，那我们要诵经来回向来祈祷，诵经回向祈祷，自己病人的念绝对念不下去的啊，跟他听跟他嗨都没呼啊，还念什么经？那只有家人，家人是生命共同体啊，一个家庭啊，同一个环境，吉凶祸福啊，都是相关的。所以啊，我们身为家人，我们身为维新圣教的弟子啊，你们一定要平时就要诵经啊。诵经的功德不是只有生病啊，比如在我们二十多年前，我们一位同修师兄啊，老婆原来很喜欢诵经啊，每天都做客啊，回向给他的协力厂商啊，生意做得很好。有一天老婆突然中风往生了啊，老公呢过去两只脚硬硬啊，手洗清洗清洗啊，啊单吃饭单吃茶啊，所以老婆一旦死掉了，生意怎么停了呀，怎么办啊，就来问我啊，怎么办呢？我说有没有诵经？没有啊。原来他就不相信诵经啊，诵经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他现在知道啊，老婆死了之后啊，他的一切功德福报全部都没有了，我活该。

由立教立教坐在我们仙佛寺的奇瓦卡呀，解救故哎呀，啊，这个就是啊，我们维新圣教啊的修行的啊步骤，祝福各位。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双善诸士，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啊，要有心，慈悲心，善良心，啊，尤其要有佛心，佛心有智慧的心，就是佛心。所以，当你在诵经的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呢，你就是佛的视线，你的心就是佛心。啊，当下两个小时的明心见性，所以我们这一位信徒师兄啊，恍然大悟。说师父啊，这样老婆都把功德都带走了，我经文没有带走啊，没有啊，经也没有带走，没有错啊，但是他都带走了啊。我说你扁担啦，啊，懒惰啦，不知道修行啊，啊，那你若是要让你的生意再好起来，

就按照王禅老祖开示，每天早上起来你念最基础的经，最好念的经就是福德正神真经。首先你要把你的厂商名字用一张红纸很恭敬的写在红纸上，负责人住址哪里，然后呢你就很诚心的点着香禀报福德正神土地公帮忙转输经文的功德啊，然后呢啊，你要准备香花果，每天都要准备香花果。哦，那要花很多钱呢。啊，那你香花果，香是烧给化给神明，花你在庄严你家里佛堂，果呢拜完了之后你自己吃掉了，土地公又没有跟你吃掉啊，所以他呢因为原来的魂有私心嘛啊，就开始有所领悟，所以他回去就开始啊按照我跟他说的啊，红纸把厂商协力厂商写的都在佛前啊，你每天诵这一部经啊，要回向给甲某某公司老板啊，乙啊，那第二步再诵的是回向给乙，每天一天一部的经回向给所有的协力厂商啊，当他啊诵经完毕了之后啊，整整诵了三十几天，就是三十几个协力厂商啊，诵完毕之后啊，他也就啊放下来，认为这大头阿师傅在给他骗啊，没想说生意好起来。送完之后他的协力厂商啊，一个一个啊又回来啊跟他合作啊下订单啊，下订单的理由啊，这协力厂商啊跟他说，昨天晚上阿伯说啊，啊，也滚啊滚啊头壳，讲头壳，讲遐讲，你的生意啊，甲谁做的？你怎做呢？啊，你怎不该做啊？啊，啊，怎精神起来？奇怪了哪呢？啊，每一个拢是阿伯说啊，也怪啊头壳，讲头壳。所以他的协力厂商又开始，大家又来有交往，这就修行。你要知道修行的功德天，你修行你要回向给啊你的协力厂商啊，结好缘，结善缘，广结三商缘呐。所以灵魂界你不安，人间界绝对不平，不安也不平，那你一定呢糟糕啊。那我们会念经诵经来回向，最起码一个多钟头里面没有口业啊，化口业啊为善业，不然的话苦业变成罪业，那划不来啊。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知道一切法，修行就是要了解活菩萨，

0: 他都慈悲在哪里？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这个案例，我讲了开示的案例，你们可以用在你们的家庭，用在社会十方大众，人人你这么做，家家户户一定平安，你就是。 这个佛、菩萨、圣人，他的净土，所以，老祖师尊呐，开示叫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光在那边世间在计较，还是计较不了啊。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 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各有各的天命，各有各的福德因缘啊，我们要消除先世的罪业，一定要自己诵经啊，转经文为功德啊，啊，转经的功德为上圣的善法啊，你们就能够事事如意啊，否则的话，凭着你我们的善巧辩论啊，这个都没有用的啊。同样的朋友啊，他也有他的主灵守护神，也有他的护法神啊，都是要一起啊来一个交心，交心的功德啊，是以经宝经文的功德呢来交心，是最妥善的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啊，他来看我的时候，他提到说，你们诵经那么多的诵那么多的经有什么好处？我说我诵经大家的心，第一发露我们的大爱大公无私的心啊，然后发露我们大家的慈悲心，然后呢啊，仰仗佛力加持解冤释结啊，化解干戈啊，所以啊，在我们法门里面啊，学修的同修啊，都一个一个比一个更有智慧了啦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啊的同修们啊，我侧面来听听各位啊你们的表达方式呢，我都很心安欣慰啊，所以我们不要以百般的狡辩啊来啊，用你的口三寸不烂之舌来讲话，这样来的话啊，人家对你一次两次可以原谅，三次就不能原谅了啦啊，这个就会造成罪业，这个罪业一出来一定会留到来生后世，好事好事人。

0: 这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叫我们要修口，养灵，然后呢，和修心。有人说，我心很好，嘴乱讲，这样哦，这他嘴乱讲，他这自我辩护说，我的心很好，哎，骗鬼呀，心很好，心和口是同一个公司啊，同一条线的喇叭的喇叭口，你的主机，心呐，你的和思想，歪了。你跟着下来，你的表达的方式一定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无形中就造成了先世的罪业，留到我们后世来享用，所以这个罪业呢，不是很补，是很苦的药方。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既然进入法门了，平时要多诵经，将经文的这个内涵用在生活上，你们每天拿一段的生活，拿一段经文来为自己勉励，我相信呢，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家庭会活得很圆满。曾经我们有信徒，夫妻的，就很不和啦，几乎常常在吵架，每天在吵，吵了没有了，没有完没了，有一天，他的2岁孩子。看到这个爸爸妈妈在吵，吵了要打架，突然间2岁的孩子说：“你们先世的罪业，到现在都还没了啊！”哦，这一位夫妻就有一天就带来新博士我要我看看。这个他的孩子这么小了，怎么会讲那句话？先世的罪业，到现在都还没了哦。所以以后呢，两夫妻要吵架，一定门关起来啊！关起来在房间来的吵，孩子呢，这啪啪啪呢，就到门叩叩叩，还有什么可以吵的？还有什么可以吵的？先世的罪业那么严重所以带来我先我是我就可以说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就是你们先世罪业没有错你们先世的坏习惯留到这一生来还没完没了要解开。这一个冤仇，你只有诵经、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大家都把它归依阿弥陀佛，把罪业归依阿弥陀佛，把烦恼归依阿弥陀佛所以我说你们夫妻要吵的时候就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开始回去了，老婆谢谢念的时候，先生就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不要再开示了。那么换了先生谢谢念的时候，老婆说，哎呀，阿弥陀佛啊，罪过罪过你不要再念了啦。那这两夫妻说吵起来，每次要吵架时，一个说起起来，他也跟着起来，都弯了，都弯不落啦。 就是相互的尊敬，是佛啊，佛的化身。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悟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所以我们人啊，一个坏习惯，很容易挑拨离间，啊，挑拨是非。你不知道，啊，那你要挑拨的这一位，他的身份是什么吗？啊，你要了解他是佛的化身呢。没有的话，你没有不可，没有机会在我们修行道场，大家续这个前生的缘呢。啊，所以这一节呢，啊，一直跟各位来讲解现世的罪业和这一生的罪业，都是现世罪业的延续，这是很恐怖的呢。啊，那么同修，你们可以去用意自瞻。那我这一生这么不顺，是不是有先世罪业啊来惩罚？挂沾出来动摇，就是先世罪业；动摇而动来相克，啊，就是冤亲债主时时都到。啊，动摇和世摇来相行，就是我们过去生有跟人家啊很多的冲突，啊，动摇来冲世摇，就是我们过去生没有跟人结好缘，啊，动摇生世摇，啊，表示你过去生有积一点善德，啊，所以这样一来，啊，你继续坚持你的善行，啊，所以各位同修，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念佛，啊，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皈依阿弥陀佛。啊，你当你想到什么事情想得不通，想得头脑有没有爆炸出来时，啊，你要恨一个人，啊，要挑拨一个人，啊，时候你就念要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然，啊，这个就会一直累积下去，啊，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德呢，啊，就是最大的修行，最基本的修行法门，啊，所以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无论王佛将相，凡夫走卒，啊，只要你念佛，就是在修行，啊，只要你念佛，时时刻刻就是在消灭罪业，啊，你时时刻刻在念佛，就在增长啊无量寿的福慧、福德因缘。你在继续念佛，啊，就是啊在开启你的智慧，啊，仰仗佛力加持灌顶，啊，我们的智慧，啊，加持灌顶我们的灵性的光辉。所以修行啊是这么简单，啊，不是所想的那么困难，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能够秉持王禅老祖开示的去做，若是按照这么做，啊，有问题你再来找我，啊，你念到啊念佛念到自己成佛了，有开悟了，那时候你就，哎呀，师父啊，我被你害死了。本来我回去喝酒，啊，可以，洗卡地、抹卡地，啊，本来可以去赌博，哎，念佛念到最后来，也不敢赌博，啊，也不敢什么，什么都不敢，啊，那不敢就好了，继续呼吸就好了，哎，所以，啊，我们修行，你不要把它弄成那么复杂，修行就是那么简单。啊，曾经有一个阿婆，啊，她呢，啊，来的我们仙佛寺
大殿里面拜佛，哦，看他很虔诚的，啊，一直在拜佛，一直在拜。我阿伯啊，你在为谁在祷告呢？啊，那么认真在祷告，因为哎呦，我都没修啦，我都没有修，啊，所以我只有用拜佛，念一句阿弥陀佛，想一件事情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看到现在立法院啊那么乱糟糟，我就一直在拜佛，求佛祖保佑，啊。这个也是非常的慈悲的，我说阿婆啊，啊，你是非常慈悲的修行者，啊，虽然你在家，啊，看到，看你，人家也看不起一个，阿婆，啊，挂一个家鸡啊，啊，竟然里面挂的拢是现金，好啦，他的心就是那么慈悲。啊，管很紧呢，啊，就走到哪里，有看到人家有赶快就拿一张两张给他们。我阿伯，安尼我有无？伊讲你无啦，我要来甲你分呢。嘿嘿，阿伯你做好嘢，所以你今日啊安尼做，啊，我足甲你佩服，啊，赞叹啊啦。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不要瞧不起世间的任何一位啊，他的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我们不要随便去瞧不起。你瞧不起人的话，你一定会踏掉梯棒啊！你今生瞧不起人啊，接着接下去，你就会啊接受到。人家瞧不起你，瞧不起啊你的国，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建立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啊。这个善因也是会造成先世罪业啊，和来世的罪业之善业啊。那么这个就是《金刚经》。勉励各位，你们要到世间上来，啊，这个是很基本基本的做人处事的条件。所以，唯愿呢，啊，各位同修，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努力用在日常生活之中，你们就会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师傅在天公生日的时候呢，就禀报玉皇大帝了，说我要在彰化地区成立一个道场。其实我们彰化地区那时候只有和美道场，那和美道场在彰化县的西北部，所以我就在彰化的中部附近左右来找地点，让你中彰或是高速公路或是省道离这边都非常近，从园林、西湖、彰化田中来这边都算适当的地点，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成立的因缘里面呢，师父交特别交代，辛卯年九九法会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土地呢购买签约完成，否则的话可能道场的因缘会错过。所以我们就在辛卯年的9月8号晚上9点左右呢，才正式签约完成。在九九法会的第一天，回到仙佛寺禀玉皇大帝，和师母辩和师父报告，已经圆满过好这块太极道场的这块土地，这样子。
1: 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秀水太极道场起建奠基典礼，典礼开始，明堂。

那我们经过40多天的装修装潢整建，在12月辛卯年的12月22日正式入伙安座，师傅也有来把这个大典呢来正式的圆满，这样子。

其实一直在整建道场的时候，有一天在正旗班十二届、十三届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直心里就嘀咕着说，我们这个道场要用什么名字啊？结果我还没有讲啊，师父讲说，严耀啊，你的道场哦特别不一样，一定要有名字。我说好，那请师父示明啊。结果他师父就说，你这个道场呢要用太极道场。我听了一下，哇，那更好。当然因缘有可能是说我可能学太极了哈，除了说让人家能够了解到太极的啊很可能是健康的一种形象，其实更是一个修行的形象。那如何让我们的心能够更有智慧、更亲近、更能够心安安心，这就是我们啊维新圣教在师父在弘法三十多年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心法，就是心安安心。太极就是我们的心，大约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太极操场的位置呢，在秀水乡的一个郊区，所以在前后周围里面呢，都是农田呢，来所围绕，所以说我们的明堂呢，非常的宽广。那我们建筑物除了我们这个佛堂的主建筑以外呢，后面的有天地龙神的设立。那落成开始要启用的时候呢，那个辰时，那刚好那天那个云呢很多，后来正式的时间一到，那太阳光从东边呢射出金光万丈，那云的形状呢就像龙一样这样子，那蛮特殊的。那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呢，后面种两颗龙眼，那龙眼就是龙角，那这两颗龙脖呢就龙须，所以它这边呢，昆仑太极一山头，龙行法界长秀水。那天地龙神的特色是每天都要一盘龙眼干、龙眼壳，那下供以后，可以每次泡七颗，来补气，补身体，都可以，这都相当的不错的一个师傅的建议。那当然，师傅说在天地龙神里面呢，你要祈愿、开智慧都可以，因为在玄武方呢，就是一种智慧的地方。

在我们龙边的土地呢，停车场是在辛酉年的时候呢，把它购置的。那设计呢，师傅画了一个维新园的一个类似太极图呢，来作为一个景观，相当的不错，磁场也相当的好，所以说有空，来礼佛参拜的呢，一定要到那个嘉东树上呢，绕个左三千右三千。保证呢，能够智慧大开。

那我们道场的佛堂呢，经过多年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到每年每月的一个有一次的拜忏。我们目前来讲，大部分都还维持在药师宝忏的诵经祈福上。那我们的法会固定的中元节的普渡，和年底的12月22号的周年法会，都在我们道场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法会祈福的日子。

0: 维切圣教在儿童学间推广上呢，似乎在这个区块着墨很深。那在活动方面呢，我们道场就利用我们道场本身的场地呢，来做儿童夏令营的一种推动，透过游戏玩的来学习易经，达到人际关系、亲子关系的一种学习和成长，这是我们儿童学易经的基本理念。
1: 其实我们在做儿童学易经，我刚刚也有说到，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学习。所以那时候我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制造的氛围都是比较舒服的，然后小朋友是很快可以融入这个环境的，然后再来就是愿意喜欢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办营队的过程中或者办活动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除了所谓的易经风水之外，因为其实师傅有讲到生活易的部分，生活就是易经，易经就是生活，这是一个无法分开的。那所以我们里面还会融合了很多所谓的品格教育的内容跟主题，每一天每一天给孩子定的品格教育的主题都不一样。那当然就是说也要督促自己一直不断的进步教学方法，因为永不可能就是一套教学方法永远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去更新，然后你要跟着小孩的进步的速度很快，所以你必须也要一直不断的去变化，然后去进步。

0: 那当然我们师父有说我们要学习感恩，所以我里面会加入很多跟亲子之间关系跟连结的活动。那来这里之后他会慢慢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自己的长辈相处，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很，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即改变很大，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两个的孩子逐渐在改变或者是变好，我觉得这就是就很好了，这样子。
1: 我们每年的联合祭祖大典的儿童义军的表演可以说是非常的殊胜，也是透过我们女儿雅凤呢来去找我们的学生呢，太极拳的学生呢来参加元旦祭祖的表演。当然在制作方面，音乐啦、舞跳舞啦、活动啦、设计的活动呢，都是我们自己在处理的。

讲到太极的因缘呢，就更奥妙了。其实我们这本身是开药局，那我们在药局的营业里面呢，我们曾经碰到好几个客户，每个月都会来保养买健康食品的，让身体更健康的。因为他工作很累，他就买一些保养品。可是有一次呢，经过半年多都一直没来我们药局拿药啊，我们就很奇怪，怎么都没看到那个人呢、啊？结果有一次让我们碰到以后呢，他说：“哦，我现在练了气功以后呢，身体都非常好，那个老毛病呢都没有了这样子。”那我们师姐呢听得很生气，说：“哦，这个很好，叫我说也要去学的这样子。”这就是我开始走入学习啊武术、气功、太极的领域的一个一扇门。

那我们维新圣家太极道场这个平台，希望有缘的同修能够来这边来上易经风水学的初级班啊，正级班的延续啦，或是晚上来礼拜六来这边学太极拳，都可以得到身心灵的健康，达到啊家家户户平安顺利、健康、好皆满意。

从还没有入中门的时候呢，对中门是一片问号，等我们进入中门以后，你才知道老祖的法，师父所传的法，对从个人修行上、家庭上、工厂上、事业上，甚至很多的疑难杂症里面呢，师父都有非常多的妙法，而能够让我们有这个平台了解以后，或是进入以后才知道。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和大家年轻人一样啊，想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甚至能够在事业上又创作一番。所以那时候师父说叫我不要投资啦，不要做啦，结果就相信自己的专业和能力呢去做了，结果就是亏本收场。到后来才知道说，还是听师父的建议呢是比较保险的。结果师父的建议呢是老祖先的大智慧，易经的大智慧，所以我们来这边进入中门，你能够了解易经，你就能够避开凶险。

0: 那我来这里学易经是师父去年去大村弘法的时候，我自己找去的。对，然后我自己去找老师，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们秀水有道场，那我可以来上课吗？老师说当然可以呀，然后我就跑来报名了。那我觉得这个道场让我学习很多东西，对，然后一方面学着怎么修行，一方面学着安定我的身心。
1: 我是觉得来这边学易经风水不错啦，就是一来修养身心，二来就是可以认识在班上一些学员都相处得都还不错，又认识了新的朋友。每一次上课，老师都教的蛮多东西的，然后每一次都想要说下一次老师是不是在教新的东西，都有这种期待这样子。
2: 我以前是没有，就是诵经的观念哈。来这边之后，经过老师的教导，我就开始诵经。啊，那诵经之后，我感觉比较，有一些差别，就是，心里会比较平静一点，这样。

所以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修行，这个维新三宝，正是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区块，让大家更多的有缘人呢，能够来亲近善法。我在这边啊，郑重的推荐，一定要进来学习、了解它，保证啊，能够啊，深入宝山呢，得到宝藏，让我们达到心安平安的境界。祝福大家。

0: 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

0: 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易经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易经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易经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易经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元心。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混元禅师早期在仙佛寺搭建了铁皮屋，从此开展了仙佛寺后来的建设。我们也提到混元禅师1992年在易经风水学教育推广上的首次尝试，当时他开办了易经心法先修班，接着混元禅师开创了易经风水教育的新时代。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阳宅风水学讲座的课程，它打破了易经风水学在过去神秘而且不外传的传统。混元禅师独具慧眼，他将阳宅风水学讲座的15堂课程数位化，制作成教学节目。这样让更多人能够透过电视媒体接收到王禅老祖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学妙法。禅机山仙佛寺在混元禅师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走向另一个弘法的新时代。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呢？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混元禅师如何写下新的历史。1993年，也就是民国82年的春天，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圆满结束。在课程之后，混元禅师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当时混元禅师心里想，光是教大家风水学的知识还是不够的，应该要让大家的心灵也能够得到安定。王禅老祖

开始要准备升坛，要举办第一坛为期整整99天的祈安法会。这个祈安法会会在农历11月17日阿弥陀佛圣诞日来圆满。王禅老祖同时也交代，法会期间要讲解的是《佛说大阿弥陀经》。慧圆禅师接到王禅老祖的指示之后，他的心里震惊了一下，因为慧圆禅师他自己不曾拜师在佛门的净土宗，但是王禅老祖却要慧圆禅师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面对这样的挑战，慧圆禅师一如往常，他勇于承担，因为他愿大力大，他说去做就对了。于是慧圆禅师开始积极的策划，准备在弥陀讲堂举办第一坛为期整整99天的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法会。我们讲到《佛说大阿弥陀经》，慧圆禅师他回想起过去请到这部经的往事，他是如何遇到这部经，而且把他请回来供养的呢？在好几年前的某一天，慧圆禅师他心中突然有莫名的感动，而且感到一种冲动，在无形之中好像有个力量默默地在牵引着他。有一天他就拿着车钥匙坐上驾驶座，这个车一发动，油门一踩，就这样一路把车开到了高雄的一个佛寺。慧圆禅师记得，当他从佛寺的毗卢殿礼佛走出来以后，他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似乎有什么在召唤着他。他转头来寻找，发现了一本《佛说大阿弥陀经》。慧圆禅师很恭敬地拿起了那本《佛说大阿弥陀经》，他开始读了起来。这个经文当中开示了持诵阿弥陀佛圣号的功德，更指出了一条通往极乐世界的明确道路。慧圆禅师心中真是充满法喜，他带着《佛说大阿弥陀经》走回到毗卢殿，他向毗卢遮那佛以及诸佛菩萨顶礼三拜，来表达感谢。之后呢，就将这部经请回台。

之后的好一段时间，浑元禅师都很认真地研读这一部《佛说大阿弥陀经》，他一直的在钻研，努力地参透其中的道理，也慢慢地领悟其中的开示。浑元禅师当时还真的没有想到，后来王禅老祖会开示他要在第一次九九法会当中来为大众讲解这部《佛说大阿弥陀经》。原来诸佛菩萨早有安排。想到这里，浑元禅师不禁露出了会心的一笑。时间来到了1993年，也就是民国82年的秋天，当时第一次的九九法会，在浑元禅师跟多位同修师兄师姐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顺利的揭开了序幕。九九法会的坛城布置得非常庄严，周围有无数诸佛菩萨的法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坛城上每天都供养了数千盏的酥油灯。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整个仙佛寺的弥陀讲堂点满了酥油灯，灯火通明，庄严无比。这个油灯不只是照亮了外在的空间，更照亮了每个人内心的黑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酥油灯呢？佛经上说，供灯的功德不可思议，供灯能够消除业障，增长智慧，照破无明。所以当时与会的信众们，他们知道仙佛寺九九法会期间可以供养酥油灯，大家都非常踊跃地报名，有的认养一盏，有的认养好几盏。认养一盏灯就是点亮一份光明，供养十盏灯就是点亮十份光明。这个深远的意义让与会的大众都祈祷，借着这次法会在佛前供灯的因缘，能够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平安和福报。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浑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浑元禅师的行道功。

我们知道要维持数千盏酥油灯的灯火通明和环境的安全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令人钦佩的一群义工，他们在背后默默的无私奉献。九九法会的坛城上安排了好几位义工24小时轮班值守灯火通明的九九法会坛城。这些义工们负责不停地巡视这些酥油灯，看看哪一盏熄灭了就赶快要去更换灯芯，赶快添加酥油。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您可以试着想看看，数千盏的酥油灯每一盏都要照顾到，这个是非常需要细心和耐心的，而且日夜不间断，白天、晚上、半夜都有义工在默默的巡视和更换灯芯。他们不求回报，不怕辛苦，只希望这些灯火能够一直放亮光明，带给每一个人温暖和光明的心。这种无私付出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修行。接下来让我们了解这第一坛的九九法会如何进行。在法会白天的时候，轮流安排了五位信众来负责升坛，这五位信众要带领所有大众一起诵经。这项安排的用意不是只有让法师能够站在坛城前面在台上而已，而是让信众们也能够亲自上台领众修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成长，也借此培养大家的信心、愿力和慈悲心。

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由混元禅师亲自升坛，为大家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那是混元禅师第一次在弥陀讲堂讲经说法。混元禅师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有他独到之处。混元禅师不是照本宣科的念经文来解释经文而已，他是把易经风水学跟佛说大阿弥陀经的意义融合在一起来讲解，这背后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混元禅师将5000年的易经智慧和佛陀的净土法门融会贯通，产生新的智慧结晶，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也呼应了混元禅师一直强调的理念，入世法跟出世法要并重，先安身再安心。学习风水是安身，念佛是安心，两个同时进行才是圆满的修行之道。混元禅师当时在第一次的99法会坛城中，一开始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他说出了他对这场法会的期许。混元禅师说：“世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念在众生受苦，所以他才来演说《大阿弥陀经》，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极乐世界在我们心灵的什么位置，极乐世界是如何的庄严。混元禅师说，在座的各位都有修念佛的法门，但是我们只有念佛还不够。这就好像我们要前往台北、台南还是高雄，但是我们不知道路，不知道要怎么走，这样的话不管我们怎么走都会迷失。我们要知道我们心灵上的佛性，我们人的自信里面本来原来就有极乐世界净土，只是我们来到世间受到6尘5蕴的影响，所以迷失了，所以忘记我们原来心灵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混元禅师开示，他要借着这第一坛99法会的因缘来陆陆续续讲解给大家了解极乐世界是如何的庄严。他希望各位以及法界的一切众生、十方世界的天人都可以同证菩提。每一位来参加这场99法会的人，经过了整整99天的智慧熏陶，不管是信众还是义工，脸上都充满了法喜。到底什么是法喜呢？法喜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满足，这种喜悦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物质，得到什么东西，而是因为心灵得到了滋养和升华。大家白天都一起诵经，这个诵经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那种共鸣，那种震撼，会让你感觉到自己跟佛菩萨、跟所有众生连结在一起。到了下午，大家听混元禅师师父讲经，在听着师父把易经跟佛经融会贯通之后，本来不懂的道理就突然间明白了，本来纠结的心也突然间打开了。到了晚上，看着满坛城的酥油灯，那些跳动的火光启示着我们，光明和希望永远都存在，绝对不要放弃希望。就这样。

0: 一天又一天的过去，99天不知不觉就过了。等到了法会圆满的那一天，很多人都感动地掉下眼泪，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因为感应和佛菩萨印心，而且非常感恩。大家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参与这么殊胜的法会，感恩这3个月多来师父的慈悲教导，感恩所有一起共修的伙伴，这种幸福的感觉非常的好。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刚才我们提到，师父在高雄毗卢遮那佛那里获得《佛说大阿弥陀经》的时候，当时混元禅师就在心里暗自发下了一个愿望：我一定要建设一块像极乐世界一样的净土。后来因缘际会，混元禅师买下了禅机山仙佛寺这块风水宝地。就像我们先前节目所说的一样，当时他一看到这块宝地，就很开心地想，我要将这块宝地建设成佛刹极乐净土，并且依照中华文化道统王禅老祖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和宗教修行融合起来，规划设计。于是，混元禅师亲自设计禅机山仙佛寺的每项建设，完完全全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着“只填不挖”，这块宝地上各种地势形态都不可以破坏，而且要加以美化，因地制宜，陆陆续续增加各种不同造型的建筑物。王禅老祖交代混元禅师，要把极乐世界佛净土搬来仙佛寺，把仙佛寺盖起来，让有缘的十方法界、十方大众、善男子、善女人，都能够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在这里静心修行。混元禅师说，这本《佛说大阿弥陀经》所描述的极乐世界，就是他建设禅机山仙佛寺唯心净土的理想蓝图。当年有幸参与第一坛九九法会的信众同修们，他们不但能够亲自听到混元禅师开示《佛说大阿弥陀经》当中的极乐世界，其中更有许多人是跟随着混元禅师一起来参与仙佛寺的各项开山建设工程，一同打造人间极乐净土仙佛寺。这难得的师徒缘分，也在混元禅师跟所有的师兄姐的心中留下永恒的记忆。这第一坛为期99天的

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法会，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历史上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它不只是一场法会，更代表着混元禅师在弥陀讲堂开始了讲经说法的新阶段。从这一天开始，混元禅师不只教风水、教易经，更开始传授佛法，这是引导大众走向究竟的解脱之道。这也是混元禅师主张的入世法与出世法并重理念的具体呈现。混元禅师开示我们，学习易经和风水可以帮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问题，我们也要学习念佛、供灯，这是在净化自己的心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九九法会坛城当中，数千盏的酥油灯象征着光明和希望。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黑暗、多么混乱，只要我们内心的这盏明灯不灭，就能够照破一切的无明，找到回家的路。99天的坚持，数千盏灯的供养，无数义工的奉献，还有所有信众的虔诚参与，共同成就了这场殊胜无比的法会。这个法会不只祈求了平安，更为禅机山仙佛寺种下一颗菩提种子。从此以后，混元禅师的教化更加圆满，弟子们的修行也更有方向。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同时也感谢维新宗南天文化院以及维新电视台元清法师提供相关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

0: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无误，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龙虎鲨。啊，若是我们住家呢，啊，或是风水的地方，没有龙虎鲨的话，就是没有贵人，啊，没有护法。这个杀手，谁修？杀手是凝聚的，凝聚所有的尘埃等等呢，形成一股力量。好，好，这是邪秀杀手啊，叫做护法。护法啊，我们常常看过很多的风水，或是大地后外围的山一层一层高起来，这里一定会出了很有这个智慧的人啊。若是没有杀手，好像平平。像海岸，像海岸的这水啊，房子你就直接盖到海岸这里来了。杀手就没有这个杀手，如果说有杀手的时候，海岸呢？啊，当然你有左右护法，这海啊，赚钱做事业就有护法来帮助。好朋友帮助，若是没有这个的话，平平的在这边呢，水普遍的话，哎，你这个还是孤军奋斗，孤军奋斗。双方盖房子呢，最好在盖房子，像这个情况呢，好，最好左右要有护法。好，早就有护法。若是没有左右的话，你最起码要有墙，要有围墙，稍微高一点的围墙，也是护法。啊，曾经有一次，我跟李唐。

正一堂施工，经过永湖河边呢，他告诉我某某人呐，河边那一户人家很发钱、很发财、很发达，因为他水神收得到，但是都是自己省吃俭用，后来很有钱。我说为什么施工啊？因为他靠在水喝得到。摸得到，看得到，旁边没有房子，他孤零零的一户人家盖在那边，哦，是这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你如果一单独独栋的话，你最好要有4平8稳，最起码旁边的两边还有一些叫做护法，就是杀手。经过2、3年后。刚好有一次机会呢，我们在台北中和的地方，就碰到一位先生，和我们师兄是好朋友，我们这位师兄呢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事业做得不错，他爸爸留下来很多的财产，我财产干什么呢？他说他们住在哪里？我在哪里就几年前，十几年前，我的师公就告诉我，你这个是，就有孤军奋斗，欠长内多。结果他的填了多少呢？台北在中和板桥有3、4甲地耶。哦，我说你们这真好了，祖先留一块地了，祖孙呢就不要那边埋头拼命了。但是他们也很拼命。老人家交代说：“你们不能把福享尽，你把福享尽了以后，要爬起来就机会就很难。”后来他把一块土地呢献给公所去当什么公共建设，一块地献出去。所以杀手呢，对一个人的护法很重要。那么相对的，我们在办公室也有杀手写秀。我做到这边也有杀手，这边也有4平8稳。有的人呢，你把他逼在墙角，孤军奋斗，然后以后我们会在内部设计 panel，我们会来讲到。4个月前，我到台北，我们某一家建设公司，也是我们北区班的同修。我去他公司看呢，我说你这个某某人，你这个孤军奋斗媳妇的位你怎么躲在这边？是啊，人家以前告诉我在这里最好，结果进来呢，做也做不成，什么都做不好，奇怪的，这好像真的是像媳妇啊，像这个房子呢，它挤到边边最尖尖角尖里面呢。所以我们的法门不是什么论什么方位、论宫位、悬空挨星以外，我们要论局、论局。杀手有人造的杀手，像那个山坡地自然的杀手，田园景观的杀手，也可以自己去添图作为杀手，叫做山分风水。3分风水，7分作，千真万确。3分风水，7分作，风水有三分，你7分就可以做好了。7分可要7分去弥补。上天给我们最多是1/3，不然呢还不到1/2，也不会少于1/4。最少给我们1/3，三分风水，7分做，7分做呢，就后天的后天建设来弥补。好风水还是要这个建设或是装置等等，还是要配合。不能说好风水你不符合建筑法则。也是不对的，北区我们的车子，
啊，每次。

哥给他修理的，我们的林师兄阳明山买了那一块地咧，哇，难道刚好结了一个穴？还一个穴在建筑的时候动工了，房子盖起来还没粉刷，啊，这每天晚上差不多天快太阳快下山了，有一只黑狗。就从山下跑跑跑跑，跑了很累，跑了，他就睡在房子的同一个地点，我讲的穴的地方。那很怪哦，这只狗真灵哦。好，这个阳明山的上乐，地址这样。

这里刚刚一个线，狗从开始第一层打起来的时候，傍晚狗一进来睡到这个地方来，你说狗它没有灵性吗？哦，为什么从山下不知道哪一户人家跑了船的要死呢？它来上来，它就哭在那边，那是就是有穴，有龙穴。山峦说风水气温坐，如果你点错了，把这个穴呢，好挖在一直驻足在这边，你该这样来，这就完蛋了，你该这样来也完蛋了。那么你要让它花，要花神而花人，啊，要看怎么做。所以山峦风水气温坐，气温坐包括我们的定向，好，包括吞，好吞吐。高低，好，左右，

吞进来，吐出去，溅出去，高起来或低下去，或折左或是右，这个七分作用法则。好，三分风水，七分坐。好，如果你吞啊吞进来了，吞不够，还是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感应。吐坐太出去了，也如果不对的话，也是得不到这个气的凝聚。好，高低要升高或者降下来。在以前，我跟老师学习的时候。看了我们一位朋友的亲戚，他那个要盖个住家，我们李老师明明告诉你只能挖3尺哦，不能再挖下去哦，再挖下去会破坏掉哦，只能挖3尺。好，那好了，然后知道，他地整平了以后要盖再挖3尺。地整平以后，再挖3尺下去，变成6尺。你看，你挖下去，嘣！这里面的一个洞，里面既然有河流，有鳝鱼，你看，很奇怪，整个半山丘，你挖下去了。我们老师告诉他说：“地在这里，你只能从这个中心点挖3尺。”他们就先整地，那个亲戚也是做营造了，整地好，也要动工了，再挖3尺。刚好这里面一个像这么大的，下面这么大的，嘣！这里面又有河流，又有鳝鱼，够拖散。整个的山丘山坡地，为什么这样？一个叫金星，后面是金星，金星呢？你这个穴在这里要建在这里的话，所以正中在这里呢，刚好原点在这里。

把他们挖下去了。哦，他们河流抓了欢喜干嘞，仙女抓了足欢喜的。哈、啊，汉老师去看了、啊，不要改了，不要改了，他怎么不能改？下来越做越平。老师说不要改了，哈、啊，你们自己去做就好了，我们就没有管这一件事情。后来他们真的自己盖了，盖下去了。第一是笋丁，第二事业失败。你把这个穴已经打破了，高低把穴打破了，变成乱流电波。以前在我家乡，这个谁写的？好，我们去一起，挖了要做我们祖坟，结果挖一挖的，老师说这个地也就败掉了，不要用了啦，啊，因为挖下去没有水，就败掉了。而、啊、金星有水，啊，那么没有水的话就不能用。好、啊，在这个建湖山那边呢。刚好一个慈光寺，那个金星921，我叫他，那个师傅，你把它打掉，要挖下去，好、哦，挖下去了，好、啊，那个地方一定会出个水，那么挖下去呢，好、啊，挖下30、40的地方，好、啊，就一个大石头，白石头旁边都有水，我说好了，盖起来，盖在那边，好、啊，就开始，他烦恼说没有钱可以盖，我说你放心了。一定会有钱盖，一动工，原来计划3000万，结果动工以后呢，花了2亿多。盖全城的台湾很有水准的道场，还有慈光寺，啊，或者我们有时间呢，我们也可以带过去看那个慈光寺，啊，盖了，对，那段时间开始动土，拾荒。啊，这供养来布施，花了2亿多，哦，那个慈光寺的原教法师呢，啊，师父和尚老师，你说盖没有问题，有钱就有钱，好、啊，现在都在介绍一些佛寺要盖庙来找我，我说有钱他们就有钱，我哪有可能？我说有钱就有钱，啊，你不要破坏风水的法则。因为吞吐高低左右适当，叫食道天心，食道天心复合天心，复合天心天龙护法要来护持这个道业，这个志业啊，所以最近又到南部去啊破土，定了一个佛温寺。佛温寺呢，要定向的时候，大平原水池很漂亮，我应该定什么向就对了。好，开始了，走了，绕了一圈以后，要定天上现出一阴一阳，中间一道白光，白白的方向，按这样这么定下去，啊，这一定盖庙又会盖起来了。好，他问我说：“老师，这个能花多少财？”我说：“不晓得，看你怎么修。你前也不是，后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么要恰恰中央。”这是我们定向的法则和择地的法则，选择地点的法则。好，这个我们也会都要告诉各位啊，怎么来做。好，所以三分的风水，七分做有宝地的话，你没有盖好，盖错了也不对。啊，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二次蜜月，就带各位去看慈湖。而、啊、慈湖呢，三分风水，七分坐呢，它有10分风水呢，三分坐，一样不一样？十分风水，三分坐，而、啊、七分不坐，七分搞错，那、啊、怎么办？很可惜。啊，我们的靖国先生的地方，他也是。十分风水，做不到三分，也差不多做到2分。

碰到你，这个很可惜。好，所以我们风水了，住家也好，祖先也好，我们必须要复活大自然的法则，我们才不会把大自然破坏了，变成罪过。所以我们的龙杀手谁秀？三这样来。

0: 是。
1: 啊，葫芦娃出一家，葫芦丝出一家。葫芦娃呢，不是糊涂娃哦，葫芦娃变成像我们这山这样一下来。我们家是山这样来，这个像一个葫芦形的葫芦形，哈，这个葫芦形呢，就我们这里比较高，这里比较高，摁下来，我们看要看它这个立体的图书路面的，好，地面的，这叫葫芦沙。出一家有天一，有人一，天一人一，啊，所以这个山呢是这样来的话，就是葫芦沙葫芦心，左沙，啊，左出男一，出男丁的男一，而这边虎沙出女一。在台中太平，啊，山脚下那边，啊，有一个人家一个宝地风水，啊，它是虎边，啊，就这个下来有点像葫芦，他那时候他们老师去看的，这一家出的都是女医生，不管你有牌没有牌，反正一人最有效。好，我们就去拜访去查。啊，就是叫葫芦沙，右手葫芦沙。问了，结果真的是都出女的医生，不管你有孩子没有孩子，救人很有效，尤其是针灸特别厉害，针灸特别厉害。啊，我们去看到那时候我还没行道，等到我行道的时候，在县佛寺搬来，民国80年。刚好有一位女医师呢，好中医师，她跑到这里，她针灸非常厉害。她有一天，她就晚上做梦，梦到说国姓有一个佛事，啊，一个老师姓什么她不晓得，好，她要她来这里拜拜鬼谷先生，鬼谷先生，她还不知道什么鬼谷先生，后来她就。和家人、和妹妹两个呢，车子开，找，问说这里有什么鬼谷先生没有？村子里面我们这里都没有姓鬼的，我们都是姓什么姓陈的比较多，没有姓鬼的。啊，那到这又他们又问到派出所那边，当时一个是赖先生赖巡官，啊，他有了鬼谷先生有了。鬼谷先生了，不是鬼谷先生，好、哦，就在山上仙佛寺来了。我在那个莫九桃排石头，斜帽子戴，斜这个斗笠戴着，好、哦，在他那问了，啊，请问先生，鬼谷先生在吗？我说鬼谷先生，我们有王禅老祖鬼谷先生有了，在里面去拜，哎，他不是还活着吗？怎么变死了？

十足，那么你有什么事情将浅浅告诉我？我说你是不是这个医学的境界有障碍？他对呀、啊，我在医学要突破不了，但是我医学我外行，那、怎么办？我教他一个方法，你上香，上香呢，请鬼谷先生、王禅老祖，慈悲赐我智慧。是我力量，是我信心，三个就好了。智慧、力量、信心，三个就可以。他很虔诚的祷告。回去过了几天晚上，他就做梦。做梦呢，就老祖呢去到他家里，教他很多很多的妙法，把我们八卦呢。

好，把这看到一些八卦，但是老鼠呢，一个一个的都全部收起来，揉一揉，这是变针，针灸的针。好，今天针灸的针，然后教他怎么扎，那我不懂，教他身体上怎么扎，这怎么病怎么扎，哎，他的原来的所有障碍全部迎刃而解，虽然学针灸了。可以请老鼠师生呢、啊？你这个扎针呢、啊？你说一说，一些给我吧。好，那就教你怎么去扎针。那这位姓郑的，也是郑的女医师呢，开始豁然贯通。又来谢老鼠了。我说你住哪里？他住哪里？哎，我看你们两个姐妹。这个有天医的这个天分，他没有天医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自然就知道医学。我说你们有没有好风水？有，在哪里？就是在，九镇这个九镇，不是太平，要到朱竹坑旁边呢，有一个风水。那么这风水哪一个是我们的？我们家的，我们的爷爷的风水。啊，作为风水，难怪啊，出一家。你们兄弟呢？嘿，兄弟都坐禅，兄弟坐禅，禅桥啊，填着桥包了，填桥了，禅桥啊，好啊。那么两个姐妹，天衣葫芦撒出一家，那个形状就像葫芦的形状，所以我们呢。每一位，我们在座有几位都有天医，你们的天医呀、啊，一定有得到好风水。为什么他们两个姐妹，有这个天分呢？没有大成就，因为右手那个地方，葫芦口啊，那个地方被开掉了，开掉去盖房子，所以崩瘪，葫芦沙药罐倒不出去。倒不出去，又破掉了。那么他们的哥哥呢？为什么哥哥就没有成就呢？哥哥的杀手是比较直，龙杀比较直。如果龙杀再弯来有成就，龙杀就很直，很直的话，这样弯来，出一家，但是他的男丁呢，就比较普通。这一生，这一世。在世间是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体验平静的人生。等到未来生，天命一到，他就未来倒驾慈航，就开始又会度众生。所以，我们这位郑医师呢，他告诉老祖呢，他看着一个这个八卦，全部都修看修修看，好了，都一支针，开始教他怎么扎。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也因为他的杀手被破坏了，有一次呢，就三个晚上，三个蒙面黑道到他家里行抢。

倒弹行抢，他这些抢还好，人没有伤到，财物被抢光了。他问我为什么这样呢？我就是你回市场看看，这个刚好在洞被破坏的时候，应该灾难就会到。后来他就去查了，真的被盖房子那一段时间呢，他家里是最乱的时候，所以有好风水，七分做也会七分败，也会七分败。啊，台湾的财神爷，啊，那以后我们下一集再跟各位杨师再讲，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一切，现在请大家合掌，咱继续过来供念维心法偈。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啊，莲座上，各姓宗亲，同乡历代。 祖先九贤七祖，啊，十方覆盖三界万灵众生。好，咱继续过来讲解啊，天地经。天者是乾卦，是乾，乾为天。天者是寿，啊，乾这天者是光明，天者，好，伊个。
1: 观跨遍照着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咱人伫天之下，啊伫天下地生存。那么贵国先师开始，咱来天下太平，咱有大天、中天、小天，小天咱小小的思想的范围以内。 咱的中天呢，咱一个国家的所在，大的天呢，哈，地球三千大千世界，拢是为天。所以咱的一个人的心量，咱一个人意志力，咱爱有天的心量来包含着一切众生，啊，一切万法的时，咱的心就甲天并大了啦。啊，所以啊。 好，咱一个人啊，好，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虽然咱的身体是有形有相，五脏六腑、五官呢是无常，生灭无常，再去生，明仔载反射都灭掉去啊，或者一百年后才灭掉，这拢在天之下。

0: 天地之间，天之下，咱将来都唔免离开天的任何一个所在去。所以各位啊，咱的心量时时学习着太阳光明，甲万生万物尽调和，以及有甲责任的时啊，咱的心就是天大地大了啦。啊，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伊来到圣佛寺啊，伊为着一句哈，咱的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哈，这四句偈，为啊，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为着这句话，非常不满，感觉真正不服。来呢，要问我老师，你是安那，把这四句偈呢，时时用的口头的讲啊？那么这安怎安怎一直在问？我讲真简单，啥子天你知无？风有天足快，我对我天是真快。啥子心你知无？我的心啊，当心我会足疼的。我你讲，迄是心脏，心脏会疼，心袂疼。好、啊，伊讲安尼咯，对啊，咱的心大大块，无限的大，拢是咱心肝内。啊！你的思想、个心两回事啊。所以你的人，你有当下，你啊哦，看到天顶的星，你看到天顶的星，你感觉真快，直直看去，你会想想象的无限的快，黑到你的心嘛啦。那么你心若遐快的时，那么所有的世间的万生万物，一切众生。喜怒哀乐、悲忧喜等等，是不是拢在咱心内，并无离咱而去呢？好、哦，这位信徒先生啊，杨老师，谢谢，我知啊，安尼我知啊，我当然我认真念，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这里为心发起。阴阳入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时时念，你的心量会拍开去啊！所以各位是方是，这些各位同修，咱心念时时有这四句偈的时啊，我相信各位咱的愿力会非常的大。啊，这都会当内行的，咱来世间三明开泰。叫做信、愿、甲行，咱有相信着万法，相信着世间所有一切法，相信着正法。愿呢，咱爱愿力，发出这个愿力，一定要彻底执行我的愿力，要来去做行。咱爱信愿行，有愿一定爱去做，唔通干那讲嘴讲出来。无效，嘴讲无做嘛是无效，所以今日中昼啊，哈，咱这里食饭的时，哈，咱就啉茶煮啊，找一个人，哦，伊家咧伫大陆拍拼，大江南北，迄一个信愿行，信讲自己有咧能力，愿咧，你发出你就要服务大众，无论往何种上凡夫造作，你一直愿力爱发出。行，爱实在去做，爱去做法嘛啦，是不是讲我有咧力量无？一般有个人无迄个勇气，干人讲讲一大片，结果做无半项，迄个酒做好别人死，嘛酒做好家己死，安尼拢做未成功，人生是白行的。所以咱人爱信愿行，嘛是三阳开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

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回想到民国71年的时，伫春夏之间啊，第一届病较足严重个呢，去拜访着咱台南新娘，咱台湾祖师，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谢妈妈、谢老师咧，就开始足济咧。那么其中讲三项，三宝，第一信愿行，信自己的心，信佛所讲的，信佛之法，信真理。信人甲人来世间拢想调和，信一切万法的存在。愿呢，咱爱发出忧虑心，发出，要来服务社会，要来服务大众。要来把事做好，要用你的心靠意来供养、来布施、来做有益大众的工作。愿而且爱修行、爱念佛，行呢，实实在在去履行去做。你若跟人讲有信有愿，你无行者，无去行者，嘛不好。所以当时我的病非常的严重，到最后呢。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叫念南无阿弥陀佛。迄当时咧，贵国先师要未降凡尘，我三宝大愿讲啊嘛唔知，叫念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我病个真严重咧，当然咧，反正都没死啊。听人讲念阿弥陀佛都未死。我是真正认真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念三个话咧，我的腰子部就好起来。感谢了台湾祖师，感谢了谢老师、甲谢妈妈的慈悲的牵引。所以信愿行，这嘛是三阳开泰。当时啊，我71年的时候，我病病较严重，我嘛是把持着这三项的三宝，信愿行。那么咱佛教咧，三阳开泰，那是佛法经，佛是智慧，法咧，咱咧开发到生生世世，每人本心，众生本性，具有之法，或者佛法经咧，或者有修行的人，有修行的人，那是三阳开泰，那是真正是三宝。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我们把持三项的原则用在我们日常生活，我相信各位我们这些人是成功的，一定是圆满的，还有幸福和光明。这是天地经给我们启示，真重要真重要一个理论的基础。我们正在说到无常，我们的身体上是无常，名利嘛是无常，财利嘛是无常，唔是永永远远属于咱的，拢是咱暂时结一个好缘分而已呀，结一个好缘分，结一个善缘。那么现在咱继续过来看哈，为虔修三阳灵功，应无生灭，济公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是个南天世界，光明世界，灯秀光明，遍满法界，三千世界，永恒不变。永恒不变。为虔修三阳开泰，咱人五脏六腑

0: 三天地人，拢 X、Y、Z 三次元六度空间。咱的身躯内底，咱的家嘛是用 X、Y、Z 嘛三次元嘛是三阳，这嘛三阳。你切一撮吧，切一撮撮撮撮，就是切一个起来，插嘞一个血出来，嘛是有 X、Y、Z 三次元六。大空间，那么咱人呢，上宝贵的呢，就是这粒头，秀的三样 ，X、Y、Z， 这样三处完六大空间上宝贵，因为咱内底有脑髓，啊，中道呢，啊，咱就是信徒的处，一段的台当，还查囝呢，在台中呢。啊，中兴大学读国文系，但是这中间来呢，精神拢都能听到讲有人在讲话，下中呢，这那就一直想得真消极、真悲观。啊，人家讲呢，就是精神病啊。我看我啊，你不是偏有问题，偏啊。咱哪个偏有问题？只脑缺氧。他话会缺氧，缺氧了呢？咱想，但是断断续续，当然有嘞，有嘞。那无，好像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菩萨，南无什么佛，南无佛，南无佛，什么佛？哦，就是那有那无，那无个那有那无个那无，念经就变作安尼来啊！好、哦，所以一脑内底呢 ，X、Y、Z， 脑这细胞，咱人生命的整个一原动力。所以咱人各位会记得，哈，咱头壳爱顾好，咱头壳人顾无好只，哈，咱真无彩，真无彩呀！啊，现在天温呢，哈，较乱，派你当咧搞笑啦，派你当搞笑啦。因为咧，现在时代生活是科技竞争的世界，竞争的世界，竞争的人世间咧。啊，所以万行代志咧，充满着真济真济一正，哈、啊，这个奋斗不正道，难免咧，哈、啊，咱百病一真济真济说，这个心无稳定者，咱自然咧，哈、啊，烦恼会作济。你烦恼对对来，是对头壳引起来，是对目睭所看到的烦恼来，耳啊所听到烦恼来，鼻所鼻到感觉烦恼来，嘴子。哈、哦，感觉的烦恼来，身躯所感触的烦恼来，这呢是咱一人五官所产生的烦恼。烦恼一旦发生的时啊，咱整个灵光就暗掉去啊，因为咱人有思想，有思想，真正烦恼呢，灵光就看了，智慧就未到位啊，对不对？啊、哦，智慧就无到开发出来啊。所以咱头壳是代表一个智慧。秀天是代表的地位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咱经中甲咱开始为虔修三样，能讲应无生灭，即讲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四果南天世界，光明世界。定修功名，遍万法界三千世界，永恒不灭。咱人，咱有学过易经，易经甲咱启示啊，咱头壳是乾卦，啊，脚就是坤，左手就是坎卦，正手，哈，就是这个离卦，啊，这个呢，地卦，这顺卦，啊，咱呢，脚床配呢。这坐骨神经相平这个呢，哈，就是咱的震卦，哈，加震卦。三八卦将咱的身躯清清楚楚分个清清楚楚，啊，所以咱的乾秀三阳灵功啊，应无生灭。哈，因为呢，咱头壳顶，咱头壳有脑、有思想、有思维，咱的。是一个光，增加加着，咱有思想，咱的脚、手、顶顶呢，咱无思想，干那头壳有思想。啊，我看了真侪表演气功的，怎样卡头壳？哈，就唔敢的，真无简单。有一个人啊，有头壳，啊，上重要人的生存是脑。啊，你用哦，怎啊在来讲对啊来讲，安弄？表示真牛，实在有够无尊重众生的人权，无有够无尊重众生的性命。吼、哦，恁老囝仔，那伫练剃头工的呢？恁上好开始叫恁囝莫练啊，那无咧免几年上牛食四十年过咧，吼、哦、四十岁以后咧开始头壳，迄来只蛋架，迄个混沌去，混沌你上宝贵的人生这段。后半段呢，就学游戏啊！啊，所以虔修有生命经过在虔修啊，手独当要会看，卡咱一个人啊，对这个咧，哈、哦，下面咧，拢惯性不随，麻痹的是嘴要的骂人，嘴要的骂人，哈、哦，讲外面骂到背地去啊！在民国七十五年的时候，有一位先生啊，在台中独行时啊遐咧。啊！我讲讲，哎，你这间厝吼未大哩，正厝对面呢，人都行啊，后边都后边嘞，吼、哦，啊都红灰行，红灰行围一道围墙，围墙呢插对哪好几摆？我你这间厝当当嘛黑讲，讲系啊，做未平安，无你改只玄关，伊讲哎呦，先生啊，改只无效啦，卖啦，吼、哦，无啊，无要啥办法？无法可改，只有面对着灾难。结果无偌久咧，下去开刀咧，啊开咧，切个叉去咧，下面咧全身麻痹，啊，干那嘴会讲，直直即款讲袂停，直直骂人，吼、哦，啊，干那骂医生，两公医生，我讲你别骂两公医生，我咧讲会发生啊，你结果发生啊，所以风水学啊对人有够严重咧，以后煞咧我遐囝咧，大家嘛袂平安，这是啥？啊，咱。人的手，那伤到以后呢？其他伤到，无紧，手若阁伤到的时啊，啥全身都一无是处啊！所以各位啊，咱这个头，咱的想身体爱过用啊，若是咱的脑意识弄害去的时，咱经过人生呢，哈、啊，咱会感觉真正可惜的人生。所以咱的乾为首。看着生命经过的光辉，拢积在咱的头壳里呀，积咱头壳。啊，所以咱头壳是四个蓝天世界、光明世界、顶秀光明、遍满法界三千世界，永平不灭啦。这点开始，咱的脑面顶一点，这个泥丸宫，咱的心的所在，这点上重要。所以各位啊，咱。胖一头是胖不紧，但是过了底咧，吼、哦，咱头壳稍微保护咧，那无阿摆弄歹去，非常不好。咱虔修咧，这只头壳就代表天啊，啊天大地大咧，啊，父母大养。

爸母恩情嘛真大，哈、啊，国家社会荷兰嘛真大，哈、啊，风水光诶，这个荷兰呢，哈、啊，恩情嘛真大。但是上重要，咱爱顾着这个头壳谦受，这是上大呀，这是上大啊！所以各位是方神之先，咱天地经是伫教咱如何保护着自己现有的身躯，然后来开始着咱人的思想，咱人的智慧，哈、啊，咱人如何运用咱的智慧。来做一挂有益人生、有益社会、啊、有益、啊、人我、人天两利的功德事业啊！这是咱的牵挂的属性，牵手的属性。各位是方，你先，哈、啊，咱大家有缘呢，哈、啊，来参加这个九九天，哈、啊，这个护国色彩的发挥。咱每礼拜日呢，来讲解着天地经。所以天地经呢，咱若有悟到的时啊，咱会当对黑暗的地界马上顿悟，向对光明三千大千世界，任何一个天界，任何一个净土，咱都会当随心所欲。这就叫咱对光明去行，光明，光明，光明，善善善，哈，努力。精进，精进，搁精进，这就是天地经给咱上大的启示。无论是名扬两界，无论是人心地个界，要这个要鬼界，哈、啊，畜生道，哈、啊，六道等等嘞，拢是共同有益人天的法宝法门啊。所以，咱的天地经的妙法，一是骗教。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世界，也光明着咱每个人内在心灵世界的个属性和光明啊！各位方神医师，好，咱后节啦，嘛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着，哈，贵国先师天地经，咱时间的关系，大家就断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祖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祖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代表。啊，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啊，我们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先灵，十方法界三界的万灵众等，那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开示。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好，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将中华文化道统5000年来追溯回去有7350年的岁月。好，文化道统就是易经妙法。啊，所以易经心华妙难闻，百千万劫难遭遇，现在已经以我所碰到了，所以我们希望各位贤士同修，啊，你们进入维新圣教的法门，当然是在这一生走得平安，走得没有恐怖，没有颠倒梦想。那你要走到没有恐怖、颠倒梦想和不平安的境界，你一定要修道，要知一切法啊！所以万教齐发的台湾，在台湾的人民是非常有福气的哦，在台湾万教齐发的当下啊，各有各的法脉因缘，各有各的功德力，所以任何人在任何一个教派里面学道，都有他多生以来无量劫来的善因缘。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弟子们，你们绝对不要去批评啊其他门派啊教派，你只要把自己的学好修好啊，其他教派的朋友

0: 都是过去生有缘，他们这一生来到世间，在一生的路途中，中间一段有什么烦恼的时候，那你们懂了，你们就帮他一个小小的忙，身口意供养王禅老祖和供养这一位他所信奉教派的主神圣神龙天护法等，你为他排忧解难能帮他一下忙，你做功德无量了啦。所以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尤其今天呢我们第三期师训班的同修呢你们呢应该要更用心更冷静更了解宗教观的心量所以老祖常常开示我们呢，你原来所信奉所追随的师父，你绝对不能放掉绝对不能背弃因为有他跟你接引入宗教的法门，你未来生千秋万世你才能解脱嘛。那么你的路途的过程之中啊，难免人会有碰到一些不如意的嘛碰到一些行不通的，那我们必须要知一切法。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有这个缘分进入维新圣教王禅老祖的心门的时候，那你一定自己要精进勤修，以后就以法来会友，以法来会亲，以法来会神会佛会菩萨你把它世间转化为莲池海，不是为苦海。所以我们还没悟到以前，我们的世间就是苦海。当你悟到进入这个法门，进入王禅老祖心门的时候，当下我们就在法海，在莲池海，莲池海会佛会菩萨。你要什么会？用妙法，用心来会有会佛会菩萨，你听我哇！所以各位要珍惜来。那我们上一节讲到老子真经开示的气者风也啦学者水也，这叫做风水学风水学呢，若是你不如法的时候，哈哈，你家里的整个的房子里面的气呀，不顺，进去闻到都是霉味，倒霉味啦，发霉的味啦，不是没有味的味是倒霉味啦，霉气的味，你会自己会感觉出来呢。我们常常进入亲朋好友家，进去好像胸很闷，就空气不通嘛。门都打开了还是不通，风水错了，里面的布置排列错了嘛。所以你看了很漂亮房子，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我们有一位我们的弟子啦他的亲戚朋友这个是自己的舅舅辈在印尼在印尼他赚了很多钱所以他在平地上盖一间阶梯叫做孤鹰，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 人人都可以来学习。

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当时相片我看到，这是那古塔嘛，是不是？我不是的，啊，这个是他买了这个家里以后，平地盖起来很漂亮哦，哦，里面就像皇宫，哇，这是那古塔，住进去，啊，很快就会死翘翘，就会败。在印尼就花了很多钱，盖了这一栋进去的，就孤鹰嘛。而一孤鹰呢，先败，后绝，所以他的舅舅搬进去很漂亮，事业就败了。而接下来肾脏败了，肾脏变化症都败了。那时候一直要哎，师傅，你帮我看怎么样了？相片看了就好，你搬离开，但是又舍不得搬离开，为什么？面子问题嘛，面子问题不能搬走啊，那就死在里面好了，到最后也没有面子吧。啊，过了半年，还不到半年呢，啊，就往生了，变化症就来了嘛，因为是孤鹰先败后绝，这是风水学问题嘛，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们不要只看到表面的，很多怎么样怎么样，不要看表面的，有的那个气不通，啊，全部都怕小偷进去，怕人强，啊，一怕人强呢，然后我们都秘密了，里面的气血不通，该通你不通，八卦一卦通，啊，卦卦都有通，哦，所以这个风水学嘛。到最后，他的舅妈呢，也很莫可奈何啊，啊，就死了，才搬走，搬走了也死了嘛。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法则，先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后盖的豪宅啦。很壮观哦，很美，结果风水错了，还没到里面的时候，头脑清醒的很，进到里面来，气不通，气不通，血脉循环就有问题嘛，啊，血脉循环有问题，头脑就不清，头脑不清呢，啊，那个糊涂数就来了吧。这当然会先败呀、啊，风水的道理和人体的道理都一样啦。好，我们接下来，脉道也川流不息，这是风雨水错了，我们川流，那就不是不息，川流都不动了啦，病就来了啦。好，那毛发为草木。我们的身体毛发就草木，我们住家环境呢，这毛发啦，大地的毛发，大地的草木，都是我们人生的毛发。当各位同学们，你们念到这一段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冷冷静静，把你的心量放大。把地球包在心中，和地球一样大。那么山河、大地的树，都是毛华哎，都是那的毛华，所以有很多很喜欢砍伐啦，毛太长了就要剃掉嘛。

0: 但是呢，整个的没有毛发的人就是不健康啊。我曾经看过一位我们的师姐啊，她很可爱，整个身上呢，脚都没有毛细孔哦。哎，也活到50几岁呢，快到60岁了啦。我说你这有什么感觉哈、啊？哦，我这也说不出来了。啊，整个身上呢，好像痒痒的，啊，这从小是这样，啊，就是没有毛细孔嘛，那你不可以拿针给插插来植毛吗？现在有人在植毛啊，我有问过啦，他我有问过植毛啊，哈，啊，那头发毛了有在植毛嘛，啊，结果他要植，看没有用啊，那个是自然的，每一个毛发下去都会通往我们的。最微细的毛细孔和细胞，哦，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毛发有无上的功德力耶，哦，这我们会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哈，至于五六经，五种六腑啦，六经啦，啊，每一个我们的。心脏、脾脏、胃的各种的部位的道路啊，哦嘛，一定爱顺呐。所以早上我听到我们有师姐哦，是吧？师兄啊，他的老婆啊，那个肠子啊，就是不通了嘛，啊，不通了，经脉路径黑的不通啊，啊，就去煎一只去啊。好在遮科技很发达，啊，实在未通啊，建起来煮咸菜嘛，那未通咯。所以最近呢吼，我都听着咱师兄师姐啦，讲哦，伊个肠子吼，有什么毛病啊？啊，建起来嘞吼，啊，看我有煮咸菜无？所以想到这里，咱买米店啊啦，哦，咸菜多啦，咸菜等下啦。看了都唔敢食，就想讲，哎呦，这内底迄站毋是我的啊，我都唔敢食啦，那我们不谈伤心事来，五脏六腑就是我们身体上，我们会在风水学跟各位讲解，五脏，那脏位，就是关系我们的肾脏，脏位唔对，腰酸骨痛。黑的肾脏问题，啊，好多好多的部位，房子里面的六四六四六四，那我们风水真经会来为各位讲解六四出来的哪里有毛病，哪里有毛病，就会影响到身体哪一个部位，所以身体来的。说白的物件，关系到五脏六腑。我们一位师姐，就斗六我们圆成法师啦，他去看了我们一位师姐的，他的姐姐，他生卵巢癌嘛，卵巢癌呢，由我们的基金会董事李冲成。和我们圆成法师啊，和我们师兄师姐一起去看他的姐姐的家，一看呢，一个那个水晶很大的水晶柱啊，里面的哦很漂亮的水晶柱，结果位置放错了，放在九紫火的地方，九紫火七运来克嘛，火克金呐、火克金刚好部位。伤到下腹，在坤宫，就是那个好高兴买回来的，把病买回来啦，搞病买回来哎，不是把我买回来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

寿增长福慧，一向光临。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所以那个病呢，很懊恼啊，说是癌啊。那我们圆成法师呢，啊，这个赶快把它移开，移到八百方来相生的地方，要借力使力，悬空哀心的三仙，啊，坐山的三仙，啊，把它排在这个啊八百方啊，就来相生，哎。一个多月了，到医院去检查，哎，你吃什么药啊？怎么好了？没有了？我没有啊。哦，吃什么药？有了，医生非常慈悲啊。哎呀，你一定吃什么药来？什么偏方告诉我啦？可以给人家吃嘛？那不是啊，这确实。后来才告诉他，他加了风水水晶去，水晶那个水晶柱了。放错位置，影响到卵巢、子宫癌，这个例子太多太多哎！我曾经啊，为一位非常社会顶尖的学者教授啊，他的学生都是博士。啊，专门教博士班的学生的老师嘛，啊，有一天，他的老婆，啊，肾脏有问题了，啊，肾脏有问题呢，啊，就到大恩寺来找我，我去帮他看哦，我哎呦，你老婆的卧室，老婆的眠床啊。啊，床铺位置那个就是错了啊，床铺位置的地方呢，他两张床老婆睡这里，他这里就换了一部厨师机，是他的白虎方嘛，厨师机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啊，哦，而且这边是东方，这是北方，它的北方是水，水就肾嘛，哦，所以这个呢，那你问题就是这个，啊，引起的子宫。卵巢还有肾，吼、哦，问题都来了。那、啊、问了怎么办？哎呀，很简单嘛。哎，师傅啊，有什么方法呐、啊？你要找哪？你看找哪一个医生好啊？我你是在台大的教授，你们台大不是很好了吗？台大医院就好了嘛。不是啦，不是那个意思啦，怎么我拿掉啦，就简单了娘。我哎、欸，师傅啊，你讲的那高嘴啊，跟我讲话那么可爱啦，我提掉啊就好了嘛，不然你要怎么来形容来安尼跟你讲，拿掉就好了嘛。安尼哦，好好好，谢谢。一般的都会告诉他要安那些安那些安那些，完了不是安那些。拿掉就好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他说我这种房子里面比较潮湿，台北市这比较潮湿的。哎呀，潮湿总比病好嘛。哦，那潮湿这个开个窗嘛，背后有开窗嘛，这个开窗就好了嘛。好、哦，啊，这个门你不要。

封了实实的，上面这一个开天，它原来是这样，门做的非常高档的门，因为在台北人都很有钱嘛。对呀、啊，哦，门做的很坚固哦。那么是上面这个汽车。

两老翁某老冤家，囝的，感觉都歹势吼。师傅，哪有你约着啊？讲话约着，哎呦，你气不通，心烦气躁，啊，气不通，气不通就血不通嘛，风就不通，啊，风水不好。风水不好，气血不通，人的头脑思想就有问题，心烦气躁。啊，太太身体不好，人一旦身体不好，讲话难免就有三句两句讲嘛，讲太多的话受不了啊，干脆两字这样讲一讲一讲就好了嘛，还有什么会计较？干嘛呢？这位教授呢？哎呀，师傅啊！谢谢谢谢，我终于领教到风水学的妙法，本来就安尼尔嘛，你要甲我讲个偌复杂，所以哎呀，磨磨骗骗的，别讲，哈啊，欢喜感恩啦，你若唔学哄骗，迄无人甲你骗啦，欢喜感恩的啦，哦，自己不学，哦，欢喜又全甘心甘情愿的，不要说人家骗你啦，哦。啊，那至于五户六经呢，也属于五行。五行呢，五种气在运行叫五行。所以我们在风水里面啊，会风水真经会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啦哈。啊，而毛孔等乎星辰，各位同修，我们的毛孔就等于星辰呢，哈。啊，故有三万六千神将与你行场，可知身体非小啊！咱的行故是大宇宙的融合为一耶。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作可用，次吉。三煞在西方。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真的设计得非常好。那我只是好奇说，您刚才有提到说在这个所谓的训练志工的过程当中，只有一位能通过，我是有点压抑，因为做得这么好，应该不是很难呐、啊。因为做得越好的版本，应该是越容易让大家上手。那我想问一下说，第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到底那些志工的困难在哪里？我不太能想象到底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会筛选掉这么多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网页或这样子所谓的数位的一个展演，它到底比较 address 的对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意思就是说，地母庙本身的信徒群，还是说有点往外扩这些东西是想要吸引更多的人来？不知道当时的预设有没有预设很清楚，还是？其实在这一方面并没有思考这么多，想问一下这样子。
1: 是有思考过的哈。那个为什么会选二十几年的建筑导览？就是砍掉三分之二的文字，只剩下三分之一，因为它是地母庙给所有外人最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您只要进到地母庙，很多人对它建筑都很有印象。可是我们一般对建筑有印象，不一定会知道那个建筑的 detail。就地母庙在建这个庙的时候，没有用过任何一个机器去建它，它都是手去挖土，然后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因为是神明指示，一步一脚印，神明指示建到哪里就盖到哪里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普世价值在里头，是可以作为一个外人跟内部的人的一个沟通，就是因为我们用普世价值在推广一个庙宇，所以它就不是我的庙宇，它可以是我们共享的故事。好，所以里面我就把一些建庙是谁啊，那些比较是内部局内人的这个讯息就拿掉了哈。那当时我是打出导览志工。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们一般在讲导览的时候，好像那个导览者他就很有能量，他是权威，他可以把导览讲得怎么样，所以非他不可。可是我其实觉得导览是谁都可以做的，如果志工愿意来做导览的话，所以我做出一个线上版，谁都可以看到那个文本是什么。但我的要求就是你要照着那个文本来讲，好，这样的一个训练，是因为那个文本在6年前是怎么产生，它其实是一个公共版。它是一个公共版，那为什么会有二十几位，最后只剩一位？一件事情就是，当时6年前的那个庙志花了16个月完成，其实它就在一个时间点里把大家动员起来。当你没有用方式再把它延续的时候，那个热情或者那个热度会整个往下降。好，我是那当中唯一还记得耿耿于怀，应该要去完成一本导览手册，因为董事会开会有要做这件事，所以是我个人的心愿在里面。打出导览志工也是觉得庙宇要走向未来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想贴着地母庙原来志工的方式在里面找出一个比较是文化志工的这个选项，然后是用讲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认识地母庙，这样子能够进来，所以他们能够进到庙里服务。当然，像我们给学生去看的时候，学生也会觉得他很有趣，这也会成为一个影子，让他想要过来看。他们就觉得哇，原来这里面还有十几样宝物，哇，原来这么有趣，它每个都有故事。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企图心，是去思考这个庙可以怎么样走向未来，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曾经，我帮他们写庙志的这个人，在离开普里之前，我想要为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好，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延续下去？我觉得它就是练人心的过程。因为我后面写了一句话，其实很含蓄，就是说，谁的传承，谁的协作，始终是文化生命力能否延续发展的那个核心关键。谁的传承，谁的协作，你们的传承，你们的协作，不是我的。所以外人，所谓专家学者，永远都应该是居在二线，而且有些事情是没办法勉强，因为那时间不到，那就没有。可是至少我有一个线上导览在那，会有可能让其他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0: 好，谢谢我们。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100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老师哈，然后请您来发表您的研究，来。
1: 谢谢谢谢，哦，谢谢主持人，还有在座的各位的先进前辈们哈，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林玉林，我来自于花莲的东华大学，然后主要主修是民间文学，然后在于宗教玄学类，这是我的兴趣，而且我最主要的一个修。算是研究的东西叫做自然哲学，这个是我最主要的东西。然后刚刚我们听到梅老师哈，把我们带到我们现代科技的前面，AI。然后我想说，因为比不上梅老师，所以我只好倒退路哈，我把大家带回古代，我带回古代去哈。然后在这之前。我这一篇主要分作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解析天干跟地支，以自然哲学的角度，好来解析天干跟地支。第二大类就是以天干地支的它的神煞吉忌观来观看我们的婚俗。然后之所以会拿婚俗来做神煞吉忌观的看待，最主要是有一个点就在于我后来发现。所谓的神煞吉忌是一种情境的对应，就是因为这样子，后来我就用婚俗的整个故事来对应整个神煞吉忌。好，来，我们现在就先回到古代我的研究动机就在于干支神煞的吉忌观的判准的探究再过来就是以自然类的概念自然对用自然哲学来做解析，然后最主要就是天干地支它的生克和煞之类的东西，我们可不可以用现代的语言来做诠释？好，这个就是比如说那边入厝，那是爱看一啦，对吧？那边娶某结婚是不爱看一啦？那个日子，他们的生克和煞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个大部分在我们的一些在民间上面怎样？我们比较不晓得它的缘由在哪里，我们只会看到说这几大都对三郎是不是对什么生肖好，然后这一天这个日子，然后宜动土、宜婚嫁还是宜怎么样？然后究竟？为什么会移？为什么会忌？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要去探讨的地方。这个就是我最主要的研究目的啦。好，然后在这研究过程，就是说对天干跟地支做自然哲学的解析，以桃花女斗周公的故事为分析情境，然后结合自然哲学与民俗的择日学，然后归纳神煞对峙逻辑。这个是整篇的研究的一个概况。然后干支自然哲学概述那个天干象征时间能量变化，地支对应的是季节跟生物的周期，构成天人合一的节律系统。在这个之前，我请大家大概回想一下，说给自己幻想一下好了。你今天回到了原始人世的整个世界里面，你如何来判断日子？你该以什么东西来算时间？在远古社会，我们能够判断日子、算时间的，大概就只有什么太阳跟月亮。只有这个呢，我们才知道太阳

跟月亮的循环周期，我们知道一天过去了，我们从月亮的阴晴圆缺，我们知道一个月过去了，我们利用这样的判别。但是这样判别可不可以判别出一年，有点难。所以说他，我们在古代我们就会立竿成印，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一年有四季，然后365天的循环，当你立竿成印之后，在地面上就会形成。这个是我在天文馆里面揭露下来的。你今天固定 每一天，然后每一天固定中午12点拍摄太阳，一年365天下来，你会看到太阳的轨迹，在天空上的轨迹是呈现一个八字形。然后呈现八字形，今天假如说我们立竿成影在地上，也同样会形成一个八字形。然后从这八字形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天上最高最顶端那一天是夏至，最低点那一天是冬至，而中间交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春分跟秋分。然后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四季是如何去做分别。然后我们把这个八字形把它展开来，就会变成圆形。然后就跟我旁边的那个图。然后我们这个365天，我们划分四季之后，我们要如何 来做一个排列？其实这些甲乙丙丁这些都是符号，但是这符号它怎么创出的，会根据当时对这个季节的感受，然后你会用什么样符号来形容，好，形容对这个季节的感受。所以说它我们看到的都是能量的变化，春夏秋冬是太阳能量的变化，对不对？都是一种能量的变化。这个是以自然现代自然哲学观来看，在这样自然哲学的观念看到的是能量的变化，因为能量的变化才会有了四季。然后我们从这个四季的变化，我们会得到了十天干甲乙丙丁，来，这个我先再讲一下好了。我们先看旁边这里，我们看到的甲乙丙丁，一开始我们做整个循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最热？是太阳下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感到最热吗？不是，我们最热是什么时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秋分还未到秋分左右，因为什么？因为一个太阳的能量照射在地球，然后还有地球的能量整个反射。我们人处在地表上，叫做掌肤之间。其实，在地表表面，我们受到两种热，一个是太阳的辐射热，一个是地球的辐射热。所以说，当你去到高山上的时候，山顶上面，照理讲，山顶上面离太阳比较近啊，应该比较热啊。但是山顶上面确实很冷，还会下雪，因为它离地比较远。所以说，我们通常会遇到两种热，一个是天的热，太阳的热，一个是地的辐射热。所以说，古人也发现到的这一点，这个现象，这个状况。所以它在于整个的算法的时候，以能量算法的时候，它走到夏至之后就转为地，然后又转出来回到天，这是整个能量的过程。但是这个讲要讲比较久啦，然后我稍微提一下，因为这是整个一个自然能量循环的概念。然后再过来讲是十二地支，我这篇也发表了另外一篇论文，另外一篇论文我有另外就揭露出来，但是在这边我就比较简单的提一下。我们从12生肖的故事，我们可以来进入研判。12生肖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玉皇大帝生日的时候，然后他派动物去渡河比赛，看谁跑第一就派第一。然后总共有12个月，然后12个月跑完后面的没有进入排名的就没有了。我们发现了几件事情。玉皇大帝生日，玉皇大帝生日是什么时候？一般呢，我们讲说9月初9，对不对？在古代，我们的过年是在冬至。在古代的我们的过年是在冬至，为什么？因为冬至那一天的时候，太阳刚好从南半球转回北半球，它的直射角度刚好从南半球转回北半球，那时候。

对北半球而言是异阳出生，所以说那是玉皇大帝的生日。然后以玉皇大帝生日为起算，然后你看到月亮通过，所以说他要说渡河，月亮渡过银河，月亮跨过银河的象征来判别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现在因为我们的光害比较严重，今天假如说你到山上还是极少光害的地方，你仰望天空，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天空上挂着一条银河，很漂亮很漂亮啊、哦！就是因为这个民间故事，然后我们从这去找出一些线索，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发掘说为什么十二生肖要这么排列。比如说冬至过后为子月，冬至过后是一阳出生，那时候的能量非常的小，然后对我们生活在地表上人类，整个土地还是冰冷的，所以说能量还在地底下活动，就好像老鼠一样在地底下活动。然后再过来在二月到牛月，因为整个土地被太阳稍微加热一点，所以我们要犁田，

我们要犁田，把土翻开来，让能量能充分的进去土里面，叫犁田，然后就会有了这些。其实我们十二地支都是根据我们的农作下去做处理，做去做标示。我们制定这些都是为了要我们务农所用，一切都跟农有关系。所以十二生肖的由来，他们也是代表每一个动物都代表每一个月的属性，它的自然属性、天地能量变化的属性，都是这样子而来的。那这里面大家会想到说，那龙呢？龙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龙吧？我们好像没有这种动物啊。其实龙在日书啊，初写日书出来的上面写的，它不是写龙，它是写虫。为什么会写虫？其实虫跟龙是样子是很像，它那时候代表的是天上的银河的样子，也代表地上的岁苗稻穗的样子。稻穗那时候成月的时候，那时候它刚好整个结穗整个会有弯，然后我们看天上银河也是会有点弯曲，它结穗的样子就跟银河很像。所以说，我们中国，我们自称我们自己是汉人，对不对？汉这个字在古代的真正的意思，它代表就是天上的银河。好，汉这个字在古代代表是天上银河，所以我们称为汉人，叫做龙的传人，就是这么来的。好，就这个就是整个哈，因为天后农耕跟人对应下人的生活习性而创立的天干跟地支。这是一个上面的太阳的能量的升降起落，还有地支是人对应能量的一种生活作息，然后如何去搭配上天的能量，然后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这个就是天干地支的一种排列方式。所以根据这一些排列方式，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彼此之间如何去对应。其实都这个对应方式都是一种所谓的情境对应。比如说，今天的日子是忌、不宜、婚嫁，但是我今天我不娶老婆，今天我不嫁女儿，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吧，对不对？我不做这个事情，这个仪忌跟我就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一种情境的对应。当我今天我要娶媳妇，还是我要嫁女儿，我有这种行为，但是今天的日子不适合，那我就不适合下去做。好，这个。

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煞奇迹都是一种情境的对应。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我这个是举个例啦。那巳酉丑哦，三合会为金啊，在十二阴律里面为中旅、男旅跟大旅，然后三者合会为金局，然后金者财富之相。这个是三合会为什么会有金局？这个可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我之前发表过十二生肖啊。所以说这三者跟财富有关，只要这三者齐全，财路不缺。巳是属蛇，酉呢属鸡，对不对？丑属牛，对，牛丑就是翻土，翻土它代表的是开源，然后牛很勤奋，很勤劳，哦，翻土土翻而金现，你要去外面去开源，然后你要很勤劳，这个就是牛本身丑的形象。再过来就是巳，巳是什么？蛇。当你梦见蛇的时候，做梦梦到蛇的时候，要去怎么样？拜土地公，对不对？因为蛇代表的就是，你看，刚刚我讲龙，龙是辰，蛇是巳，辰是结穗了，巳是整个结穗要让它饱满，饱满的时刻。哦，那时候什么很多？老鼠很多，鸟很多，然后会造成天里面有很多蛇，对不对？蛇代表就是你的农作物准备可以收成了，然后农作物就是财富。所以当你梦到蛇的时候，要去拜土地公，要跟土地公讲什么？我来收集啊，钱会使拨来给我，我靠做几号，哎，给你拨来，哎，拨来给对，这个就是，然后再怪是酉是什么？是鸡，是酉日，它是一种地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把谷物收好，在广场上晒干了之后，收好谷物要藏在地窖里面。酉代表就是窖藏，窖藏。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婚事的时候，我们会有五节娶楼给。娶楼跟意思其实现在有众说纷纭啦，有很多种，但是以自然哲学角度来看，它本身代表的就是勤俭持家。因为它为什么会用鸡来代表？因为我们把广场上晒谷晒完之后，我们收谷要藏到地窖里面，但是广场上总是会有遗留下来一些的米粒，对不对？古人就为了要节省，就会放鸡去剁米粒，去吃米粒 ，QOK 来。所以说，媳一个女生嫁出去用鸡代表这媳妇怎样？勤俭持家，她有这方面的意思存在的啊。所以说，你这三个你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今天你懂得开源节流，懂得很勤劳，今天你又懂得掌握收成的时机，对不对？你不要说收成的时候你跑出国去玩，对不对？好，你要懂得收成时机，再过来你要懂得窖藏，要存钱。当你这三个都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还会贫穷吗？不会了吧，对不对？这个就是三合会为金局。好，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讲太久。最主要就是生存最大化，观天之象跟人观之应。我们观察天地景象的变化，寻求天地变迁逻辑，制定一套天地循环的法则，这就是天干地支。人观之应，依据所观测的现象，理脉自然逻辑的常律，制定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活习性，寻求生存极大化的生活哲学，这就是他的神煞奇迹观。然后我这边用桃花女斗周公的故事跟大家来做一个所谓的奇迹的解说啦。然后这里面有一般神煞，我们分作自然神煞、人形神煞、人与自然对应的神煞，这些神煞 都很多，然后有一些民俗跟区域的不同，也会造成许多的不同，到最后这分类上面都比较模糊了。太岁的对字，太岁对应的是，以现在来讲，我们知道对应的是木星，因为木星公转太阳是十二年一个周期。好，然后因为木星它是我们的太阳系最大的一颗行星，它的引力也会影响到地球。
然后就会才形成对地球的影响，就是整个引力的影响。然后桃花女的对。

0: 策略叫做避势投。其实这个是比较一种抽象性的概念。我们进外面去住旅店里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教导说，我们进去之前先怎样，叩叩叩敲门一下，对不对？啊，可以让人都以那么来避势头，然后开门的时候也不要说一下子开进去，我们会稍微让避一下。那这好像是说一些神教在进香的时候，他们去到别人家的宫庙的时候，他们也要怎样？三进三出，要避那种当面的势头。其实这种避势头在我们在我们常常有发生。比如说我们在出殡的时候，棺木要推出来那时候，旁边的人要不要闪开？要避势头。棺木要下葬在土里面的时候，要不要所有的人都要背对着，不要去看，也是要为了避势头。好，避势头这个现象在于我们现实生活常常发生，而且非常的多哈。再过来是日游神，日游神就是一年四季里面地表能量的游走形式。然后桃花年的对峙策略就是用米筛，你桃花年哈尼多，我提一个米筛放在我头壳顶，然后米筛照下来就是变成你手底下看是不是点点星光，从日变夜。然后日游神是白天游的神。可是我在比赛照之下，我看起来感觉是月，是晚上了，所以说就整个完全把它规避掉了啦啊。然后精神的对峙策略，这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是忧愁的，然后大家先看一下就好，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情境趋势，以形化物，以物化力，好，然后你今天看到什么样东西会对你产生怎样的作用力？你看到电影，明明那个电影鬼片，明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你看了还是会怕，对不对？啊、好，合乎即刻的现代意义，则是不明显，而是自然与人文逻辑的展现，将传统知识以现代理解方式来重建。啊、最后的结论，十三级机关，这个大家看一下。好，谢谢李丁，谢谢。
1: 好，谢谢林博士。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哦，开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元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来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江章淑珠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是讲师，伫顶一节啦吼，你有分享着讲，你堂哥的新妇啊，咱嘛是算孙新妇啦吼。生一个了后，你甲哥来讲，一个无够啦，佮生第二个嘛吼，啊佮生一个，啊都带伊来吼。师父加持，老祖加持，了这个孙安尼足聪明的，佮足好有气的。迄个时阵，师父，你敢有教讲这个孙新妇安那来做安胎的方法嘞？
1: 是之前我有捌听师父讲啦，吼，我有甲阮新妇讲，又做无做我唔知啦，吼。
0: 是。
1: 主要就是一个师姐啦，因嘛我带新妇还大腹肚啦，吼，师父就甲教伊讲吼，你迄个吼，伊就先去找师傅，伊就远师傅啊，伫净土门迄块，图书馆遐，伫遐，吼，迄阵嘛在华会时阵，啥我袂记哩遐，反正还是讲小时阵啦，伊就带因新妇去哩啦，伊还袂去哩，正常伊都甲我讲啦，阮新妇吼，胎位不正啦，吼，要拜托师傅加持安尼啦，我就戆戆在后壁行安尼啦。
0: 是。
1: 伊就带因新妇行头前，师傅远伫遐啦吼，安尼直直坐，直直坐，直直坐安尼啦吼。伊讲师傅啊，阮新妇安怎啦？都好啊啦。
0: 嗯。
1: 师傅讲安尼都好啊啦。
0: 是。
1: 伊讲你都吼，伊讲无啦，阮新妇都胎位不正吼，倒掉。伊讲我都该创好啊啦。
0: 是。
1: 安尼都好啊，伊讲安尼就好啊，伊讲嘿啦，安尼就好啊。你回去的时候吼，要多念，叫恁新妇多念佛啦。哈，左手哈放在下面，右手在上面呐，哈，念南无阿弥陀佛，较直念的，就好啊啦。
0: 伊咧大灾啦，
1: 嘿，伊咧大灾，都安尼啦，哈，结果生出来都顺产哦，无破包的顺产出来哦。
0: 是。
1: 结果迄只卖囡仔，只卖咧读硕士啊啦，哈，也是高材生啦，哈，只卖硕士会使兼职嘛，一个月10多万啦。
0: 哦，真厉害。
1: 读科技业一个月10多万安尼啦。
0: 所以吼，那做足厉害，输足厉害呢。
1: 系啊。
0: 看到伊的腹肚，知影讲，这个婴仔吼，胎位不正，伊就安尼家加持。
1: 对，要来找伊就知影，要来找伊就知影，就远啊，连去就安尼啊。
0: 未讲。吼，输就知影。
1: 讲都好啊啦，输就讲好啊，唔啊，输啊，唔是啦，到阮新妇都好啊啦。安尼啦，
0: 书已经看到啊，知影
1: 讲，要来找伊创啥？
0: 鞋啊，无坐了无正啊。
1: 胎位不正，要来找伊加持安尼啦。
0: 是，
1: 就讲安尼啊嘛，我都看到讲安尼细细，讲安尼好啊啦。
0: 所以这个新妇，我那回去都拢有照书讲的，爱家己安胎，有念佛。
1: 安尼啦，
0: 嗯嗯。
1: 伊讲迄个师姐哈，嘛是阮大概师姐啦哈。
0: 是。
1: 伊嘛读10多年，尾安尼有年岁比较济嘛，即嘛80多岁啊嘛，伊就。无读啊，安尼啦。
0: 嗯嗯。
1: 伊讲哦，足感恩老祖嘞，安尼，家因孙啊，家世较好安尼。
0: 是，所以老祖传的法其实足简单。
1: 系啊。
0: 时时你只要甲倒手放大财，正手过去，啊，就念佛陀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

0: 会当家己安排啊呢，其实这个念佛啦，你嘛会使搁分享者，唔是干那安排，搁有啥物时阵你较会念佛嘞？较侪时间嘞？
1: 念佛就是讲要开车嘛，是讲开车嘛，对哇哈？开车先念15遍的南无阿弥陀佛嘛，啊再讲哪吒加持啦，诸菩萨加持啦哈，啊咱今仔我要来倒哈，开车要来倒哈，啊你着保庇一路平安顺利，啊做代志圆满安尼啦。我搁即阵啊20几年啊，我拢照师傅的法安尼在做啦。
0: 所以你逐天要开车，一定会先念佛。
1: 眼睛开落去，我就开始念嘛，安尼啦。啊，不过中间吼有两项代志吼，就有一点悬啦。
0: 甲大家分享一下。
1: 迄个头一届吼，啊，我着咱轮念嘛，啊念的时候吼，啊，迄台车我那，旧啊，还是啥忘记旧啊啦，吼。啊，我着念好念念的吼，啊，茫啊，准备换车对无？啊，咱换车是讲凡事皆占嘛。
0: 是。
1: 我着真个师傅啊，哪做家事哦？我要来换车无？结果见占卦拢见无啦，拢改互我换车着对
0: 是。
1: 啦。我嘛毋知影，啊，像迄个车都，迄阵啊，要去台中道场，还是要去台，我袂记咧吼。啊，伫半路熄火去啊啦。啊，但是迄个拖油带迄个箱仔车嘛，啊，足旧啊嘛，对无吼？啊，我着想啊，师傅讲，哪做卖互咱咯？啊，无换都袂使哩，啊无。一定爱换，得个换一台啦，无哪做无用，话甲换落去啦。啊，换落去，啊，一工就开车要去，鹿港，要找阮朋友。啊，到一个小路吼，伊迄条一个斜坡起来，我行只大，行只大路啦。啊，伊只我都起，我有左右看没有车子啊，结果迄台车开足紧，全甲我请落去吼。我迄台新车哦，开无一个月哦，全变轨。变轨人应该是上当对无？啊，因有念佛嘛，结果人无代志，
0: 是，
1: 迄台车拢冒落去。吼、哦，啊，着保全险嘛，啊，保全险，保险公司个讲，哦，你真福气呢，你安尼落，安尼撞咧到地，你人拢好好无代志，就搁出来，搁家己开门出来安尼哦，吼，啊，无代志哦，吼，啊，迄落买迄保险，迄个保险公司着赔我一台新车啦，啊，迄台新车着开15年，啊，即马才换车安尼啦，啊，搁一届着是铁器，师傅着讲，咱阵是医生学院咧读迄落，内政部的迄个精进班嘛，吼，啊，师傅就讲，你得为这条路去的哦，吼，为良平这条路去的啦，吼，啊，我就想迄条路吼，较远啊，啊，搁那车较侪，恁上课是毋是车较侪，对无？啊，就办单，我就为后壁迄条路行啦，吼，啊，系啊，都对着啦，无听师傅讲的，因为这边是龙边嘛，啊，行龙边，啊，我行虎边嘛，啊，结果要上课的时阵啊，拄车行过，拄好像一台 TV 老岁啊，差我一岁呢啦，老岁啊，爱咧安骑啊骑，伊啊我无看伊骑过，伊拄安尼，啊我拄啊过安尼啊，伊拄伊我后恁甲骑落去，全倒落去，啊我迄阵啊拄一上山嘛，开无40公里嘛，拄啊开始安慢慢啊骑啊，都倒落去，结果啦，摆骨断四肢啦，啊毋知佫安怎，我毋知影啦吼，啊佫着着毋吼。啊，即下拄啊，拄到迄个台中道场迄个法师，啥物法师即嘛，迄个即嘛退休啊，因后生甲带去新店迄边咧静养嘛，
0: 吼。哦，圆然法师是无？中港道场。
1: 对，圆然法师。
0: 圆然法师，
1: 伊就边啊，就甲帮忙处理。
0: 好好。嘿，
1: 啊，处理了，我就上，就伊就上病院嘛。啊，上病院了，我就下课了，就紧来来台中道场吼，就找迄个。圆义法师，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啊，圆义法师哈，伊就搞赞过啊。哦，我着发生什么事情？伊讲啊，免烦恼，子孙慈事免烦恼。哦，讲啊，佮天，我也天雷有我，子孙慈事。哦，伊讲这进病没问题。哦，啊，伊弄着进病嘛，讲没问题啦，会平安，人会平安，袂紧啦。结果生个病，第一方面讲，排骨痛四肢，啊，毋知佮安怎，因为伊搭本身高血压，啊，我个车拄安尼过吼，伊可能是他个戆，伊讲伊。比如咧，像嘛讲伊戆戆星星嘛，毋知讲要哪方弄着，安尼啦，啊弄会倒落去安尼啦。啊，我着听师傅话呢，师傅着教讲，咱若拄着安尼吼，是完成这组找到位啊。
0: 是，
1: 我着紧嘞，

0: 迄阵啊，拄啊咧花火，三月拄啊花火，我就紧来办超度，伊完成这组啊，我完成这组，我本来就超度嘛，啊，过来上经互伊，吼、
1: 是。
0: 哦，嘿，啊，就开始要调解啊嘛，啊，结果念了吼，甲安，阮着迄个咱普通摆骨堂嘛，老岁仔人迄阵60外岁啊嘛，老岁仔人嘛，差爱两三个月才会好嘛，摆迄落。
1: 伊会自然富裕嘛，
0: 嘿，
1: 家己好
0: 啊，
1: 嘛，
0: 绑掉嘞嘛，啊，无法度迄落，结果伊呐2礼拜就出来
1: 哦，真紧，
0: 啊，嘿，啊出来啊，就拢平安啊，啊，我有去遐看几下纸啦，吼，嘿，啊那有诵经回向互伊，哎，要诵经啦，你没有诵经也不行啦，诵经回向，因为完成这水教，哎，伊就咱完成这主嘛，啊，去甲办超度法会嘛，吼，啊，伊就2礼拜伊就出院啊，啊，出院了差一个外月，伊就要调解嘛，要调解伊就要求讲70万嘛，讲我爱赔70万啦。讲伊哦，伊爱去山顶过迄个奶子园啦，啊奶子的损失偌济，拄偌济安尼，写写来讲讲一大堆啦。吼，啊我要去进前，我都甲老祖讲啊，老祖，我今仔日是要来甲人调解哦，吼，啊都爱互顺利哦，吼，安尼啊去吼，啊伊就迄个保险公司咧讲啦，啊讲了无啥好势啦，我就讲安尼啦，无卖咱卖谈南投调解，咱等下台中调解啦。我叫伊来吧，因南投有人脉嘛，咱无人脉嘛。我要求要台中法院来调解安尼啦。啊，尾啊，迄不用讲先卖啦卖啦，好，我来讲就好啦，安尼啦，我得甲喊你嘛。尾啊，19万8调解好势。啊，因为保险公司付的嘛，啊，我跟他付的是跟他讲啊，提物件去遐看啦，啊，花费的哈。啊，搁上经安尼啦，啊，都拢平安啊啦。所以咱学易经哦，真有效。因为师傅都捌讲嘛，进病吼，冲不要紧啊。啊，因吼啊，那如果慢性病吼，袂使冲，就是较危险安尼啦。嘿，又要开始安尼啦。嘿，啊，加在啊，尾啊，我都唔敢行一条路，拢行这条良病路安尼啦。嘿，
1: 所以其实咱拄着代志吼，就是。参加法会超度啦，啊，上经来回向啦，啊，搁有就是，咱既然有占卦，爱相信神佛开口讲的卦象，袂使替气啦，
0: 袂使替气的，嘿啦，我爱讲国者，你有冲卦我就安心啊，讲啊，没问题，没问题，平安迄人无问题啊，
1: 人平安就好啦，花一点小钱，
0: 嘿啦，嘿，钱会解决拢袂紧，
1: 嘿，对，嘿啦，要搁请教讲师啊，吼。安尼厝内底先生嘛入门，小弟嘛入门，你嘛入门，啊，搁有家己的兄弟姐妹，搁有虾米人后壁嘛？
0: 就是阮妹妹
1: 咧，
0: 就是阮妹妹，
1: 是，
0: 阮妹妹哈，以前啊，九二一大地震嘛，啊，因太一段太平嘛，迄阵啊有人伤亡，啊，伊囝迄阵做兵回来啊，吼，啊，伊就帮忙抬尸体啦，帮忙吼，迄个抬那个伤者吼，去803医院啦，
1: 是，
0: 吼。啊！咱嘛拢唔知啊嘛，咱嘛未晓嘛，对哇吼。啊，尾啊，伊就去做兵，成功营做兵。啊，做兵集训了，就爱上个龙潭，去龙潭诶下部队嘛。吼、啊，啊，阵已经寒天人啊，啊，寒天人诶时阵吼，啊，伊就因爸爸妈妈就去甲会面嘛，对，去会面嘛。啊，会面诶时阵吼，啊，远伊看到因爸爸甲妈妈来，说砰一下阵倒落去，
1: 吼、
0: 哦，阵昏迷不醒。
1: 好，那安尼。
0: 嘿，啊，都唔知啊，啊都。自然就紧甲撮，甲迄落，紧甲载去八，迄落因遐是804还是804医院就去啊，啊遐大，啊我发生这个代志，我嘛爱甲斗三工嘛，
1: 是，家己的小，
0: 我就去遐看，遐看，讲哎，这袂使哩哦，吼，啊伊讲，是拢无安怎，都没有这样，干来讲，直直扫袂好，啊直直扫直直扫，啊人第三食袂落安尼啦，吼，啊伊嘛讲找不到原因啦，我妹妹原来有去讲，托你公伯啊遐哈。迄落遐龙潭遐托你公伯去甲收惊啦，吼！啊，我着来找师傅啦，我着山来，我着来迄落找师傅啦，啊，我着去咧仙罗寺找师傅啦。哎，仙罗寺无一只书伫三宝寺啦，我着关在三宝寺呢。我阿叔啊，吼，好，要阮妹妹后生吼，安怎拄安怎安尼啦，吼！迄阵嘛毋知我因是安尼啦。阿叔讲个，我着咧甲师傅咧讲啦，啊边仔着一个师兄吼。就甲你插话啊，你知无？拄啊伫迄落三宝寺的顶楼遐，拄啊楼梯口遐啦，拄着师傅安尼啦。吼， 啊，我都甲迄落个师兄讲，免啦，迄落爱安那创就安那创啦。啊，师都迄个安那完成这主题条，你甲咱弄着对啦。啊，师都讲，伊较贤你找伊，伊较贤你找伊就好，安尼啦。我才紧跪落去甲师兄说啊。

0: 朱比啦，吼，斗相共一个，我无听隔壁师兄安尼讲，
1: 是是，
0: 嘿啦，啊师傅看我就讲，兄啥来我收惊啦，我就紧，迄阵有手机啊，简单的那个手机嘛，我紧敲电话叫因弟弟讲，紧来去摕兄啥来，互师傅收惊，啊收惊了，啊转摕迄个凉毯吼，哦妹妹那囡仔穿安尼啦，啊都还算平安，啊尾也都。顺利顺利吼，伊说冬天嘛，迄个北部拢乌阴天嘛。伊讲阿姨啊，我来遮古外月啊，吼，我毋捌看到太阳啦。啊，你没有看到太阳，嘛是人诶郁准嘛吼。啊，会转啊，转来台中803医院啦，安尼啦。啊，尾也查起，大概是咧想讲，可能那时候921大地震迄阵啊吼，有去沾染到什么东西安尼，阿叔无讲嘛，阿叔有咧有讲啦。诶，那迄个吼，啊来，啊，拿做说多些安尼啦，吼，啊，做多正月初九，咱拢初九啊，初八暗嘛，吼，咱咧拢有咧办迄个要说迄个消灾诶，迄个仪式嘛，吼，啊，这个请春酒嘛，啊，阮妹妹就带迄个仪器啦，嘿，带阮诶孙仔去啦，吼，啊，去了啊，就甲假期啦，吼，就肯看嘛大生后壁个大生诶啦，好好啊做人哦。诶，人即嘛是一个迄个公司诶，迄个吼，诶，董事长嘛，吼，啊，阮妹妹都做安了，做安尼入咱诶法门，诶，做安做啊，延孝法师拄啊，台中市，东山道上遐开班，啊，阮妹妹拄啊太平嘛，很近嘛，啊，阮囝迄阵我拄啊太平一间厝嘛，拄啊伫遐咧读要考迄个插班嘛，啊，拄啊考着嘛，啊，因两个拄啊烧酒，拄啊做安尼去读迄个初级班，延孝法师迄班，啊，读了则喊阮妹妹喊。吼、哦，啊，含阮后生共个，转读第六届安尼
1: 是是，拄啊，你有讲着吼，初八暗啦，咱逐年诶，初八暗拢伫后里迄个三宝寺啊，吼、哦，咱有拜天公啦，拜天公啊，所以有新春有
0: 安
1: 一
0: 太
1: 个，
0: 岁，
1: 嘿，对对对，
0: 拜
1: 所以
0: 年
1: 有聚餐啦，
0: 嘿，
1: 吼、哦，啊，所以去遐找师傅，啊，咱戆戆袂晓问吼，啊，袂晓问师傅讲，啊，这是安怎来？
0: 无，
1: 囡仔是
0: 袂晓。
1: 那？袂晓问，敢若三号字就收
0: 哎，
1: 诶。
0: 啊，咱是家己想下讲，啊，可能是这样安尼啦，吼，啊，过一年哦，初九暗对嘛，也是很神奇，你知无吼？啊，属于这种，属本来都很和气嘛，啊，很平易近人嘛，啊，都来讲笑嘛，吼，
1: 是。
0: 啊，切蛋糕嘛，对无吼？啊，种已经拢大部分安太岁安了，差不多12点外嘛，
1: 是是。
0: 啊，属于讲，大家慢些走嘞哦，吼，我要去遮，要切蛋糕嘛，吼，啊，唱生日快乐歌嘛，吼，初九就师傅声音嘛。
1: 是。
0: 哦，啊，都过11点，过12点啊，嘛，啊，师傅生日，大家要甲师傅祝寿嘛，啊，拢创蛋糕嘛，吼，啊，师傅讲，唱歌唱了，大家咧切蛋糕哦，大家慢些走嘞哦，我要举只椅啊，吼，踮咧大雄宝殿头前遐坐咧，我要甲恁围咧哦，无食蛋糕诶人袂使走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为什么呢？
1: 嘿，啊，我嘛唔知嘛，啊，
0: 是。
1: 迄暗足寒嘞嘛，啊，佫大雾嘛，吼，啊，足济，咱迄阵雪拢套伫三宝市嘛，吼，啊去啊，着迄落，吼，啊了无偌久了了，食蛋糕食无偌久，阮着走啊，天光早着听着消息来啦，
0: 嗯哼。
1: 吼，诶，阿朱阿师姐啊，吼，嗯，刘秀珠师姐吼，伊着讲啊，哦。外里外海的哩，迄个什么人吼，袂使讲，咱第四届的迄个
0: 这个
1: 第
0: 师
1: 四
0: 姐
1: 节
0: 啦，
1: 啦，嘿，
0: 嗯嗯，
1: 吼、哦，啊，叔，伊都带因哥哥的，因哥好像因哥哥的那说的对啦吼，都我那去咧参加住宿啊，叔当危险吼，啊，因那阿叔较巧啦吼，都师姐捧过吼，捧蛋糕过吼，都讲诶，师姐好食一嘴，都你就这个读的啦，啊，迄个咱的第四届师姐无信邪啦。吼、哦，伊就真嘞，甲两鬼说，有食蛋糕，我有食，变老做就对啦。吼、哦，啊，结果咱要三宝寺伊是行啊真济嘛，
0: 是，
1: 还袂落啊，行啊骹嘞都跋落去，只颧骨都破去啊嘛，都受伤啊嘛，嘿啦。啊，
0: 是，
1: 逐个有食蛋糕，逐个真平安啦、
0: 嗯哼，
1: 啊。嘿，啊，所以即马师傅那咧接受啊，是讲咱花火咱拢有创蛋糕吼、哦，我拢一定蛋糕有食了，我才敢走，我毋敢走，
0: 其
1: 安 尼啦，
0: 实师傅知影讲有来，底下有人有灾劫，
1: 嘿啦，
0: 啊，伊要挡即个灾劫，但是天机嘛袂使泄露啦。
1: 嘿啦，拢
0: 所以
1: 给你
0: 讲，
1: 暗
0: 我
1: 示
0: 挂伫门喙吼，你拢袂使出去。
1: 的，
0: 吼、哦、啊，等到迄个时间过去，才要放人放
1: 有
0: 出
1: 只
0: 来。
1: 蛋糕就会使出来
0: 对啦，啊，结果吼、哦，师姐都毋知影
1: 啦，
0: 讲，哎呀，原来是老祖咧家己消灾化
1: 嘿
0: 解。
1: 啦，嘿啦，啊，人那说较巧啊，我一条趁你水，我有只蛋糕出来，安尼啦，
0: 嗯，
1: 啊，迄个事实用骗的，啊，都透无过啊，安尼啦，
0: 是，就一个身心，一个皮肉伤啦，啊嘛大劫化小劫，老祖加持，还好啦，大劫化小劫。
1: 嘿啦，无啥大代志，啊，不过就是有一点哦，小挫伤安尼啦，
0: 皮肉伤是闪袂过啦，大化小啊。啊，所以迄个时阵，咱的孙仔做兵，阿妹啊，就转转来八零三嘛，吼，嘿，阿妹啊，啊，你的妹妹就开始拢入门，跟着一起读第六
1: 六姐，
0: 届，
1: 我和阮后生吼，啊，阮妹妹，阮三个拢第六届是，拢做
0: 是。
1: 些，都第六届是诶啦。啊，所以阮规家伙差不多九嘛，啊，对，阮查某囝嘛，对哇，吼，大专班第二届嘛，嘿啊，吼，啊，尾啊生孙啊，娶新妇了嘛，娶新妇了，我就叫新妇，阮讲，甲阮新妇讲，诶，阮咧讲啥，你拢听无吼？伊讲嘿，啊去读易经，你至少要甲读初级班就好，吼，啊伊来读初级班，啊，就互英语法师教。安尼啦，啊，读读
0: 是。
1: 了，啊，那有较，婆媳方面比较沟通比较容易啦。有当时要
0: 对。
1: 讲爱拜拜，爱创啥吼，有当时这么少年的无啥咧，甲你信道就对啦吼。啊，你爱甲讲安尼吼，他听得懂，知影讲爱拜拜吼，爱祭祖安尼啦。啊，这若咧拜拜吼，一年三节咧拜拜，伊毋敢走。我讲今天是清明哦吼，中昼啊，你咧上班，若有时间爱转来拜拜哦。
0: 哦，
1: 安尼拢伊拢会转来拜拜。
0: 马新妇嘛，真乖
1: 真
0: 啦，
1: 乖，
0: 真
1: 真
0: 听
1: 乖，
0: 嘴呀、
1: 啊，嘿，啊，生孙仔出来吼，啊，就拜托师傅吼，那师傅咧开智慧，今日请师傅吼，甲开智慧，啊，先出人，
0: 做客孙。
1: 做客孙，安尼啦，嘿啦，啊，大家，你家个大家拢真平安啦，
0: 是，咱兜实在是维新家庭呢，
1: 嘿
0: 吼，
1: 啦，对啦，
0: 对阿公阿嬷，你这阿公阿嬷啊，孙仔拢总是维新家庭，拢总是能拢做家事的。
1: 对啦，
0: 来讲一个啊，妹妹，迄阵会记得伊嘛有然后做甲选做讲师啊，吼啊，是毋是会用分享一寡讲，伊是啥物法号啦啊，这中间有老祖加持的故事可以分享。
1: 这个就不怎么，我都无啥知影，因为我伫大台中嘛。啊，毋
0: 是。
1: 过伊就是啥，咧上课时拢载阮囝，阮囝拄啊住伫太平较南边，啊伊住伫803遐嘛。啊，要来载阮囝的时阵，要载落山村落山载阮囝，啊，就去上课安尼啦。吼，啊伊他很认真啦，伊他反正伊都信老祖就对啦，啊伊都认真上进，啊认真做工课啦，安尼啦。啊，他的德行还不错啦，因人歹做工课，伊拢做大声啦，啊，便所啦、垃圾，伊都随讲出来，啊，都洗过砖，啊，都扫涂骹，创啥，伊比我较认真啦，因为我较笨惰安尼啦，啊，有认真咧做，啊，认真咧上进吼，啊，有咧信老祖，啊，佮姻缘也蛮好的啦，啊，迄人较早咱讲师拢用跋杯嘛，啊，都去伊都跋跋杯，跋点杯啦吼，啊，伊化名啊做元轩。 先炎黄帝也原先哦，哦还不错哦，安尼啦，嘿啦，啊伊因为就是安那，有当时啊，咱人吼、哦，有的时候吼、哦，袂使伤铁齿啦，吼、哦，啊伊迄年拄啊冲太岁啦，啊拄啊咱一个台中一个讲师吼、哦、王兴啦，啊冲太岁你着用事莫插啦，啊
0: 是。
1: 叫伊住台中啊，啊逐个即个迄个讲师王兴去嘛，啊逐个着。摕迄落吼，摕背包嘛，来拜托伊摕去啦。啊，伊安那去，咱毋知影啦。啊，内底安怎，我嘛毋知影啦。倒来无偌久就中风啊啦。啊，中风哦，伊嘛真牛呢。伊中风了吼，拢袂行啊，手拢安尼哦。咱查囡仔、查某拢照手，拢安尼会变掉咧嘛。吼，啊，伊拢直直念佛，念佛了，伊佫拜。你较早有师教，恁教讲爱拜经有无？伊拢拜经，拜经的时阵，伊则要跪落去的时阵。你安尼袂使哩嘛，对无？伊按一支一支手，一支手一直变，一直变，变得好，伊才拜落去，吼、哦，啊，才阁起来。逐工拢拜经哦，拜几摆咱毋知影，拜到迄个手即嘛会煮饭啊啦。
0: 哦，
1: 会差无到一年，迄个手都恢复原，都会煮饭，就种个行路较无方便，安尼啦，尔，还不错啦。你讲师傅的话，甲恁教讲爱拜经哦，真的是哦，很殊胜啦，因为咱前期。

0: 安尼直接安尼嘛吼，啊变嘞变嘞变嘞变嘞变啊好，啊再摆落去，变嘞一起你又搁翘起来嘛，
1: 是，
0: 翘起来又搁第二摆，就开始慢慢变慢慢变。
1: 嘛是自我复健的方法啦，
0: 嘿，就可能帮忙啊嘛，就
1: 还有有拜经，诸佛菩萨嘛会加加持，
0: 加加持，
1: 是，这嘛是真好的方法，感谢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王善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善老祖天威，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定力。今日足感谢讲师甲咱做遮好的分享，谢谢讲师，感谢你哦。
0: 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成，王善老祖。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

尊用时，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凭嫂的灶咖。

0: 芦笋炒香菇，你怎么会想到拿芦笋跟香菇混搭呢？
1: 一定味道不错的啦，
0: 用一定，对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你有没有在微信的节目，你有没有做过这道料理？
1: 没有，第一次，
0: 没有，对不对？第一次。微信的观众真的好幸福，永远都可以拿到文凭奖的第一次，
1: 现在真的很伤脑筋。好了，
0: 食材有芦笋、
1: 蒜头、
0: 芦
1: 笋，
0: 这什么是芦笋？
1: 也不是啦，香菇啦。哎呀，说错了。
0: 你知道这个芦笋是什么季节的吗？
1: 现在出来的，
0: 夏天的、哦、还是春天的？
1: 应该是
0: 芦笋要削皮，
1: 是因为
0: 哇，手起刀落。是因为什么？
1: 是因为这个头比较老了，所以把它削一削了，是这样子的，不是每，不是说整只，
0: 不是整只都削，只有
1: 用了
0: 头。通常哈，我们会叫这个头，

0: 我们会叫这个屁股，但是文凭想说这个是头，这个是屁股，对不对？
1: 啊？
0: 这个是头，这个是屁股，对不对？
1: 应该是吧，我不太清楚。
0: 但是你都会认，我们都会觉得这个是头，这个是屁股。
1: 哦，这样子哦。
0: 对，所以说，你们觉得哪一边才是头？
1: 哦哦哦，下次去市场问那卖菜的。
0: 你要记得哦，你要记得哦，
1: 好
0: 这个还
1: 好。
0: 蛮有趣的。
1: 嘿。
0: 这个还是头啊，这个是屁股。葱也是，绿色那段我觉得是头，白色那段是屁股。但是文凭嫂会觉得白色那段是头，绿色那段是屁股。
1: 不过这个是应该种这样子的啊，
0: 对没？所以这是头没？
1: 哦，这样子啊，
0: 出头天呢？
1: 我来市场问看看，真的我还搞不清楚嘞。
0: 这个是没有什么搞清楚的必要啦，它就是一个有趣，因为就很习惯。如果说拿食材，我跟你讲说，先把头放下去，你就会可能放错了，因为你搞不清楚头是什么，对不
1: 对。
0: 对？对，我没想还挺好控的哈，
1: 呵呵，
0: 对不对？对，好不好？
1: 真的要问一下，真的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0: 对吧？然后像这种比较粗的部分呢，我们平常它很讲究，都要把它削干净。
1: 我弄很多丢掉。
0: 它下面已经丢掉很多了，你们刚刚没有看到，我就把它剪出来，吓死你！
1: 在外面呢，我把它
0: 已
1: 放
0: 经
1: 在
0: 它已经拿去喂鸡了，
1: 那个。
0: 来不及剪出来，吓死你们！
1: 嗯，
0: 文凭嫂对于食材的处理是非常狠的，
1: 那家己要食呀，拢
0: 说，
1: 爱食健康的，
0: 妹妹，
1: 对不？
0: 你不只爱健康啊，你还要漂亮，你还要口感，什么都要，所以说嘛，跟文凭嫂学习做料理，真的需要有大把大把的耐心呢。一般的小朋友们，搞不好也都很有耐心的吼。
1: 对呀，啊，其实说煮菜很辛苦哈，但是我只会煮菜，什么都不会。
0: 怎么这么说？你
1: 对
0: 会
1: 呀，
0: 想出这个菜要怎么配搭？
1: 没有，因为我是你也知道，老板的事业我是从来不参与的。
0: 我跟你讲，会煮菜就是一个事业了，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今麦粉丝五啊哇，有多少的台语怎么讲？五啊就还是五啊贼？是不是有多多五啊贼？反正我就觉得台语是一个很
1: 所
0: 高
1: 以，
0: 深的学
1: 现在老板要出去了呀，我实在，
0: 没有办法，因为你是门面，你懂吗？
1: 我实在很不喜欢出门的。
0: 又要来提一下，你知道为什么文凭嫂这么家居吗？
1: 嘿嘿，
0: 我们从西方的角度来说，文凭嫂你什么星座的？巨蟹座。
1: 对，
0: 巨蟹座的特色是
1: 告
0: 什
1: 诉。
0: 么？告诉。
1: 哎，对。
0: 而我们从东方的角度来说，文凭嫂你属什么？生肖属什么？
1: 狗。
0: 属狗，狗怎么样？
1: 告
0: 告诉。所以呢，
1: 对呀、啊。
0: 文
1: 而
0: 凭
1: 且
0: 嫂生下
1: 我
0: 来。
1: 告诉你，我又晚上好像9点多，啊，所以我阿妈讲，哎，在被告诉诶，
0: 什么？
1: 狗
0: 哦，晚
1: 狗啊，
0: 上，
1: 对呀，对呀，
0: 九
1: 对呀，
0: 点多
1: 嘿，
0: 够出，所以他生下来的目的就是什么？
1: 告
0: 够
1: 诉
0: 出啊，
1: 啊，
0: 是不是？知道了吗？为什么这么会做料理？够出啊，
1: 嘿嘿嘿嘿，就是
0: 是这
1: 告
0: 样
1: 诉
0: 子
1: 啊，
0: 的啦。但是现在你知道会做料理有多吃香吗？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因为我们的面子来做客，可是会因为文凭少要煮菜，然后来做客。
1: 老板那天不是讲那个陈董拜师要来吗？
0: 哎呀，
1: 然后老板跟他讲说什么来家里吃啊，说郭台铭啊，猪脚都包啊。结果那总经我嘛被包，还没吃
0: 都
1: 过我
0: 还
1: 嘛
0: 没
1: 被
0: 来就
1: 包。
0: 说先要包。我们刚刚讲的是悄悄话吗？算悄悄话吗？讲，你不知道你下面有一个麦克风吗？你讲的这么假装。
1: 对啊，还没吃就说姨妈被包，很好笑。
0: 真的啦，因为我们猪脚真的很难，不要说很难剩下了。通常如果我有上桌去吃的话，我都很难吃到那个猪脚。它是一来它非常难取得，二来它的量很少，对吧？好，
1: 下次他们要来以前，我先把那个油豆腐乳给他们吃。
0: 可以煮，
1: 啊，不要煮，不要，太时间太长，不行。
0: 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录，
1: 什么方法？
0: 就是你在卤的那个时间呢、啊？
1: 对。

0: 我们就只有录前面一段，然后中间那段不要录，然后在你一锅已经煮好，再
1: 但
0: 拿
1: 可
0: 出
1: 不
0: 来。
1: 可以？我抖音就是这样子
0: 啊，微信也可以这样
1: 所以
0: 子
1: 不
0: 啊。
1: 会很辛苦啊。我煮汤，抖音煮汤哦，棍放那边，再煮第二道菜，说10点、11点半4道菜，抖音是这样子。
0: 抖音可以，微信也可以啊。
1: 我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
0: 看，文凭嫂在挑战微信哦，可不可以？可以，有没有？人家说可以，为了要吃你的迪卡，你看拼了。
1: 那天那个刘局长的老婆来嘛，我就落去阿给
0: 阿
1: 的，
0: 给，
1: 都落去，我提两袋，啊提了，伊讲第一摆看了落阿给，信不信？
0: 信不信？
1: 嘿，会动啊！
0: 突然切换台，不是，没有切换台也没有问题，但是。信不信不是一个，就是
1: 会动啊。
0: 也对耶，抖的台语也不能说噼噼叉，也不那也是抖啊，所以哇，台语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它在不一样的场景，它的发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总不能说那个油豆腐会噼噼叉吧，很奇怪。
1: 不是上次你们的总经理还是总监上次来就说什么，
0: 台
1: 说
0: 长。
1: 后来我就没有，他说那落地卡公公的，啊就啊，搁一卡路边的坑的，所以我就不要，我安尼落两个。
0: 啊，对哦，没捞冷干呢。
1: 对啊。
0: 对于文凭嫂来说，虽然煮饭是效率，但是呢，你要让她做一样的事情两次，不干，对不对？我们也是有原则的。但是呢，如果做一道菜，然后把它放到后面摆着，然后直接开始做第二道菜，然后最后你们再剪接，这样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
1: 对呀，我那抖音就是第一刚开始是煮汤，对不对？
0: 对，
1: 让它在旁边滚，
0: 对，
1: 最后在汤看好了没有？
0: 对。
1: 是这样子啊，
0: 然后如果没有好的话，大家就坐下来嗑个瓜
1: 在
0: 子，吃
1: 等，
0: 个花生什么的，对不对？聊天，哎呀。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为什么说做菜是要有耐心？你们从这个前置作业的准备，你们就应该知道了吧？
1: 对，
0: 这些很琐碎的事情，真的是很耗时。外面没有卖已经削好的芦笋吗？
1: 有啦，
0: 但是我买不到。
1: 好像有，我也不太清楚。
0: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很少吃这个料理，因为我的印象中它就是一个很贵的食材。不是，但是还好啦。它现在是这样一捆，一百块一捆。我在山上有看到，我在九号步道有看到。啊，是很少哈，很少有地方卖芦笋哈，
1: 很少。我买的不是这个品种。
0: 它还有分品种？
1: 嗯，对，别的品种不用削的，它这样子的。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还是说那样子的，它其实是把下面都已经切掉才卖你？
1: 但是那个看起来不一样呢。
0: 我的眼睛不准，所以不能够看我的。
1: 我去市场问看看。
0: 每次出事就要去市场问。嗯。市场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万事通。
1: 对呀、啊。
0: 这芦笋就不用穿烫了吧？
1: 我上一次也不用，我上一次也买那个芦笋，哎，请客我是用那个苹果，但是那个跟我说是，哎，芦笋灰。
0: 哦，就是指这个芦笋的这一个花开了，
1: 对，
0: 然后
1: 很嫩，嗯，很嫩。
0: 好，我们去找找看有没有。
1: 是，
0: 我如果有看到的话，再给你买。
1: 下次有我得买回来跟你讲，真的很嫩。
0: 芦笋灰啊，味道一样吗？
1: 一样一样，完全一样。
0: 但是像韭菜跟韭菜花就不一样的东西耶。
1: 韭菜花就是让它开花，应该是
0: 一样的哈。
1: 说那个什么种韭菜很辛苦，

0: 以前老板他们乡下都有种了，哦，所以采那个很不好采。
1: 种韭菜不就是跟种杂草一样吗？嗯，都放到土里就好了。
0: 按呢传。嗯，
1: 是因为要采摘的时候很辛苦。
0: 对啊，到后来我婆婆就没有种了，她说太累了。嗯，她一大早就要起来采，而且一枝还要采很多。
1: 那为什么不直接整片都给它刮掉就好了？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很多人自己在家里种韭菜吧，自己在家里种葱，自己在家里种芹菜，很美丽的啦，嗯，很嫩的啦。
0: 对呀，
1: 他说，我是跟你说已经完美了啦，
0: 可以了，
1: 可以了哈，没有到完美，它是不会停手的。你知道我把你藏了一块抹布吗？这一块抹布我把你藏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你被火，这个抹布被火烫到，你知道烫到什么吗？它被火烫成一个爱心的形状，哎，怎么那么会烫啊？怎么可以烫成这样子？到底还是买来的时候你特地要求说这一块要烫？
0: 我刚刚弄那个排骨的时候，拿起来咻着就是连在这个。
1: 你就是
0: 剛剛哎呀，怎么更新呢？哇
1: 塞，送给文馨的心，
0: 对呀、啊，
1: 文平长的心，好妙。所以好了，还你。我只是要表达一下，怎么那么巧哈、
0: 啊？对呀、啊，
1: 就被你烧出一个心脏，然后再来就芦笋斜切一小段一小段长段哈。
0: 对，来炒。
1: 你喜欢吃长段的芦笋？嗯。
0: 不吃都可以，短的也可以。芦笋很好。
1: 那你为什么都要一根一根的切？你可以整把拿来切。
0: 不要。
1: 为什么不要？
0: 我喜欢这样切。
1: 破案了。嗯。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
0: 对呀、啊。
1: 我们平常喜欢一样一个一个来。好。所以说，
0: 因为这个洗了切了以后，等下要再洗啊。
1: 切了以后，等一下要再洗啊，再跟你啊。总之呢，你一定要知道，文平嫂说做菜是很需要耐心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文平嫂会把做菜的步骤用很麻烦的方式下去处理。但是那是因为她喜欢那种一段一段切开的感觉，是喜欢那感觉，还是觉得这样切会比较好吃？
0: 你餐厅的时候就规备这样切、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感觉到那个我不太能适应呐、啊。
1: 我平常喜欢慢工出细活，吃芦笋就是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0: 对，芦笋很好吃，
1: 应该是夏天的
0: 对
1: 食物，所以有那什么芦笋汁消暑嘛。
0: 你看现在，哦，绝对不一样。现在那个夏天对不对？嗯，笋都出来啊，
1: 啊、哦，各种笋哦，芦笋也是笋的哈。
0: 对啊，还有那个什么公啊笋啊，
1: 什么叫公啊笋？还有母啊笋吗？公的笋跟母的笋。
0: 我就用那个咸菜下去卤的。
1: 公啊笋。哎，没关系，你们一定听得懂对不对？我听不懂。
0: 以前那出来我请客哦。我都买那个新鲜的，它现在都新鲜的很少。
1: 你说酸笋啊？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公啊笋啊？
1: 啊，公啊，管子笋啊？
0: 对，对
1: 管子笋。我脑子里想的是公的笋，我想到笋子还有分公母。
0: 不是，人家讲贵的笋啊，
1: 贵竹笋。你早讲贵的笋，我都知啊，公啊笋。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这个是湿的香菇，
0: 新鲜的。
1: 但是在你们刚刚没有看到的时候，他把头通通都剪掉了。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的头剪掉啊？
0: 没看过，看掉出去不那个看老。
1: 因为会塞牙缝，我平常不喜欢。又破案了。
0: 比较老。
1: 人家不是比较老，人家是那个根本来就是这么硬。
0: 比较硬不好。
1: 好了。我们小就只是嫩的部分，切一条一条的，一丝一丝的。嗯，那你这个香菇有洗过吗？
0: 洗了，
1: 都洗了，
0: 洗了才把那个头。 头剪掉啊。
1: 对。然后这个蒜头也洗了，
0: 洗了都洗了。
1: 你蒜头是要剥皮的、啊？
0: 今天要炒，所以要剥皮啊。啊，你如果不是炒，你是卤的，就不要剥皮。炒菜要剥皮，
1: 炒菜的蒜要剥皮，但是呢，
0: 卤的东西就不要剥。
1: 你看文平嫂剥蒜有多么的豪迈，一般都会拍碎，有没有？让他那个文平嫂连拍都不拍，直接指甲下去就给他撕开。大蒜应该有感受到满清十大酷刑。那你的手应该都是蒜味哦。
0: 很好洗啊，没关系。
1: 妈妈的手都是这样子，很厉害。嗯，什么都不怕，刀枪不入，蒜头也不入。你要炒，你还切？
0: 切这样才，对呀、啊，才会香。
1: 切片呢、欸？
0: 对呀、啊，切片呢、啊。
1: 现在知道为什么做菜很辛苦了吗？因为文平嫂要炒蒜的蒜头，她要拿来切片。
0: 切片。
1: 开火吗？
0: 好，开。
1: 没有倒油，你就没有蒜了呢。嗯。没有倒油呢。
0: 我再回来可以油。
1: 在这里不是吗？
0: 你要那个吗？
1: 我不知道啊，你用那个吗？
0: 啊，这个也可以，哎，对，可以。
1: 我们两个在演什么？嗯。这，我一直以为哈。
0: 对。
1: 要先有油，以后东西才能进去。文平嫂告诉我们，随便你，反正东西要先丢也行，后面再补油也可以，是这样的吗？嗯，不一定要先丢油再丢蒜嘛，要先丢蒜也可以嘛，对不对？
0: 可以、啊。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炒大蒜，炒成一个金黄色就可以吃了。芦笋刚刚一根一根切完之后，还要拿去洗哦。我需要先关火吗？不用关火，
1: 不用，小火没关系。
0: 奇怪哦，蒜头就是一个这么奇妙的东西，它就这样子炒着就好香。大火，芦笋。

0: 简单的搅拌一下。一样，我们明早炒菜随时都要有一杯水在旁边，
1: 热水。
0: 然后就再拿一个不够大的盖子。
2: 怎么那么小？
0: 它已经那么小很久了。
2: 哦，我现在才看到。
0: 没关系，毕竟你都把毛巾烧成爱心了。所以呢，给它随便搅拌两下之后呢，就拿一个，如果你家有适配的盖子，尽量拿适配的盖子好吗？把锅子盖起来，然后让它大火在里面滚。现在里面很香。在这个的同时呢，我们平常又开始去翻东翻西了。来了，
2: 来了。
0: 我们平常拿来了一个漂亮的盘子。哎呀，怎么会变白色啊？
2: 没有啦，让我白。
0: 汤汁变白色，汤啊。哦，
2: 因为有蒜头。哦。
0: 蒜头加水会变白色。
2: 白白。
0: 刚刚它一直都是小的，你都不知道。
2: 我都没注意，
0: 因为你刚刚炒菜那个太快，但速度太快，我都来不及讲，就结束了。刚刚是用。

0: 在炒菜根本没有过脑子，
1: 对，
0: 肌肉记忆，
1: 因为那个刺目鱼皮哦，要快，嗯，要快才比较，
0: 所以那个真的是都是记忆的，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但是好吃。然后这道菜焖很久，要焖多久？
1: 还再焖一下，因为要让它熟啊。
0: 你看哦，我永远问他要多久，他都是晒一下。然后好了吗？
1: 还没，还硬硬的。
0: 对，还没。然后你怎么知道好了？打开来看就知道啦。
1: 弄它软了，软了就可以啊。
0: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呢，通常文平嫂自己在煮菜的时候啊，她这样，她左手炒，对不对？她右手就会这样。啊，现在是因为我在她旁边，她就不得已只好把手缩下来。然后她就这样子看着菜发呆。这是什么？修行啊，好不好？学佛的各位朋友们，在家里一边炒菜就一边修行，好吗？香喷喷。
1: 对啊，还没好，等一下下。
0: 其实文平嫂的好了没或还没好，他就拿汤匙去搓一下，他觉得软了才是好了。但是那个也是你自己的判断啊，像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菜的人，我们就算拿汤匙搓烂了也不知道好了没啊。
1: 有时候就不怕烫啊，有时候就这样子啊，这样子啊。
0: 不行，我怕烫。
1: 对，有点烫啊。
0: 有点烫，那不是有点烫哎，这100度呢。我就说妈妈的手真的是刀枪不入，我不行。
1: 对的。
0: 可以了哈，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芦笋没有很好熟哈，
1: 哎，很快熟，还可以。
0: 等到芦笋熟的时候，才把香菇倒进去。
1: 对，因为还会再焖呢，所以芦笋这样够。
0: 倒进去之后要搅拌呢？
1: 还要再搅拌，它会吸水。你看水不够。
0: 是谁吸？香菇吸还是芦笋吸？
1: 香菇会吸，香菇会吸。
0: 所以说吧。文平嫂在炒菜的时候，她旁边一定会放一杯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道菜会把你的水给吸了。
1: 对呀、啊，
0: 嗯，你看，没了，
1: 没了，没关系，这样够。
0: 又要把它关起来了，
1: 再焖一下。
0: 然后我会问哦，焖一下要多久？
1: 一下下。
0: 一下下。每次都是这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文平嫂的单位词到底是什么？一点点，一下下。嗯。
1: 对的。
0: 那可以了。
1: 那个香菇的软了吗？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软了？
1: 啊，这看就知道了。啊，嗯，这样是软的、啊。哦。有没有感觉软了嘛？对不对？
0: 对。怎么说呢？嗯，对了。嗯，
1: 对呀、啊，软了。对，
0: 表示好了以后才开始做调味。
1: 对，
0: 盐巴一点点，
1: 不能太多，因为是那个什么，
0: 是哪个什么？
1: 是炒菜，不是汤。
0: 然后高煎，嗯，两瓢。
1: 对。
0: 然后文平嫂拿汤匙浸到几乎要贴到锅子，这样都不会烫到，我也是服了。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不要学哦，你没有那个技术，不要用汤匙炒菜好吗？请用铲子。
1: 好了，
0: 好了，嗯，
1: 好了，
0: 出锅。你知道吗？其实文平嫂这都是老鼠机耶，这边要炒菜，这边要拿锅，我们都要努力去重训，什么文平嫂都不用，每天都在重训。我还没有试啊。
1: 我知道，我先把这个拿走。
0: 啊，怎么那么用心？
1: 没事，
0: 我试根本都不需要那么美，你知道吗？我来帮你们试一下，第一次在维新做的料理，芦笋炒香菇。先吃好吃的芦笋头。哎呦，哎呦。哎、欸，
1: 可以吗？
0: 意外的很好吃。

0: 是哎，
1: 好吃哦！
0: 第一次煮就很好吃哎，
1: 对，
0: 好吃哎，为什么？并没有加很多的调料，可是为什么这么有味道啊？
1: 味道不错哦，
0: 很好吃哎，
1: 跟那个香菇很搭，
0: 所以它是吃到的是蒜头的味道还是盐的味道？怎么那么有味道？怎么那么入味？好吃。尤其是香菇特好吃，入味很清爽。
1: 对对。
0: 所以呢，今天的
1: 芦笋炒香菇，赞哦！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袁心。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混元禅师早期在仙佛寺搭建了铁皮屋，从此开展了仙佛寺后来的建设。我们也提到混元禅师1992年在《易经》风水学教育推广上的首次尝试，当时他开办了《易经》心法先修班，接着混元禅师开创了《易经》风水教育的新时代。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阳宅风水学讲座的课程，它打破了易经风水学在过去神秘而且不外传的传统。混元禅师独具慧眼，他将阳宅风水学讲座的15堂课程数位化，制作成教学节目。这样让更多人能够透过电视媒体接收到王禅老祖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学妙法。禅机山仙佛寺在混元禅师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走向另一个弘法的新时代。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呢？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混元禅师如何写下新的历史。1993年，也就是民国82年的春天，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圆满结束。在课程之后，混元禅师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当时混元禅师心里想，光是教大家风水学的知识还是不够的，应该要让大家的心灵也能够得到安定。王禅老祖开始要准备升坛，要举办第一坛为期整整99天的祈安法会。这个祈安法会会在农历11月17日阿弥陀佛圣诞日来圆满。王禅老祖同时也交代，法会期间要讲解的是《佛说大阿弥陀经》。混元禅师接到王禅老祖的指示之后，他的心里震惊了一下，因为混元禅师他自己不曾拜师在佛门的净土宗，但是王禅老祖却要混元禅师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面对这样的挑战，混元禅师一如往常，他勇于承担，因为他愿大力大。他说：“去做就对了。”于是，混元禅师开始积极的策划，准备在弥陀讲堂举办第一坛为期整整99天的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法会。我们讲到《佛说大阿弥陀经》，混元禅师他回想起过去请到这部经的往事，他是如何遇到这部经，而且把它请回来供养的呢？在好几年前的某一天，混元禅师他心中突然有莫名的感动，而且感到一种冲动，在无形之中好像有个力量默默地在牵引着他。有一天，他就拿着车钥匙，坐上驾驶座，这个车一发动，油门一踩，
就这样一路把车开到了高雄的一个佛寺。慧圆禅师记得，当他从佛寺的毗卢殿礼佛走出来以后，他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似乎有什么在召唤着他。他转头来寻找，发现了一本《佛说大阿弥陀经》。慧圆禅师很恭敬地拿起了那本《佛说大阿弥陀经》，他开始读了起来。这个经文当中开示了持诵阿弥陀佛圣号的功德，更指出了一条通往极乐世界的明确道路。慧圆禅师心中真是充满法喜，他带着《佛说大阿弥陀经》走回到毗卢殿，他向毗

遮那佛以及诸佛菩萨顶礼三拜，来表达感谢。之后呢，就将这部经请回台。

之后的好一段时间，浑元禅师都很认真地研读这一部《佛说大阿弥陀经》，他一直的在钻研，努力地参透其中的道理，也慢慢地领悟其中的开示。浑元禅师当时还真的没有想到，后来王禅老祖会开示他要在第一次九九法会当中来为大众讲解这部《佛说大阿弥陀经》。原来诸佛菩萨早有安排。想到这里，浑元禅师不禁露出了会心的一笑。时间来到了1993年，也就是民国82年的秋天，当时第一次的九九法会，在浑元禅师跟多位同修师兄师姐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顺利的揭开了序幕。九九法会的坛城布置得非常庄严，周围有无数诸佛菩萨的法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坛城上每天都供养了数千盏的酥油灯。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整个仙佛寺的弥陀讲堂点满了酥油灯，灯火通明，庄严无比。这个油灯不只是照亮了外在的空间，更照亮了每个人内心的黑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酥油灯呢？佛经上说，供灯的功德不可思议，供灯能够消除业障，增长智慧，照破无明。所以当时与会的信众们，他们知道仙佛寺九九法会期间可以供养酥油灯，大家都非常踊跃地报名，有的认养一盏，有的认养好几盏。认养一盏灯就是点亮一份光明，供养十盏灯就是点亮十份光明。这个深远的意义让与会的大众都祈祷，借着这次法会在佛前供灯的因缘，能够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平安和福报。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浑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浑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我们知道要维持数千盏酥油灯的灯火通明和环境的安全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令人钦佩的一群义工，他们在背后默默的无私奉献。九九法会的坛城上安排了好几位义工24小时轮班值守灯火通明的九九法会坛城，这些义工们负责不停地

巡视这些酥油灯，看看哪一盏熄灭了，就赶快要去更换灯芯，赶快添加酥油。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您可以试着想看看，数千盏的酥油灯，每一盏都要照顾到，这个是非常需要细心和耐心的，而且日夜不间断，白天、晚上、半夜都有义工在默默的巡视和更换灯芯。他们不求回报，不怕辛苦，只希望这些灯火能够一直放亮光明，带给每一个人温暖和光明的心。这种无私付出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修行。接下来，让我们了解这第一坛的九九法会如何进行。在法会白天的时候，轮流安排了五位信众来负责升坛。这五位信众要带领所有大众一起诵经。这项安排的用意，不是只有让法师能够站在坛城前面，在台上而已，而是让信众们也能够亲自上台领众修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成长，也借此培养大家的信心、愿力和慈悲心。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由混元禅师亲自升坛，为大家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那是混元禅师第一次在弥陀讲堂讲经说法。混元禅师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有他独到之处。混元禅师不是照本宣科的念经文来解释经文而已，他是把易经风水学跟佛说大阿弥陀经的意义融合在一起来讲解，这背后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混元禅师将五千年的易经智慧和佛陀的净土法门融会贯通，产生新的智慧结晶，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也呼应了混元禅师一直强调的理念，入世法跟出世法要并重，先安身再安心。学习风水是安身，念佛是安心，两个同时进行才是圆满的修行之道。混元禅师当时在第一次的九九法会坛城中，一开始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他说出了他对这场法会的期许。混元禅师说：“世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念在众生受苦，所以他才来演说《大阿弥陀经》，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极乐世界在我们心灵的什么位置，极乐世界是如何的庄严。混元禅师说，在座的各位都有修念佛的法门，但是我们只有念佛还不够。这就好像我们要前往台北、台南还是高雄，但是我们不知道路，不知道要怎么走，这样的话不管我们怎么走都会迷失。我们要知道，我们心灵上的佛性，我们人的自信里面本来原来就有极乐世界净土，只是我们来到世间受到六尘五蕴的影响，所以迷失了，所以忘记我们原来心灵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混元禅师开示，他要借着这第一坛九九法会的因缘，来陆陆续续讲解，给大家了解
极乐世界是如何的庄严。

0: 他希望各位以及法界的一切众生，十方世界的天人，都可以同证菩提。每一位来参加这场九九法会的人，经过了整整99天的智慧熏陶，不管是信众还是义工，脸上都充满了法喜。到底什么是法喜呢？法喜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满足。这种喜悦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物质，得到什么东西，而是因为心灵得到了滋养和升华。大家白天都一起诵经，这个诵经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那种共鸣，那种震撼，会让你感觉到自己跟佛菩萨、跟所有众生连结在一起。到了下午，大家听混元禅师师父讲经，在听着师父把易经跟佛经融会贯通之后，本来不懂的道理就突然间明白了，本来纠结的心也突然间打开了。到了晚上，看着满坛城的酥油灯，那些跳动的火光启示着我们，光明和希望永远都存在，绝对不要放弃希望。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去，99天不知不觉就过了。等到了法会圆满的那一天，很多人都感动得掉下眼泪，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因为感应和佛菩萨印心，而且非常感恩。大家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参与这么殊胜的法会，感恩这3个月多来师父的慈悲教导，感恩所有一起共修的伙伴，这种幸福的感觉非常的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刚才我们提到，师父在高雄毗卢遮那佛那里获得《佛说大阿弥陀经》的时候，当时混元禅师就在心里暗自发下了一个愿望：我一定要建设一块像极乐世界一样的净土。后来因缘际会，混元禅师买下了禅机山仙佛寺这块风水宝地。就像我们先前节目所说的一样，当时他一看到这块宝地，就很开心地想，我要将这块宝地建设成佛刹极乐净土，并且依照中华文化道统王禅老祖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和宗教修行融合起来，规划设计。于是，混元禅师亲自设计禅机山仙佛寺的每项建设，完完全全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着"只填不挖，

这块宝地上各种地势形态都不可以破坏，而且要加以美化，因地制宜，陆陆续续增加各种不同造型的建筑物。王禅老祖交代混元禅师要把极乐世界佛净土搬来仙佛寺，把仙佛寺盖起来，让有缘的十方法界、十方大众、善男子、善女人都能够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在这里静心修行。混元禅师说，这本《佛说大阿弥陀经》所描述的极乐世界，就是他建设禅机山仙佛寺唯心净土的理想蓝图。当年有幸参与第一坛九九法会的信众同修们，他们不但能够亲自听到混元禅师开示《佛说大阿弥陀经》当中的极乐世界，其中更有许多人是跟随着混元禅师一起来参与仙佛寺的各项开山建设工程，一同打造人间极乐净土仙佛寺。这难得的师徒缘分，也在混元禅师跟所有的师兄姐的心中留下永恒的记忆。这第一坛为期99天的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法会，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历史上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它不只是一场法会，更代表着混元禅师在弥陀讲堂开始了讲经说法的新阶段。从这一天开始，混元禅师不只教风水、教易经，更开始传授佛法，这是引导大众走向究竟的解脱之道。这也是混元禅师主张的入世法与出世法并重理念的具体呈现。混元禅师开示我们，学习易经和风水可以帮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问题，我们也要学习念佛供灯，这是在净化自己的心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九九法会坛城当中，数千盏的酥油灯象征着光明和希望，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黑暗、多么混乱，只要我们内心的这盏明灯不灭，就能够照破一切的无明，找到回家的路。99天的坚持，数千盏灯的供养，无数义工的奉献，还有所有信众的虔诚参与，共同成就了这场殊胜无比的法会。这个法会不只祈求了平安，更为禅机山仙佛寺种下一颗菩提种子。从此以后，混元禅师的教化更加圆满，弟子们的修行也更有方向。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心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同时也感谢维新宗南天文化院以及维新电视台元清法师提供相关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会很迷惘，什么情况我们应该适合看中医，什么时候应该要看西医，还是呢，我们这两种互相搭配呢？在这一集的单元里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中医的治疗包含了哪些的领域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高唐联合中医诊所针灸科主任谢志信医师，谢主任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高唐中医谢志信医师，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0: 是，谢主任，我们在前面有两个单元提到了儿童生长，还有就是在我们的骨质疏松。这个单元特别要来提到，就是在我们的中医的领域，我们会有时候会不知道说什么时候情况我们应该看中医，什么时候要看西医等等，这两个领域的它的诊断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同？
1: 一般。最主要是工具上的不一样，最常见你到西医，它就听诊器是必备的，那如果你去看眼科，它可能会用个眼底镜帮你检查一下眼睛，那你到肠胃科，那有的会看个胃镜，或者是用个大肠镜，那你到妇产科可能会照个超音波，到大医院照个核磁共振，然后照个电脑断层，所以他们的。使用的工具会很多很多很多，那有一些是你非得到大医院才可以，因为那个机器很大，然后需要比较场地的部分啊，或者是设备的部分，那就一定要大医院才会有。那中医的部分，它不管你是看肠胃科，你看妇科，然后看小儿科，

0: 来中医的部分就望闻问切。
1: 望闻问切，
0: 就这四个部分。
1: 是，
0: 那望是望什么呢？望就是看嘛。那你看一个人，第一个就是看脸嘛。
1: 嗯，
0: 看脸。那看脸看什么呢？看你的精神，有没有神清气爽？然后再来看你的脸色，看你脸色是红润的呢，还是苍白的呢，还是黄蜡的呢？那这个在中医里面都会有不一样的。代表的不一样的意思，那大家比较常知道的就是看舌头，
1: 是
0: 你去看中医，他就舌头伸出来，舌头伸出来，舌头在看什么呢？来，我们来看这个图，
1: 是
0: 看舌头的部分。我们这个舌头，第一个就要看这个舌头的形状。
1: 嗯，
0: 那有些人胖胖的，他的舌头胖胖的啊，胖胖的旁边这个地方就会有像荷叶边。就是那叫齿痕，
1: 是，
0: 那个齿痕的就是比较偏虚弱的
1: 感觉，皱皱的波浪感。
0: 对对对对对，那有的就不是这样子正常，它就瘦瘦小小的，瘦瘦小小的。那再来就要看颜色，颜色正常的应该是粉粉的淡红色，
1: 是。
0: 那如果你的颜色变得很红，那就表示你的火气又比较大。那如果颜色太淡了，就是都没有什么血色，那有可能你就是比较偏虚的体质。那在舌头上面不同的地方，它也代表不同的器官。比如说，我们说前面这个是代表心的部分，
1: 舌尖的部分。
0: 对，舌尖的部分是代表心的部分。所以心的部分，如果这一般来说，如果你是睡眠很不好的人，晚睡熬夜或睡眠不好的人，那这个地方会很红
1: 哦。
0: 我们就说心火比较旺，
1: 是。
0: 那心再下去，舌尖再往后一点点，这个位置是属于肺的地方。那在舌头的正中间这个地方，它是属于肠胃的部分。然后在舌头的两边，这个是肝胆的部分，那最后这个地方是属于肾的部分。所以在中医在看舌头的时候，按照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颜色，甚至会看你舌头上面的苔。苔如果越厚，有可能是肠胃的功能比较不好，或是你身体水分代谢的不好的部分，那这个都可以给医师有很多就是关于你身体状况的一些资讯。那这个就是望诊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望闻问切的闻的部分。闻第一个就闻味道，
1: 是。
0: 那身体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有一些特殊的气味，那或者是病人有口臭，那有口臭可能他火气比较大，或者是他肠胃有什么问题，那就在嘴巴的味道的部分会呈现一些现象。那闻耳朵，另外一个也叫闻，听，就是听是另外的闻，所以你可以听病人的声音，咳嗽的声音也好，或是他说话的声音，那有气没力的，那这个人的身体可能现在不舒服，或者是说他的元气是比较虚弱的，那如果他声音都很有力气，然后很洪亮的，那他的身体的状况就是可能是他比较壮实的这样子的部分。所以闻的部分可以闻味道，可以听声音，从这个部分可以去判断病人的体质或是身体状况。那问的部分，那个就大概中西都差不多。那中医常问的就是你会怕冷还是怕热啊？西医可能比较不会问，那我们就你会不会比较怕冷啊，或者是你怕热很容易动一下就流汗了。那这在中医来讲，那个代表的意义就不太一样。那就是会问你说会不会有流汗，
1: 是
0: 有些人感冒了就往胃刮，
1: 是
0: 胃刮啊，胃刮的时候中医师就会问你你胃刮你有流汗不？有流汗跟没有流汗其实用的药不太一样。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用的药会不太一样，所以中医会问你，你现在身体状况这样子，有没有？

0: 流汗。
1: 是。
0: 那其实如果说像感冒咳嗽了，那就会问你，你咳嗽，哎，早上咳，晚上咳，啊，咳有没有痰？啊，痰什么颜色？哎，然后会问一些，你小便的状况啦，小便的颜色。
1: 是。
0: 但是大部分问这个问题，你大便怎么样？大便有没有成型？他说我没看呢，我那个冲去。所以真的要看中医的时候，有时候你必须要针对自己的一些排泄物，要比如说，小便的颜色正常就是淡淡的黄色，
1: 嗯，
0: 那有的水喝的多就变成透明的，
1: 是。
0: 那如果变比较深的黄色，那有可能是你的水分不够，或是身体有一些发炎的情况，
1: 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建议说，病人在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对自己的排泄物就都是要有一些观察，这样才可以提供医生多一点的资讯。那最后一个望闻问切的切，最常知道就把脉。那医生去看中医，一定是要把脉、把脉、把脉。所以把脉的部分呢，我们在中医的把脉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图哈。其实右手跟左手，然后不同的部位，它代表的是不同脏腑的状况。那比如说右手的最上面寸部的这个地方，它代表的是肺。
1: 我们的肺在
0: 我们的肺
1: 右手上面一点的。
0: 对，然后关部的地方，它代表的是脾胃。肠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它不一样的脉象。然后如果到了肾的部分，就是到尺的部分。
1: 是。
0: 那这是右手的部分，那左手又不一样哦。左手的寸的部分，它是代表心脏的部分。心的部分，关是代表胆的部分，肝胆的部分。然后尺的部分，这个是肾，也是肾脏的部分。所以中医师在把脉的时候，会以这样子的分布去看，你到底现在是哪一个脏腑出了问题？那有出问题的地方，我们就会用针灸或是用药物的部分去帮你处理有问题的地方，那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它恢复健康。啊，这是把脉的部分。那另外，就是有些医生会去敲肚子，就是说他在病人的肚子的部分会去做敲击的动作，然后听敲击他发出的声音，敲有的会有空气的声音，那有的是会有水的声音，那有空气有可能就是你可能里面有些胀气，消化道有一些消化不良、蠕动不好的状况啊，或者是敲出来如果有水的声音，那有可能是身体的水分的代谢不太好，所以针对不一样的敲出来的反应，那还给不一样的药物。
1: 是。
0: 那有些医生会摸这里。
1: 在我们的
0: 手前臂的地方，
1: 是，
0: 就是把脉把完之后，这边会摸一下，那主要是要摸这里的温度，温度不一样的，说冷冷的，或是摸起来比较热，那代表的状况，身体状况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些触摸的部分都是属于中医的切诊的部分，所以中医就是靠这些收集病人身体状况的资料，然后来做一个诊断判断这样子。
1: 在中医西医真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西医的听诊器上面呢，在中医上面就是用我们的把脉的方式，真的觉得每次在看中医师的时候真是太酷了。为什么这样就知道身体的各种状况呢？那在治疗的方式上呢，我们中医跟西医也会有所不同，主任，我们在这方面会有哪些？
0: 一般西医一般就是开药，然后他会打针，然后会手术，大概西医比较常用的部分，治疗的部分是这样。那中医的部分，一样会开药，一样可以开药。然后我们不打针，我们是用针灸。
1: 是。
0: 打针是你把药物打到身体里面去。那针灸它的针里面是没东西的，它是一根实心的针。那它主要就是刺激穴道，然后去调节身体的机能。所以中医是用针灸，那中医也会有一些放穴，然后会有一些就是穴位的按摩，它穴道可以用针灸的，那你也可以用按摩的，然后还有一些经络的理经的部分。
1: 是。
0: 那大家比较熟悉，也许刮痧啦、拔罐啦、这些部分，都是中医在对于治疗的部分，跟西医比较不一样的部分。
1: 在这两种的治疗方式都有它的优势，像有的长辈就是很喜欢寻找中医师的帮忙，那我们比较年轻一代想说啊，西医看一看，吃个药就算了，就没劲啦。但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它的优势大概会有哪些？
0: 在我个人的概念里面，西医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手术，还有输液，我们说输液就是打点滴啦，或是输血。比如说如果有一个车祸的人，那车祸的人他受伤了，然后骨折了，然后有一些很大的伤口，然后他大出血，那这时候西医他赶快，大家就赶快送到急诊哦。那西医就是帮他打上点滴咯，啊缺大出血了，然后赶快输血。那他那些骨头受伤的部分，伤口的部分就赶快缝合，然后骨头要赶快帮他就是固定好。
1: 是，
0: 那这样子这个部分是中医没办法的，因为中医在华佗的那个时候就被曹操斩断这条路了，所以中医在外科的这个部分，相对就手术的部分，相对就没有这样子的发展。但是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这样子处理，西医这样处理之后，他是救了这个人的命，
1: 是
0: 救了这个人的命，他就可以把他的生命给保留下来。那保留下来之后要恢复嘛，那恢复西医可以做什么呢？他就因为都处理好了，那就要请他多休息，然后多吃一些营养的东西，然后让他身体赶快恢复。那中医呢，在这个部分你说如果说这个人他的肠胃功能比较不好，那你吃了营养的东西他不太吸收，那其实对他的恢复是会比较慢一些。
1: 是，
0: 那中医有西医没有东西叫做补药，
1: 补药，
0: 西医没有补药，它只有维他命，它只有维他命。那中医有补药，针对不同的脏腑的补药，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如果这个病人他受伤了，那需要吃营养的东西加速他恢复，那可是他肠胃不好，那中医就有补肠胃的药，去让他的肠胃功能可以恢复或是加强，那加强他现在吃下去的食物才会吸收的比较好。
1: 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中医的强项，也就是说你有一些补药，那像就像我们中医一些药膳炖补，那你现在肠胃不好，我们用一些补肠胃的药，那你去炖鸡肉或是炖鱼或是炖排骨，那这样子喝下去，把汤喝下去之后，它的肠胃的功能得到一个提升，然后那些营养的东西也可以一起吸收，那它的恢复就会比没有做这样子的治疗会来得快很多。那中药另外优势就是它比较天然，比较天然，那所以它的副作用相对也是比较少一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中医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1: 是，会依照各个不一样的时间点呢来看不一样的一个诊疗方式。但是像我们自己有时候会不知道说啊，我什么时候应该来看中医，来寻求中医的一个帮助呢？
0: 其实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要紧急手术的情况之外，其实中医很多就是很多的疾病都可以处理。比如说我们说伤口好了，那你现在我受伤了，被刀子划了一个伤口，

0: 那你可以到西医去擦药，
1: 是，
0: 但是我们遇到很多病人，他都觉得西医帮他换药好痛哦，就是今天换药了，明天要再来换，然后那个纱布要拿起来的时候，哇，很痛，哎，那但是中药的对伤口的药，它有一些油脂的东西，就像西医的那个凡士林纱布一样，
1: 是，
0: 所以中医的药敷上去之后，其实它在要换药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粘伤口的，所以它相对比较不痛。而且，中医的药膏在留疤的这个部分，
1: 是
0: 它比较

0: 哎，比较不会留疤，所以你伤口的部分可以看西医，也可以看中医，其实效果不会差太多。那比如说我们说受伤，脚扭到了，小朋友脚扭到了，那在西医的部分，他可能去看骨科，那如果说骨头都没什么事，医生大概就开个消炎止痛药，
1: 是，
0: 然后开个肌肉松弛剂，要吃药。那这时候中医可以做什么？如果看中医，你可以针灸啊，小朋友不敢针灸，可以用推拿理筋的方式，然后还有中药，外敷的中药，那这个治疗的效果也都很好。
1: 是。
0: 那像如果像我们说椎间盘突出啦，然后会手麻脚麻的部分，一般来说西医就是吃药啦，或者是做牵引拉脖子，
1: 是，
0: 或者是拉腰。哎，那中医的部分，它可以帮你针灸，然后有理筋啊，整脊，哎，那对于这个效果也都不错。那你说比较严重的病，有很多中医他是看癌症的，哎，有在看专门看癌症的中医，有用吃药的，也用针灸的，啊，有一些慢性病专门看慢性病的中医师，他的病人也是都是吃中药在治疗，
1: 是。
0: 那也都病情都控制得很好。哎，所以其实中医可以看的病很多。刚好明年健保局要推一个大家医，大家医其中一部分就是要起，就是中医去用中药来治疗一些慢性病，让病人不需要一直跑大医院。哎啊，所以中医在这一块也得到健保局的认可。
1: 所以在明年的部分呢，大家医这个项目呢，也包含了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个治疗，在我们中医上面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是一个福音。那在中药的治疗上面，大家有时候也会觉得说，诶，我们吃中药的治疗会不会比较慢好呢？
0: 这个部分是一个迷思，真的
1: 是。
0: 是一个迷思，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啊，中药比较慢呐，中药就是要慢慢调养啦。
1: 是，
0: 我举个例子，COVID-19 的时候，中医有什么？
1: 新冠一号，
0: 清冠一号，清冠一号，西医用的是抗病毒药物，
1: 是，
0: 中医用清冠一号，一样都是5天的疗程，效果差不多啊，所以有比较慢吗？没有。
1: 没有。
0: 那 COVID-19 你得到转阴之后，啊，有很多后遗症，咳嗽啦、脑雾啦那些后遗症，很多也是都靠中药治好的啊。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中医没有比较慢，没有比较慢，它效果也是都是很 OK 的。那像，我有一些病人，我是针灸科的嘛，针灸科，所以大部分病人都是看酸痛来的比较多。但是看酸痛，比如说他来治疗坐骨神经痛，但是他今天突然头很痛，
1: 是。
0: 然后有的胃痛啊，有的今天天气变冷了啊，血压突然变得很高，然后这边很紧很紧很紧，那我就会帮他把脉，把脉了之后看他这是身体的哪一个脏腑出了问题，我就对于相对应的穴道去做穴位按摩或是针灸，一两分钟他那个痛就不见了，
1: 就舒缓了，
0: 所以病人都说你这个比吃药还快，我说就这样子啊，所以中医真的会比较慢吗？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觉得不见得比西医慢，有时候甚至更快，
1: 是，而且像刚刚主任有提到说，在我们 COVID-19 那一段风声鹤唳的那一两年，只要确诊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吃西药，之后就会用中药来慢慢调养，要不然那个后续的一些病，比较难好的部分呢，真的很不舒服。所以想问说，在我们的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看中医跟西医一起合并吗？
0: 这个部分很跟看病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那既然我们刚才说中医其实可以看很多病，所以你如果已经习惯看中医的人，那我们就会建议，你生病了就直接找中医看。那如果你本来就是习惯看西医的，那我们的建议是，那你比较严重或是刚生病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就感冒了，然后就发烧，很不舒服。那你就先去看西医，那看西医，发烧降下来了，然后就剩后面咳嗽不好，那咳嗽的部分你看中医，那慢慢的这样接触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医的好。那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啦，或者说失眠啦，睡不着啦，他一直吃西药，一直吃西药啊，他 有人就觉得，哎。

0: 不能这样一直吃西药，那我们是不是改吃中药比较温和，比较不会伤身体。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 你要停掉西药要改成中药，那这个状况中医可以帮一些忙，就是刚开始比如说你现在是睡不着，
1: 是，
0: 那你在吃安眠药，那你要想要戒掉安眠药，那你可以来吃中药。那吃的方法是两个药一起吃，中药也吃，安眠药也吃，那大概吃两个礼拜之后，你的安眠药的部分先减掉一些，再减掉大概四分之一，然后再两个一起吃，两个中药跟西药在一起吃，然后再吃两个礼拜之后，就是西药慢慢减，两个都一起吃，慢慢减，慢慢减，减到最后，那剩下中药，那你也可以睡得很好的时候，那西药就可以慢慢的减掉。
1: 是，
0: 那像这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能说我今天要吃中药了，然后西药立刻就减掉。那其实这样是不太 OK 的，尤其是像高血压这个状况，高血压的药它是不能突然停药的。
1: 是，
0: 因为你如果说你本来血压是150，然后你吃降血压的药，它本来降到120，那你突然不吃，它不是回到150，它会回到160、170、180，
1: 往上飙，
0: 这个叫反弹。它会有一个反弹，就是身体一个不适应的情况，它就会反弹。
1: 是，
0: 所以突然的停掉西药这一件事情是一个有危险性的。所以西药慢慢减，慢慢减，这个部分还是要跟开给你药的西医师去做一个讨论。那一边搭配中药，那一边减西药，那等到身体有，就是你已经达到一个平衡之后，那西药就可以慢慢的停掉了。
1: 是，那如果说在我们的民众上面有想要在中药跟西医的部分来互相调整的话，我们来慢慢调整，我们可以寻求我们中医师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意见。那因为现在呢，也刚好正逢已经秋天了，冬天了，大家都会开始冬令进补。在中药中医的方面呢，我们在冬令进补上面，我们主任有没有特别可以来跟观众朋友来提醒的？
0: 原则上冬令进补是一个大家在秋冬的时候很喜欢进补的一个状态。那进补的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明天寒流要来了，
1: 对，那今天开始吃，
0: 请不要在寒流来的那一天吃在寒流来那天吃，第一个缓不济急嘛，就是你吃的不可能马上身体状况改变。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那你比如说他有高血压啦，或是有其他的慢性病，那在很冷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血管会收缩，那你突然吃的这些东西，它是会让它扩张的，变化太大的时候，其实对身体会有一些不适应或是危险的状态。所以一般的进补，我们都会建议在前一天或是前两天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那么冷，你的身体的变化不会这么剧烈，那对于身体的负担会相对的少一些。进补大部分都是比较温补的药材，
1: 是
0: 比较温补的药材，所以有些人本来就火气比较大啦，或是最近熬夜啦，睡不好啦，或是有一些嘴巴破啊，喉咙痛的这样子的状况，那这些时候就可能要你的进补的量或是频率就相对要低一点。
1: 是，
0: 那或者是你在你进补的药材里面可以加一味药，那一味药叫知母，
1: 知母，
0: 知道的知，那母亲的母，知母。这一味药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所以它不会让你这一锅像黄连一样加下去就不能吃了，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也没有苦味，所以你加下去之后，它可以让这一锅的进补的药不要那么燥热，它可以缓解它的燥热的性质，那也不会让这一锅的味道变得不好。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抓了四物汤啦、八珍汤啦、十全大补汤啦，那这些都是温补的药，那你要加大概加个2钱到3钱的知母下去一起煮的时候，就会让这一锅的药膳它的燥热的情况会少很多。
1: 而且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连孩子是不是也可以

0: 起来食用。
1: 没有问题。原则上进补的部分，它就是不是像我们一般的中药，三碗水煮成一碗水，很浓缩，那药很浓。那如果是进补，就是会煮成一锅的药膳。那一锅的药膳，其实你每一个人吃一碗到两碗，其实它的药量不会太多。所以对于大家就是年纪小的、年纪大的，其实都不会有身体不会有太大的负担。那它比较温补，所以你的血液循环会比较好，身体会比较温暖。对于这个秋冬手脚冰冷的状况啦，身体怕冷的状况，都会有一个改善的效果。
0: 是，那也正逢现在天气也是冬天了，那我们观众朋友如果要在进补食补上面，也要多加留意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谢主任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1: 谢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向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现在请大家合掌，咱继续过来供念唯心法器，阴阳一卦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啊，莲座上各圣众亲同上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哈、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上顶。好，咱继续过来讲解哈《天地经》。天者是乾卦，是乾，乾为天。天者是寿，哈、啊，乾这天者是光明，天者，哈、啊，伊个。观化遍照着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咱人伫天之下，啊伫 天下伫生存。那么贵国先师开始，咱来天下太平，咱有大天、中天、小天，小天咱小小的思想的范围以内，咱的中天呢？咱一个国家的所。

大一天呢，哈，地球三千大千世界拢是为天，所以咱的一个人的心念，咱一个人意志力，咱爱有天的心量来包含着一切众生，啊，一切万法的时，咱的心就甲天变大了啦。啊，所以啊，哈，咱一个人啊，哈，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虽然咱的身体是有形有相，五脏六腑、五官呢是无常，生灭无常，再去生，明仔反射就灭掉去啊！或者一百年后才灭掉，这拢在天之下、天地之间、天之下，咱将来都唔免离开天的任何一个所在去。所以各位啊，咱的心量时时学习着太阳光明，甲万生万物尽调和，以及有甲接近的时啊，咱的心就是天大地大了啦。啊，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伊来到成佛寺啊，伊为着一句哈，咱的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哈，这四句偈，尾啊，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为了这句话非常不满，感觉真正不服。来呢，要问我老师，你是安那把这四句记得时时用的口头的讲啊？那么就按照一直在问，我讲真简单，上着天你知无？风有天足快，我对我天是真快。上着心你知无？我的心啊，当心我会足疼的。我你讲，迄是心脏，心脏会疼，心袂疼。好、哦，还讲安尼咯，对啊。咱的心大大块，无限的大，拢是咱心换来。啊，你的思想，个心两回事啊。所以你的人，你有当下，你啊，哦，看着天顶的星。你看了天上的星，你会感觉真快，直直看去，你会想象的无限的快，迄就你的心啊啦。那么你心若遐快的时，那么所有的世间的万生万物，一切众生喜怒哀乐、悲忧喜等等，是不是拢在咱心内，并无离咱而去呢？好。这位信徒先生啊，杨老师，谢谢，我知啊，安尼我知啊，我当然我认真念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这里为心发起阴阳入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时时念你的心量会拍开去啊。所以各位是方神，这些各位同修。咱心念时时有这四句偈的时啊，我相信各位咱的愿力会非常的大。啊，这就会当内行的，咱来世间三明开泰，叫做信、愿、甲行。咱有相信的万法，相信的世间所有一切法，相信的正法。愿呢，咱爱愿力。发出这个愿力，一定要彻底执行我的愿力，要来去做行。咱爱信愿行，有愿一定爱去做，唔通干那讲嘴讲出来无效，嘴讲无做嘛是无效。所以今日中昼啊，哈咱这里食饭的时，哈咱就啉茶煮啊，找一个人。哦，伊家咧伫大陆拍拼，大江南北，迄一项信愿行，信讲自己有咧能力，愿呢，你发出你就要服务大众，无论往何种上凡夫造作，你一直愿力爱发出行，爱实在去做，爱去做法嘛啦，是毋是讲我有咧能量无？一般有个人无迄个勇气，干呐讲讲一大片，结果做无半项。就是咒诅给别人死，也咒诅给自己死，这样都做不成功，人生是白走的。

0: 所以咱人爱信原形，嘛是三阳开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回想到民国71年的时候，在春夏之间呢，第一届病较重严重个呢，去拜访着咱台南新娘，咱台湾祖师，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谢妈妈、谢老师咧，就开始作这咧。那么其中讲三项，三宝，第一信愿。行信自己的心，信佛所讲的，信佛之法，信真理，信人家人来世间都想调和，信一切万法的存在。我呢，咱要发出忧虑心， 发出要来服务社会，要来服务大众，要来把事做好，要用你的心靠义来供养，来布施，来做有益大众的工作。愿而且爱修行，爱念佛。行呢，实实在在去履行去做。你若跟人讲有信有愿，你无行者，无去行者嘛不好。所以当时我的病非常的严重。到最后呢，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叫念南无阿弥陀。迄当时咧，贵国先师要未降凡尘，我三么大人讲嘛唔知，叫念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我病个真严重咧，当然咧，反正都没死啊。听人讲念阿弥陀佛都未死，吼，我是真正认真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念三个话话咧，我腰子包就好起来。感谢的台湾祖师。感谢了谢老师和谢妈妈的助臂的看日，所以信愿行，这也是三阳开泰。当时我71年的时候，我病病很严重，我也是把持着这三项的三宝，信愿行。那么咱佛教呢，三阳开泰也是佛法经，佛是智慧，法呢，咱呢开发到生生世世，每人本心，众生本性，己有之法，或者佛法经呢，或者有修行的人，有修行的人，那是三阳开泰，那是真正是三宝。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咱啊把持三项的原则，用伫咱日常生活，我相信各位，咱这些人是成功的，一定是圆满的。还有幸福和共鸣，这是天地经给我们启示，真重要，真重要一个理论的基础。我们正正说到无常，我们的身体上是无常，名利也是无常，财利也是无常， 不是永远我们属于咱的，拢是予咱暂时结一个好缘分而已呀。结一个好缘分，啊，结一个善缘。那么现在咱继续过来看哈，为虔修三养，令公应无性灭，济公遍教三千大千世界，哈。啊，四个南天世界、光明世界、灵秀光明、遍万法界、三千世界，永恒不变。好、哦，永恒不变。啊，为虔修三明开泰，咱人五脏六腑拢有三天地人，拢 X、Y、Z 三次元六度空间。咱的身躯内底，咱的家嘛是用 X、Y、Z， 嘛三次元，嘛是三阳，家嘛三阳。你切一撮吧，切一撮撮撮撮，就是切一个起来，插咧一个血出来，嘛是有 X、Y、Z 三次元六度空间。那么咱人呢，上宝贵的呢，就是这粒，这粒。这个头秀秀的三样 X Y Z， 这样三次元六度空间上宝贵，因为咱内底有脑有嘴，啊，中道咧，啊，咱就信徒伫厝，伊在咧台东，还早起咧，伫台中咧，啊，中兴大学读国文系，但是这中间来咧，精神拢都能听着讲有人伫讲话。下庄呢，即那就一直想得真消极、真悲观。啊，人家讲呢，就是精神病啊。我看看法，我啊，你不是偏有问题，偏啊。咱哪个偏有问题？只脑缺氧，他话会缺氧，缺氧了呢，咱的想但是断断续续，等的有嘞有嘞，那无好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菩萨，南无什么佛，南无佛，南无佛，南无佛。哦，就是那无那无那无，个那无那无个那无，念唔紧就变咗安尼来啊！哦，所以一脑内底咧 X Y Z， 脑即细胞，咱人生命的整个一原动力。所以咱人各位会记，好、哦，咱头壳爱顾好好，咱头壳人顾唔好只。哈、啊，咱真无彩，真无彩呀！啊，现在天温呢，哈、啊，较乱，派你当咧搞小人，派你当搞小人。因为呢，现在时代生活是科技竞争的世界，竞争的世界，竞争的人世间呢，啊，所以万行代志呢，充满着真济真济的争，哈、啊，这个奋斗不争。难免呢，哈、啊，咱百病一阵子一阵子说，这个心无稳定者，咱自然呢，好烦恼会作多。你烦恼对对来，是对头壳引起来，是对目睭所看到的烦恼来，耳朵所听到烦恼来，鼻所鼻到感觉烦恼来，嘴子哈、哦、感觉的烦恼来，身躯所感触的烦恼来。这呢是咱一人五官所产生的烦恼，烦恼一旦发生的时啊，咱整个灵光就暗掉下，因为咱人有思想，有思想，真正烦恼呢，灵光就看了，智慧就未够呀，对不对？啊，智慧就无到开发出来啊。所以咱头壳是代表一个智慧，秀天天是代表的智慧呀。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4: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

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咱啊，经中甲咱开始为虔修三养，能讲应无生灭，积功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四果南天世界，光明世界。定修功名，遍满法界三千世界，永恒不灭。咱人，咱有学过易经，易经甲咱启示啊，咱头壳是乾卦，啊，脚就是坤，左手就是坎卦，正手，哈、啊，就是这个离卦，啊，这个呢，地卦，这顺卦，啊，咱呢，脚床配呢。这坐骨神经相平这个呢，哈、啊，就是咱的震卦，哈、啊，加震卦。三八卦将咱的身躯清清楚楚分个清清楚楚，啊，所以咱的乾秀三阳灵功啊，应无生灭。哈、啊，因为呢，咱头壳顶，咱头壳有脑、有思想、有思维，咱的。是一个更加增加加到咱有思想，咱的脚手顶顶呢，咱无思想，干那头壳有思想。啊，我看了真济表演气功的，怎样卡头壳？哈，就唔敢咩？真无简单，有一个人啊，有头壳啊，上重要的人的生存是脑啊，你用哦，怎啊得来讲就要来讲，安弄。表示真牛，实在有够无尊重众生的人权，无有够无尊重众生的性命。吼、哦，恁老囝只，那恁练剃头工的呢？恁上好开始叫恁囝卖练啊，那无咧免几年上老家四十年过咧，吼、哦，四十岁以后咧开始头壳，迄来只蛋家，迄个混沌去，混沌你上宝贵的人生这段。后半段呢，就学游戏啊！啊，所以虔修有生命经过在虔修。啊，手独当要会看，卡咱一个人啊，对这个咧，哈、哦、下面咧，拢半身不遂，麻痹的是嘴要会骂人，嘴要会骂人，哈、哦，讲话骂骂到背地去啊！在民国七十五年的时候，有一位先生啊，在台中独行时啊遐咧。啊！我讲讲，哎，你这间厝吼未大哩，这个厝对面呢，人都行啊，后边都后边呢，吼、哦，啊都红灰巷，红灰巷围一道围墙，围墙呢插对闹几摆，我你这间厝当当嘛还讲，讲系啊，做未平安，无你改只县官，伊讲哎呦，先生啊，改只无效啦，卖啦，吼、哦，无啊，无有啥办法，无法可改，只有面对着灾难。结果无偌久咧，哈、啊、去开刀咧，啊开咧，膝盖叉去咧，下面咧全身麻痹，啊干那嘴会讲，直直即款讲袂停，直直骂人，吼、哦、啊干那骂医生，两公医生，我讲你别骂伊，两公医生，我咧讲会发生啊，你结果发生啊，所以风水学啊对人有够严重咧，以后煞咧我遐囝咧，大家嘛袂平安，这是啥？啊咱。人的手，那伤到以后呢？其他伤到，无紧，手若阁伤到的时啊，啥全身都一无是处啊！所以各位啊，咱这个头，咱的想，身体爱过用啊，若是咱的脑意识弄害起的时，咱经过人生呢，哈、啊，咱会感觉真正可惜的人生。所以，咱的乾为手。看者生命经过的光辉，拢积伫咱的头壳里啊，积咱头壳。啊，所以咱头壳是四个蓝天世界、光明世界、顶秀光明、遍满法界三千世界，永恒不灭啦。这点开始，咱的脑面顶一点，这个泥丸宫，咱的心的所在一点上重要。所以各位啊，咱。烫一头，烫无去，但是过咧滴咧，吼、哦，咱头壳稍微保护咧，那无阿摆弄歹去，非常不好。咱乾秀咧，这只头壳就代表天啊，啊天大地大咧，啊，父母大，养育父母恩情嘛真大，
啊，国家社会荷兰嘛真大，哈、啊，风水光诶，这个荷兰呢，哈、啊，印象嘛真大。但是上重要，咱爱顾着这个头壳谦秀，这是上大呀，这是上大啊。所以各位是方是这些，咱天地经是伫教咱如何保护着自己。很有的辛苦，然后来开始着咱人的思想，咱人的智慧，哈，咱人如何运用咱的智慧来做一挂有益人生、有益社会、哈、啊、有益哈、啊、人我人天两利的功德事业吧，这即是咱的牵挂的属性。谦秀的属性，各位是方是这些，哈，咱大家有缘呢，哈，来参加这个九九天，哈，这个护国色彩的发挥。咱每礼拜日呢，来讲解的天地经，所以天地经呢，咱若有悟到的时啊，咱会当对黑暗的地界马上顿悟，向对光明三千大千世界。任何一个天界，任何一个净土，咱都让随心所欲。这就叫咱对光明去行，光明，光明，光明，善善善，哈，努力精进，精进，搁精进。这就是天地经给咱上大的启示。无论是明阳两界，无论是人心地个界。要这个要归改哈，畜生道哈，六道等等的，拢是共同有益人天的法宝法门啊。所以，咱的天地经的妙法，伊是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世界，嘛光明着咱每个人内在心灵世界的一个属性和光明啊。各位方是这些。好，咱后节啦，嘛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着，哈，贵国先师天地经，咱时间的关系，大家就断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

0: 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那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气。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易经》甲人生。现在请大家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喜欢听这些。咱顶节呢，讲到汇率血压，汇率血压就是讲，咱一个人事业或者人生，到一个犯难犯罪的阶段的时啊，爱以什么种的态度？以什么样态度？好的，咱就是讲，咱一个事业，一个事业咧，弱势诶，已经有所即个失格差，咱爱对彻底来检讨。也是讲，咱一个部下，也是国家诶一个国民所以国外国民犯罪诶时咱就爱即时爱伊来处罚，处罚是为了要救伊，救伊，而且为了整个大局的安和，整个的大局的这个祥和甲利益，所以必须要采取这个刑甲罚，刑甲罚这个原则。所以顶者来讲到汇率血压，汇率血压，汇率血压最后的一个第六爻呢，就是讲告诫犯罪到了犯难的这个叫做程度时啊，一定危险。就讲一个公司，一个公司，一个公司做到一个已经发生内底有各种的。即个不如意，也是发生各种的挫折，的时啊，必须要爱即个叫做注意，一定危险的到位。若是这社会，这

国家社会，哈，已经到犯罪啊，啊，真正咱犯难的时啊，啊，一听到啊，一定危险，国家社会的危险。那么，刷嘞嘞，咱就三火盆，哈，三火盆。啊，咱要改善一个国家的这失调，国家的这个叫做，啊是社会，啊是事业泛滥啊，好，已经内底起问题啊，咱必须要改革。要改革的，两级三火盆的，就是讲，咱像咧喝茶，咱像喝茶，咱的古早时代啊，哈，咱这叫做。火炭，哈，这火炭，咱这火，这个各一个堆安尼吼，山呀，啊，成茶厕所去内底，再用这个边啊，慢慢的、慢慢温、慢慢温。好，咱上大省呢，袂用急，而且咱就火山爆炸，共款火山爆炸嘛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啊，来你激这个温度起来。啊，温度急起来以后咧，才会爆炸。啊，是讲咱一个人啊，吼，假使咱的心，啊是思想行为拢偏去啊，咱嘛爱对内心啊，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来改善，对家己内底改善，改善的是教育，爱教育，爱教化，好，教育教化以后咧，咱的心啊，内心啊，咱才有法改革过来。慢慢仔变个，才有一个气质，才有一个素质。哈，这就是三火盆啊。那么三火盆呢，有一个叫做中式，好，文章的中式，文章啊，哈，用文章的中式，啊是立法，哈，都是立法。哈，咱的立法，立法呢，啊，制度，三火盆呢，就是一个制度。那么，顶是因呢，就是爱刑法，爱刑法过来就是过，现在因，现在因，因兼一个过。比如讲，假使讲，咱若今日有发生一个疑问，还是发生诶有一寡感觉奇奇怪怪，吼、哦，代志啊，啊，毋知要安怎处理，吼、哦，毋知要安怎处理，或者讲啊，咱要写一篇文章。啊，要颁布一个制度，人事制度，一时啊，咱暂时去挂咧。若是讲三火盆的时啊，刚刚开始这三火盆，哈，三火盆就是安尼咧，面顶哈，面顶就近，哈，近为山，哈，下面挂说离，哈，离为会。哈里月，那么一个三灰盆就是三灰盆，三灰盆卦。那像这树，树啊，还是果子啊，种伫土骹，啊，种伫土骹咧，开始咧，特别出布衣啊，已经芽布出来，要吐出来土骹，要吐出来土骹的时啊，必定爱有好大因缘，免得土地掉咧。你要吼出头天，后尾就见天，要接受甘露、雨水，你就必须爱有一个时间，爱有一个叫做因缘。好，有个人啊，哈，比如讲，加了解家己的运啊，家己人生啊，哦，急急急急啊，急讲要，要亲像人要拍拼，五种诶，结果时运也未到，还未到咧，总到尾咧，哈，半路失败去啊。好，所以三月份嘛，甲你提醒，咱要谦虚，好等时机，好等时机。好，总算咧，将内在一心灵咧，好，咱会当提升，好，提升家己。好，顶者就是讲，咱一个教师，一个单位，啊，一个事业体，发生已经内底有犯罪的人，啊，内底咧已经有真侪失调去啊。那么失掉以后呢，你要有所成功，有所成功啊，你必须要对头重新来。

0: 校中心，啊，中心来的都是爱中学，都是爱加读书，充实，爱充实家己。啊，我个人这样的一个信徒，哈、啊，信奉地主啊，常常咧，伊讲啊，老师，我要甲人做啥好无？我看看你吼，小我内底甲你充实家己咧，因为过去你的事业一个阶段，啊，所以你今仔才会失败。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你就是你做，无个充实，无个装饰，家己来这内在，咪装饰外口，装饰外口无用，无充实家己内底，吼，咱的智慧学习，咱无充实，无个读书，无个研究，无个进修，吼，也是无个改革，那么安来咧，咱的事业咧，一定一个阶段了，要个爬起来，要共事业要起来，嘛是真困难。我拄着真侪信众弟子啊，啊，当伊失败以后咧，伊就走来请示王禅老祖、慧觉先师，讲老祖有啥办法吼，互我骨汗，吼，我才有欠人足侪钱诶，吼，安尼才有我度行。啊，老祖当然讲，你是认真做，啊，赚起来才会行，无第二条路，脚踏实地来做，才有可能，无第二条路。啊，都在哎呦，安尼啥办法好济无好解无？哈哈，我骗人诶，介甲侪骗人诶，无可能诶代志。你必须要咧，重新开始，充实家己，改革家己内心，吼，改掉家己歹习惯，改掉家己诶懵懵懂懂，吼，改掉家己诶贪嗔痴无智慧，惹了到生气。爱将咱诶缺点改善以后咧，改过以后咧，才有可能，才有可能阁爬起来。若无，无是无可能。真侪人偷了食食的，啊，为了只迄条都股票在行，哦，偷了伊个怎死掉啊？想做咧股票，无想到股票咧，煞厝就败了，啊，败了咧，头路也无啊，钱也了着啊，规家伙陷入挨挨杂杂的家庭，那么咧，吼，都苦苦撞啊咧。啊，想啥有办法咧？要看会当趁倒转来，愈少直直借，直直借，想尽办法来骗朋友伫遐。吼、哦，我都安怎咧？现骗，结果钱我知到尾，爬袂起来，去走路，去走路咧。开始咧，都爱表面上爱装饰，家己表面啊，装饰表面，啊是暗藏瞒骗，啊，家己表面吼穿个水水。也是迄个叫做装饰，甲感觉，哎，感觉真正有一水准啊，趁大钱诶！往往啊，真侪趁大钱诶，凊彩穿，真侪，因为我结过成年遐济啊，吼是凊彩有趁钱诶人啊，凊彩穿，啊若无趁钱咧，身躯全虚伪诶啦，空壳诶人啊，吼，迄啰穿甲足水诶，吼头毛金金咧，个内裤带夹咧红气气，真是安尼。吼、哦，啊，甲看咧，想说，哎哟，你这吼，脚、哦、踏实地较要紧啊啦，吼、哦，一切表面的假也无效，啊，因为朋友伫遐拢有第六感，嘛知影啦，哦，我都，比如讲啊，我今日甲你借一条钱，借一个几万块，我无怎会还你，我穿啊足水的，啊，小穿足水的咧，互你讲看到我，哦，我穿足水，会当信任啊，认你讲我无欠你几万块啊，事实我几万块、5000块都无怎会还。那么我穿到外面遐水有啥内容？无内容。现在社会就是安尼。各位弟子、十方圣谛说，咱要看人，伊有实际无实际的，看伊的相差就真清楚。毋是讲驶大台车、住大间厝，哈、啊，也是即个叫做啊穿水衫，吼、哦、挂落嚟的，吼、哦、头毛乱金金的，然后甲水水的，毋是迄种，才是真正有存钱。往往即种人啊，全骗，感觉虚伪的较济。吼、哦，即就是咱附带的，啊，三花盆的，都是甲咱讲，吼、哦，就是即意思。好、啊，那么现在，咱来看即个卦，吼、哦，看即个卦。我若是哦，咱来占一个卦，比如咱一个啊事业，吼、哦，发生到内底人事。袂稳定，种种事业袂顺时的时，咱卜一个卦咧，哈，这个卦咧，拄啊出来三花盆，三花盆的卦，哈，面顶乾卦，下面离为火，哈，离为火，啊，面顶山，下面火，山下骹有火，哈，迄阵咱卜煞，哈，来得慢慢啊稳咧就对，哈，啊，这假使咱动力，甲咱开始动初爻，动力初爻，第一爻真两三四五六。动土熬的时啊，哈，那么开始三花盆啊，啊，
三拉盆的中线，哈，门线硬攻多好，恰当莫过分，好爱多好，唔通过分。咱人啊，哈，这里重视家己，表面家己啊，咱爱拄多好，下家的身份，下家的身份，唔可过分，唔好过分，若是人过分者，哈哈。嘿吼，拢是虚伪心灵的痛苦，这是咱做人的道理。那么过来咧，甲咱啊，咱是咱是安那公司咧，还是事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未顺心、未如意？假使甲咱开始即挂的时啊，三花盆一定着结，一定着顶一挂，好多花蕊设压，花蕊设压咧，就是讲咱对家己无严格，对公司啊，啊对这制度无严格。好，对咱事业无完结，管理员工无严格，才造成呢，这叫做犯罪啊，还犯难去啊。好，所以这危险，那么这危险来嘞，原因就是讲咱过去嘞，拢重表面文色，文色就是表面。咱真侪人嘞吼，公司啊，都开始在开公司，本来一个月才做100万的生意尔。哦，人都请请几大堆吼，后世事博士来研究顾问安尼吼，啊，董事长、副总经理，吼，总经理、副总经理、经理人事些，结果一个月薪水爱花300万、200万，啊，生意做无100万，即摆真侪人安尼，迄个文学过分去啊，无符合实际，无符合伊个事业体有到底有偌济事业，做偌济生意。人讲哦，我公司吼，我都请偌济人，偌济人花啦，啊，结果生意做偌济，做都无够薪水啊！济要做啥？公司当然爱倒。我真一个信徒地主嘛是安尼情形，哈、啊，公司就开始咧，哦，真请呀，哈、啊，落成就请大官员来剪彩，哈、啊，大伙人来剪彩，到尾咧，害啊，无生意要做，请赢赢咧，开无，哈、啊。你迄一头一头一尾咧，收大，吼，这作势，这个文学过分去啊！咱的装饰过分俩，写一大片，中制度一大堆，好，但是呢，无这人，无这工课，好，嘛无这事业要做，所以才会造成失败，才会失败的原理。好，有诶咧，就是讲啊，公司咧，也是社会人心一乱，哈啊，这个刑法啦，哈，这个判罪啊，有诶咧，好，明明有罪咧，明明有罪，结果会开钱行后尾路，哈，所以用写啊真正好听，啊，将伊罪开脱掉去啊，结果是伫害伊，哈，而且咧。这叫做社会呢，整个社会啊，一个团体呢，嘛受到同款这个灾殃。

0: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甲咱初熬咧，甲咱讲温习爱恰当，莫过分。就讲啊，咱的事业是安尼会失败，是安尼袂如意，是安尼袂好势咧。吼、哦，原理就是哪来咧？就是咱咧，甲咱开始讲哦，爱注意对你的制度，对你的制度咧，爱开始咧，搁爱重新检讨啊。吼、哦，一定着过去无恰当，吼、哦，已经有较过分，有较过分。甲咱讲，咱的制度重新建立。哈，重新拟定，重新开始立法，开始重新开始。啊，咱若假使我博出来挂嘞，动二爻，哈，动二爻，哈，动二爻也是，哈，动二爻啦，三火盆，动二爻的三天代表，啊，这个六字，哈，六字，第二爻，哈。六字呢，吼、哦，就是讲，在无应允的时，吼、哦，应当追随接近有实力的人的人物，吼、哦，这点真重要。咱这事业体嘛，共款，也是啊，咱家己咧，因为过去就受碰风，碰风过分去啊，那么怎啊未收山，未收山？哈、哦，未收煞的时啊，要安怎呢？所以到尾煞无人好来甲咱支援，无人甲咱谅解，无人来甲咱斗相共。那这时阵呢，啥啊？咱爱追随接近有实力的人，开始爱改变方式，开始爱换去接近实学、有智慧的、有实际的，啊，有学者，啊是顾问，啊是搁较厚的贤人。好，那安尼来咧，咱才有法度改善咱的未调和、未顺利的事业。或者讲，咱一个人作恶多端，骗人骗真济，文色都骗，到处拢骗人，讲话十句九句骗，一句无骗啥啦。迄句话呢，会句卡袂说出来。好，咱到处四界骗，骗啊害啊，未收山啦，迄个是装饰。装饰表面的装饰，装饰虚伪、虚伪的，虚伪了，咱的虚伪伤济了，人袂相信啊，袂相信啊。所以，人无人爱相信的，你怎么办呢？咱就发觉家己毋对去啊，发觉咱毋对的时啊，咱爱重新检讨，咱爱反省，爱忏悔，重新反省忏悔，而且呢，咱爱接近。接近有实力的人，接近有修心养性的人，接近一寡有即个道德的人，哈，接近一寡呢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人，请教伊讲，我都过去的缺点啦，以后我爱安怎做？有实力的人，安尼甲咱开导了，咱就自然照伊讲所重新的，哈，所重新彻底、彻底爱去做、去实行。就是咱的事业诶，即摆一个事业经营真碰风的经营，好碰风经营咧，啊做过头诶，碰风过头诶咧，啊一旦就开始接近失败啊，那么怎么办？啊接近贤人，请教企业顾问，啊是同行有经验的人，安尼你才有可能咧，有爬起来，那无是无可能。

啊，即几工我就都伫立地主咧。啊，以前啊，互一间公司，即花啦，伫澳洲啊，澳洲的澳币啊，啊，汇伫伊朋友的口座入面，结果朋友将遮钱咧，去甲转掉的，去甲开的，好去塌伊的债务。那么现在公司要倒啊，好，公司要倒啊，那么这我这徒弟咧。啊，为了要讨这下子公司啊钱，当然是啊，要讨好倒去吼，去互开去这下钱啊，啊，伊就去甲看，啊，这厝啊，啊，将伊的工厂，吼，工厂办公厅咧，发迄个风水迄个动线啦，风水的方法咧，摕来我看，我哈，你这公司若无倒，我迄个奇怪。哦，你根本愈做愈深，愈做愈深啊！你的作品、你的产品，虽然是真有成就、真有用，哈！这个脚底啊，这刺激器个脚电波，电磁波咧，来刺激脚底，哈，将咱神经啊、身体会当调和，是真好。但是你做袂起来，啊！这中间的经营啊，哈，都家己叫直直咧，直咧，无想到咧，哈，干那冲了一个面子。下这面子，所以事业失败。那么我哩重新爱改，经营方式爱改，哈，过来呢，你的这个事业啊，工厂啊，你的一寡错误呢，你拢爱改，爱中调，好，唔好干那个动作哦，我好看，一个好画面、好看头尔，爱无内容。好，这点呢，咱的事业嘛共款，国家的体制、国家的政策、国家嘛呢。各种的政策立法嘛是共款，咱有当时啊看这国家真济这个制度，好，感觉无符合实际啊。但是因为民主问题啊，民主问题，所以逐项咧拢暗砍百姓，暗砍，到尾害啊未暗砍的时啊，啊怎么办？好，一不做二不休了，骗了骗到底，啊骗到底百姓反弹呐。哈，才爱来改进，才来改进，才来想哇，都是如果会请一寡有学问、有即个学识、哈的人啊，有实力的人啊，来重新立法，那安尼也袂歹。上加我含到尾啊吼，都无爱去接受即个现任啊，接受即个有实力的人啊的建议。那么即个卦，甲咱开始的，吼，即个现象爱安怎处理，就是讲。哎，咱若无永远的是爱接近有实力的人，都是家己讲，咱爱请教，爱去请教，好啊，拜好人，拜好有实力的人，有经验的人，啊，要拜下都可能，哈，都可能。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暹罗寺塔文道场住持圆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

0: 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三清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咱再搁刷来吼，诶，咱搁播个歌咧。假使甲你开始是第三喉，三火盆的动是第三喉，第三喉，迄个九三，好，九三，好，第三喉，毋通被外表文饰所诱惑，迷失意志，沉溺不能自拔。咱即摆人吼，是啊，讲起来嘛真好笑，嘛真古锥，讲起来嘛真正虚伪，感觉真可怜。拢重表面，重表面，重我表面好看，重表面好看头，水啊！哦哇哇，规身穿个金银财宝啦，公司吼、哦、办公室足大间诶，吼内底设备逐项拢好啊，我爸家拢高级啊，逐项拢高级啦，互你看哦，西贡哈死鬼。西贡哈死鬼啊！入去先看，哈、啊、先看讲哦，遮水。咱外面毋知影，也叫哦，即间大趁钱，哈、啊，偌实咧。结果咧，直直贪咧。在七八年前，投资公司，全省个投资公司啊，内底装潢甲偌水，吼、哦，咧看看咧，诶，什么石啊啦，什么钻石啦，什么迄个装潢大水了了。啊，咱遮一个坎坎啊，一个贪心鬼啊。好、哦、啊，这贪心鬼吼、哦，想讲啊，趁较紧的人，忙着趁互咱。哇、哦啊，这钱都借都烂，厝都买，都还是说贷款，都钱落去投资公司。好、哦，今日安尼会大赚，摕100万起，第一工呢，好、哦，第一个月摕10万转来，互你，就哦，这个利润，吼、哦，就足欢喜啊，想哦，我这100万一个月就10万啊，第二个月就搁10万，啊，就剩80万。啊！10万才搁落倒去，才搁凹倒转来安尼哦，凹甲当时啊，一挂信徒啊，欢喜甲拢笑，老师戆人戆啊，不要理财。我讲好，我等你看你赢我赢。我讲恁去互人骗去啊，互人引诱去啊，哈！恁互人个外表，恁互人外表好看，入去办公室都啊买上早的家具，结果个家具钱也未付，哈！物件摕来摆嘛，拢也未付。好外表，甲恁骗去啊，甲恁卖去啊，甲恁以后恁引诱，甲恁心啊去动心，所以到尾啊，倒口桥就是倒口桥的时啊，讲要过人，我里面过，一个愿挨，一个愿打，恁若莫贪，哈，恁就袂去烦恼这问题。恁若莫贪，讲哦哇，我安尼坐咧，就一工有偌济好些咧咧，衫穿啊水水咧，去公司啊上班，我捌去。去迄个他们投资公司看咧，哎呦，哦，几大电脑退我退休的啊，钱啊，把拢摕啊吼，啊，住伫泡茶啦、食茶啦吼，啊，即个都谈住顶办公咧，也无看公文，几大顶个办公，几条小特别几摆个，吼，住顶大概一杯茶，啊，报纸，吼，也有果子啊，住顶摆花水水，也无一张办公公文。安尼讲，伊都公司经理、副理、主任嘛咧，过癫啦！吼、哦，我这都死较紧啦，我下地主都死较紧啦，恁这，吼、哦，还是免偌久啦。伊讲，哎呀，我你这老师啊，你这古板，你甲啰嗦共款，2000多年以前的古板，我嘿啊，但是古板啦吼，现在会对古板行倒来，哈哈，过2个月、3个月都靠桥啊。啊，倒到后尾过人，含规大阵招空装白板，啊去咧买空装无路用啊！你免去遐斗落者，爱对家己忏悔。所以佛咧甲你讲啦，天下间别人当作无错，错拢是甲咱家己，错是家己尔，家己毋对，咱莫去怪别人。家己贪、痴、无智慧、无判断力，到尾你要过啥？好，有诶较严重诶咧吼，到尾100万咧换2粒金刀啊，围转来，金刀围讲一粒就讲25万、30万，啊2粒咧吼就60万，啊搁升60%，结果金刀围就政府就说咧一粒8500，吼、哦、你着哦一干着伫打过一粒粒，我讲哎哟，哪会赴？你后甲咱要死诶时啊，金刀迄根肋骨塌咧，反正搁倒靠桥啊，闹啥去？所以，咱呐常常互外表会遐咧，甲咱甲咱卖去啊！啊，看伊赛车拢讲空空诶，三字空诶，下面子诶，吼，穿足水诶， 食顿食三顿食饭都拢咧大餐大饭店。我咧讲，咱各位啊，咱若拄着即个现象啊，你着爱注意啊。哈，咱爱注意。嘿，咱呐、啊，若放了即个卦，三火盆，哈、啊，三火盆啊，动伫第三爻啦，都甲咱开始讲注意咱，互人外表的文装饰，互外表互袂起啊。啊，是讲咱要投资一个事业，投资一个事业，哈、啊，甲伊公家合股事业，好无？假使甲咱出即个卦咧，甲都分明甲你讲。伊即个文章啊，制度所定的，遮规日遮契约啊，拢是虚的。外面好看的，内底还阁是啥？你又去骗的，毋通？已经都甲侬毋通都着。哈，而且呢，甲你讲，你若按落去时啊，你会迷失去，到尾你会爬袂起来，你脚扭袂起来，没有办法自拔。好，就是投资公司就是安尼，没有办法自拔。香港在上班的有钱有领，吼、哦、啊！遐大群朋友伫遐咧，叮叮当当的吼、哦、配茶啦，吼、哦、就食报纸安尼吼，哎、哦，感觉真咧，啊上班的吼、哦、啊，感觉真正好啊，摇头盘起去吼，感觉着上顶的人，身为上顶的人，看一般人遮吼，拢是下顶国民啦，无就福分的，因为福分的咧，结果跳啊，是去骗去啊。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啊救袂起来，有诶要自杀，有诶要死，无效，啊人走去啊，啊人来甲故意关，伊伫内底咧，内底关咧，吼，伫遐咧困，伫遐咧养精神，啊咱外口咧嚎叫，嘿，怨哀怨打，所以咱社会会遮乱咧，拢是贪在先，咱若是若无一个贪心，无一个贪念啊，任何人都甲咱骗袂着。啊！咱若无一个贪心、无贪念的时候，咱就袂骗别人，咱就袂骗社会。所以，咱政府提倡心灵改革，心灵改革爱依据依照这个佛法所讲的呢，贪嗔痴的三毒爱戒除，爱排除三毒啊，咱的整个社会，咱的心啊，就会安详啊。心灵改革的基本条件，好，贪嗔痴爱戒除，三毒爱戒除，那。咱若信任一个官员，政府官员一个主政啊，吼，的人啊，吼，咱若有贪念，心有贪心、贪念，吼，了了搞生气，吼，安尼是啊，要解决无可能的代志。即点就安尼开始啊，讲咱啊，莫互外表诶，甲咱骗去啊。咱再搁一赞一个歌哈，赞一个歌，告诉咱问一件代志诶哈，啊，甲咱开始讲。啊，当日第三火盆，当日第四爻是三火盆，当日第四爻，三火盆当第四爻变离，变离为火，好、哦，变离为火，这个六数，六数，好、哦，在达不到愿望，一时遭有挫折的时候，只要坚持初衷，原来初衷，好、哦，最后仍然未挽留啊，未挽留。哈、啊，就是闻是色，动是好，不在一时一地个事啊，不在一时一地个事。这段就是两个意思哈，咱、啊、开始讲到，这个，咱开始讲，咱啊一旦啊哈，咱有所要求哈、啊，来到达未到，我都达到愿望，我都达成咱的愿望，未当得到咱所爱家己的事啊。好，咱一时会非常的，这条都伤心，非常的失望。任何人都同款，包括我嘛同款。我希望这个代志会成事，结果无达到这个标准，会是啊，我会慢慢是也是这个达不到愿望啊，我嘛是会感觉真正挫折感。好，常常对这一个地主，啊一个土地地主啊。好、哦，希望伊会改善，将这个调不调和心嘛，好、哦，改善过，好、哦，啊，就以各种的法呢，开刀啊，结果呢，无法度照安尼去做。那么最后呢，咱当然啦、啊，会感觉，哎呦，真无一个成就，我都对你安尼，你是安那，你家己袂去觉悟，袂去知觉，好、哦，感觉真大的挫折，有这挫折啊，但是啊。坚持初衷，坚持初衷，因为这点啦吼，我是想到当时释迦牟尼佛一开始的弟子，讲你当你对一个弟子、门徒，还是众生信徒，充满着希望的时啊，希望一直等等等等等等未到，咱嘛是爱去等的就对，嘛是爱等的，因为咱开始头就紧啊，要救度伊。那么救度伊，咱就爱嘛是爱有迄个心，头壳要爱救度伊。那么咱这事业的失败，也是啊，未达到咱的愿望，好，咱当然会拄着挫折，但是咱的心啊，爱坚持，坚持原来的目标，坚持原来的愿望，尾啊，咱才袂怨叹。当时我学道行这条路。71年病无死，吼、哦，病无死去，活起以后呢，我因为我本身就学易经、学地理，吼、哦，研究易经、研究地理啊。那么含佛法呢，有一段距离足远的。但是我身体上歹去的时啊，也要死，互观世音菩萨给救倒来，吼、哦，互我身体重新阁活起来，有这机会。但是呢，爱我行道，爱来个都。功德善缘啊，将我所办的来帮助众生，但是这中间呢，拄着真侪出破绽，啊，有的就是讲啊，伊是就是正信的
佛法，正信的道法，正信的宗教，我这是邪邪的邪教，还是外道外求的？但是我就每一届受到各种的这个批评，会打击挫折的时啊，我愈坚定。本着我的目的，我就是将我所办的要服务大家，好有缘的人。所以我坚持着我家的目标，坚持家己的原来的初衷，我的定力啊，好原来家的心啊。那么我安尼去行，直直家的修正，家的修正。人若唔对，我就修正，唔对修正。所体验一项，伫体验到尾啊呢，伫困境。

0: 啊，困境嘛去啊突破，啊突破这困境，这话题啊，么世间所有啊，任何一件代志对咱有真大阻碍是啊，还是打击，咱无去怨的，无去呢，无去排斥的，无对伊不满，还是记这个恨，记这个怨，那安尼咱永远一个失败者，会记哩，咱永远一个失败者。天若干，咱若首先若无错，别人无可能，别人无可能嘞，哈、啊，对咱有所批评。咱若无错者，别人无可能对咱有所即个伤害，甲咱诽谤。所一切发生的代志，拢是自己会家己本身所做诶。咱必须要家己重新家己检讨，改倒过来，反倒过来，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的心，安尼咱来做，我相信呢，咱啊，整个袂失掉好的朋友，而且呢，袂讲叫做，咱的事业愈行愈行愈下，愈无这人缘，甲咱斗扶持。所以咱开始的心真重要，开始的心真重要。咱啊，安尼来，最后都无怨叹。啊，就是温习，叫做温习，重石头不在一时的得失。就是讲，咱若比如我写考试，温习的考试，啊写文章，我投稿投真侪文章啦，无人甲咱采用的时啊，免怨叹，因为咱来检讨家己。若是咱一个政策，吼、哦，咱一个政策，咱一个人事制度、经营制度、销售制度，吼、哦，这叫做业务的制度。咱若假使我都达到我愿望的时啊，咱呐免怨叹，咱爱搁改革，愈改革愈前进，因为爱记哩，所有诶，互咱拄着拢比咱较敖。咱诶老师，那么咱呢，将所有诶未符合诶，咱爱改革，一直改革甲大众我都接受。好，迄就是重石头，咱毋好一直毋好计较一时一滴甲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别人话，哎，民国，啊，但即马开始明年87年，2月7日开始，成立一间大学空中教学。好，若是各方有兴趣的人，好有兴趣的，恁呢啊报名参加我的讲义，但是收学费啊，无收学费。啊，我报上这个电视台，这电视台这报放这学费对对来，我就对我现在已经有4届已经新发班的学员啦，我有每个月有固定的哈，这学员的啊发心好，甲收这讲义费的。来扶持，来这扶持这个每一个这空中教学电视台教学咧，希望全民咧会当啊学习这一经，学习圣贤，咱天下都太平，每个人家庭都祥和。我讲老师，你安尼了钱，我无了钱，是安那？社会的代价，才是真真正正趁钱。我告诉我囝，我有足侪钱去我破底。嘛，毋是只我趁钱，因为我为了钱啊，所失去逐个。

学习的机会咧，所以我是失掉足些，失掉真济咧。所以咱伫世间啊，咱嘛一时一时失啊，咱放一边。只要坚持咱的目标，我要做啥，我要认真啥，要发大愿要做啥，坚持咱目标去做，我相信咧，咱每一个人啊，这个拢会成功，而且会活得真快乐。好，各位要试看嘛咧。好，就是讲光明磊落。不，无计较一时的得失，那安尼嘞，我相信咱每一个人的事业嘛是会成功，嘛是会成功。好，咱过来告诉，即摆来要占卦，好，一件代志占卦都动伫第五爻，三火盆的五爻，好，迄个六五，好，六五第五爻，强调文学，重重实质，实质。咱一个国家嘛好，一个家庭嘛好，也是咱的要做新闻者嘛好，咱爱实实在在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咱有一个任何一件法嘞，咱爱经得起考验。咱写一篇文章嘛爱经得起考验。那像啊，我这风水地理这呢，弘扬了三四年来呢，嘛经得起考验。那是经不得去考验的，未得实质去证明的事啊！我所编的这书啊，啊，就自然的变成虚的，就假。我爱落地噶，我未好，一生五年我无收到，结果呢，假使若收到，我嘛无得再阴间，我良心嘛未安，所以我爱落地噶。所以呢，强调文学啊，重实质。咱做一个文章，计划一件代志，立一个法。拢爱重实质，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我都去做哦，都实质写诶，做诶，啊，一直我都去做。真侪人我是计划一大堆，我都做。迄都毋是，迄都表面诶装饰尔，装饰品，装饰品。以上呢，咱诶阶段以上呢即个五种咱若三月份诶时啊。第一，开始讲咯，咱爱恰当，咱的制度呢，文学啦，爱恰当，立法嘛爱恰当，莫想过分，无到你程度，免想过分。咱啊，爱有实力，爱追随有实力，咱应当追随爱追随有实力的人。第三呢，莫互外表，咱毋通叫外表，甲咱引诱伊，迷信，煞我都卡救袂起来。第四呢。咱达未当愿望，咱无法度达到咱的希望的时啊，咱毋免怨叹。咱只要咱一个心啊，本着原来的心，咱来去行去做，咱最好就袂怨叹啦。最后呢，咱来再来呢六五呢咱的文学爱重实质，咱每计划每一件代志，爱我都去实行，爱我都去做，我都去做，到最后来呢，好多难熬。人熬，当然人熬。告诉咱讲，我一件代志，究竟爱安尼应付，究竟爱如何，爱如何，才有法度达成咱所既定的，还是咱失败才有爬倒起来呢？才有法度开始重新的起死回生，扭转乾坤呢？咱当然就甲咱支持人熬呢。上九就讲到领悟一切，放弃虚实，悠然自得。即强调一切文学拢是空虚，应当返璞归真啊！这是太奥妙了这就是讲，咱若领悟一切，放弃虚实，悠然自得，即强调一切文学拢是空虚，应当返璞归真啊！返璞归真。这点呢，这站呢，这段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就是讲，咱若一个人失败去，要重新有所成就，又受到十方的肯定，受到各方的赞叹甲支持，咱是安那呢？除了以上五种原则以后呢，最后阶段领悟一切，领悟爱接受。领的领，就是所有。

这个代志欢喜心来接受，然后误了过去所发生的这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送会行，为什么没得达成你的愿望，为什么呢？咱一向骗你，领悟一切，咱莫骗赌，莫多骗，爱自己家己冷冷静静。然后放弃牺牲，咱人拢用一个小结卡。咱民主甲自尊，自尊是正咱家己的，民主是爱现代主人是假。所以咱往往真侪人拢重民主，无重家己良心。为着民主问题，甘愿违背良心，良心对咱生生世世，毋是一时尔。民主想要食一百年，嘛爱烧掉臭臭，烧起来一堆那臭的恢复哩。但是咱良心永远就是未失，好，所以咱毋好干那重表面，爱放弃这个虚伪的中心，咱就要自然啦、啊，悠然自得啦。咱若未虚伪人，上好过日。悠然自得啦，强调一切文学，咱爱强调一切，甲咱写啊几大篇，计划几大篇，无效啦。甲咱计划几大写几大篇，写啊几大本，结果无奖会做哪好？哈，所以拢是空虚的，拢是虚的，拢是假，拢是空虚的。所以应当恢复、返璞归真啊！咱爱恢复，咱像囡仔，好像囡仔、细汉囡仔呢。好，咱真天真，拢无虚伪，安尼就安尼，哈，认真去做，安尼就好啊，免带虚伪的。哎呦，写啊几大堆，伫表面上安尼安尼，都现在社会都遮侪问题，所以社会才会乱，社会才会乱。咱若假使呢，咱若无伊无领悟一切，就无放弃这表面虚伪的啦，哈，咱呢啊，咱若无了解一切本色啊。拢是空虚的，咱表面中心拢是空虚的，也是啊。咱刷咧，咱就接近了北落北，哈北去啊，剥落哈开始咧，会侵蚀，予咱失败过功夫，哈就剥落，哈北落去啊，哈侵蚀，咱会过较惨就对，咱会过较惨，啊，所以咱。这个七节啊，三花盆啊，哈，三花盆啊，到这就到了后节啊，咱继续要过来三第八，哈，三第八，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禅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

0: 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京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合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代表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我们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先灵，十方法界三界的万灵众等，那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开示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将中华文化道统5000年来追溯回去有7350年的岁月。文化道统就是易经、妙华。所以易经新华妙难文，百千万劫难遭遇，现在已经与我所碰到了，所以我们希望各位贤士同修你们进入维新圣教的法门，当然是在这一生走得平安，走得没有恐怖，没有颠倒梦想。那你要走到没有恐怖、颠倒梦想和不平安的境界，你一定要修道，要知一切法所以万教齐发的台湾，在台湾的人民是非常有福气的在台湾万教齐发的当下各有各的法脉因缘，各有各的功德力，所以任何人在任何一个教派里面学道，都有他多生以来无量劫来的善因缘。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弟子们

绝对不要去批评啊其他门派啊教派。你只要把自己的学好修好啊，其他教派的朋友都是过去生有缘，他们这一生来到世间，在一生的路途中间一段有什么烦恼的时候，那你们懂了，你们就帮他一个小小的忙，身口意供养王禅老祖和供养好这一位他所信奉教派的主神圣神龙天护法等，你为他排忧解难啊，能帮他一下忙，你就功德无量了啦。所以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尤其今天呢我们第三期师训班的同修呢，啊你们呢应该要更用心、更冷静啊，更了解宗教观的心量啊。所以老祖常常开示我们呢，你原来所信奉、所追随的师父，你绝对不能放掉啊，绝对不能背弃啊，因为有他跟你接引入宗教的法门，你未来生千秋万世，你才能解脱嘛。那么你的路途的过程之中啊，难免人会有碰到一些不如意的嘛，啊，碰到一些行不通的，那我们必须要施一切法。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有这个缘分进入维新圣教王禅老祖的心门的时候，那你一定自己要精进勤修，以后就以法来会友，以法来会亲，以法来会神、会佛、会菩萨，而你把它世间转化为莲池海，不是为苦海。所以，我们还没悟到以前，我们的世间就是苦海。当你悟到进入这个法门，进入王禅老祖心门的时候，哎，当下我们就在法海，在莲池海，莲池海会佛会菩萨。你要什么会？用妙法，用心来会有会佛会菩萨。你听我。哇，所以各位要珍惜来耶。那我们上一节讲到老子真经开示的哈，气着风也啦，啊，学着水也，这叫做风水学。啊，风水学呢，若是你不如法的时候，哈哈，你家里的啊，整个的房子里面的气呀，不顺，进去闻到都是霉味。倒霉味啦，哦，花霉的味啦，不是没有味的味哦，啊，是倒霉味啦，霉气的味，你会自己会感觉出来呢。我们常常进入亲朋好友家，进去好像胸很闷，就空气不通嘛。哎，门都打开了，还是不通，风水错了，里面的布置排列错了嘛。所以你看到很漂亮的房子，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就我们有一位我们的弟子呢，啊，他的亲戚朋友啊，这个是自己的舅舅辈啊，在印尼啊，在印尼他赚了很多钱哦，所以他在平地上盖一间。一间阶梯，在这孤阴，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啊，当时相片我看到这是那湖塔嘛，是不是？我不是的，啊，这个是他买了这个家里哦，平地盖起来很漂亮哦，哦，里面就像皇宫，哇，这是那古塔，住进去，啊，很快就会死翘翘，就会败。在印尼就花了很多钱，盖了这一栋进去的，就孤鹰嘛，啊，一孤鹰呢，先败，哦，绝。所以他的舅舅搬进去很漂亮，事业就败了。啊，接下来肾脏败了，啊，肾脏变化症都败了。那时候一直要哎，师傅，你帮我看他怎么样了？相片看了就好，你搬离开，但是又舍不得搬离开，为什么？面子问题嘛，面子问题不能搬走啊。那就死在里面好了，到最后也没有面子吧？啊，过了半年，还不到半年呢，啊，就往生了。变化症就来了嘛，因为是孤阴先败后绝，这是风水学问题嘛。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不要只看到表面的很多怎么样怎么样，不要看表面的，有的那个气不通，啊，全部都。怕小偷进去，怕人强，啊，一怕人强呢，然后我们都秘密了，里面的气血不通，该通你不通，八卦一卦通，啊，卦卦都有通，哦，所以这个风水学嘛，到最后他的舅妈呢，也很莫可奈何啊，啊，就死了，才搬走。搬走了，也死了吧。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法则，先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后盖的豪宅啦，很壮观哦，很美，结果风水错了。还没到里面的时候，头脑清醒的很，进到里面来，气不通，气不通，血脉循环就有问题嘛。啊，血脉循环有问题，头脑就不清，头脑不清嘞，啊，那个糊涂数就来了吧。所以当然会先败呀、啊，风水的道理和人体的道理都一样啦。好，我们接下来，脉道也川流不息，这是风雨水错了，我们川流那就不是不息，川流就不动了啦，病就来了啦。好，那毛发为草木，我们的身体毛发就草木，我们住家环境呢，啊，这毛发了，大地的毛发。大地的草木都是我们人生的毛发。当各位同学们，你们念到这一段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冷冷静静，把你的心量放大，把地球包在心中，和地球一样大。啊，那么山河

0: 大地都是毛华，拢是咱的毛华，所以有很多很喜欢砍伐啦，啊，毛太长了就要剃掉嘛，哦，但是呢，整个的没有毛华的人就是不健康啊。我曾经看过一位我们的师姐啊，啊，她很可爱，整个身上呢，只要都没有毛细孔哦，哎，也活到五十几岁呢，快到六十岁了啦。我说你这有什么感觉哈、啊？哦，我这个也说不出来了，啊，整个身上呢好像痒痒的，啊，这从小是这样，啊，就是没有毛细孔嘛。那你不可以拿针给擦擦来植毛吗？现在有人在植毛啊？我有问过啦，他我有问过植毛啊，哈，啊，那头发毛的有在植毛吗？啊，结果他要植看。没有用了，那个是自然的，每一个毛发下去都会通往我们的最微细的毛细孔和细胞哦，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毛发有无上的功德力耶。哦，这我们会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哈、哦、啊，至于五腑六经。五种六腑啦，六经啦，啊，每一个我们的心脏、脾脏、胃各种的部位的道路啊，哦嘛，一定爱顺啦。所以早上我听到我们有师姐哦，哦是吧，师兄啊，他的老婆啊，啊那个肠子啊就是不通了嘛，啊不通了，经脉。路径黑的不通啊，啊就去检查一下，好加在只科技很发达，啊一查未通啊，检起来煮咸菜嘛，哈哈，那就未通咯。所以最近呢吼，我总听着咱师兄师姐啦，讲哦，伊个肠子吼，有什么毛病啊？啊检起来嘞吼，啊嘿，起我有煮咸菜无？所以想到这里，当然被。米店嘛啦，哦，咸菜多啦，咸菜等下啦，看了都唔敢食，就想讲，哎呦，这内底迄只唔是我的啊，我都唔敢食啦啦，啊、哦，那我们不谈伤心事啦，五种六腑就是我们身体上，啊、哦，我们会在风水学跟各位讲解，哦，五种，啊那赵魏。就是关系我们的肾脏，造诣不对，腰酸骨痛，黑的肾脏问题，啊，好多好多的部位，房子里面的六四六书，六四，那我们风水真经，风水真经会来为各位讲解六书出来的哪里有毛病，哪里有毛病。哦，就会影响到身体哪一个部位，哦，所以身体来对的说白的东西，关系到五脏六腑。啊，我们一位师姐，啊，就斗六我们圆成法师啦，啊，他去看了我们一位师姐的，啊，他的姐姐，啊，他。啊，生卵巢癌嘛，啊，卵巢癌呢，由我们的基金会董事李冲成和我们圆成法师啊，和我们师兄师姐一起去看他的姐姐的家，一看呢，啊，一个那个水晶很大的水晶柱啊，好、啊，里面的哦，很漂亮的水晶柱，结果位置放错了，放在九紫火的地方。九紫火七印来克嘛，火克金呐、啊，啊，火克金刚好部位伤到下腹，在坤宫，哦，就是那个好高兴买回来的，把病买回来啦，哎，把病买回来哎，啊，不是把宝买回来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

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我所以那个病呢，很懊恼啊，说是癌啊。那我们圆成法师呢，啊，这个赶快把它移开，移到八百方来相生的地方，要借力使力，悬空爱心的三星，啊，坐山的三星，啊，把它排在这个啊八百方啊，就来相生。哎，一个多月了，到医院去检查，哎，你吃什么药啊？怎么好了没有了？都没有啊。哦，吃什么药？有了，医生非常慈悲啊。哎呀，你一定吃什么药来？什么偏方告诉我啦，可以给人家吃嘛。那不是啊，这确实。后来才告诉他家的风水水晶去，水晶那个水晶柱了。放错位置，影响到卵巢、子宫癌，这个例子太多太多哎！我曾经为一位非常社会顶尖的学者教授，他的学生都是博士。专门教博士班的学生的老师嘛，有一天，他的老婆肾脏有问题了，肾脏有问题嘞，就到大恩寺来找我，我去帮他看哦，我哎呦，你老婆的卧室，老婆的眠床啊。床铺位置那个就是错了，床铺位置的地方呢，他两张床，老婆睡这里，他这里。就放了一部厨师机，是他的白虎方嘛？厨师机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啊！而且这边是东方，这是北方，它的北方是水，水就肾嘛。所以这个呢，你问题就是这个，引起的子宫。卵巢还有肾，问题都来了。那问了怎么办？哎呀，很简单嘛。师傅啊，有什么方法呐？你要找哪？你看找哪一个医生好啊？我你是在台大的教授，你们台大不是很好了吗？台大医院就好了嘛。不是啦，不是那个意思啦，怎么我拿掉啦？就简单的呀。我师傅啊，你讲的那古锥啊，跟我讲话那么可爱啦，我提掉啊就好了嘛。不然你要怎么来形容来安尼跟你讲，拿掉就好了嘛。安尼哦，好，谢谢。一般的都会告诉他要安那写安那写安那写，完了不是安那写。拿掉就好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他说这种房子里面比较潮湿，台北市这个比较潮湿嘞。哎呀，潮湿总比病好嘛。那潮湿这个开个窗嘛，背后有开窗嘛，这个开窗就好了嘛。这个门你不要封的死死的，上面这一个开天。它原来是这样，门做的非常高档的门，因为在台北人都很有钱嘛。对呀、门做的很坚固哦。那么是上面这个气窗就好了，安全问题呢？不会啦，你这里装铁窗就好了啦，装铁窗就好了，让空气流通啦。你的声音会出来，两老阿婆老冤家，
囝的，感觉都歹势吼。师傅，哪有你摇着啊？讲话摇着，哎哟，你气不通，心烦气躁，啊，气不通，气不通就血不通嘛，风就不通，好，风水不好。风水不好，气血不通，人的头脑思想就有问题，心烦气躁。啊，太太身体不好，人一旦身体不好，讲话难免就有三句两句讲嘛，讲太多的话受不了啊，干脆两字这样讲的，讲一讲就好了嘛，还有什么会计较？干嘛呢？这位教授呢？哎呀，师傅啊！谢谢谢谢，我终于领教到风水学的妙法，本来就安尼念嘛，你要甲我讲个偌复杂，所以哎呀，磨磨骗骗的，卖讲，欢喜感恩啦，你若唔学哄骗，迄无人甲你骗啦，欢喜感恩的啦，自己不学，欢喜又心甘情愿的，不要说人家骗你啦，那至于五护六经呢，也属于五行。五行呢，五种气在运行叫五行，所以我们在风水里面啊，会风水真经会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啦哈。而毛孔等护星辰，各位同修，我们的毛孔就等于星辰呢，故有36000将与你形成，可知身体非小啊！咱的形故是大宇宙的融合为一耶。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

0: 到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微，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哦，起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元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来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江章淑珠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是讲师，伫顶一节啦吼，你有分享着讲，你堂哥的新妇啊，咱嘛是算孙新妇啦吼。生一个了后，你甲哥来讲，一个无够啦，佮生第二个嘛吼，佮生一个，就带伊来吼。师父加持，老祖加持，了后这个孙安尼足聪明的，佮足好有气的。迄个时阵，师父，你敢有教讲这个孙媳妇安怎来做安胎的方法嘞？
1: 是进前我有捌听师父讲啦，吼，啊，我有甲阮孙媳妇讲，啊，伊有做无做我唔知啦，
0: 吼。
1: 迄主要就是一个师姐啦，啊，因嘛我娶媳妇，我都捌倒啦，吼，啊，师父就甲教伊讲吼，你迄个吼，爱。伊就先去找师傅，啊，伊就远啊，师傅啊，伫净土门迄块，图书馆遐，伫遐，吼，啊，迄阵万达华会时阵，像我袂记哩遐，反正也是讲少时间啦，爱就带因新妇去哩啦，啊，伊啊袂去哩，正常伊都甲我讲啦，阮新妇吼，胎位不正啦，吼，啊，要拜托师傅加持安尼啦，啊，我就往我底后壁行安尼啦。
0: 是。
1: 啊，伊就穿新布行头前，啊，师傅远伫遐啦吼，啊，安尼直直说，直直说，直直说安尼啦吼。啊，伊讲师傅啊，师傅啊，阮新布安怎啦？啊，都好啊啦。
0: 嗯。
1: 哦，师傅讲安尼都好啊啦。
0: 是。哦、
1: 啊，伊讲啊，你都吼，伊讲啊，无啦，阮新布都太位不正吼，啊，都。倒掉，伊讲我都该创好啊啦，
0: 是，
1: 啊安尼就好啊，伊讲安尼就好啊，伊讲嘿啦，安尼就好啊，哦，啊你回去的时候哈，要多念，叫恁媳妇啊多念佛啦，哈，左手哈放在下面，右手在上面啦，哈，啊念南无阿弥陀佛，较常念的，安就好啊啦，
0: 伊咧大灾啦，
1: 嘿，伊咧大灾，安尼就到安尼啦，哈，结果生出来都顺产哦，无破包的顺产出来哦，
0: 是，
1: 结果迄只卖囡仔，只卖咧读硕士啊啦，哈。也是高材生啦，哈，即嘛硕士会使兼职嘛，一个月10多万啦。
0: 哦，真厉害！
1: 哎，读科技业，一个月10多万安尼啦。
0: 所以吼，那做足厉害，输足厉害呢。系
1: 啊，
0: 看到伊巴肚，知影讲，即个婴仔吼，胎位不正，啊，伊就安尼家加持，
1: 对，要来催就知影，要来催就知影，就远啊，然后就安尼啊，
0: 啊，未讲，
1: 啊，未讲。
0: 吼，输就知影。
1: 哎，讲啊，都好啊啦，输就讲好啊，唔啊，输啊，唔是啦，啊，到阮新妇啊，就啊，都好啊啦。
0: 书已经看到啊，知影
1: 讲，哎，找创啥？
0: 哎呀，无坐了无钱，
1: 他位不正，要来找家饲安尼啦。
0: 是，
1: 就安尼啊嘛，我都看到讲安尼说说，安尼好啊啦。
0: 嗯，啊，所以这个新妇，我那回去就拢有教书讲的，哎，家己安胎，有念佛，
1: 安尼啦，系啦。
0: 嗯，
1: 伊讲哦，迄个师姐哈，嘛是阮大概师姐啦哈，
0: 是，
1: 哎嘛，读10多年，啊，尾安尼有年岁比较济嘛，即嘛80多岁啊嘛，伊就。无读啊，安尼啦，伊讲哦，足感恩老祖嘞，安尼，嘿，家因孙啊，家世较好，安尼
0: 的。是，所以老祖传的法其实足简单。
1: 系啊，
0: 时时你只要甲倒手放倒在，正手过去，啊，就念佛得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安得当家己安胎安尼。
1: 系啊，
0: 其实这个念佛啦，你咪先搁分享者，唔是干那安胎，搁有啥物时阵你较会念佛嘞？较侪时间嘞。
1: 念佛就是讲。要开车嘛，师讲开车嘛，对哇哈。开车先念15遍的南无阿弥陀佛嘛，啊再讲，哪做加持啦，诸菩萨加持啦哈。啊，咱哦，今仔我要来倒哈，开车要来倒哈。啊，你着保庇一路平安顺利，啊做代志圆满安尼啦。
0: 嗯。
1: 我搁一阵啊20几年啊，我拢照师的法安尼在做啦。
0: 所以你逐天要开车，一定会先念佛。
1: 眼睛开落去，我就开始念嘛安尼啦。
0: 嗯。
1: 啊，不过中间吼有两项代志吼，就有一点。 有一点悬啦。
0: 嗯，好、哦，甲大家分享一下。
1: 迄个头一届吼，啊，我着咱轮念嘛，啊念的时候，啊，迄台车我那我那旧啊，还是啥忘记旧啊啦，吼、哦，啊，我着念好念念的吼，啊，忙，啊，准备换车对无？啊，咱换车是讲凡事皆准嘛。
0: 是。
1: 我着真个师傅啊，啊，哪做家事哦？我要来换车无？结果建展馆拢建无啦，
0: 嗯嗯。
1: 拢我互我换车着
0: 是。
1: 对啦。我嘛毋知影，啊，像迄个车都迄阵啊，要去台中道场，还是要去台，我袂记咧吼。啊，伫半路熄火去啊啦。啊，但是迄个台湾台迄个厢仔车嘛，啊，足旧啊嘛，对无吼？啊，我着想啊，啊，师傅讲，哪做买互咱咯？啊，无换着袂使哩，啊，无。一定爱换，着个换一台啦，无哪做无用，话甲换落去啦。啊，换落去，啊，一工着开车要去，鹿港要找阮朋友。啊，到一个小路吼，伊着一个斜坡起来，我行只大，行只大路啦。
0: 嗯。
1: 啊，伊只我都起，我有左右看没有车子啊，结果迄台车开足紧，全甲我请落去吼。我迄台新车哦，开无一个月哦，全变轨。变轨人应该是上重对无？啊，因有缘分嘛。
0: 嗯。
1: 结果人无代志，
0: 是。
1: 迄台车拢猫落去。吼、哦，啊，着保全险嘛，啊，保全险，保险公司个讲，哦，你真福气呢，你安尼落，安尼撞咧到地，你人拢好好无代志，就佫出来，佫家己开门出来安尼哦，吼、嗯，啊，无代志哦，吼，啊，迄落尾啊，迄保险，迄个保险公司就赔我一台新车啦，
0: 嗯嗯，
1: 啊，迄台新车就开15年，啊，即么再佫换车安尼啦，
0: 嗯嗯，
1: 啊，佫一届就是天气，输着讲咱阵是医生学院咧读迄落，说内政部的迄个精进班嘛，吼，啊，师傅就讲，你得为这条路去的哦，吼，为龙平这条路去的啦，吼，啊，我就想迄条路吼，较远啊，啊，搁呐，那车较侪，恁上课是毋是车较侪，对无？啊，就办单，我就为后壁迄条路行啦，
0: 嗯哼，
1: 吼，啊，系啊，都丢丢啊啦，无听师傅讲的，因为这边是龙边嘛，啊，行龙边，我行虎边嘛，啊，结果要上课的时阵啊，拄啊。多车行过，多好像一台 T V 老岁啊，差我一岁年啊，老岁啊，爱咧安骑啊骑，伊啊我无看伊骑过，伊都安尼，啊我都爱过安尼啊，伊都伊我后日搞骑落去，转倒落去，啊我迄阵啊都一上山嘛，开无40公里嘛，都开安慢慢啊骑啊，都倒落去，结果咧，摆骨断四肢啦，啊唔知骨安怎，我唔知影啦吼，啊骨掉掉吼。啊！即下拄啊，拄到迄个台中道场迄个法师，啥物法师？即马，迄个，即马伊退休啊，因后生甲带去新竹迄边咧静养嘛。
0: 好、哦，圆然法师是无？中港道场
1: 对，圆然法师，
0: 圆然法师，
1: 伊就边啊，就甲帮忙处理。
0: 好、哦、好、哦。
1: 啊，处理了，我就上，就伊就上病院嘛。啊，上病院了，我就下课了，就紧咧来台中道场吼，就找迄个。演艺法师，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恰

0: 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1: 啊，演义法师哈，伊就甲我赞过啊，吼，我讲发生什么事情？伊讲啊，免烦恼，子孙慈氏免烦恼，吼，我啊个天，我天雷乌哇，子孙慈氏，吼，伊讲这进病没问题，吼，啊，伊弄到进病嘛，讲没问题啦，会平安，人会平安，袂紧啦。嗯嗯。结果生个病，第一方面讲。摆个同事去，啊，不知去安怎，因为他本身高血压，啊，我也吃多安尼过吼，有可能是他个戆，伊讲伊，比如咧，像嘛讲伊戆戆心心嘛，唔知讲要哪方弄掉，安尼啦，啊，弄倒倒落去安尼啦，啊，我就听苏慧芳咧，苏德家讲，咱来拄到安尼吼，是完成这组找到位啊，
2: 是，哦，
1: 我就紧咧，伊阵啊拄啊咧法会，三会拄啊法会，我就紧咧办超度，也完成这组，啊，我完成这组，我本来就超度嘛，
2: 嗯，
1: 啊，过来上经互伊。
2: 哦、是，
1: 嘿，啊，就开始要调解嘛，哎、啊，结果念了吼，甲安，反正迄个咱普通摆骨汤嘛，老岁仔人迄阵六十外岁啊嘛，老岁仔人嘛差爱两三个月才会好嘛，摆迄落，
2: 伊会自然富裕嘛，
1: 嘿，家己好嘛，啊，拔掉咧嘛，啊，无法度迄落，结果伊呐两礼拜就出来啊，
2: 哦，真紧，
1: 嘿，啊出来啊，就拢平安平安啊，啊，我有去遐看几下撮啦，
2: 吼，
1: 哎，啊，那有诵经回向给伊，哎，要诵经啦，你没有诵经也不行啦。诵经回向，因为完成这水教，哎，伊就咱完成这组嘛，啊，去个办超度法会嘛，吼，啊，伊就两礼拜伊就出院嘛，啊，出院了差一个外月，伊就要调解嘛，要调解，伊就要求讲70万嘛，讲我爱赔70万嘛，讲伊，哦，伊爱去山顶，过迄个奶子园啦，啊，奶子的损失偌济，拄偌济，安尼写写来讲讲一大堆啦，
2: 哎，
1: 吼。啊！我要去进前，我就甲老祖讲啊，老祖，我今仔日是要来甲人调解哦，吼，啊，要互顺利哦，吼，安尼啊去吼，啊，伊就迄个保险公司咧讲啦，啊，讲了无啥好势啦，我就讲安尼啦，无，咱卖当南投调解，咱等下台中调解啦，
2: 嗯嗯，
1: 我叫伊来吧，因南投有人脉嘛，咱无人脉嘛，我要求要台中法院来调解安尼啦。啊，尾啊，迄不用讲先卖啦，好，我来讲就好啦，安尼啦，我得甲下面嘛，尾啊是十九万八，调解好势。
2: 嗯哼。
1: 啊，因为保险公司付的嘛，啊，我跟他付的是跟他讲，啊，提物件去啊看啦，啊，花费的哈，啊，佮上紧安尼啦，
2: 嗯哼。
1: 啊，都拢平安啊啦。
2: 是是。
1: 所以咱学易经哦，真有效，因为师傅都捌讲嘛，进病哈。冲不要紧，啊，因，哈，啊啦，如果慢性病哈，未使冲，就是较危险安尼啦，嘿，又开始安尼啦，嘿，啊，加在，啊，尾啊，我都唔敢行一条路，拢行这条两边路安尼啦，嘿。
2: 所以其实，咱拄着代志吼，就是参加法会超度啦，啊，上经来回向啦，啊，佮有就是，咱既然有占卦。爱相信神佛开口讲的卦象，未使提起啦，
1: 未使提起咧，系啦，我爱伊讲，讲者你有冲卦，我就安心啊，讲啊，没问题，没问题，平安迄人无问题啊，
2: 人平安就好啦，花一点小钱，
1: 系啦，是钱解决拢袂紧，
2: 对对对，系
1: 啦系啦，
2: 要搁请教讲师啊，吼。安尼厝内底先生嘛入门，小弟嘛入门，你嘛入门，啊，佮有。家己的兄弟姐妹，佮有甚物人后边嘛？
1: 就是我妹妹，就是我妹妹，
2: 是，
1: 我妹妹哈，以前啊，九二一大地震嘛，啊，因太一段太平嘛，迄阵啊有人伤亡，
2: 嗯，
1: 哦，啊，伊囝迄阵做兵回来啊，吼，啊，伊就帮忙抬尸体啦，帮忙吼，迄个抬那个伤者吼，去803医院啦，
2: 是，
1: 吼，啊，迄阵咱嘛拢唔知啊嘛，咱嘛袂晓嘛，对无吼，啊，尾啊，伊就去做兵，成功营做兵。啊，这边集训了，就爱上个龙潭，去龙潭会下部队嘛。哦，啊，阵已经寒天人啊，啊，寒天人的时阵哦，啊，伊就因爸爸妈妈就去个会面嘛，对，去会面嘛。嗯嗯啊，会面的时阵哦，啊，远看到因爸爸跟妈妈来，说砰一下全倒落去，全昏迷不醒。
2: 好，那安尼。
1: 嘿，啊，都唔知啊，啊，就自然就紧甲撮甲迄落。应该在迄八，迄个应该是804还是804医院就去啊，啊去遐大， 啊，我发生这个代志，我嘛爱甲斗三工嘛，
2: 是，
1: 我
2: 家己的小，
1: 我就去遐看，遐看。

0: 我讲，哎，这袂使哩哦，吼、哦，啊，伊讲是拢无安怎，都没有这样，跟你讲，直直扫扫袂好，啊，直直扫直扫，啊，人第三食袂落安尼啦，吼、
1: 嗯嗯。
0: 哦，啊，伊嘛讲找不到原因啦，阮妹妹，我那有去讲，诶，土地公伯啊遐，吼、哦，诶，迄落遐龙潭遐土地公伯啊去甲收惊啦，吼、哦，啊，我着来找师傅啦，我着山来，我着来迄落找师傅啦，啊，我着去咧仙罗寺找师傅啦。哎，先说无输无一只输伫三宝寺啦，我都关在三宝寺呢。我阿叔啊，吼，哈，要诶，阮妹妹后生吼，安怎拄安怎安尼啦，吼。迄阵嘛毋知讲因是安尼啦。阿叔讲讲，我伫咧甲叔咧讲啊，边仔着一个思想吼，会甲你插话啊，你知无？拄啊伫迄落三宝寺诶顶楼遐，拄啊楼梯口遐啦，拄啊拄着叔安尼啦，吼。啊，我都甲迄落个师兄讲，啊，免啦，迄落爱安怎创就安怎创啦。啊，师就安尼完成这主题条，你甲咱弄着对啦。啊，师就讲，哎，伊较贤你找伊，伊较贤你找伊就好，安尼啦。我才紧跪落去甲师讲，师啊，你自卑啦，吼，斗相共一个，我无听隔壁个师兄安尼讲，
1: 是，
0: 嘿啦。啊，师看我就讲，兄啥来，我受惊啦。我就紧，迄阵有手机啊，简单的迄落手机嘛，我紧敲电话叫因弟弟讲，紧来去摕。听啥来？哦，师傅受惊，啊受惊了，啊转提迄个龙潭吼，哦，阮妹妹那囡仔穿安尼啦，哦，都还算平安，啊尾也都顺利吼，因为啊冬天嘛，迄个北部拢乌阴天嘛，伊讲阿姨啊，我来遮古外月啊，吼，我毋捌看到太阳啦，啊，你没有看到太阳，嘛是人诶郁准嘛吼，啊会转啊，转来台中803医院啦，安尼啦，啊尾也查起。大概是咧想讲，可能那时候921大地震迄阵啊吼，有去沾染到什么东西，安尼阿叔无讲嘛，阿叔有讲啦，那迄落吼，啊来，啊挪做隧道是安尼啦，吼，啊做多将会初九，咱拢初九啊，初八暗嘛，吼，咱咧拢有咧办迄落要设迄落消灾的迄落仪式嘛，吼，啊这个请春酒嘛，啊阮妹妹就带迄落仪器啦。哎，带阮的孙仔去啦，吼、哦、啊，去了啊，得个假期啦，哈、哦，得肯看嘛大三，后壁个大三啦，好好啊做人哦。哎，这嘛是一个迄落公司的迄落吼，当署长啦，吼、哦、啊，阮妹妹都做安了，做安尼入咱的华门，哎，做安做啊，延孝法师都啊，台中市，东山道上遐开班，啊，阮妹妹都啊太平嘛，很近嘛，
1: 是。
0: 啊，阮囝迄阵我都啊太平一间厝，嘛都啊伫遐咧头尾考迄落插班嘛，啊，都考着嘛。啊，因两个都啊，烧焦都转去读，去读迄个初级班，音效法师一班。啊，读了则，喊阮妹妹，喊吼，啊喊阮后生共个，转读第六届安尼啦。
1: 是，拄啊，你有讲着吼，初八暗啦，咱逐年诶，初八暗拢伫后里迄个三宝寺啊，吼，咱有拜天公啦，拜天公啊，所以有新春有
0: 安
1: 一
0: 太
1: 个。
0: 岁，
1: 嘿，对，
0: 拜
1: 所以
0: 天，
1: 有聚餐啦，吼，啊，所以去遐找师傅，啊，咧戆戆袂晓问吼，啊，袂晓问师傅讲，啊，这是安怎来？
0: 无，
1: 囡仔是
0: 袂晓，
1: 袂晓问，敢若三好事就收
0: 啊，咱是家己想起来讲，啊，可能是这样安尼啦，
1: 嗯哼。
0: 吼，啊，过一年哦，初九暗对嘛，也是很神奇，你知无吼，啊，属于这种，属本来就很和气嘛，啊，很平易近人嘛，啊，拢来讲笑嘛，吼，
1: 是，
0: 啊，切蛋糕嘛，对无吼，啊，种已经拢。大部分安太岁安了，差不多12点外嘛。
1: 是，
0: 啊，师就讲，大家慢些走嘞哦。吼、哦，我要去遐要切蛋糕嘛，吼，啊，唱生日快乐歌嘛，吼、哦。初一到就师傅声音嘛，
1: 是，
0: 吼、哦，啊，到过11点过12点啊，嘛，啊，师傅声音，大家要甲师傅接受嘛，啊，拢唱蛋糕嘛，吼、哦。啊，师傅讲，唱歌唱了，大家咧切蛋糕哦，大家慢些走嘞哦，我要去遐以后吼。等下大雄宝殿头前遐坐咧，我要甲恁围咧哦，无食蛋糕的人袂使走哦。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为什么呢？
1: 我嘛，咱也唔知嘛。啊，迄暗，迄暗足寒嘞嘛，啊，佫大雾嘛，吼，啊，足济，咱迄阵，雪拢都好伫上。

0: 保释嘛吼，去啊，着迄落吼，啊了无偌久了了，食蛋糕食无偌久，阮着走啊，天光早着听着消息来啦，吼，阿祖啊师姐啊吼，刘秀珠师姐吼，伊着讲啊，哦，偌厉偌害咧哩，迄个什物人吼，袂使讲，咱第四届诶迄落
1: 一个
0: 诶
1: 师
0: 师
1: 姐
0: 姐
1: 啦，
0: 啦，嘿，吼，啊师着伊着带因各个诶，因各好像因各个诶诶那说着着啦吼，着。我那去咧参加住宿啊，苏东危险吼，因咧阿叔巧啦吼，就师姐捧过吼，捧蛋糕过吼，就讲师姐我食一嘴，你就这个塌的啦。迄个咱的第四届师姐无信邪啦，吼，伊就转咧，甲两过，苏东有食蛋糕，我有食，变老做就对啦，吼，结果咱要三宝寺伊是行啊真济嘛，
1: 是，
0: 也未落啊行啊骹咧都跌落去，只颧骨都破去啊嘛，都受伤啊嘛。嘿
1: 是
0: 啦，
1: 是
0: 啊，
1: 是，
0: 逐个有食蛋糕，逐个真平安啦、啊。
1: 嗯哼，
0: 嘿，啊，所以即马师傅若咧接受吼，啊，是讲咱花火咧，拢有创蛋糕吼、哦，我拢一定蛋糕有食了，我才敢走，我毋敢走。
1: 其
0: 安尼
1: 实
0: 啦，嗯，
1: 师傅知影讲有来，底下有人有灾劫，
0: 嘿啦，
1: 啊，伊要挡即个灾劫，但是天机嘛袂使泄露啦。
0: 嘿啦，
1: 所以讲，我固定门喙吼，你拢袂使出去，
0: 嘿，
1: 吼啊！等到迄个时间过去，才要放人放
0: 有
1: 出
0: 食
1: 来。
0: 蛋糕就会使出来。
1: 对啦，啊，结果吼，师姐都毋知影讲，哎呀，原来是老祖咧家己消灾化
0: 嘿
1: 解。
0: 啦，嘿啦，啊，人那说较巧，我一条趁你水，我有食蛋糕出来，安尼啦，
1: 嗯，
0: 啊，你试着用骗的，啊，都吐无过啊，安尼啦，
1: 是是，就一个身心一个皮肉伤啦，啊嘛大劫化小劫，老祖加持，还好啦，大劫化小劫。
0: 嘿啦，无啥大代志，啊，不过就是有点哦小挫伤安尼啦，
1: 皮肉伤是闪袂过啦，
0: 嘿啦，
1: 大化小啊。啊，
0: 嘿啦，
1: 所以迄个时阵，咱的孙仔做兵，阿妹啊，就转倒来八零三嘛，吼，嘿嘿，阿妹啊，阿你的妹妹就开始拢入门，跟着一起读第
0: 嘿，
1: 六
0: 六姐，
1: 届，
0: 我和阮后生吼，啊，阮妹妹，阮三个拢第六届是，拢做
1: 是，
0: 是，都第六届是的。啊，所以阮规家伙差不多九嘛，啊，对，阮查某囝嘛，对哇，吼，大专班第二届嘛，嘿啊，吼，啊，尾啊生孙啊，娶新妇了嘛，娶新妇了，我就叫阮新妇，甲阮新妇讲，阮咧讲啥，你拢听啊无吼？伊讲嘿，啊去读易经，你至少要甲读初级班就好，吼，啊伊来读初级班，啊，就互英语法师教。安尼啦，啊，读读诶吼，啊，那有较，啊，婆媳方面比较沟通比较容易啦。有当时要
1: 对
0: 计讲
1: 对，
0: 爱拜拜，爱创啥吼，有当时即么少年诶，无啥咧甲你信道就对啦吼。啊，你爱甲讲安尼吼，他听得懂，知影讲爱拜拜吼，爱祭祖安尼啦。啊，这若咧拜拜吼，一年三节咧拜拜，伊毋敢走。我讲今天是清明哦吼，中昼啊，你咧上班。若有时间来倒来拜拜哦，安尼拢伊拢会倒来拜
1: 马新妇嘛，真乖
0: 拜，真
1: 啦，
0: 乖
1: 真
0: 真
1: 听
0: 乖，
1: 嘴呀、
0: 啊，嘿嘿嘿，啊嘿啊，生孙仔出来吼，啊着拜托师傅吼，那师傅咧开智慧，紧来请师傅吼，甲开智慧，啊先煞认，
1: 做客孙，
0: 做客孙安尼啦，嘿啦，啊逐个比个个逐个拢真平安啦，
1: 是，咱兜实在是维新家庭呢，
0: 嘿啊，对
1: 吼，
0: 啦，
1: 对阿公阿嬷，你这阿公阿嬷，啊孙仔拢总是维新家庭，拢总是拢做家事的。来讲一个啊，妹妹，迄阵会记得伊嘛有拢做甲选做讲师啊，吼，啊，是毋是会用分享一寡讲，伊是啥物法号啦，啊，这中间有老祖加持的故事可以分享。
0: 这个就不怎么，我都无啥知影，因为拢伫大台中嘛。啊，毋
1: 是。
0: 过伊就是啥，咧上课时拢载阮囝拄啊住伫太平较南边，啊伊住伫八零三遐嘛，啊要来载阮囝的时阵，要载拢全巡逻，全载阮囝，啊，就去上课安尼啦。吼，啊伊他很认真啦，反正伊都信老祖就对啦，啊伊都认真上进，啊认真做工课啦，安尼啦。啊，他的德还不错了，因人歹做工课，伊拢做大声啦，啊，粪扫啦、垃圾，伊都水管出来，啊，都洗过砖，啊，都扫涂骹，创啥？伊比我较认真啦，因为我较笨惰安尼啦，啊，有认真咧做，啊，认真咧上进吼，啊，有咧信老祖，啊，佮姻缘也蛮好的啦，啊，迄人较早咱讲师拢用跋杯嘛，啊，都去伊都跋杯啦吼，啊，伊化名啊做元宣。轩辕皇帝也元宣哦，还不错哦，安尼啦，嘿啦，啊，因为就是安那，有当时啊，咱人吼，有的时候吼，未使伤天气啦，吼， 啊，伊迄年拄啊冲太岁啦，啊，拄啊咱一个台中一个讲师吼。

0: 王星啦，
1: 嗯嗯，
0: 啊，上太侪你着因素莫插啦，啊，
1: 是，
0: 可以住台中啊，啊，大家在迄个讲师王星去嘛，啊，大家都摕迄个吼，摕背包嘛，哎，拜托伊摕去啦，啊，伊安那去，咱毋知影啦，啊，内底安怎我嘛毋知影啦，等下无偌久着中风啊啦，
1: 嗯嗯嗯。
0: 啊，中风哦，伊嘛真牛呢，伊中风了吼，拢袂惊啊，手拢安尼哦，咱查囡查某拢照手嘛，拢安尼会平调咧嘛。吼，啊，伊拢直直念佛，念佛了，伊佫拜，你较早有师教恁教讲爱拜经有无？伊拢拜经，拜经的时阵，伊则要跪落去的时阵，你安尼袂使哩嘛，对无？
1: 是，
0: 伊按一支一支手，一支手一直变，一直变，变得好，伊则拜落去。
1: 是，
0: 吼，啊，则佫起来，逐工拢拜经哦，拜几摆咱毋知影，拜到迄个手即嘛会煮饭啊啦，
1: 哦，
0: 会差无到一年，迄个手着。恢复因都会煮饭，就正在行路较无方便，安尼那尼啊，还不错啦。你讲师傅的话，甲恁讲讲爱拜经哦，真的是哦，很殊胜啦。因为咱前期啊，咱在学员啊，师傅拢教咱讲一定爱拜经，
1: 是
0: 吼，
1: 早期拢有，大家拢爱拜经哦，啊，指定爱拜什么经，拜什么经。所以伊虽然身体中风，虽然手未方便，但是拜经拜到伊的手嘛，即嘛嘛拢自然啊。
0: 煮饭，安尼，一支伊拢安尼啊，拢安一，咱拢会求起来，一支编好，吼，安尼直接安尼嘛吼，啊编得好，啊再拜落去，慢慢一起你又搁求起来嘛，
1: 是，
0: 求起来又搁第二摆就开始慢慢编，慢慢编。
1: 嘛是自我复健的方法，
0: 哎，就看你帮忙啊嘛，
1: 还有五拜经、诸佛菩萨，嘛会加持，是，这嘛是真好的方法。感谢，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王善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善老祖天威，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顶礼。今日足感谢讲师甲咱做遮好诶分享，谢谢讲师，感谢你哦。
0: 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诶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以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

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易经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谈解堂举的环境。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甚焉，左仓右库帐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世事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坎未然，九曲来朝去诸贤，挥手把门紧固守，可惜生欢雄霸俱，此地抛荒待时闲。这十二句就是堂举的环境，风水学的最高境界。举望华山贵尊严，我们看出去的视线要宽广。华山何事国甚焉，前面有河，要有水啊，湖海星辰不，左仓右库帐屏上，左虎右臂青龙白虎啊，地理你要看有没有青龙，有没有白虎啊，你有青龙没有白虎还是不完美啊。左仓右库帐屏上啊，回顾禅西山仙佛寺那个宝地，

仙佛寺这一点啊，几万华山，前面都是华山，那叫明堂。贵尊严，什么是贵尊严？里面有九星啊，从贪狼、一白贪狼、二黑巨蟒、三鹿尘、四文曲、五连针、六武曲啊，七呢破军，八虎星，九啊，七是连针啊，九子是必星。

0: 位尊严啊，前面所看出去的九星都具足了。呼海星辰来拱照，这个看出去的山都像呼海星辰，一个一个的山头星辰都来拱照着这个穴，王禅老祖殿的这里，呼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八百烟花，八百，这是八百虎星烟花，碧星八百啊，这烟花八百九子列两旁啊，世世王侯将相地。所以这个仙佛寺这个地理落下来是一个王侯将相的地，一脉无边坎未然，这个脉一直落下来，很长很长的落下来，从仙佛寺爬到后山顶首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啊，走仓右护藏屏上，这边是走仓右库，所以仙佛寺每次法会那么多人来吃饭啊，我们的普座那么多，就苍山右库啊，仙佛寺很有钱呢。有钱在哪里？就在你们的口袋，藏富于民嘛。哦，我足安慰的呢。啊，我若无他吃，啊，我跟你讲，恁都会准备我吃。啊，像今天早上，刚才我们延平法师，啊，专刚去练那里，啊，菜脯鸡，一汤我吃，肉我唔敢吃，我吃汤多啊。我吃素，无吃粒，吃汤无吃粒。吃吃来精神，哎，这一节的讲话感觉足有声哦，啊，所以师父真身体很有本钱呢，哦，啊，谢谢啊，谢谢各位，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左仓右库藏屏山南西北港会岸前，啊，这边是南港西北港西会在前面，啊，要有水神有玉带，那叫唐菊，啊，九七来草俱思贤，普里啊的。

水弯弯曲曲来到前面来，然后绕到台湾海峡出来去咨询呐、啊。啊，可惜圣湾雄霸巨这个地方呢，他在龙华那几家搞哎。啊，郑成功与国师刘国轩啊，当时一撮十二个将军。啊！在仙佛寺看见会干嘛来呀？哎、啊，遐就一个清德寺，伫山顶。啊，一十二将军当时要围剿迄、那个嗰个华人啦，啊，围剿原住民，结果十二将军怕输，加原住民，原住民因着对山卡。对山卡，甲粮食断掉诶，啊！结果十二将军拢死伫清德寺诶山顶，啊！这佛寺我有去看过，啊！那这内底这后山啊，全一挂咧骷髅、人头壳，迄个当时郑成功诶十二个将军。啊，拢死伫山顶，啊，死咧，夭死，很可怜。战争就这么的残酷，啊，死，啊，底下咧，啊，清德寺迄个出家师底下去一个佛寺，啊，因打火器的时，每一工打火器，啊，拢有就伊穿咱的古装的，啊，的人。啊！伫坐哩上后壁，坐哩后壁咧刷的时，哎，就出去咧，随伫后山去，一根细根料啊呀，就走入去啊。哎，料啊，都是下骨头的，啊，将军的骨头下底啊。啊，每人做佛七，一定打在时下晡时，一支香拢入来坐哩。啊！一个将军啊，来遐啊，打火机来修行啊。那么迄个料啊，到尾要改建啊，我去甲看呢啊，我甲看呢啊，进入去呢啊。那么民国啊，76年、75年啊，迄阵呢啊，我甲因看呢啊，那。可惜圣湾雄霸巨，我才知影到这首诗，就是迄个所在，较早拢迁翻。啊，但唔是因迁翻，而是咱迁翻咯。咱对大陆，啊，坐船过来台湾，甲因拍，甲因赶就山顶，讲咱可以迁翻呢。哎，才比主人较恶个。啊，所以这造成恨啊个怨，所以刘国轩国师啊写这首诗，可生可惜身患雄霸巨，仙佛寺这点的地理，较早马龙迁翻过来遮，啊，因为遮离清德寺隔壁尔，近近啊，啊，此地炮荒待时闲，这个所在。下一只炮荒，拢无人来开发啊！等在闲事。哎，各位同学啊，恁拢是闲事咧啊！等恁来开发咧。安尼刘国轩安尼有准无？足准的哦。哦，啊，莫怪伊是咱的祖师啊，所以。风水的宝地，这视线的以后，啊，千秋万世的华脉。那么在78年，我去买迄个地了，啊，我才向我去啊想到有一句祭文，啊，我才认真去吹，才去啊吹到，啊，这个呢，原来伫咱的甘马拿。
啊，嘿呀。

0: 一间佛寺啊，因收藏起来，这十二句诗啊，因收藏起来。好，我再甲借来啊，这个啊，帕迪兰仙佛寺啊，大殿右边，恁等于恁唔知捌去看这十二句诗无？接着风水的最高境界啦，接着堂局的环境，所以当时我看了这张地理，我想到这刘国轩啊大师所留落来啊，这十二句诗嘞，我啊，这嘞千秋万世法脉延年啊，咱的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啊，咱的法脉。这在世间上啊留下来啊，这点呢啊，我在联想到郑成功一来台湾是有天意的，不是在大陆打输的清朝，他是将咱的文化带过来台湾来保存起来啊，那这十二句诗那郑成功没过来，都没这十二句的诗这么美啊！这马无这十二句的诗，马无今日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摩仙佛寺，马无咱的大梵寺啊，这四十二个道场啊，还有一个易经大学啊，电视台。啊，等等呢，这拢是这个堂局的环境，这个堂局的环境，所以堂局的环境呢，好，那么你那岁月时，一做那段啊，画脉一定会千秋万世啊。那么相对的啊，咱既然有这个因缘。来得到这点地利，咱就更加爱有责任，把保护起来，保护这个法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有时候大环市，啊，大环市这点地利，湖水莲花，湖水莲花是一个大道场，要是佛啊在这里啊镇压啊这个宝地，啊，所以你们大师兄啊一呢啊炸的画村，啊一的大家。啊，很辛苦的坚守二十几年，到去年，啊，叫开始叫罗总开始的，开始动工，啊，设计。

去起来真水啊！啊，去起来真水的时啊，啊，咱大师兄甲讲一句，伊拢叫老师，老师啊，我安尼啊去起来，我心甘情愿啦、啊。伊欠讲一句，我死嘛甘愿。这句伊无讲，吼、哦，伊讲安尼，心甘情愿，总是大凡事。这块宝地啊，已经起起来啊，所以我希望咱大凡寺的同修爱珍惜大师兄啊，圆通禅师啊，一牺牲自己的时间啊，用自己的生命啊，来把大凡寺起起来啊，这么起起来了，他就放下了，回去当日月光菩萨。哎，果位回去了，啊，那这里就留给我们大家，爱怎样珍惜，爱怎样保守，啊，你来啊，任何一个地方，拢是咱修行的所在，啊，三元金銮殿嘛是咱修行的所在，三元金銮殿，迄就是恁大师兄以18岁开始的。行道，寻寻觅觅，在道家啊，三观大地，这个基心开始拍拼啊。那我42岁的时啊，伊才去找着我，啊，才回着啊，才甲拖落浪残，啊，直聊嘞，聊到今日。愈聊愈深，啊！这要爬起来，要安怎爬起来？啊！啊，佫袂使咧放下去，啊，嘛是爱继续，啊，那迄个啊游泳，徛咧游泳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爱珍惜啊，咱的上课，现在我们交由郭校长。啊，一来带大家一起来共修，还有各位法师、讲师，好、啊，那呢把这个啊妙法啊义脉无边坎未然，义脉义的义脉，无边。

啊，义卖无边含未然。啊，后世人过五百年后，您过来看，大凡是要上一只来上课的，无共面尔。啊，也许咱的心甲心还会在这里印心来决明。啊，所以咱爱把握当下，珍惜当下。啊，不要说啊，像一般呢，我来庙拜拜掉，我就刷就刷，不是这样。嘿，我们要来修心，养自己的本性，啊，自己的佛性，啊，这是修身养性的真禅奥义。好，啊，一脉无边坎未然。啊，这就是唐举

千秋万世，三人记者卖是郑成功国师国姓爷啊所留下的一面，所以我们要很尊敬国姓爷郑成功啊，郑成功啊来台湾也灵灵到什么程度呢？哪里不好？所以国姓爷去求都好啊。我小时候啊，我中了中医乡医，为了国语不好哦，乡的人都开始去这个。

0: 德山、东埔啦，这延平遐去请，唔是咱这延平法师哦，唔是哦，延平。去延平的所在，去请啊，电信国迄、那个国姓爷啊，伊的金尊去阮乡里，互人拜啊，拜拜绕境了，转去啊，足奇怪啊，竟然绕境煞转去，第二天雨都来啊！哦，我迄阵呢，我甲阮爸爸讲，爸爸，国姓爷那遐厉害啊，准哈！啊，这刚来拜拜了呢，啊，回去就落落雨来啊，旱象解除。我下摆我嘛要来做安尼好无？我把我咧戆囡仔来狂囡仔胡乱讲话。迄阵童言无忌嘛，啊，我都啊，当时讲了这一句话，啊，无想到大汉来。啊，到尾行入到道的修行，啊，然后呢，啊，每当台湾啊都会欠雨的时候，啊，我都求雨拢有应验，好、啊、啦，因为电信公国姓爷真慈悲，会帮我的愿所求拢会落雨，啊，这是啊咱。题外话嘛是题内话，咱修行大公无私，龙天护法拢会给咱护佑啊！所以咱学习易经风水学，咱很容易患上功高我慢啊，这个心态造出来，没有宗教的素养、的修行啊、的智慧的时啊啊，咱很容易患上。嘿，毛病行嘛，袂甲咱倒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莲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广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广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这几年来，每一处那有旱灾啊、欠雨的时啊，我就求老祖啊，老祖咧啊，就国姓爷啊，来到帮忙落雨，雨水拢旱象拢解除啊。有时候民国84年、85年啊，台湾欠雨欠干呢。哦，那么，啊，你求，我来恁大三师兄，甲恁大师兄，我讲你什么时阵？当时你爱去哩阿里山解灭坛，解灭坛去灌两桶水倒来。啊，去的时解灭坛剩一柱子水尔尔。哦，迄哪像专工老的？啊！这水呢，两桶关灯了了。阿姨呢？啊，来到信义啊，来遐个温泉区遐，想我哦，中昼啊，啊，就先去食饭。啊，就水呢，灌对遐去，海啊，落雨落一个遐山崩地裂。哦，变的拢倒来。一个老师啊，是安尼来，我你关咧都一直接倒来啊，你啊关遐要创啥呢？一个巴肚都枵咩？较枵袂呢？啊嘛是忍耐者，啊在广东啊先我是，啊咱拄啊第二天开始生产法会，要祈雨，啊落到了开始，啊这正堂水，啊伫咱弥陀讲堂。开始深谈啊，那用诵经祈福的方式啊，结果呢啊，老祖啊开始啊，放心，三天来一定落大雨的啊，我就甲咱啊所有师兄师姐讲，三天来一定落大雨的啊。迄当时呢，咱的李贤士李校长，老师敢真的吼？你讲出来就真的就会哦，我试看嘛嘞。哎呀，但第二天我煞落大雨，三天内个第二天落大雨，落个咱个高雄台南迄个高速公路去淹水过，就是安尼。啊，即摆只高速公路只起清管起来，啊，无呢也淹足济，足足济个啊，迄农作物，啊，这是啰嗦。诶，救火！啊，那么救火其中一个天机密，啊，恁我捌讲恁听，啊，那么我讲一遍，啊，就是咱个啊，东海龙王啊，甘多祖伫玉皇大帝诶金銮殿啊，伫遐咧，东海龙王啊，想讲水拢一贯咧，啊，伊就啊。甲王禅老祖讲，王禅老祖，咱来打赌，啊，来打赌小输，啊，那输的人看要安怎？伊讲好啊，你讲，啊，那么啊，这东海龙王，啊，伊讲打一天会落雨，啊，老祖打一天袂落雨，啊，那么安尼要安那，要来小输，啊，那么异地做证明，啊，那么。啊！东海龙王讲，那四个人头壳红，站起做椅子。哦，这是真大个，约束啊呢！四个人头壳站起做椅子，啊，落得好。结果时间到，无好。啊！东海龙王吼，我都拼拼要好，未落就未落啦。啊！到尾啊，东海龙王输起啊，输落做啊。老祖笑笑啊！伊也歹讲啥，你讲四个人都肯做伊阿姐，那是龙虾，多顶龙虾扛一个头啊呢！哦，到尾东海龙王笑着，啊伊讲啊这呢，足无尊严的，啊这呢无安尼，老祖无你安尼讲，啊东海龙王好，以后若爱好。

你放爱好，我都放，让你喝水啊。所以每一处啊，这罗作起摆都好好按决定玉帝做证明啊。那么输的人头下倒起来做一坐。所以同学啊，你要共看出共算运命的时，哎，牵手人的德行，咱讲话要真注意。你问我，我若无准头壳，互你剁下做椅仔坐，哈哈，那袂使安尼。好啊，山外有山，人上有人，神上有神啊。所以东海龙王要以后才能屈服的王禅罗祖师尊啊，以后我们爱好。好得来，所以咱哪里要求好，啊，拢真紧都有好，啊，这是一个天机啊，有伊典故啊啦，吼、啊，同学啊，会记咯，咱无鼓励人讲去打赌，打赌啊，那么无论是啥人赢，啥人输，拢是会拍歹感情，吼、啊，爱注意，嘿，好啦。好来，好来，继续讲风水嘿。啊，那么仙佛寺，迄、那个就是前面九生祭祖，头前

0: 啊，这我是，桃井，接着糖橘，糖橘金矿。啊，西红柿几只鲈鱼？好，啊，这类糖橘，最先爱有情，啊，这我为了无准啊，这使用最先是安尼啦，啊，最先来，诶，好，啊，头前宽广。啊，宽广东西向左出去，头前这粒舞曲，啊舞曲，啊舞曲车来朝拜，所以这我是会真侪皇帝啊总统来朝拜，啊有调啊无调的，拢会来朝拜。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移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目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边啊，拢足侪人诶，好兵将。所以我们一出，老总统要来宣誓时，要来拜落座的时，吼、哦，迄前山后山啊，便衣警察啊，也是遐个守卫人员，规山拢是拢高调调，这是啊，顶天主下降的意思啊，所以宣誓是这样地理。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地理啊！以后要的啊，皇帝、总统来调摆无？会，恁来调摆，恁就做总统啊！啊，哎，同学啊，恁拢是总统投票人呢？啊？啊，总统投票人啊，比候选人比较大嘞。啊，投票人若无投票，候选人免惊想要做总统嘞。啊，所以宣誓是有遐个总统啊，遐尼个啊贤士啊代实贤，哈、啊，咱这是就是宣誓是非常得力。堂局之美啊，堂局之美，好，那还要三宝寺，三宝寺呢？

三宝是一包山，啊，大凡是一包山，向出去，向出去，这个外面，台湾海峡，啊，这后里，向出去岸外，岸外广场，所以三宝寺是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的一个宝地。第二，所以三宝寺啊，这点地利啊，这一次武汉肺炎在台湾，啊，那四月四一颗龙珠啊，供回三宝寺啊，三宝佛前下来盖了一个庙中庙啊，四月四啊供上去之后啊，台湾的零确诊啊，啊，昨天真正到现在都零确诊，昨天是不是零确诊？今天呢？马戏，明天也都零确诊，啊，这次风水宝地，啊，那么三宝寺，啊，这里所在，啊，头前的堂主，堂主之美啊，啊，不是咱一般可以想象的，啊，咱爱去冷静去品，去品尝去品味，啊，那再来。那易经大学啊，易经大学呢，失陷掉金钟。

0: 而易经大学八卦山脉阿扁堂局双梁啊，那就是一左右互杀，左右互杀这么美，而头前对这中央山脉啊，中央山脉呢，安来朝拜啊，万圣万仙来朝拜易经大学啊，一定要实现掉进中，台湾平安好过年，就是在易经大学一点啊，所以有好地理，咱所求，叫我都万年如愿。咱若无得到好地理，你求求到皮皮错，不好。啊，咱大家诵经，你只要诵经，诵完了交回，咱先佛寺中本山的宝地，阿底下奉化，阿底下交际，拢是会如你们的愿呢。啊，这个所以风水宝地，地灵人杰。你没有宝地，你所求的还是有限。啊，没有得到地理，点不丢。啊，你那有什么讲要啊？底下修行啊，要这明心见性，是还差一截。所以大凡寺这个所在啊，那么一个好宝地啊，湖水莲花。所以咱大凡寺的同修啊，你哪等来有空进去大殿啊，礼佛禅坐啊，那么啊，礼佛相互印心，这是宝地的功德天啊。所以今天跟各位来阐述啊，堂局的环境啊，早上呢啊讲这啊，那下午呢我们就继续来为各位来阐解阳宅三十则啊。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目就是吃饭啊，好啊，四丁神仙过门道，哦，一丁神仙跨山道，二丁神仙摸山道，四丁神仙过门道，相关的师傅是过门道，哦，好了，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就休息，一点半开始哈，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福，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禅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真的设计得非常好。那我只是好奇说，您刚才有提到说在这个所谓的训练志工的过程当中，只有一位能通过，我是有点压抑，因为做得这么好，应该不是很难呐、啊。因为做得越好的版本，应该是越容易让大家上手。那我想问一下说，第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到底那些志工的困难在哪里？我不太能想象到底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会筛选掉这么多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网页或这样子所谓的数位的一个展演，它到底比较 address 的对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意思就是说，地母庙本身的信徒群，还是说有点往外扩这些东西，是想要吸引更多的人来？不知道当时的预设有没有预设很清楚，还是？其实在这一方面并没有思考这么多，想问一下这样子。
1: 是有思考过的哈。那个为什么会选二十几年的建筑导览？就砍掉三分之二的文字，只剩下三分之一，因为它是地母庙给所有外人最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您只要进到地母庙，很多人对它的建筑都很有印象。可是我们一般对建筑有印象，不一定会知道那个建筑的 detail。就地母庙在建这个庙的时候，没有用过任何一个机器去建它，它都是手去挖土，然后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因为是神明指示，一步一脚印，神明指示建到哪里就盖到哪里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普世价值在里头，是可以作为一个外人跟内部的人的一个沟通，就是因为我们用普世价值在推广一个庙宇，所以它就不是我的庙宇，它可以是我们共享的故事哈。所以里面我就把一些建庙是谁啊，那些比较是内部局内人的这个讯息就拿掉了哈。那当时我是打出导览志工。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们一般在讲导览的时候，好像那个导览者他就很有能量，他是权威，他可以把导览讲得怎么样，所以非他不可。可是我其实觉得导览是谁都可以做的，如果志工愿意来做导览的话，所以我做出一个线上版，谁都可以看到那个文本是什么。但我的要求就是你要照着那个文本来讲，好，这样的一个训练，是因为那个文本在6年前是怎么产生，它其实是一个公共版。好，它是一个公共版。那为什么会有二十几位，最后只要一位？一件事情就是，当时6年前的那个庙志花了16个月完成，其实它就在一个时间点里把大家动员起来。当你没有用方式再把它延续的时候，那个热情或者那个热度会整个往下降。好，我是那当中唯一还记得耿耿于怀，应该要去完成一本导览手册，因为董事会开会有要做这件事，所以是我个人的心愿在里面。打出导览志工，也是觉得庙宇要走向未来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想贴着地母庙原来志工的方式在里面找出一个比较是文化志工的方的这个选项，然后是用讲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认识地母庙，这样子能够进来，所以他们能够进到庙里服务。当然，像我们给学生去看的时候，学生也会觉得他很有趣，这也会成为一个引子，让他想要过来看。他们就觉得哇，原来这里面还有十几样宝物，哇，原来这么有趣，它每个都有故事。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企图心，是去思考这个庙可以怎么样走向未来，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曾经，我帮他们写庙志的这个人，在离开普里之前，我想要为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好，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延续下去？我觉得它就是练人心的过程。因为我后面写了一句话，其实很含蓄，就是说，谁的传承，谁的协作，始终是文化生命力能否延续发展的那个核心关键。谁的传承，谁的协作，你们的传承，你们的协作。不是我的，所以外人，所谓专家学者，永远都应该是居在二线，而且有些事情是没办法勉强，因为那时间不到，那就没有。可是至少我有一个线上导览在那，会有可能让其他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这样
0: okay. 好，谢谢我们。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老师哈，然后请您来发表您的研究，来。
1: 谢谢谢谢，哦，谢谢主持人，还有在座的各位的先进前辈们哈，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林玉林，我来自于花莲的东华大学，然后主要主修是民间文学，然后在于宗教玄学类，这是我的兴趣，而且我最主要的一个修。算是研究的东西叫做自然哲学，这个是我最主要的东西。然后刚刚我们听到梅老师哈，把我们带到我们现代科技的前面，AI。然后我想说，因为比不上梅老师，所以我只好倒退路哈，我把大家带回古代，我带回古代去哈。然后在这之前。我这一篇主要分作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解析天干跟地支，以自然哲学的角度，好来解析天干跟地支。第二大类就是以天干地支的它的神煞吉忌观来观看我们的婚俗。然后之所以会拿婚俗来做神煞吉忌观的看待，最主要是有一个点就在于我后来发现。所谓的神煞吉忌是一种情境的对应，就是因为这样子，后来我就用婚俗的整个故事来对应整个神煞吉忌。好，来，我们现在就先回到古代啊。我的研究动机就在于干支神煞的吉忌观的判准的探究啊。再过来就是以自然类的概念啊，自然对用自然哲学来做解析，然后最主要就是天干地支它的生克和煞之类的东西，我们可不可以用现代的语言来做诠释？好，这个就是比如说那边入厝，那是爱看一啦，对吧？那边娶某结婚是不爱看一啦？那个日子，他们的生克和煞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个大部分在我们的一些在民间上面啊，怎样？我们比较不晓得它的缘由在哪里，我们只会看到说啊，这几大都对三郎是不是对什么生肖好，然后这一天这个日子，然后宜动土、宜婚嫁，还是宜怎么样？然后究竟？为什么会宜？为什么会忌？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要去探讨的地方。这个就是我最主要的研究目的啦。好，然后在这研究过程，就是说对天干跟地支做自然哲学的解析，以桃花女斗周公的故事为分析情境，然后结合自然哲学与民俗的择日学，然后归纳神煞对峙逻辑。啊，这个是整篇的研究的一个概况。然后干支自然哲学概述哈，那个天干象征时间能量变化，地支对应的是季节跟生物的周期，构成天人合一的节律系统。在这个之前，我请大家大概回想，假如说给自己幻想一下好了，你今天回到了原始人世的整个世界里面，你如何来判断日子？你该以什么东西来算时间？在远古社会，我们能够判断日子、算时间的，大概就只有什么？太阳跟月亮。只有这个呢，我们才知道太阳跟月亮的循环周期。我们知道一天过去了，我们从月亮的阴晴圆缺，我们知道一个月过去了。我们利用这样来判别，但是这样判别，可不可以判别出一年？有点难。所以说，我们在古代，我们就会立竿成影。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一年有四季，然后365天的循环。当你立竿成影之后，在地面上就会形成。这个是我在天文馆里面揭露下来的哈。

0: 你今天固定每一天，假如说每一天固定中午12点拍摄太阳，一年365天下来，你会看到太阳的轨迹在天空上的轨迹是呈现一个八字形。然后呈现八字形，今天假如说我们立刚成影在地上，也同样会形成一个八字形。然后从这八字形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天最天上最高最顶端那一天是夏至，最低点那一天是冬至，而中间交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春分跟秋分。然后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四季，四季是如何去做分别。然后我们把这个八字形把它展开来，就会变成圆形，然后就跟我旁边的那个图。然后我们这个365天，我们划分四季之后，我们要如何来做一个排列？其实这些甲乙丙丁这些都是符号，但是这符号它怎么创出的，会根据当时对这个季节的感受，然后你会用什么样符号来形容？好，形容对这个季节的感受。所以说，我们看到的都是能量的变化。 春夏秋冬是太阳能量的变化，对不对？都是一种能量的变化。这个是以自然现代自然哲学观来看啊，在这样自然哲学的观念看到的是能量的变化，因为能量变化才会有的四季。然后我们从这个四季的变化，我们会得到了十天干甲乙丙丁啊。来，这个我先再讲一下好了。 我们先看旁边这里哈，我们看到的甲乙丙丁一开始我们做整个循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最热？是太阳下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感到最热吗？不是，我们最热是什么时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秋分还未到秋分左右。因为什么？因为一个太阳的。 太阳的能量照射在地球，然后还有地球的能量，整个反射。我们人处在地表上，叫做长夫之间。其实，在地表表面，我们受到两种热，一个是太阳的辐射热，一个是地球的辐射热。所以说，当你去到高山上的时候，山顶上面，照理讲，山顶上面离太阳比较近啊，应该比较热啊。但是山顶上面确实很冷，还会下雪。 因为它离地比较远，所以说我们通常会遇到两种热，一个是天的热，太阳的热，一个是地的辐射热。所以说古人也发现到的这一点，这个现象，这个状况。所以它在于整个的算法的时候，以能量算法的时候，它走到夏至之后就转为地，然后又转出来回到天。 这是整个能量的过程，但是这个讲要讲比较久了，然后我稍微提一下，因为这是整个一个自然能量循环的概念。好，再过来讲是十二地支，十二地支我这边也发表了另外一篇论文，另外一篇论文我有这结论出来，但是在这边我就比较简单的提一下，我们从。 十二生肖的故事，我们可以来进入研判。十二生肖故事就告诉我们说，玉皇大帝生日的时候，然后他派动物去渡河比赛，看谁跑第一就派第一。然后总共有12个月，然后12个月跑完后面的没有进入排名的就没有了。我们发现了几件事情：玉皇大帝生日，玉皇大帝生日是什么时候？
1: 一般呢，我们假如说九月初九，对不对？在古代，我们的过年是在冬至。为什么？因为冬至那时候，太阳刚好从南半球转回北半球，它的直射角度刚好从南半球转回北半球。那时候对北半球而言是一阳初生，所以说那是玉皇大帝的生日。然后以玉皇大帝生日为起算。 然后你看到月亮通过，所以说他要说渡河，月亮渡过银河，月亮跨过银河的象征来判别一个月。现在因为我们的光害比较严重，今天假如说你。

到山上还是极少光害的地方，你仰望天空，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天空上挂着一条银河，很漂亮，很漂亮啊！就是因为这个民间故事，然后我们从这去找出一些线索，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发掘说，为什么十二生肖要这么排列？比如说，冬至过后为子月，冬至过后是一阳出生，那时候的能量非常的小，然后对我们生活在地表上人而言，整个土地还是冰冷的，所以说能量还在地底下活动，就好像老鼠一样在地底下活动。然后再过来在二月到牛月，因为整个土地被太阳稍微加热一点，所以我们要犁田，

我们要犁田，把土翻开来，让能量能充分的进去土里面，叫犁田，然后就会有了这些。其实我们十二地支都是根据我们的农作下去做处理，做去做标示。我们制定这些都是为了要我们务农所用，一切都跟农有关系。所以十二生肖的由来，他们也是代表每一个动物，都代表每一个月的属性，它的自然属性、天地能量变化的属性，都是这样子而来的。那这里面大家会想到说，那龙呢？龙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龙吧？有的，我们好像没有这种动物啊。其实龙在日书啊，楚简日书出来的上面写的，它不是写龙，它是写虫。为什么会写虫？其实虫跟龙是样子是很像，它那时候代表的是天上的银河的样子，也代表地上的岁苗稻穗的样子。稻穗那时候成月的时候，那时候它刚好整个结穗整个会有弯，然后我们看天上银河也是会有点弯曲，它结穗的样子就跟银河很像。所以说我们中国，我们自称我们自己是汉人，对不对？汉这个字在古代的真正的意思，它代表就是天上的银河。好，汉这个字在古代代表是天上银河，所以我们称为汉人，叫做龙的传人，就是这么来的。好，就这个就是整个哈，因为天后龙根跟人对应下人的生活习性而创立的天干跟地支，这是一个上面的太阳的能量的升降起落，还有地支是人对应能量的一种生活作息，然后如何去搭配上天的能量，然后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这个就是天干地支的一种排列方式。所以根据这一些排列方式，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彼此之间如何去对应。其实都这个对应方式都是一种所谓的情境对应，比如说今天的日子是忌不宜婚嫁，但是我今天 我不娶老婆，今天 我不嫁女儿，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吧，对不对？我不做这个事情，这个遗迹跟我就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一种情境的对应。当我今天我要娶媳妇，还是我要嫁女儿，我有这种行为，但是今天的日子不适合，那我就不适合下去做。好，这个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煞吉忌都是一种情境的对应。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我这个是举个例啦。那巳酉丑哦，三合会为金啊，在十二阴律里面为中旅、男旅跟大旅，然后三者合会为金局，然后金者财富之相。这个是三合会为什么会有金局？这个可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我之前发表过十二生肖。所以说这三者跟财富有关，只要这三者起。

0: 权财禄不缺。巳是属蛇，酉呢属鸡，对不对？丑属牛，对，牛丑是在翻土，翻土它代表的是开源，然后牛很勤奋，很勤劳，哦，翻土土翻而金现，你要去外面去开源，然后你要很勤劳，这个就是牛本身丑的形象。再过来就是巳，巳是什么？蛇。当你梦见蛇的时候，做梦梦到蛇的时候，要去怎么样？拜土地公，对不对？因为蛇代表的就是，你看，刚刚我讲龙，龙是辰，蛇是巳，辰是结穗了，巳是整个结穗要让它饱满，饱满的时刻。哦，那时候什么很多？老鼠很多，鸟很多，然后会造成天里面有很多蛇，对不对？蛇代表就是你的农作物准备可以收成了，然后农作物就是财富。所以当你梦到蛇的时候，要去拜土地公，要跟土地公讲什么？我来收集啊，钱会使拨来给我，我扣做几号，哎，给你拨来，哎，拨来给对，好。这个就是，然后再怪是酉，酉是什么？是鸡，是酉日，它是一种地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把谷物收好，在广场上晒干了之后，收好谷物要藏在地窖里面。酉代表就是窖藏，窖藏。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婚事的时候，我们会有五节娶楼给。娶楼跟意思其实现在有众说纷纭啦，有很多种，但是以自然哲学角度来看，它本身代表的就是勤俭持家。因为它为什么会用鸡来代表？因为我们把广场上晒谷晒完之后，我们收谷要藏到地窖里面，但是广场上总是会有遗留下来一些一些的米粒，对不对？古人就为了要节省，就会放鸡去剁米粒，去吃米粒 ，QO 起来。所以说，媳一个女生嫁出去用鸡，代表这媳妇怎样？勤俭持家，她有这方面的意思存在的啊。所以说，你这三个你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今天你懂得开源节流，懂得很勤劳，今天你又懂得掌握收成的时机，对不对？你不要说收成的时候，你跑出国去玩。对不对？好，你要懂得收成时机，再过来你要懂得窖藏，要存钱。当你这三个都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还会贫穷吗？不会了吧，对不对？这个就是三合会为金局。好，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讲太久。最主要就是生存最大化，观天之象跟人观之应。我们观察天地景象的变化，寻求天地变迁逻辑，制定一套天地循环的法则，就是天干地支。人观之应，依据所观测的现象，理脉自然逻辑的常律，制定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活习性，寻求生存极大化的生活哲学，这就是他的神煞奇迹观。然后我这边用桃花女斗周公的故事跟大家来做一个所谓的奇迹的解说啦。然后这里面有一般神煞，我们分作自然神煞、人形神煞、人与自然对应的神煞，这些神煞都很多，然后有一些民俗跟区域的不同，也会造成许多的不同，到最后这分类上面都比较模糊了。太岁的对峙，太岁对应的是，以现在来讲，我们知道对应的是木星，因为木星公转太阳是十二年一个周期，然后因为木星它是我们的太阳系最大的一颗行星。它的引力也会影响到地球，然后就会才形成对地球的影响，就是整个引力的影响。然后桃花女的对峙策略叫做避势头，其实这个是比较一种抽象性的概念。我们进外面去住旅店里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教导说，我们进去之前先怎样，叩叩叩敲门一下，对不对？Kia 狼都移动来避势头，然后开门的时候也不要说一下子开进去，我们会稍微让避一下。这好像是说一些神教在进香的时候， 他们去到别人家的宫庙的时候，他们也要怎样三进三出，要避那种当面的势头。其实这种避势头在我们常常有发生，比如说我们在出殡的时候，棺木要推出来，那时候旁边的人要不要闪开，要避势头。棺木要下葬在土里面的时候，要不要所有的人都要背对着，不要去看，也是要为了避势头。好，避势头这个现象在于我们现实生活常常发生，而且非常的多。再过来是日游神，日游神就是 一年四季里面地表能量的游走形式。然后桃花年的对峙策略就是用米筛，你桃花年那么大，我拿一个米筛放在我头壳顶，然后米筛照下来就是变成你手底下看是不是点点星光，从日变夜。然后日游神是白天游的神，可是 我在米筛照之下，我看起来感觉是月，是晚上了，所以说就整个完全把它规避掉了啦。然后精神的对峙策略，这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是忧愁的，然后大家先看一下就好，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情境趋势，以形化物，以物化力。然后你今天看到什么样的东西会对你产生怎样的作用力，你看到电影，明明那个电影鬼片明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你看了还是会怕，对不对？好，合乎即刻的现代意义，则是不明性，而是自然与人文逻辑的展现，将传统知识以现代理解方式来重建。最后的结论，十三级机关，这个大家看一下。好，谢谢李丁，谢谢。
1: 好，谢谢林博士。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混元禅师在1993年秋天举办了第一坛为期99天的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法会。在这个法会上，透过了千盏酥油灯的供养，破除法界灵魂众生的黑暗无明，点亮灵界，也让与会大众点亮自心的光明，累积功德和福报。法会期间，让与会的信众们有机会上台领众诵经，不但培养了大家修行的信心和愿力，更让大家行功立德，长养慧命，带着法喜和感动回家。混元禅师他在99天的法会期间，遵照王禅老祖师尊的指示，为大众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是如何的庄严，也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同证菩提。而这一场99法会，更为禅机山仙佛寺的历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第一次的99法会成功圆满完成，这是混元禅师承接天命并且履行天命的重要关键，这也是禅机山仙佛寺大展法务、超度众生、度化众生的起点。每一次王禅老祖师尊的指示来交办天命任务，都是在考验混元禅师的能力和智慧，更重要的是在测试他的毅力跟决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混元禅师一起来迎接下一个挑战。

在1993年，也就是民国82年的冬天，第一坛为期99天的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法会圆满落幕之后，混元禅师遵照王禅老祖鬼谷先师以及十方如来菩萨的慈悲启示，开始着手筹备要传授易经心法的相关事宜。混元禅师的心中升起了一个宏大的愿力，他想该用什么方式来把易经心法广传呢？他一直想一直想，几番思量之后，混元禅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要有系统的来进行易经心法的教育，于是正式开始了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招生。在当时那个年代，也就是民国80年代的初期，想要学习易经风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学习的人通常要花一大笔钱去拜师，而且还不一定有老师愿意来收留，因为早期关于易经风水学的知识大多是祖传的秘法，这个秘法是不轻易外传的。但是混元禅师从一开始就打算走不一样的路，混元禅师开放让所有对易经风水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报名。

0: 民，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也不管你有没有基础，更不管你有没有钱，只要你有心学习，混元禅师就欢迎你来。混元禅师鼓励大家，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混元禅师会选择这么与众不同的办学方式呢？原来这一切都是天意，这是来自于王禅老祖的交代。王禅老祖开示，要把中国5000年的易经风水妙法传出来，让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同沾法益，学会趋吉避凶的法则，进一步要修养心性来调和世间。这也就是为什么混元禅师很积极地把易经风水的知识广传，为的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得避免灾祸，趋吉避凶，让自己的人生能够更加美好，更加平安。如此一来，未来整个社会一定会更加和谐。1994年，民国83年的3月13日，也就是农历2月初2，龙抬头，大地回春，万物充满了朝气和生机。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弥陀讲堂里，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在混元禅师用心的规划以及众人的期盼下，正式的开学了。这堂课整整吸引了222位学员来报名参加。当时2月初2来了222个人，这个巧合难道有什么禅机吗？混元禅师笑着说，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二代表着阴跟阳，代表着和谐，三个二连在一起，正好符合了吉祥的意义，更是圆满的象征。在当时的开学典礼上，混元禅师坐上法座，他为所有的学员们勉励。混元禅师说，99天的弥陀法会已经圆满，法会期间我们借由诸佛菩萨如来的威德力，超度了我们的守护神，也就是我们的祖先，也超度了我们过去累劫以来的冤亲债主，拔剑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到此，这个部分也暂时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就换成我们自己要精进了。此后就是要勤修，勤劳的修行，来发露我们自己的本性，发露我们本来的般若智慧。此后的人生，我们不能够为自己找借口，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进步的原因都是因为法界有那些什么冤亲债主缠着牵绊着，我们不能够找这样的借口，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而且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要走出自己的人生，找到我们自己本自具足的智慧，这一点各位要有正确的认识。为了让众生发露自己内在的般若智慧，王禅老祖师尊大慈大悲交代混元禅师，务必要开设易经心法的课程，要走这一条易经教育推广的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 0922-123-279 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这个一这个字，就是一日一夜，一阴一阳，就是阴阳二气，一个阴气，一个阳气，天地二气，然后又加上五行，也就是来到我们身边周围的万生万物，我们人生整个旅程，包括我们的未来，都在这个意里面。混元禅师要传的心法，就是这样一条不偏不倚的正道。当时是混元禅师第一次正式的办学，要教授《易经》心法等学问。但是混元禅师的心思很细腻，他细腻的程度让人感到非常的赞叹。从课程宗旨、课程内容、上课书的选定、学习的期限、服装仪容的规范、结业的资格、修业的宣誓文等等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混元禅师的用心和细心。就如同混元禅师在建设仙佛寺大雄宝殿一样，一个屋梁、一个屋顶、一个屋檐，开门立向，深刻的内涵和意义，在在都是细节，处处都有禅机，面面俱到，绝不含糊。首先，这个《易经》心法研究班的课程宗旨是什么呢？混元禅师在课程当中明白的开示，我们课程的宗旨是养贤蓄才，普度众生，天下太平。养贤就是要培养我们内在的大智慧，让我们能够成为利益众生的贤者、贤能。蓄才，则是储蓄我们的般若智慧，加上持续不断的勤加修持，并且把智慧发露出来，用来普度众生。至于到底什么是众呢？集结各种思想以及心灵理念所合而为一，成就出来的就是众生。所有的万生万物都是众生，我们人只是众生的其中之一而已。普度众生就是要超越一切善恶。当真正做到超越的时候，也就不善不恶，也就没有善没有恶的心情，到达一个宁静的心灵世界。所以普度众生指的就是心灵上的超越，而天下太平的天字，其中更包含着阴阳调和的禅机。如果每个人都了解阴阳二气的调和之道的时候，我们的世间就会充满着祥和，做生意就不会相互欺骗，人跟人之间就不会相互欺瞒，如此一来，就能够达到真正的天下太平。混元禅师接着开示大家，我们所修持的是安心法门，也是金丹法门，也是净土法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我们的法门是先用入世法当桥梁，帮助大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让身心安顿下来。最后再引导大家念佛往生净土，

0: 得到就近解脱。由内而外安住我们的那颗心，这颗心也就是我们的金丹。除了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之外，更要进一步的帮助他人。我们要如何帮助他人呢？浑圆禅师设计的丰富的课程，这个课程的内容包罗万象，有易经的基础知识，让大家了解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的原理，有八卦的原则，教大家认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八卦的意义，还有占卜的方法，包括金钱卦、四竹卦、米卦等等实用的占卜技巧。另外还有风水相关的知识，浑圆禅师教大家怎么看阳宅，怎么布局，怎么趋吉避凶，以及各种实务技能，让大家学了就能用，就会用，用了就有效。非常重要的是，浑圆禅师选用了野鹤老人所写的《真三补义》这本书来当作课程使用的专书。这本书的内涵涵盖了用意的基本法则，更有各式各样生活之中疑难杂症的用意案例，内容非常的实用，是为应用易经的经典之作。浑圆禅师还特别教导大家王禅老祖所传下来的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八句话虽然很短，但是却是字字珠玑，不只是易经的心法，更是做人处事的智慧。在这系列的易经心法课程里面，还穿插了很多实际的案例教学，让大家学以致用，真正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别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每一位易经心法研究班的学员，在加入课程的一开始，都需要慎重地签署学修易经心法的誓愿文。誓愿文的内容是这样的：天机妙算判人间善恶与祸福，般若智慧掌握自心生死解脱。若是心术不正，邪念违背天意，一切因果祸福报偿，愿意承担。今日学习正法，为利益众生故，无怨无悔，有始有终，勇猛精进。更愿以此功德回向十方法界，祈求天下太平，众生同证菩提。慧圆禅师开示我们说，各位修成悟道了以后，等于是我们学到了一个很好的法门，这样我们就能够天机妙算，用一笔判定人间的善恶与祸福。我们要用般若智慧、佛法的大智慧、大道的智慧，来掌握自己内心的生死解脱。若是有人心术不正，起了邪念，违背天意的时候，一切因果祸福都要自己来承担。今天我们要学习正法，为的是利益众生，无怨无悔，有始有终，永远精进。更重要的是要用这个功德来回向给十方法界，祈求天下太平，众生同证菩提。我们共同来祈求天下早日太平，众生可以证得大道，可以同证菩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虽然这个誓愿文只有短短的96个字，但是我们却能够从当中看出慧圆禅师对于学员的期许和要求，更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慧圆禅师对众生的无私大爱，以及他对世界和平的终极关怀。慧圆禅师的利他精神，在这段誓愿文当中表露无遗，一代宗师的风范，在距今32年前的1994年，已经可见一斑。慧圆禅师开办的易经心法课程别具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打破传统。在过去，风水学都是秘传、单传的，绝对是很少外传。但是慧圆禅师首创了广传的模式。慧圆禅师主张，我们一个人学一家平安，1000个人学这个社会就会安定。第二个特色就是科学跟传统的结合。慧圆禅师用天文学、物理学、电磁学、地质学等等科学的角度来研究风水。慧圆禅师说，风水其实就是山川的灵气，山是阳电，水是阴电，这都跟地球磁场和磁力线有关。第三个特色是实用为主。这个课程并不是要培养职业的地理师，而是要教大家保家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4两拨千斤的妙法。有时候呢，我们只是改个门的位置，就能够改变整个家运，让整个家平安。慧圆禅师所创办的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在台湾易经教育史上，绝对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在台湾第一次有人公开传授易经风水学，为易经风水教育
建立系统化的学程。浑圆禅师更致力于人才的培养，不但运用科学来诠释传统，还破除了迷信，把佛法道学义理融会贯通，建立完整的修行体系，将入世法跟出世法并重，强调我们先安身再安心的重要性。当年跟随浑圆禅师学习的222位种子学员，后来遍及各行各业，到现在2025年、2026年，浑圆禅师创立的易经心法研究班已经开设到了第32届。当年的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影响真的非常的深远。

同时也为禅机山易经大学奠定了基础。它代表着鬼谷文化、鬼谷法脉在台湾的正式传承，也代表着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左掌天地右施佛力这个愿力的实践，更代表着从秘传到广传的历史转折。它呈现出科学跟传统入世和出世的完美结合。混元禅师开创了台湾易经教育的新纪元，这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法的传承。混元禅师的心愿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发露内在的般若智慧，达到家家平安、社会和谐、天下太平。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凭嫂的赵康。

0: 这是什么肉？
1: 梅花。
0: 梅花。嗯，是因为有肥肉有瘦肉在一起，所以叫梅花吗？
1: 对。嗯，这比较嫩呢、啊。
0: 阿刚，我看秀。梅花跟尬心哪一个比较秀？
1: 我不知道。
0: 问他钱什么都不知道。我今天的角色，我要来扮演一个，我是第一次认识文平嫂的人。我要让文平嫂身边有好多好多年轻的小女孩，都可以来跟文平嫂一起主持跟做饭。

0: 啊，就诶，放伫涂骹嘛，我就安尼，伊就抬来查讲，我伫微信看到你。
1: 我们微星电视的节目很奇妙哦，都播放在各大菜市场哎，我们平时不管逛哪个菜市场，都会在微星看到他，你说妙不妙？所以你们贵频道要思考一下，你们的目标市场怎么会放在菜市场呢？应该是家庭主妇吧？
0: 他跑来跟我，谢谢香，我吓一跳，我就要离开，都讲因为我还讲我的微信看到你，
1: 也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去逛菜市场的，只要报文平嫂的名字，也许可以打个折。
0: 我跟你讲，微信哦，嗯。都阿桑在看，
1: 阿桑呢？嗯，
0: 对啊，
1: 对没？
0: 好了，我们来切这个肉，先腌一下，
1: 腌，因为是肉丝，
0: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平常没有那么好的刀工，你就不要买整块肉好吗？
0: 你可以叫他切，
1: 对，可以叫他切，
0: 对，可以，
1: 他会在现场帮你切，
0: 对，
1: 他不是放绞肉机绞成，
0: 没有，他会自己切。
1: 我们台湾的菜市场服务这么好吗？
0: 对呀、
1: 啊。那如果我在全联买，他会不会帮我切？
0: 没有了，全联谁会帮你切？市场才有了。
1: 所以呢？
0: 因为我每次买，他早上去买，他就跟我讲：“哎，切完我面面。”
1: 好好哦，是因为看到文凭少才
0: 会。不，
1: 现在我也会帮我切。
0: 现在都这样子。
1: 所以家庭主妇们，你们不一定要去全联买东西买菜，其实你可以去菜市场。菜市场提供的服务是新鲜加便利，尤其是像这种刀工不好的，你完全文凭少。
0: 对。
1: 那刀如果不利，你要怎么办？啊？那个肉很难切，刀不利，你要怎么办？
0: 就这样呢，切开。啊，对，这里。
1: 奶奶有练过，小朋友在家不要学。刀不利，旁边有碗拿起来就可以磨一下，因为切肉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还要把大块的肉切成小块的片，再切成丝。你看哦，它是切成这么薄哦。你平常以我的刀工，怎么可能就不可能切成这样？
0: 其实讲好，对。我很少去全联买东西，买这种东西，这个都要在市场哦，而且它是现宰的，比较新鲜。
1: 因为文平嫂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惨了，我今天是扮演一个不认识文平嫂的人，但是我猜文平嫂应该都是。在录节目或者是要做菜之前的当天才去市场买最新鲜的料理，对不对？对吧？你看，为什么我知道呢？基本常识，别人煮的菜一样的做法，为什么没有比较好吃？那一定是食材的问题。那食材问题出在哪里？一定是新不新鲜。所以呢，鼓励大家去菜市场。这样子有没有帮菜市场的各位摊主们打到广告了呢？我们文平嫂也很鼓励大家进菜市场哦，
0: 对，
1: 大家在菜市场看到文平嫂要跟他打招呼哦，
0: 对啊，
1: 要给他打折。先切片，再切丝。
0: 对，
1: 正常的家庭主妇到底谁这么有功夫在家里这样子慢慢磨？
0: 我不知道，现在可能的年轻人都没有。
1: 嘿啊，嗯，那问题是老人也没有像你有这么好的体力啊。
0: 哦，是真的很累。
1: 平嫂刚刚讲的悄悄话，有麦克风，大家可能听到。做菜很累，
0: 很累，真的很累。那、啊、这个就放那个来，
1: 这个就放那个，他去找调料。通常你们看到他突然消失，就是他要去找一些调配的东西。为什么我都没有帮忙呢？因为我永远都不知道他要用什么东西调配。对，好，
0: 这是
1: 香油，
0: 对。
1: 转两圈半不够，再转一圈，总共三圈半，再加三滴酱油，六滴。嗯，感觉上是怕太咸。文平嫂做菜就是，你有看她的节目，你都知道少油少盐，
0: 一些糖，
1: 糖，肉。我妈咪也是这样，很奇怪哎。为什么煮肉要加糖啊？肉就应该是咸的，为什么你们都要加糖？
0: 哎，加下去特别那个，
1: 打一个，

0: 因为酱是酱放上去跟酱油是不是很咸？会咸，你就加一点糖，我们就不用加味鲜。
1: 那我们就不要放那么多酱油，你就不用加糖。
0: 不是不是，要放酱油才那个颜色漂亮。嗯，这样听懂。
1: 所以加糖是为了加酱油的颜色漂亮，然后又太咸，然后才用糖去
0: 对
1: cover它。这不是很麻烦吗？你知道吗？我读过一个报道哈，那个报道说日本花了6年的时间研究啊，
0: 什么东西？
1: 做菜的人，可以让脑子回春。
0: 对啊，
1: 对啊，你也有听，你也知道这个，
0: 他被痴呆了。
1: 所以啦，文平嫂，你们知道他几岁了吗？毕竟我也是第一次认识他。你是80还81啊？你是贝仔还贝仔一？
0: 贝仔一，
1: 81岁的文平嫂了呢，独自创造了200多个料理哈。
0: 对啊，破200，
1: 独自创造200多个料理，然后每天都很认真的录料理给大家看，每天
0: 这个要穿烫哦，
1: 豆干也要穿烫，
0: 要穿烫穿烫。
1: 我有看文平嫂的节目，是煮肉才要穿烫，没想到豆干也要穿烫。
0: 因为那个豆干哦，你是放在外面那种垃圾，嗯，然后回来虽然我们回来有洗，还是不行，你要热水再穿烫一下。
1: 因为文平嫂很爱干净，尤其是煮东西，什么都要很干净，嗯，然后用手抓抓抓抓完以后就去洗手，就这个妈妈的手一天得洗几次？
0: 对呀，
1: 很烦。
0: 还好我没有病哎。有的都会，
1: 对我妈会，我妈冬天就会那个，
0: 我都没有，我都很忧，
1: 真的呢，
0: 对啊，
1: 那个保养品的代言
0: 没有，
1: 又没有，
0: 没有没有，擦什么都没有。
1: 等一下下节目的时候，大家可以来摸一下文平嫂的手，真的很嫩。哎，我知道了，是不是泡在酱油麻油里面？
0: 没有，不知道，因为我那个什么。人家送我擦手的，我都送给别人，还有人家送我什么香水，我也从来不用。
1: 对呀，
0: 没有。
1: 所以是不是不要做太多的保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对，
1: 你看 you， 而且手是嫩的，是滑的，哎，比我还要滑多了，真的不像话。
0: 人家看我这手，以为都不在做，我做到要死，还不在做。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你这样豆干烫完了不就熟了吗？
1: 豆干本来就是熟的。
0: 豆干是熟的。
1: 对啊。
0: 所以刚刚我就可以拿起来吃了。
1: 可以啊。
0: 比如说等一下，等，也就是说现在我就已经可以拿一个起来吃，
1: 可以啊，
0: 因为它是熟的。
1: 熟的本来就是熟的。
0: 你看
1: 豆干啦、啊、油豆腐都是熟的啦。
0: 真的假的啦？
1: 真的啦。
0: 你们 有知道吗？这真是一个惊天的秘密耶。那他们做的时候就先煮熟再拿来卖哦、喔、
1: 对啊，那其实讲那个豆腐也都是熟的。
0: 豆腐我知道，因为豆腐可以直接凉拌吃啊。
1: 对啊，滚了
0: 滚了下。
1: 对，
0: 好吧。嘿，因为很烫所以要离远一点。你在家里如果穿烫以后你要倒到水槽里面，一定要记得开冷水再倒水槽，不然你们家的厨房水管马上就要爆掉了，知道吗？穿烫完要洗几次？
1: 洗三次啊！啊，这个已经洗好了。
0: 哦，哎，这个已经洗过了，所以不用洗三次。
1: 那个等下那个还要用。
0: 好，那为什么我通常在文凭上做东西时都不动手？因为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嘛。好了，洗好了，穿烫一次洗一次就好了。这个量其实很多哎。
1: 对呀、啊。

0: 我们人多，然后再切，
1: 再切，
0: 要切，
1: 切成怎样？要切成这样，嗯，中间切一片之后，再来切丝。一般没有刀工的人千万不要这样尝试，手应该就废了。没有啊，不能这么说，因为我没有在做菜。但是我光用看的我都觉得很累，你就看一下它有多薄。原始原片是这样，它切出来是这样，你就看有多薄。熟的，
0: 熟的了，对不对？是不是熟的？
1: 完全没有味道的东西，这不太好吃，不太好吃，我不应该拿起来吃。
0: 没有味道当然不好吃啊，等一下放下去就好吃。
1: 哦，很不好吃。这个是什么？这种是什么豆干？
0: 我不知道，这是外面卖的豆干。
1: 我来告诉你好不好？
0: 好。
1: 就我的了解，这应该叫五香豆干。
0: 什么豆干？
1: 五香。
0: 哦，对。
1: 对吧？
0: 哎，对对对，五香。
1: 其实也是认识一道菜的了哈。嗯。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我妈在家卤肉的时候，她有一次买了白白的豆干。
0: 对。
1: 然后又有一次买了咖啡色的豆干。然后我吃完以后比较过，发现这个豆干比较好吃。然后我妈咪就说这个叫五香豆干，所以以后她卤肉她就会选五香豆干。
0: 比较有香啊。
1: 那我就不知道白豆干什么时候要出场了嘞。你去买的时候有别种豆干给你选吗？
0: 什么？
1: 你去买豆干的时候，它只有这一种，还是有别的给你选？
0: 有啊，有白的啊。
1: 那你为什么选这个？
0: 不，今天去是。我说有白的是，素食店，素食店
1: 哦，又有、嗯、
0: 啊，这个市场没有那么多选择
1: 哦，市场就都是这种，
0: 市场拜托普通都是这种哦，哎呀
1: 哎呀，长知识哎，市场真的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地方呢，
0: 对呀、啊，
1: 我一定要好好的讨好我们的市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0: 你明天跟我去，
1: 而是不用啦。你都那么早去市场，我真的是起不来。
0: 我明天要请客啊，所以跟我去。
1: 好可怕耶、欸！还要请两拖呢。我们平常那个体力跟精神，真的不是一般年轻人可以赶得上的。为什么你会体力这么好？
0: 我每天都早晚都有运动。
1: 你做什么运动？
0: 就外面呢、啊，那 K 边啊，就早上晚上就跟老板这样走。可以冰狗一圈，然后再走回来，半路再做一些运动，差四十分。
1: 每天早上一次，
0: 晚上一次，对。
1: 各位四十岁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每天运动四加四八十减六十二？你们有每天运动一个小时二十分以上吗？没有，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0: 因为老板讲要活就要动，
1: 对。
0: 然后他说身体顾得好、嗯、家里一个人生病全家都乱吵吵，
1: 很有道理呢。
0: 对，老板就这样子讲啊。然后他说、哦、我们这个年龄不能跑，用走的还要拿乖啊。
1: 哎呦，老板也是蛮有智慧的、哦、
0: 对啊，
1: 大家就要学习，除了做菜以外还要学习文平嫂的作息，早上运动晚上运动。
0: 对，
1: 而且你看文平嫂的头发都是黑发，对不对？你敢有逆鬼？
0: 不，要不你哦，还没染，
1: 81岁还都是黑发呢，
0: 还没染。
1: 请问各位美丽的少女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少年白了？跟文平嫂学习很年轻的方法，其实就只有运动跟疯狂的煮料理。
0: 好，而且我是喜欢少油少盐。
1: 对啦，少油少盐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哇塞。这个刀工除了你也没谁了。嗯，
0: 有了。
1: 葱段斜着切。嗯，切大段。嗯，这个一般不是手残的人应该都可以做得到。
0: 好了，对对，先走。
1: 好了，处理好了。嗯，这个肉刚刚已经有腌过一 round 了。文平嫂就大手一抓，抓了一把。对。粉？什么粉？
0: 对。
1: 什么粉？
0: 地瓜粉。
1: 地瓜粉。抓了一把地瓜粉下去。求求求！现在知道为什么文平的嫂的手这么嫩了吗？因为他的手不只要抓酱油、麻油跟梅花肉上的肥肉，还会加地瓜粉下去粉嫩粉嫩。那个化妆品界的好朋友们可以这样去思考配方。 酱油、麻油。

0: 没有猪油
1: 啊，
0: 有猪油。
1: 这个猪的那个脂肪就是猪油萃取出来，就是手滑嫩的精华。好了，前置作业已经完成了。
0: 对，
1: 我们现在要来开火，妙不妙？你看人家炒菜拿的是什么？铲子。你看文平嫂炒菜拿的是什么？汤匙跟筷子。是不是很莫名其妙？
0: 加油了。
1: 要很多吗？
0: 不用。对，现在就是把这个炒熟。
1: 先倒油以后把肉丝炒熟。要在炒下去的时候要搅拌，要把肉丝拌开是吗？
0: 对，
1: 要把肉丝炒开，
0: 连在一起，现在都开了。
1: 本来连在一起，现在都开了。
0: 对啊，全部都开了。
1: 就是这样变成一丝一丝的肉，很漂亮。
0: 嗯、然后再炒，炒它熟啊，炒到熟。
1: 这个肉很好熟吗？
0: 对，很快熟。
1: 变成有一点焦焦的颜色了。
0: 对对，焦焦就可以了。
1: 那你怎么知道熟了？
0: 看呢、啊。
1: 用什么看？
0: 看来稍微大一点啊。有没有？
1: 等它干了，等它稍微干，
0: 嘿嘿嘿，
1: 它就套回答了呢。

0: 它很香啊，有没有闻到这样？
1: 很香啊，哎，又不是说很香就是熟了。炒完了以后，又要把它挖出来。
0: 拿出来。
1: 我想象这道菜结束之后，应该会是一道非常下饭的菜，我猜啦。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你们在感受文凭嫂第一手的料理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吃到失败品，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9981年的功力。一般人自己在家里如果研发一个新菜品，可能要867次吧。文凭嫂就是想到什么就可以信手拈来了。妈妈都没有在怕那个油溅起来了吗？豆干炒的时候只有加油而已吗？
1: 对。豆干也是要炒到恰恰。
0: 所以是为了恰恰才来炒豆干的。
1: 对。
0: 你看文凭嫂终于第一次拿起了铲子来炒菜。
1: 对。
0: 而且文凭嫂，你跟文凭兄家很近，对不对？你们家住很近吗？
1: 什么？
0: 你们家住得很近吗？
1: 哪里的
0: 家？你们还没结婚的时候啊？
1: 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铲子拿这么低？老人家不是说拿筷子拿得低会嫁很近吗？
1: 没有，我台中嫁去西武哪有近？
0: 嫁那么远？
1: 哎，
0: 他还把铲子拿那么低？
1: 开车一个多小时啊！
0: 等下烫到手。
1: 嗯嗯，
0: 我们都在鸡同鸭讲，
1: 人家是筷子啊。
0: 好，筷子，它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1: 不一样啊。
0: 那你筷子拿得很高吗？
1: 筷子没有啊，筷子没有高。
0: 那
1: 没有。
0: 那你还嫁那么远？
1: 没有。
0: 这个也要一直搅拌吗？
1: 对，要让它那个油跑去这个豆干，有没有？他说它会变这个恰恰就可以了。
0: 可是这样翻手不很酸吗？其实我觉得蛮酸的耶。
1: 我放一点酱油下去，
0: 会不会黏锅？
1: 你走开。

0: 绕了一圈的酱油，然后关键的是加了二十 cc 的水。哦，这样颜色就很漂亮了。
1: 对，
0: 食欲大增哦。
1: 对呀，
0: 你第一次煮你怎么知道这样子味道是搭的？
1: 煮菜就知道了啦。
0: 是安尼吗？那我们没有在煮菜，只好跟你学，不然怎么办？
1: 很快，一定很快。你这样看，你也会啊？
0: 我会啊，我很会讲呢。嗯，谁要叫我指导他，我很会教呢。我回去就立马教我妈做，我妈马上就会。我妈咪还会去市场叫人家帮她把肉切好。在我不注意的时候，
1: 放一点高纤下去哈。
0: 有盐巴吗？
1: 没有没有，因为放酱油不能放盐巴。
0: 因为放酱油不能放盐巴，所以刚刚放了这个几条高纤。
1: 哎，把肉放出去。
0: 然后又把肉放回去。嗯。然后传统的妈妈都很节约，所以就用那个水又涮一涮那个腌肉的碗，再倒下去。从头到尾都是大火，可是放了那个肉之后，文平嫂突然偷偷转了小火，被我看到了。你们一定要在学做菜，你们一定要注意细节，因为魔鬼藏在细节里，常常我都会来不及注意，就没有跟你们讲。啊，文平嫂也不会跟你们讲，所以你们炒的豆干可能就糊掉。所以刚刚还有偷偷转成小火，有记住了吗？哦，可以哦，
1: 可以哦，
0: 很可以哦，
1: 可以。
0: 然后你看很奇妙哦，刚刚炒豆干的时候是用铲子，对不对？
1: 对。
0: 肉放下去之后，它就换回汤匙，为什么？
1: 那个是要那个。炒那个豆干比较方便。
0: 啊，你今晚不是赶快加肉呢？
1: 不一样，
0: 好吧，它的不一样，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你们在家里就随时准备好豆干铲子，换来换去就对了。然后文平嫂又去找她喜欢的漂亮的摆盘，为什么我不找呢？因为我不知道她喜欢哪一个盘子。好了，
1: 好了。
0: 你开大火呀！
1: 对对，
0: 最后再给它火一次呀。嗯，行，
1: 就是把那个水吸干，
0: 把水吸干。
1: 嗯，好了。
0: 其实你看，如果文平嫂没有经过常年的锻炼，她怎么可能拿得动这个锅？我在家里光是煮一碗泡面，要拿那个锅起来倒到我的碗里，我都觉得酸死了。下一集我们就来秀文平嫂的 muscle。
1: 来试吃，
0: 我试吃。要有肉，要有豆干，要有葱，葱花充其量就只是配个色而已。其实我不用试你也猜到了吧，应该就是非常的好吃。啊，一口什么都要夹到。葱变得好好吃哦，
1: 好吃吗？
0: 好下饭，
1: 不会很咸哦，
0: 不会很咸，豆干还是豆干的味道，但是加上肉，你就觉得很想要吃一口饭，然后不会很咸的结局，你就不用去配酒，你就只要吃饭就好，所以这是家庭里面常适合吃的。可是文平嫂还没有回来，我就只好一直吃。因为我爸去干嘛？这蛮好吃的，而且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又非常的好煮。只要你请市场的摊贩帮你都准备好，你只要下锅炒就好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啊？腌制有一点麻烦。今天的
1: 肉丝炒豆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作可用，次吉。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5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88坛。我们在这里。很诚心的，邀请了14大联位，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5月1日，每个月的一日，15日。在台湾全国各道场、分寺道场，50个分寺道场都必须举办叩谢天公的出巡，恭送经文，供养斋串，叩谢天公的出巡，这是必须做的法仪。自从庚子年，也就是7年前的元月9号开始，天公出巡。在庚子年的前一年，就是亥年，在这个亥年。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指示，维新弟子在过年前必须举办天公出巡的大法会，在维新圣城学院那里开始，绕着老祖把台湾缩小到维新圣城那么大，在那里绕着整个台湾来绕境平安。绕境过后，过年过了，才发现呢，有一个灾劫，就是瘟疫，也就是俗称的武汉肺炎。大爆发！这个肺炎，它对人的杀伤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你染上这个病，迅速就会死亡。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人好好的在路上走，趴下去就死了。人在室内坐得好好的，趴下去就死了。这个大瘟疫，官方统计死了711万人，世界民间组织统计。是1500万到2000万人死亡，这样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尸体堆积如山呐。这种恐怖的灾劫是人类自己找来的，难怪天公哎。对台湾实在够好，他在台湾还没有爆发之前，先在台湾绕境。我们老祖师尊也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带领着师父跟维新弟子在整个台湾绕境，
所以在这一次的灾劫，台湾的损失是非常小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台湾一直在零确诊当中，这是上天的慈悲。在这个灾劫瘟疫的期间，老祖以及师父更非常的辛劳，法会一坛接一坛，一直做。在这瘟疫四五年的期间呢，维新圣教法会从没有停止。其中有一坛招请了全世界各国的阿拉来到现场。

0: 跟火势，我们非常诚心的请耶稣基督的诸神来到维新圣教的总本山，一同来为世界的灾劫来化解这个灾难。维新圣教是不分台湾的人民，他同时照顾着世界60几亿、70几亿的人民，维新圣教都给予照顾，都没有区别。在维新圣教的法会里面，我们一直也就师父，也就是老祖带领着维新弟子，把全世界196个国家都列出他的名字，设他们的年位，来为全世界的190几个国家都把它列出来，招请他们把这些龙天护法来加持他们的人民，让所有全世界的各国人民都能够平安啊。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带领着维新圣教，这种心境啊是非常的宽广。他从台湾平安做起。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3，0492723756转3。

在每次初一十五各分寺道场所举办的叩谢停工撤损的法会，那一张文书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用初一十五叩谢停工来到各分寺道场加持，第一个让台湾平安，第二个加持让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兴发，第三个加持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加持家家户户平安。在这张文书写得非常的清楚，由此可见维新圣教一直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宗旨是不变的，在这个法会

会里面，除了供诵天德经，也要供养斋串哦，啊，菜饭哦，不是只有糖果、饼干跟水果，还真的要准备10到12道大盘的菜，跟一锅饭来供养。名义是供养天公，其实也是供养诸天圣神仙佛。诸天圣神仙佛拿到这种食物，他供养的转施所有的天龙护法，也转施所有的人民有饭吃，这是非常慈悲的。维信圣教所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每个月2次，默默的做，从不宣扬。维信圣教的可贵就在这里，一直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唯有台湾的平安，所有的宗教才能够万教齐发，唯有台湾的平安，各个宗教才能够在这里向全世界来弘扬出去。唯有台湾的平安，维新弟子才得以在全国各地上课。台湾今天如果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那所有的教室都会停摆的，这是事实，这是不可争论的。我们要为台湾的自由民主这样子的净土，大家都要努力。一个自由民主的净土是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可以知道，从国父开始，国父带领着72烈士流血，流下鲜血，让他的整个家庭都破碎了，而为的目的就是民族，让中华民族能够展现出一块净土，民族自由之地啊，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所有的台湾人民要珍惜自由民主，是需要维护的，需要做功德的，因为我们都有灾难，我们都有业力，我们的业力到了，这种美景就会失去了。没有自由，没有民主，那是非常的遗憾的事情。台湾的人民能够生活在自由的净土，这是非常有福报的。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要继续诵经，继续修行，我们的目标不变，一直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台湾没有平安，人民就没有所谓幸福可言。前些日子有一位46年次的男生，他也是一个技术人员，他的技术非常好，因为他是子孙慈氏的面卦，而且岁君又来比合。但是他为什么有血癌？医师傅所传的法，四爻望相又带子孙，怎么可能会有血癌呢？怎么可能会有自己快要坏掉呢？怎么会没有财呢？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来请示老祖师尊，

0: 我们用意第一支卦请示老祖师尊他的天衣在哪里，结果呢卦显示没有天衣，也就是可以明确的告诉他你的病不是医生能够医好你的，你的血癌，你的肾脏病，你的没有钱不是医生能够医的，由卦可以显示他必须修行啊。我告诉这位菩萨说卦象显示你必须诵经念佛，这样子你的病就会好。难怪我们的师父一直交代唯心弟子每个人都要诵经，不能因为你现在没有什么事平平安安的就不诵经，像这样子灾难来了再晚一点不诵，光一直求医师给你打针吃药，这样子会把你医死的。医生是很重要没有错，医师可以治很多人没有错，但是像这种业力的病业障的病是必须用修行的，用祈福消灾忏悔之法才有办法。师父一直开示不修行是没有办法达到心安的境界，你不修行你的心一定不可能安的，一定生活在恐惧颠倒梦想之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天德经是一部非常好的经典，是一部非常宝贵的经典，也非常简单，里面的字都是非常白话的，也没有文言文，都是平常的说话的语气，白话文。这是老祖师尊在癸未年七月九号，就在这个天坛这个地方从天而降，降下了这一本经典。师父就在天坛，坐在天坛里面，用方格纸一字一字的写在方格纸里面，写下《天德经》。因为那一天的下午三点，书写好了，印刷厂的老板来拿师父的手稿，走出大门，我正好进来，我跟他相遇，我就问他，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他就拿给我看，上面的标题写着《天德经》。哦，我一看非常高兴，因为在十年前师父就写一个细丘背丘的爪下天德两个字给我，在83年他就写一个字叫做天德。那我拿到这个墨宝，那我这个字从左边读过来，从右边读过去我都会，但是不晓得什么意思，我只好回去把它裱起来，拿到工厂的楼上去放着，因为我不晓得那是什么。一直到了92年7月9号，我看到《天德经》这三个字，我大为惊讶，表示在《天德经》还没有来到世间的10年前，老祖就准备好了，准备写这部经典来救人救世啊，救人救世啊，不得了的经典啊。所以我们社会大众，不管你信什么教的，因为提供是没有教的，提供是没有教的分别，大家都可以送啊。连在美国的美国人，只要是我们华人的有什么问题，我都告诉他要拿这一本经典去送。华人在美国一样有灾难呢，他们不信风水，但是他受到风水的影响呢。他如果不看日子动土装潢，会得到灾难的呢。但是他们不晓得，只知道一直找医生打针吃药。那我们有因缘遇到了，就跟他讲，你要用维新圣教的化煞之法啊，师父传的动土煞，就是用盐米啊，够加上安徽来建。师父开始，为什么盐米，盐就是化煞，米就是供养，为什么要加上安徽呢？因为那代表喜事，你加上安徽去给它浇浇呢，哦，代表喜事，烈化煞会带来喜事，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在美国一样用这个方法，一样可以化煞，让他家里也带来平安。他在美国啊，遇到不顺的也告诉他送天德经，也竟然呢读中文就好，当然也有英文版的都可以。在美国的所有人，只要他遇到了烦恼的事情，
一样可以诵天德经，那种感应是非常神速的。我们生活在台湾的所有同修善信大德，我们要非常感恩我们能够生在台湾这一块净土啊！我们要努力修行，最起码你要为你的家人修行，这是非常可贵的。不要每样事情都为自己，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同样我们要为我们社会的所有人民啊，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你都要为台湾的所有人民来祈福，更要为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太好了。我们常常知道

人在福中不知福啊，你要到别的国家去生活看看，你就知道台湾真的是好的不得了啊！我们要感恩啊，要惜福。我们这个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要平安啦、啊，台湾要平安，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要发达啦，要发达，台湾的人民生活要安和乐利。我们在这里为全世界的人民在这里祈福，他们都能够得到，这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殊胜，是不得了的大神来传这样子的话给我们，我们要珍惜，要感恩，一定要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刚才血癌那位先生送天德经就会好呢，太可贵了，卦象很清楚，去医生那里医不会好的，会医死掉的、哦、就是这么可贵，我们大家珍惜，共同努力，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幸福。我们今天的法会是由圆心法师、啊、来主谈、啊、带领着范贝斯来啊，与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圣法。十四大莲位诸灵来这里共修圣法是非常好的呢，会受到诸佛菩萨给你们加持，让你们灵光光强，最后会往生极乐净土哦，这是非常可贵跟殊胜的因缘啊，我们要珍惜，要感恩老祖，要感恩师父，要由心内心真正从心的深处来感恩，这才是正确的。祝大家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 049-239-1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为得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2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了89坛。维新正教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是尊天法旨，承天为光，奉天承命。我们很感恩师父在生的时阵指示这一坛大法会。维新正教依法修行，依教来奉行，这是天命啊！2月2日龙抬头，它的主旨就是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发展、兴旺啊！人民生活在这块土地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什么上天这么注重台湾的平安？为什么这么需要台湾能够市容工商百业发达、发展、兴旺？这就是为了给世界全人类带来希望、带来光明最重要的一个原点。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也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想象的。这个只有像我们的师父、我们的教主，他的眼光，他有那种远见，他有那种洞察先机呀，有那种一般人没有办法去了解的禅机耶。要先给台湾平安，台湾这块土地，它就是因为有民主，有民主的净土，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民主，所以才能够万教齐发。万教齐发有什么好处呢？万教齐发会给人类，会给民两两界带来无限的福祉啊！看不见的冥界，它需要阳间的人呢，给予供养，给予尊重，给予灵有所安。这是无限多的诸灵啊，他们所期盼的。只有万教齐发，各个宗教、各个信仰都能够让他发挥他的天命，因为各有各的因缘。只要是宗教，它就是善的，它就是光明面的，它是一片希望的。各个宗教给诸灵带来灵光光强，能够带来诸灵能够安。当然，这样子，所有生活在地球的人类也才能够平安。维新圣教举办这一坛法会，虽然是以台湾平安为主轴，但是他最终的目的

0: 也就是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我们看到世间的战争啊，给人类带来这么多的苦难啊，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都一直在为这个而努力啊。虽然路途是很艰苦的，但是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不辞辛劳，一步一步带领着唯心弟子来向前走。只要有希望，只要有目标，只要有愿力，那一定会得到满愿的。唯心圣教传下了无限的法宝。今天是五月初二，每个月的初二跟十六就是拜土地公最好的日子。土地公就是跟我们非常亲近的一位大神。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传下了很多拜土地公的方法。首先他有传一个就是祈请文啊，圣神仙佛在天台，代化诸比降下来，众定一心恳拜请，得求速好预消灾。这个祭文就是拜土地公必须讲的华语。师父开始，你只要香拿起来念这个，信心生佛在天台，代化诸比降下来，众定一心恳拜请，得求速好预消灾。你一念哦，土地公不管在多远，他会飞速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听你需要他的帮忙。师父又开始，你如果有事去求土地公，要跟他讲哦，翁贤罗座叫我来，来拜托你，拜托什么代志哦，他会非常用心的听你到底要讲什么事呢。你看我们的师父跟老祖师尊的大威德力，在所有的土地公里面非常尊重这两位大神。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你要跟他讲是他叫你来的，这样子非常有效。土地公有说不完的好处啊，有说不完的大威德力啊。啊，有一位高僧大德戒德，他的寺庙门口就有一个土地公庙，因为他们认为土地公是很小的神啊，不是阿弥陀佛啊，不是观世音菩萨，所以看不起他，有的甚至讲他不好听的话。那没关系，这位土地公就等到有一天呢，就让这位住持大法师咳嗽，一直咳，怎么治都治不好。就是咳很久啊，有个因缘来请教我们的师父。我们师父就跟他讲，你只要在你的寺庙门口那个土地公庙去跟他拜拜去跟他送个经就可以了。他说这样这么厉害好，因为他已经咳了很久了，没有办法，他就去把他拜拜，就去把他送个佛教的经典都可以。真的好了他就很高兴。过一段时间他忘了，又没有去拜，他又咳了他吓一跳了，就叫他大弟说，来往林去你去跟他拜拜诵经就这样相安无事好几年了。有一天 外国的善信大德请他去美国弘法，哦，他就很高兴，安尼托提讲，我来个美国吼，你叫我袂到啊，哦，一足远个了，坐飞机要半工呢，啊，就去了，去美国了，哇，第一天哦，他没有拜啊，他就在美国，在美国也在咳哦，哇，他吓一跳，赶快打电话回来给寺庙的徒弟，啊，就跟他拜拜诵经，哎。在美国 也会好呢，就好了。你看，土地公大威德力是不可思议的。啊，有一天我们的师姐在南部种那个乌金珠莲雾，哇，那个价格很好呢，又很殊胜呢。她怎么种都种不好。有一天，她想到师父教的。要拜土地公，要拜蚕桃蚕尾土地公，他就是这样子拜，拜拜哦，他的乌金珠哦漂亮又好吃又甜，就是这样子，土地公是非常的殊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我们出埃及16记得拜土地公，土地公还有很多讲不完的好处，像小孩子半夜哭啦，你就去拜土地公，像有人生病啊都不会好，也可以去拜土地公，像有的人有冲煞道啦，尤其冲煞道白虎星，冲煞到白虎星哦，如果你冲煞用易经算说他为什么身体不好，为什么一直生病，如果白虎星动，你就去拜土地公，这样子就好了。土地公这么的殊胜，这么多的好处，有一个事业家，他啊，工厂他没有订单的时候，他就想到师父跟他讲，你就是要拜土地公啊，你哦要念土地公经哦，要送土地公经。他每次哦早上起来都会在工厂送土地公经，这样子他就有订单了。哇，这是够殊胜的。我们都知道家家户户很多的工厂都会有土地公啊，土地公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生活的福祉。有的啊生病，上次有一位国中生，他冲煞道，他来求老祖，他在台中道场哦，就像机械人一样，都呆呆的，都坐在那里。他的妈妈带他来求老祖，结果用意就发现他要去哪一方的土地公，他就去拜了。去拜完之后我就忘了，有一天我到了某一个道场去那边参访，去那边拜老祖，就遇到他。哦，他好高兴哦，变成活泼蹦跳的国中生呢。他以前生病的时候就像很萎靡很虚弱，拜完土地公就活泼蹦跳。土地公的威德力你看有多大啊。有一位善信大德，他为了想买他隔壁的一块土地，但是隔壁这块土地的主人哦，欢喜好多啊，三四个兄弟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让他非常困扰。那他就来求助于老祖师尊，他要怎么办呢？能够让这三四个兄弟能够高高兴兴的把土地卖给他。那四个兄弟就是想卖，但是意见就是不合。我说哦，老祖所出的圣卦就是你要去哪一方的土地公去跟他许愿，而且去做布施发愿，这样子就会成了。他就依照指示的方向去找到了那一间土地公庙，就跟他禀报啊，就跟他啊发愿布施，就是这样子。最后他真的如愿买到了土地。由此可以知道土地公是非常的亲近我们每一位啊同修，每一位善信大德。只要你用对了方法，你就能够圆满的。土地公还有一个师兄，他种水果，那猴子都来采他的水果，他来请教我们的师父，说师父，我那么多假的水果，贵啊嘎的，而且都是像人家租的，都没有办法采收嘞。师父说简单，我告诉你，你就选一块二三十颗的啊水果树，
你就用红绳子把它绑起来，啊，你就上香禀报参头土地公、参尾土地公，你用贡品、用财宝供养土地公，请他帮忙，说我绑红绳子这一区域就是要给猴子吃的，其他请你请他们、哦、不要给我乱踩。哎，结果真的嘞，猴子一来哦，都踩那个绑红绳的那一区，其他的都没有给他破坏。哇，你看多好嘞，这是不得了的大法嘞，这在维新圣教才有哦。哦，电视机的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得到这个法，你要来初级班呢，要来初级班啊读。啊，我们虽然是来读，其实是来接法的啊，来维新正教上课是来共修的，来这里啊受到老祖师尊以及诸佛菩萨的加持，来共修圣法，让你平安，让你啊一切顺遂，让你事业能够顺遂，让你身体能够健康。土地公讲不完的，还有土地公庙，你不要随便把它建很大间啊。有一次师父啊到潭子啊，就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小小的，人插香哦都要跪下去，要趴着，趴很低哦才能够看到土地公，也才能够插香。他们那几个委员呢就一直吵着说要帮他建大庙，因为很兴的啊，所以他们就有一天那个委员非常极力要把他建大庙，那个委员就下去拜拜，结果起来哦头壳去弄到那个杆，头壳怎么老火。师父就跟他讲，你看土地公公不要啦，你不要把他建那么大间，小小间的，你要拜拜就是跪着。啊，我有看过一个事业家的大老板，他还有很有好几间工厂呢。结果他跟我讲，我有一天到他家，他家有一尊土地公哦，在他家的禅堂，哦，那个多小呢？这位老板拜拜完哦，要插香哦，要钻进去啊，像狗爬一样呢，钻进去那个土地公庙里面去插香，再慢慢后退爬出来。哦，我说啊，这样子太好了。师父说土地公庙要像你们这一间，难怪你的工厂会做得这么大这么顺利，就是你这个土地公很小，插香要用爬的，用跪着进去插，这是如法的。我们今天初二讲到师父以及老祖传的土地公的法，我们记得土地公是需要尊敬的，土地公是殊胜的，再来拜土地公，你莫用手的哦，你爱用三星酒类最好。你们特别去买手，土地公不是要吃荤的，是他有兵将呢，他有很多的护法神呢，要帮我们做事情呢。你用素的请他，事情一定不会成的啦。我们要知道他有兵将，不是他喜欢吃，这是我们要应有的智慧。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同修法师讲师今天主坛是由圆宣法师来主坛，带领着换辈同修一起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这是殊胜的，这是不可缺的，我们继续向前走，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正教一经大学维新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108年5月26日，我们仍然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前罗禅堂在这里共修，来禅解金刚经的奥义。金刚经的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金刚经》的因果律。

而因果律的报和赏，大家都很容易忽略了这一点。所以释迦牟尼佛很慈悲的，在天上界啊，谆谆教诲我们各位要来世间上之后所碰到的、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因果律。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律呢，是一个法则，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啊，这是报和赏。所以这个人都最容易忽略了，以为没有什么。事实上，因果律已经告诫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佛教。所以古德圣人都一直谆谆教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佛教的教义，是诸佛的教义。诸佛就是有智慧者的教义我们大家。因果律，所以佛家所开示的因果律，和我们唯心家的用意也是因果律，了了分明，不可能有所偏损。有所偏差。曾经有一位先生，差不多50几岁，在10-20年前，我在宣佛寺接受人家来请意问事，我在为大家服务。这位先生问我说：“老师啊，你都在讲因果，因果我不信呢。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坏人都没有得到报应，而这一些好的人报应特别多？”这要做何来解？笑一笑，你看到他作恶多端的，他的原因在哪里？第一，先世的罪业偷变强拐的恶劣行为，来到这一生还在他脑海意识里面，还是继续带着先世的罪业在胡作非为。哪一位

0: 狐臭灰味的有多大好报呢？啊，所以这一位先生他就冷漠下来，而因果律像你现在要来请教请示王禅老祖，你的三点半已经到了，啊，明天的三点半银行欠钱，你怎么办？原因在哪里？他就跟我说，啊，他以前做生意，啊，不小心被骗了。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现在他才爬不起来。我说你的被骗是因，现在的欠钱，这是果现象，你在眼前的是果。那你说你被骗？ 我看了，不是你被骗，是自己骗自己。你们不要凡事去怪别人。我若是你有学道，你有学易经，你就可以防患未然。学易经。 可以让这一些烦恼不要生出，以其无所生。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个人的有没有智慧，有没有头脑。你没有头脑，没有智慧，你一直怪别人骗你，事实上你自己骗自己。 周夜先生恍然大悟，说他的爸爸叫他要学道，要修道，不要骗人，要有智慧，他就不信邪，凭着他的思想头脑聪明，所以。 就这样陷下去了。你应该要向你的爸爸忏悔，向祖先忏悔。你带着你的祖先的灵、祖灵，一起来与你的朋友来对立，在搅和。 是很不孝的。所以这位先生苦笑的说：“那我该怎么办？”我说：“你一定有现世的罪业，前辈子有欠人。”他跟我说：“老师啊，我也没有看到我前辈子有欠人。”那我可以用意。

沾你前生有没有拖累亲朋好友啊，这活水未济，活水未济，银银我兄弟好啊，又比几也是兄弟好，你兄弟好叮当化为有金财，这个就是证明你过去生你在前三世今生前世在上一世啊，你有欠了兄弟的债啊，到最后来啊，你在世间死翘翘了，到最后啊，把这一个债留到这一生来，啊，这一生来，啊，是先是罪业，啊，你的兄弟也已经跟着来了，啊，所以你这一生要还给人家，这就是因果律，所以这些信徒就跪在老祖前面忏悔，说他不晓得前生有欠朋友欠兄弟啊，这一生才会这么难过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做一件事情啊，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凡事皆沾，我也鼓励这各位回心弟子凡事要皆沾，免得以后大家伤感情，伤感情了就留下未来世的罪业，这是因果律，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所以我跟这位信徒说，你现在明天欠钱了，这就因果律啊，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没有办法啊，面对现实能变卖的变卖为现金来赶快还债，不然下一辈子还是要来还连本带利啊，我就告诉他说，你五块钱这一生欠五块钱啊，我们来生五百年后你看五块钱的连本带利要多少，好，那我就请了我们台北一女我们一个潘老师，我们第二届的弟子，第五届的弟子，我也请他算过啊，五块钱的利息复利五百年后你要还多少，算一算25亿多，现在你认为一块钱五块钱没有什么啊，到未来25亿哦，所以我们这一生过去欠钱欠了该还的我们能还要还清，弄清楚
不然先世的罪业，来生的罪业。

0: 一定跑不了。这就佛告诉我们的真理，王禅老祖告诉我们的真理。这个是事实与现实的问题。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要求我们所有维新弟子，你要做买卖、做生意，一定要本着大家学易经，八条真言。第一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口安心。 第二，大家学易经，做数工作口顺心。第三，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第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第五，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再来，大家学易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到最后来，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所以，王禅老祖提出这一个口诀，要我们维新圣教的弟子时时记在心里。你可以把八句真言。 挂在或是放在你的桌子上，时时自己勉励自己，提醒自己要用意。这样的话，社会就和谐，天下就太平。所以，我在2012年的时候。 王禅老祖开示，把这一些易经、维新圣教的弘法利生，整个的法要，送到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基金会，结果在2012年的。 10月份，通知来了，说你们维新圣教，普贤禅师，得到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入围，11名之内入围了。 我很高兴，这个是维新圣教大家努力的方向，证明到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所以。 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好好珍惜世界和平的基础灯塔，树立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所以要世界和平，这个灯塔。

条啊，大家学易经，世间的人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啊，这令他遇到一个光芒，做出工作顺心啊，另一条光芒就是身体健康，心安宁。啊，另一条啊光芒啊，大人小孩皆聪明。啊，这个这条，公司客户无欺心。

这条光芒，就是修行道上可见性，这条光芒，就是家庭圆满。 到这一条国家天下太平，这八条光芒，就是我们维新政教得到世界人民的肯定。 虽然没有得奖，但是已经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殊胜，所以就由政治大学黄春珠教授撰稿。 教育部长吴清基代为提名，送到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基金会，3000多件，英国审核的结果11件之内。 所以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是世界和平的灯塔，也是我们人来世间上修行成圣成贤成佛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要懂得用意，然后呢，用在日常生活中。 家庭圆满一条筋，国家社会定太平，祝福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金刚经》开示的先世罪业是非常圆满的修行心法，啊，释迦牟尼佛啊，看到来到世间的众生。罪恶满盈的一大堆，糊里糊涂的一大堆，啊，不知回去的一大堆，啊，因果业报的多得不得了，所以才自己化愿修行，离开王宫的位置，王子的位置去修行。等到悟道了之后，才发现众生的问题，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报、业报？所以释迦牟尼佛，哎，啊，他就归列了，啊，就预防先世罪业呀，到来生的罪业的业报了，啊，就是八正道。啊，八正道最下面是正见，啊，那么下来正语，啊，正思，正确的思维。啊，正确的工作，还有再来正确的念头、思想，啊，再来正确的知命，啊，知。

0: 八卦都是一体的啊，多面的修行啊方法。所以我们首先要有正见，一件事情呢要发生，你要做一件事情要投资可不可以，就要先有正见，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见解啊，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没有办法预防到未来，只有凭着我们的经验来思考来预防啊。那一个最好的方法，7350年前伏羲氏族啊，他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啊，易经的真禅奥义啊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投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用易，用易经卜卦啊来决定，从卦象里面来决定啊。这个不是外道，而是将内在心理的智慧、佛智、圣智啊，用易经的阴阳来表达啊，那然后我们好好学就知道这个卦象好与不好啊。所以你要了解一个人，他的行为啊，也可以从啊《易经》命卦里面可以来理解了解啊他的思想啊，过去生的思想因，然后投胎转世到这一生的现象的果啊，这个都是用意你的正确的见解啊。比如你要投资啊，这叠山小过，叠山小过卦中无财，啊，雷山小过，卦中无财，啊，父母爻，官鬼爻，兄弟爻，官鬼爻，啊，兄弟爻，啊，父母爻，啊，卦中无财，以无库，无财库。所以你能够用意卜卦啊，用意占卦，这个是非常非常上达天心，下达地狱，中通人心的上乘心法啊。所以你就不要勉强了，看到卦象就不要勉强，不要贪。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 186-2-5号，询问电话

0: 啊，一摊下去，结果钱了，啊，接下来就是官司，啊，那官司你不还也不行，啊，你该还的要还，但是没有钱你怎么办？啊，有的就逃债，啊，公司倒闭了，收起来。 啊，孩子跟着父母东奔西跑，很可怜的。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可以安安心心的，啊，家里过着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开世界。 5000年来第一首，啊，《易经》大学，啊，在台湾树立这一盏灯塔，是有天命的，而不是糊里糊涂来设立的。所以今天大家同学们都很有福气，进入中文来，你们一定要学好。 《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三融合为一啊，所以我们开始要有正确的见解，正见，你就要用意啊，再来啊，正于你要答应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用意，要占卦。 有人会说你那么迷信，我告诉你的迷信是智者的抉择啊，所以有的人啊都以为自己可以看透法界啊，结果一口答应了啊就。 收不起来，啊，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先用意。当你用意完毕了，你再来表达，啊，那也可以减少伤感情，可以减少失败，啊，再来正思。 正确的思维，将心比心。你要将怎么样将心比心，还是要学易经，要用易经，不然你没有办法了解到甲乙双方、人与事、人与物的轴心啊。所以。
1: 老祖开示，啊，在5000年来，啊，我们传这个心法，是上上智的心法，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都不够，就是要用意。而孔子的防患未然，已经非常的。 啊，高的智慧，那么老子，啊，他的与其无所生，不要让这个事情的因缘果发生，又高了一个境界，那么还不完美，所以鬼谷子、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用意，用易经。 凡事皆占，就不会有所差错，有所闪失。

0: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思维，就是要用意。好，再来，正业，正确的工作，哪一个事业你能做，一定要用意。啊，要有易经的智慧。啊，凡事皆占，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我们要有正确的工作，来啊回向给社会大众。所以我们的所做的事业，开始要做之前，你一定要用易卜卦啊，然后再依照啊圣人所留下来的智慧，就古至今用啊，来卜卦，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在接下来啊，就是正念，正念就是慈悲。有的人说：“哎呀，很慈悲。”哪一种才能慈悲？哪一种不能慈悲？啊，不能慈悲的，你慈悲就是慈悲魔。那你怎么样来判断？只有用易经学易啊，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处可安心啊，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再来，正命，正命啊，你要了解每个人有不同的天命。有的来是从事经商，命卦中没有财的，绝对不要去做生意。没有子孙了的，你不要去做大生意。没有根啊，就等于枯井啊，很快就干枯了啊。再来，正命啊，我们要了解家庭的每一位成员家人的命，有没有这个命，赚钱的命啊，你一定从命卦来里面就可以了了分明了。若是没有啊，七财旺相啊，那我们做事就不要勉强，否则的话吃亏了是自己，到最后啊犯了三世因果的先世罪业和未来生的罪业啊，这个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首先就要先知命，知天机，我们做事业才不会有所闪失。到最后来第七个

正确的精进，正精进。你要正确怎么样精进？你一定要把易经修好。啊，看你卦中，啊，你卦卜出来了，有没有财？没有财就不要勉强了。啊，要投资，啊，设立厂工厂，技术性的，你要看有没有子孙爻，福星，没有子孙爻的，啊，你投资了以后呢，啊，做到半途而废，啊，拖累了亲朋好友，这是无上的罪过，啊，这也叫做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了啦。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广结善缘那么多，凡是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绝对可以得到心安。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可以安自己不安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你佛教的教义和易经啊不能使用，完全是等号，是等号啊。所以你要修啊，无论百业全部都容纳在易经里面的真禅奥义啊，丝毫不爽啊啊。所以我们要精进，正确的精进，你要修哪一个门法门，你用意要卜卦啊，用意要了解啊，看这一件事情啊所做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是一个结果论的为前提为首重的要诀啊。你有的人说，哎呀，张老师啊，啊，你教这一个易经，那好的都是你们得到了，坏的让别人得，很不慈悲。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好与坏？你没有学怎么知道好与坏？啊，像你到现在来拖累了朋友一大串的烦恼事，好，为你而牺牲啊，去自杀的，你又要怎么解？啊，所以这位先生他就不敢讲了，因为确实他也糊里糊涂过啊，人家为他自杀啊，就是财务上的问题，不该投的他去投了啊，找别人投资啊。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佛教释迦牟尼佛的八正道，要正精进，要广学一切法啊，要增广见闻啊。以上七种的过程是基本的条件，到最后来才正定，正确的禅定叫做心安，心安无挂碍，就是成就为有智慧的，就是成佛了啦。啊，所以各位同学们，啊，我们学易经啊，我们要学应用易经啊，不是学学院派的易经。学院派找不到四一体的核心啊，要找用应用派

啊，这个现实的社会，啊，硬澳派直接的进入国，所以我们有《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从甲到乙，穿墙凿壁。也许跑过去了，啊，这个就是兵法。啊，那么兵、丁，这是用意，直接抛物线。落点到国，啊，算你用意，这个国是肯定的，啊，你用兵法穿墙凿壁推敲，啊，推敲呢还是不稳定的，到最后来失败率高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今天承蒙王禅老祖的慈悲。列位祖师古德圣人的石碑，啊，给我们啊《易经》，啊，用《易经》啊来作为我们的人生方向，啊，这是我们的福气。总而言之，你有再大的智慧，要做一件事情用推敲的，往往会失败。你用意。直接国落日国啊，这样呢啊，阴道国了了分明啊，啊，这样就不会做到后悔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共修还是在讲先世罪业，防患先世罪业以这一生发生。啊，那我们就是鼓励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

0: 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维新圣教凡辈含义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台湾的财神爷谢东明先生。台湾的经济从谢东明先生开始，他提倡家庭及工厂，客厅及工厂，整个带动我们全台湾的经济复苏，他的智慧，后来我们呢，把他尊敬为台湾财神爷。我请示老祖，老祖也认同这个看法。请示财神呢，陶朱公，甚至陶朱公说，开示了。谢东明先生的财理财经验胜过陶朱公，你看，那我说陶朱公，你是不是又投胎转世为谢东明啊？他说不是，不可说。那不管谁是谁啦，反正台湾经济起来就好了啦。从谢东明先生，他提倡台湾家庭及工厂。而且台湾的茶叶的祖师财神也是谢东明先生。台湾的茶叶他把它乌龙茶，因为他的提倡，让世界人品尝到台湾乌龙茶的美味口口。所以谢东明先生我们了解的人，他是非常伟大的。那么他有这么好的智慧，一定有它的原因。就从风水出来，风水得到宝地，地灵人杰，地灵人杰。在当时呢，他提倡第一座四万公墓，宝塔的时候，他就有眼见，说未来在台湾比较晚死的人没有地方葬。玩死的没有地方葬，他就提倡这个四万公墓，而且提倡这个纳古塔，他就把他的祖先的风水就先拿起来拿起来呢，以身作则嘛，人家风水好，说我风水好，那我再拿起来嘛，人还是要怕别嘛，拿起来了，进入塔了，手就被炸断了，手炸断了。炸断了以后呢，他的秘书就洪秘书呢，刚好和唐荣董事长，很熟。当时唐荣是属于省府的，唐荣经营不好呢，台北八德厂刚好我们的施工。隶属于李施工，在那边当工程师，他就把他公司工厂呢，起死回生以后呢，董事长呢就告诉那位洪秘书，这个大陆来的，这个人，这个风水要的确实得到真传，所以就带着我们李老师，去拜访李老师，李老师呢，那好啦，反正。好，我们去看看吧。就到二水，到二水来。二水呢，在二水有一条路，那么纵贯路。他到二水来看了，哇，八卦山脉上面刚好玄天上帝那边的庙呢，落下来一个大土星。彰化八卦山脉和南投八卦山脉是大土星。然后就落下来很多金星，大小金星太多，很多很多，到这里化了，一直在找到一条脉，从这里开始找，看到了山脉的络脉，一直找到，这里一穴，一个田里面那里有个一穴，那是最好的穴，回龙固足，回龙固足山。顾着祖山回龙顾祖，
而且水呢是从这边来，好，这个水汽，龙一卷起来，回龙固执来相生，所以这里会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好，那这一好，从这个一直找到那个穴，哎呀，这个穴谁得啦？这个最好的穴会出大总统哎，怎么拔掉了啦？啊，秘书，谢主席，好，谢他家的风水就拿起来，你看拿起来手就被炸掉，一炸了就残缺破了嘛。当总统也不可能，啊，因为他这里呢，这条河来，它的背水而坐，背水而坐是不得了哎，好，然后回龙固执，回龙固执，一二三，三台络脉，三台络脉，三个金星，三个金星化水星，一个水泡，回龙固执，哎呀，那个真的不得了，好地理。你看以前的大陆大师们就这么厉害，结果挖起来了，以身作则，挖起来了，挖掉了，破掉了，伤害了，这回龙固执。那么以后你们看到回龙固执后面的，看到自己的祖山，然后再回还来，如果这条龙回这边来就错了，如果从这里回过来。这边水从这边来，那么又没有地理，所以回龙固执的穴，你要前面是山，转过来水要从这边过来，从这边又说来，如果回龙固执照过来，水要从这边来，气才收得到，不是每一个回龙固执都收得到哎，在5年前。他四人呐、啊，南部有一位啊出家的法师，他的女儿呢，啊也是我民国72年开始呢，啊就收走弟子，现在他是万宗的宗主，万宗，啊佛教的万宗，啊他的妈妈，啊等到孩子都长大了，啊能够自己

料理自己，他就出家了。出家在南部美浓那个曹园寺出家。出家呢，他到好像50几岁就往生了，往生了就葬在美浓内蒙的地方，过去内蒙岐山内蒙葬在那个地。以前很早以前我就要去找那里有个回龙故址的地，后来因为一年不居住了，我就没有再去看那个回龙故址。那我们这个姓李的李夫人呐、啊，这个出家的尼师啊，他往生了以后呢，他就交代说他要用土葬，土葬就葬在哪里？葬在那个地方呢？经过18年到9年呐、啊，这个他的妈妈呢，我们的李某某的妈妈呢，他就托梦。托梦，然后到南部有一家的道场，一家的我们的道家灵修道场，就开始来告示，他们要吃那个灵骨，他要出土，灵骨要出土的，他的灵骨已经都变成灵骨舍利，灵骨舍利了啦，那真的挖开了，看的时间几点到几点挖开，要挖以前呢。整个下大雨，雷打哦，打雷哦，整个那个乌云密布，时间一到，要挖了，雨停了，翻开来，这个灵骨啊，人往生的灵骨，棺材里面都是水，都化了，整个骨头呢，全身的骨头变都紫色了，紫色的亮晶晶哦，紫色的，全身都紫色，骨头的紫色。把衣服也没有烂，衣服剥开了，全身都是舍利骨。后来那时候轰动一时，那很多的过程，很多的奇迹，那不知道什么因缘呢，就到仙佛寺来找我，要我去帮他看那个地点该怎么做，该怎么来处理。那时候呢。我去了，他们在做法会，在做超度，灵骨呢，排在大佛前呐、啊，排好了，整个全身的灵骨头发亮，一般骨头我们都会变成黑黑嘛，结果发亮，都是紫色，全身的紫色绿，那不得了哎。得到地灵，得到地灵，我去那时候也去了，刚好108位南众法师，同时去帮他诵经，做一些佛事，看一看呢，我就到现场去看了，哇，这个地点叫做回龙故主啊，那不得了，那盘龙，这盘龙。他穴刚好正当中，在那个穴盘龙穴，难怪战后会有这一些奇迹出现。后来呢，那个地点因为挖起来了，问我要能不能再做回去，要做回去到120年后再讲，120年后再讲，现在做下去没有用，难怪呢，这位菩萨。他来借着灵修拂鸾，拂鸾来写，说要捡起来了。看到那个回龙故主呢，调过来，这个水齐齐了，哇，完了齐齐了，水跑到前面来，也是回龙故主看过去，哎呀，那个不得了，

这只是平阳的小山丘来了。好，刚好，这个小山丘这样来，很怪，这回龙就盘龙。盘龙穴，好，很美很美。整个地点呢，这个山后面都有山，周围也有山，整个一个宝地刚好结在这一点，它就葬在这一点。他要往生的时候，他告诉他们子女，以后他要葬是葬在那边，九曲来朝，又盘龙，又是回龙故族。啊，那里处理完了，我告诉他要回到曹源寺。曹源寺原来灵骨整个全身好好的用玻璃罩盖起来。那一段时间，曹源寺吼、哦、每天很多人，弄得那老师傅啊，曹源寺的老师傅身体差点累坏了，一些70几岁，每天都有人来，都很多人来，要来朝拜。现在移到普里里面进去了，用我去帮他看，哇，都还没有时间去。哎，若是有机会允许的话，我再联络看看。啊，聪明的你，跟我提醒一下。好，我来找他的地址，然后电话地址呢？我们这一班可以进去嘛？在普里里面新的地方要。是要盖一个很漂亮的龙穴宝地啊，所以你要得到好风水，也要有修行。你有修行，一定有这个福缘，得到好风水。啊，当时要处理那灵骨的事情，啊，他们家人呢，跟这老菩萨呢，用宝杯，宝足济杯呢。宝宝杯，那么是去找某某人好不好？连耍三杯，但是我哎、欸、我阿弥陀佛，我是没有剃，我没有剃度哎、欸，你找我，我不知道怎么做，我没有剃度啊，反正都不管，他来找我啊，那我知道了，我20几年前我就到里面去看了一个回龙故子盘龙穴，啊。而盘龙穴呢，像这个是很妙，这里水来，它这个龙盘过来，这个是一个小山比较高一点，啊，这个比较低，啊，盘龙穴高，这么低压下去，你就看到外面的水进来，哎呀，大地之美，哦，大地之妙。那有人说，老师，我们能不能再上那边？没有用。啊，都吃光，气都吸光了，啊，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啊，我印证到舍利子，啊，如果我们往生了以后，你葬到好风水的话，灵骨里面也是有舍利，啊，我自己的祖母，啊，我没有见过他。我爸爸出生了3岁，祖母就往生，后来葬了好多的地方呢。等到我在跟李老师学的时候，在我们中寮，他刚好点了一个地，叫七星坠地。七星坠地那个穴里面的七个七星石很漂亮，葬下去了，也对着回龙故子。哎，这回龙故子呢，但是921的时候，啊，那个。地震了、啊，我看呢，好像里面有倒掉了，但是我们张家的福德因缘不是修得很好，好、哦、没有具足的，好了，所以那个香火出去的刚好是铁塔，我们那个形状是这样。

几几大山？好的。啊，这个穴像这样来，像几级大山啊，刚好呢，前面呢，铁塔，好，这边就铁塔，刚好向着铁塔，又921，啊，这个叫回龙故址，很漂亮的回龙故址，整个山。

啊啊！九二一后呢，我家人呢，兄弟呢，好了，应该会倒下去，结果就把它挖开来了，挖开来真就九二一叮当斜下去了，把这个灵骨拿出来晒，重新晒一下，结果呢？太阳照下，哇，这奇怪，怎么都亮晶晶，骨头快拿起来，里面的像钻石，像钻石，小钻石粒，小，那光有头盖骨里面就不知道几万个，几万个多，那骨头里面全部都是那个像钻石，亮晶晶的。我后来我是祖母啊。我没有办法孝顺你，我请你一块灵骨到大雄宝殿来这儿拜佛，好来一些给供佛修行。所以咱们大雄宝殿右边一个塔的里面，就是我祖母的灵骨。好，那灵骨里面，那用电一照，哇，一直发亮，这全部都发亮，亮晶晶，那是七星坠地，好回龙故事的。宝地呢，还能够对祖先一点孝心，好，他也能够得到佛的佛光加持。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印证到祖师爷所讲的啊，回龙故子啊，天地之精华，好，有龙穴宝地也是天地之精华。好，那我们就重新葬了。从这脏气有一些就跑掉，当然就不一样了。我们只求祖先的安宁就好了。好，我们现在继续来讲解哈，葫芦娃出一家啊，杀手要有情，杀手无情啊。龙杀虎杀，好，我们看过一位风水，我们的师兄啊，

风水正茅山，这个一个小山，好，我去跟他看的时候，我跟我们那个老师呢，我说老师啊。啊，我们的另外我们班上的我们学院的当老师嘛，我说某某老师，你们这个风水第三房3621二房应该是最好，三房好，这含六房，如果没有六房，三房的小孩子想派，他说老师啊。我哥哥的红的小孩子常常到派出所把他保回来，出去就打架，啊，出去就斗，好了不学，坏了学一大堆，斗，因为你这样看出去，右边高起来了就斗，像我们现在电视，这边有电视，这边有电视就没有关系，若是这个电视拿掉，右边。这里的一个山起来的话，山房特别坏，小孩子不听话。好，他说老师啊，我们的他的哥哥就是这样，孩子好的不学。那么这个二房好得很，这二房在台湾民俗音乐第一位民俗音乐。作家博士，台湾第一位画二黄啊。那么这边是四黄，这边是四黄，好、啊，大黄也不错。只有三黄，小孩子坏，又不能将那个山头挖掉。我就让你赶快把风水嘞，好、啊，把它牵起来，牵起来。现在。4年多了，小孩子也没有常常去保回来了，就没有了。看这么妙，哦，所以那个风水剪纸起来以后，我再跟他找个平养的农穴宝地。

这边有三个山，小山。好，这个山这一直下来，山啊，山一直小山呢、啊，平冈啊，在嘉义的地方啊，落下来很漂亮，好像一只牛睡着，很像，啊，这个很漂亮啊，这个水这么来，开始重新涨了以后呢，啊，这边有一个水池，好、啊，后面一个水池，荷花池，好、啊。开始重新涨以来呢，那么先掉了，到这边来呢，龙边来回龙故子，煌煌平安。涨了以后，现在孩子也没有在啊糊里糊涂啊，家里人呢也就比较大家比较和谐啊。那么他妈妈呢，因为啊用火化，火化呢。好，他妈妈那个骨骸，把它放在这边。刚好妈妈骨骸呢碰到这个脚，就回来托梦，说他很不安，人家要欺负他。好，那你怎么不好？好，什么什么什么？哇，常常做梦，就问我，啊，问老师，那绝对不行。这脚两只八字开，卡住了，绝对不行。好，我说你换到正中间来，那就好了。好了，那一天呢，我说你去好了，未来应该有多余的啊，有地方了啊，但是去问哦，说没有，没有了啊，就回来卜卦说还有没有机会？我说有啦，有啦，好，很快就有点放心了。老祖说有，会帮你安排桥骨位置。第二天，管理打电话来，某某的某的早上刚好一个退掉了。哦，去看了，这是最好的那一个地方。你看，妈妈往生了，虽然是灵骨，还是混灵，灵骨没有弄好，还是不安灵，还是。这个脚，我们有很多灵骨嘞，你放在这边，走的不好，这边都不好，哎，要小心。像这个嘞，好，比如降下来，你这个嘞，你冲到也不好。很多很多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光室内的，我们祖先的灵骨如果搞不对了，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哈，受到一些灾殃。好，那青龙可以昂头，青龙花手可以昂头，白虎方要压，这一定的道理。白虎要伏虎，青龙要昂首，青龙昂首主贵，啊，主智慧，啊，主有天地贵人，也是表示有运。青龙起来叫有运，有权有运。白虎昂头，无权有凶有恶啊，所以青龙白虎它过就混位，包括我们的房子出去的话，你青龙高好多很，白虎高灾难马上就到。这个在我们这么多人的应验，也都一一都应验。好，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圣弟兄，啊，现在请大家合掌，咱继续过来供养唯心法器，阴阳一卦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啊，莲座上各圣众亲同上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哈、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上顶，好、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啊，《天地经》。天者是乾卦，是乾，乾为天。天者是寿，哈、啊！乾这天者是光明，天者，哈、啊，伊个。观化遍照着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咱人伫天之下，啊伫天下伫生存。那么贵国先师开始，咱来天下太平，咱有大天、中天、小天，小天咱小小的思想的范围以内，咱的中天呢？咱一个国家的所在，大的天呢，哈，地球三千大千世界，拢是为天。所以咱的一个人的心念，咱一个人意志力，咱爱有天的心量，来包含着一切众生，啊，一切万法的时，咱的心就甲天变大了啦。啊，所以啊，哈，咱一个人啊。在世间短短几十年中

0: 天的任何一个所在去。所以各位啊，咱的心灵时时学习着太阳光明，甲万生万物尽调和，以及有甲责任的时啊，咱的心就是天大地大了啦。啊，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伊来到圣佛寺啊，伊为着一句哈，咱的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哈，这四句偈。为啊，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为了这句话，非常不满，感觉真正不服。来呢，要问我老师，你是安那？把这四句记得时时用的口头的讲啊？那么按照按照一直在问，我讲真简单，啥子天你知无？风我天足快。我对我天是真快，啥子心你知无？我的心啊，当心我会足疼的。我你讲，迄是心脏，心脏会疼，心袂疼。好、哦，还讲安尼咯，对啊。咱的心大大块，无限的大，拢以咱心换来。啊，你的思想，个心两回事啊。所以你的人，你有当时啊，你啊，哦，看到天顶的星，你看到天顶的星，你感觉真快，直直看去，你会想想象的无限的快，黑到你的心啊啦。那么你心啊遐快的时，那么所谓世间的万生万物，一切众生喜怒哀乐，悲忧喜等等，是不是拢在咱心内？并无离咱而去呢。哟，这位信徒先生啊，杨老师，谢谢，我知啊。安尼我知啊，我当然我认真念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这里为心发起阴阳入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时时念，你的心念会怕回去啊。所以各位是方式，这些各位同修，咱心念时时有这四句记的时啊，我相信各位咱的愿力也非常的大。啊，这都会当内行的，咱来世间三明开泰，叫做信、愿、甲行。咱有相信的万法，相信的世间所有一切法。相信的正法，愿呢？咱爱愿力，发出这个愿力，一定要彻底执行我的愿力，要来去做行。咱爱信愿行，有愿一定爱去做，唔通干那讲嘴讲出来无效，嘴讲无做嘛是无效。所以今日中昼啊，哈，咱这里食饭的时，哈，咱就。林地主啊，找一个人哦，伊家咧伫大陆拍拼，大江南北，迄一个信愿行，信讲自己有咧能力，愿咧你发出你就要服务大众，无论往何种上凡夫造作，你一直愿力爱发出行，爱实在去做，爱去做法嘛啦，是毋是讲我有咧能力无？一般有个人无迄个勇气。敢若讲讲一大片，结果做无半项，迄个酒抓好别人死，嘛酒抓好家己死，安尼拢做袂成功，人生是白行的。所以咱人爱信愿行，嘛是三阳开泰。
1: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 典藏专线零四九二七二。

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回想到民国71年的时，伫春夏之间啊，第一届病较足严重个呢，啊，去拜访着咱台南新娘啊，咱台湾祖师，啊，包括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谢妈妈、谢老师咧，哈、啊，就开始作这咧。那么其中讲三项，三宝，第一信愿行，信自己的心，信佛所讲的，信佛之法，信真理。哈、啊，信人甲人来世间拢想调和，信一切万法的存在。愿呢，咱爱发出忧虑心，发出，要来服务社会，要来服务大众。哈、啊，要来把代志做好，要用你的心靠意来供养、来布施、来做有益大众的工作。愿而且爱修行、爱念佛，行呢，实实在在去履行、去做。你若跟人讲有信、有愿，你无行者，无去行者，嘛不好。所以当时我的病非常的严重，到最后呢。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叫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当时呢，贵国先师要不降梵天，我三宝大人讲啊，嘛唔知叫念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我病个真严重了，等下呢，反正都没事啊。啊，听人讲念阿弥陀佛就没事。吼、哦，我是真正认真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念三个话话咧，我的腰子部就是好起来。感谢了台湾祖师，感谢了谢老师，甲谢妈妈，诶，慈悲的牵引。所以信愿行，这嘛是三阳开泰。当时啊，我71年的时候，我病较严重，我嘛是把持着这三项的三宝，信愿行。那么咱佛教咧，三阳开泰，那是佛法经，佛是智慧，法咧，哈、哦，咱咧开发到生生世世，每人本心，众生本性，具有之法，或者佛法经咧，或者有修行的人，有修行的人，那是三阳开泰，那是真正是三宝。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咱啊，把持三项的原则，用在咱日常生活。我相信各位，咱这些人是成功的，一定是圆满的，还够幸福、够光明。啊，这是《天地经》给咱启示，哈、啊，真重要、真重要一个哈、啊、理论的基础。哈、啊，咱真正讲到无常啊，咱的身体上是无常。名利嘛是无常，哈财利嘛是无常，唔是永永远远属于咱的，拢是咱暂时结一个好缘分而已呀，结一个好缘分，啊结一个善缘。那么现在咱继续过来看哈，为虔修三阳灵功，应无生灭，济公遍教三千大千世界。啊，是个南天世界、光明世界、灯秀光明、遍万法界、三千世界，永恒不变。好、啊，永恒不变。啊，为虔修三阳开泰，咱人五脏六腑拢有三天地人，拢 X、Y、Z 三次元。六度空间，咱的身躯内底，咱的家嘛是用 X、Y、Z， 嘛三次元，嘛是三阳，家嘛三阳。你切一撮肉，切一撮，切一撮，切一撮，切一撮起来，插咧，一个血，

0: 出来嘛是有 XYZ 三次元六度空间。那么咱人呢，上宝贵的呢，就是这粒头，手，手的三样 XYZ， 这个三次元六度空间上宝贵，因为咱内底有脑有嘴，啊，中道呢？啊，咱就是信徒伫厝，伊住伫台东，诶，查囝呢，伫台中呢，啊，中兴大学读国文系。但是这中间来呢，精神拢都能听着讲有人伫讲话，啊，总呢，即那就一直想着真消极、真悲观。啊，人家讲呢，就是精神病啊。我看看看我啊，你不是偏有问题，偏啊。咱人的疲劳问题是脑缺氧，头发会缺氧，缺氧了呢，咱的想法是断断续续，当然有嘞有嘞，那无，好像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菩萨，南无什么佛，南无佛，南无佛，南无佛，哦，就是那有那无，那无个那有那无个那无，念唔紧就变作安尼来啊，哦，所以以脑来底呢 ，X Y Z， 脑这细胞。咱人生命的整个一原动力，所以咱人各位会记得，哈，咱头壳爱顾好好，咱头壳若顾无好者，哈，咱真无彩，真无彩呀！啊，现在天温呢，哈，较乱，派你当咧搞笑人，派你当搞笑人，因为呢，现在时代生活是科技竞争的世界。竞争的世界，竞争的人世间呢？啊，所以万项代志呢，充满着真济真济的争，哈、哦，这个奋斗不争斗，难免呢，哈、啊，咱百病真济真济说，这个心无稳定者，咱自然呢，哈、哦，烦恼会作多。你烦恼对对来，是对头壳引起来。是对目睭所看到的烦恼来，耳仔所听到烦恼来，鼻所鼻到感觉烦恼来，嘴子哈感觉的烦恼来，身躯所感触的烦恼来。这呢是咱一人五官所产生的烦恼，烦恼一旦发生的时啊，咱整个灵光就暗掉下，因为咱人有思想。有思想，真正烦恼嘞，灵光就看嘞，智慧就未到位啊，对不对？啊，智慧就无到开发出来啊。所以咱头壳是代表一个智慧，手天是代表的智慧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咱经中甲咱开始为虔修三样，能讲应无生灭，即讲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四果南天世界，光明世界。定修功名，遍万法界三千世界，永恒不灭。咱人，咱有学过易经，易经甲咱启示啊，咱头壳是乾卦，啊，脚就是坤，倒手就是坎卦，正手，哈、啊，就是这个离卦，啊，这个呢，地卦，这顺卦，啊，咱呢，脚床配呢。这坐骨神经相平，这个呢，哈、啊，就是咱的震卦，哈、啊，加震卦。三八卦将咱的胸口清清楚楚，分个清清楚楚。

所以咱的虔修三样灵功啊，应无生灭。哈，因为咧，咱头壳顶，咱头壳有脑、有思想、有思维，咱的是一根加增加加着，咱有思想。咱的脚、手顶顶咧，咱无思想，干那头壳有思想。啊，我看了真济表演气功的，怎样卡头壳？哈，就唔敢的。真无简单，有一个人啊，有头壳啊，上重要人的生存是脑啊。你用哦，一下在来讲，在来讲，啊弄表示真牛，实在有够无尊重众生的人权，无有够无尊重众生的性命。吼、哦，恁老囝仔，那得练剃头工的呢？恁上好开始叫恁囝莫练啊，那无嘞？免几年上高家四十年过咧，哈、哦，四十岁以后咧开始头壳，迄来只蛋架，迄个混沌去，混沌你上宝贵的人生这段后半段咧，都学有去啊！啊，所以虔修有生命经过在虔修，啊，手剁灯要会卡，卡咱一个人啊。对这个咧，哈，下面咧，拢半身不遂，麻痹的是嘴要的骂人，嘴要的骂人，哈，讲话骂骂到背地去啊。在民国七十五年的时候，有一位先生啊，在台中读行时啊遐咧，啊，我讲讲，哎，你这间厝吼未大哩，这个厝对面咧，人都行啊，后边都后边咧。吼、哦，啊，都防火巷，防火巷围一道围墙，围墙呢插对闹一摆。我哩政府当当嘛，迄讲，讲系啊，做袂平安。无你改一县官，伊讲哎呦，先生啊，改这无效啦，卖啦，吼、哦，无啊，无要啥办法？无法可改，只有面对着灾难。结果无偌久咧，哈、啊、去开刀咧，啊开咧，膝盖叉去咧，下面咧全身麻痹。啊，干那嘴会讲，直直即款讲袂停，直直骂人。吼、哦，啊，干那骂医生，两讲医生，我讲你别骂医生，我咧讲会发生啊，你结果发生啊，所以风水学啊，对人有够严重呢。以后煞咧，哇，遐囝咧，大家嘛袂平安，这是啥？啊，咱人的手，那伤着以后咧，其他伤着，无紧，手若佫伤着时啊，啥全身都。一无是处啊！所以各位啊，咱这个头，咱的想身体爱过用啊，若是咱的脑意识弄害去时，咱经过人生呢，哈、啊，咱会感觉真正可惜的人生。所以咱的虔为修，虔者生命经过的光辉，拢积在咱的头壳里啊，积咱头壳啊，所以咱头壳。是个蓝天世界光明，世界顶首光明，遍满法界三千世界，永平不灭啦！这点开始，咱的脑面顶这点，这个泥丸宫，咱的心的所在，这点上重要。所以各位啊，咱胖一头是胖无去，但是过了底咧，哦，咱头壳稍微保护咧，那无阿摆。弄派去非常灭火，咱的虔修咧，这是头壳就代表天啊，啊天大地大咧，啊父母大，养育父母恩情嘛真大，啊国家社会荷兰嘛真大，啊风水更诶，这个荷兰呢，啊恩情嘛真大，但是上重要，咱爱顾着这个头壳虔修，这是上大呀。这是上大啊，所以各位是方是这些，咱天地经是在教咱如何保护着自己现有的身躯，然后来开始着咱人的思想，咱人的智慧，哈、啊，咱人如何运用咱的智慧来做一挂有益人生、有益社会啊、有益哈、啊、人我人天。两利的功德事业啊，这即是咱的乾卦的属性，乾秀的属性啊。各位是方，你先。

咱大家有缘呢，来参加这个九九天，这个护国色彩的发挥。咱每礼拜日呢，来讲解着天地经。所以天地经呢，咱若有悟到的时啊，咱会当对黑暗的地界马上顿悟，向对光明三千大千世界，任何一个天界，任何一个净土，咱都会当随心所欲。这就叫咱对光明去行，光明，光明，光明，善善善，哈，努力精进，精进，搁精进，这就是天地经给咱上大的启示。无论是明阳两界，无论是人心地个界，要这个要鬼界，哈，畜生道，哈，六道等等的，拢是共同有益。人天的法宝法门啊，所以咱的天地经的妙法，伊是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世界，嘛光明着咱每个人内在心灵世界的个属性和光明啊。各位方神师，好，咱后节啦，嘛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着，哈，贵国先师天地经，咱时间的关系，大家就断了。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诸位善亲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 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诺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谈解堂举的环境。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孙焉，左仓右库帐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世世王侯将相帝，一脉无边坎未然，九曲来朝去诸贤，挥手把门紧固守，可惜生欢雄霸俱，此地抛荒待时闲。这十二句就是堂举的环境，风水学的最高境界。举望华山贵尊严，我们看出去的视线要宽广。华山何事国孙焉，前面有河，要有水啊，湖海星辰不，左仓右库帐屏上，左虎右臂青龙白虎啊，地理你要看有没有青龙，有没有白虎啊，你有青龙没有白虎还是不完美啊，左仓右库帐屏上啊，回顾禅西山仙佛寺那个宝地，

鲜活是这一点啊，几万华山，前面都是华山，那叫明堂。贵尊严，什么是贵尊严？里面有九星啊，从贪狼、一白贪狼、二黑巨门、三鹿城、四文曲、五连针、六武曲啊，七。

0: 破军八虎星九啊，七是廉贞啊，这九子是必星贵尊年啊，前面所看出去的九星都具足了。呼海星辰来拱照，这个看出去的山都像呼海星辰，一个一个的山头星辰都来拱照着这个穴。王禅老祖殿的这里，呼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八百烟花，八百。这是八百虎星烟花，碧星八百啊，这烟花八百九子列两旁啊，四是王侯将相地。所以这个仙佛寺这个地理落下来是一个王侯将相的地，一脉无边坎未然，这个脉一直落下来，很长很长的落下来，从仙佛寺爬到后山顶首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啊。走仓右护帐屏上，这边是走仓右库，所以仙佛寺每次法会那么多人来吃饭啊，我们的普座那么多，就苍山右库啊，仙佛寺很有钱呢。有钱在哪里？就在你们的口袋，藏富于民嘛。哦，我足安慰的呢。啊，我若无他吃，啊，我跟你讲，恁都会准备我吃。啊，像今天早上，刚才我们延平法师啊，专刚去练那里啊，菜脯鸡，一汤我吃，肉我唔敢吃，我吃汤多啊。我吃素，无吃粒，吃汤无吃粒。吃吃来精神，哎，这一节的讲话感觉足有声哦，啊，所以师父真身体很有本钱呢，哦，啊，谢谢啦，谢谢各位，啊，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会案前，啊，这边是南港溪、北港溪会在前面，啊，要有水神有玉带，那叫堂局，啊，九七来朝祭师贤，普里啊的水弯弯曲曲来到前面来，然后绕到台湾海峡出来去咨询呐，啊，可惜圣湾雄霸巨这个地方呢，他家龙华那几家搞嘞，啊，郑成功与一国师刘国轩，啊，当时一撮找爷将军，啊，底先佛寺看见会干嘛来呀？哎，还有一个清德寺，你山顶啊，一十二将军当时要围剿，那个嗰个华人啊，啊，围剿原住民，结果十二将军怕输，叫原住民，原住民因着对山卡，对山卡，甲粮食断掉诶。啊！结果十二将军拢死伫清德寺的山顶。啊，这佛寺我有去看过。啊，那这内底这后山啊，全一挂咧骷髅、人头壳，迄个当时郑成功的十二个将军啊，拢死伫山顶。啊，死咧，夭死，很可怜。战争就这么的残酷啊！是啊，底下嘞啊，清德寺迄个出家师底下去一个佛寺，啊，因打火器的时，每一工打火器啊，拢有就伊穿咱的古装的啊，一人啊，伫坐哩上后边，坐哩后边嘞刷的时。哎，就出去出去嘞，随着后山去，一根细根料啊呀，就走入去啊。哎，料啊，都是下骨头的，啊，将军的骨头下底啊。啊，每人做佛七，一定大在时下晡时，一支香拢入来一个，啊，一个将军，啊来遐。啊，打火机来修行，啊，那么迄个料啊，到尾要改建，啊，我去甲看呢，啊，我甲看呢，啊，进入去呢，啊，那么，民国啊七十六年、七十五年，啊，迄阵呢，啊，我甲因看呢，啊，那可惜圣湾雄霸巨。我才知影到这首诗，就是迄个所在，较早拢青番。啊，但唔是因青番，那是咱青番咯。咱对大陆，啊，坐船过来台湾，甲因拍，甲因赶就山顶，讲咱可以青番呢。哎，才比主人较恶诶。啊，所以这造成恨，啊个怨，所以刘国轩国师啊写这首诗，可惜身患雄霸巨，先佛寺这点的地理，较早马龙前番过嚟只，啊，因为只李清德是隔壁尔，近近啊，啊，此地炮荒待时闲，这个所在。下一只炮荒，拢无人来开花啊！等在闲事。哎，各位同学啊，恁拢是闲事咧啊！等恁来开花咧。安尼刘国轩安尼有准无？足准的哦。哦，啊，莫怪伊是咱的祖师啊，所以。风水的宝地的视线的以后啊，千秋万世的华脉。那么在七十八年

0: 我去买迄个茶了，啊，我才香港去啊，想到有即句祭文，啊，我才认真去吹，才去也吹到，啊，这个呢，原来伫咱的甘马拿，啊，迄个一间佛寺，啊，因收藏起来，即十二句诗，啊，因收藏起来，好，我才甲借来。啊，这个啊，帕迪兰先博士啊，大殿右右边，您等于您唔知捌去看这所有的巨石哇，接着风水的最高境界啦，接着堂局的环境，所以当时我看了这张地理，我想到这刘国轩啊大师所留落来。啊，这十二句诗嘞，我啊，这嘞千秋万世，法脉延年，啊，咱的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啊，咱的法脉，这伫世间上，啊，留来，啊，这点嘞，啊，我再忽然联想到郑成功一来台湾。是有天意的，不是在大陆打输到清朝，他是将我们的文化带过来台湾来保存起来。啊，那这十二句的诗，那郑成功没过来，就没这十二句的诗这么美。啊，这也没，这十二句的诗也没今日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莫先博士，马伯兰的大环寺，啊，这42个道场，啊，还有一个易经大学，啊，电视台，啊，等等呢，这东西，这个堂局的环境，这个堂局的环境，所以堂局的环境呢，好，那么你拿岁月时。一座那段啊，花脉一定会千秋万世啊。那么相对的啊，咱既然有这个因缘来得到这点地利，咱就更加爱有责任，去保护起来，保护这个花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有时候大环市，啊，大环市这点地利，湖水莲花，湖水莲花是一个大道场，要是佛啊在这里啊镇压啊这个宝地，啊，所以你们大师兄啊一呢啊炸的画村啊一的大家。啊，很辛苦了，坚守二十几年，到去年，啊，叫凯西，叫罗兆凯西，

开始动工啊，设计起来，起起来真水啊！啊，起起来真水的时啊，啊，咱大师兄甲讲讲，伊拢叫老师老师啊！我安尼啊，起起来，我心甘情愿啦、啊！伊欠讲一句，我死嘛甘愿。这句伊无讲，吼、哦，伊讲安尼，心甘情愿，总是大凡是这块宝地啊，已经起起来啊，所以我希望咱大凡是的同修爱珍惜大师兄啊，圆通禅师啊，一牺牲自己的时间啊，用自己的生命啊，来把大凡是起起来啊，这么起起来了，他就放下了。回去当日月光菩萨，哎，果位回去了，啊，那这里就留给我们大家，爱怎样顶修，爱怎样波修，啊，你来啊，任何一个地方，拢是咱修行的所在，啊，三元金銮殿嘛是咱修行的所在，三元金銮殿，迄就是恁大师兄一时。八岁开始的行道，寻寻觅觅，在道家啊，三观大地，这个基心开始打拼啊。到我42岁的时啊，伊才去找着我，啊，才回到啊，才甲拖落浪残。啊，直聊嘞，聊到今日，愈聊愈深，啊，才要爬起来，要怎爬起来？啊，啊，佫袂使咧放下去，啊，嘛是爱继续，啊，那个游泳，徛咧游泳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爱珍惜，啊，咱的上课。现在我们交由郭校长啊，一来带大家一起来共修，还有各位法师讲师，好、啊，那呢把这个啊妙法啊义脉无边坎未然，义脉义的义脉，无边。

啊，义卖无边含未然。啊，后世人过五百年后，您过来看，大凡是要上一只来上课的，无共面尔。啊，也许咱的心甲心还会在这里印心来决明。啊，所以咱爱把握当下，珍惜当下。啊，不要说啊，像一般呢，我来庙拜拜掉，我就刷就刷，不是这样。哎，我们要来修心，养自己的本性，啊，自己的佛性，啊，这是修身养性的真禅奥义。啊，啊，一脉无边坎未然。啊，这就是唐局。

0: 千秋万世，三人记者麦是郑成功国师国姓爷啊所留下的一面，所以咱爱真尊敬国姓爷郑成功啊，郑成功啊来台湾。伊个灵灵感什么程度呢？那你无好，所以国姓爷去求都无好。啊，我小时候，啊，我中了中医、乡医，为啥国个无好？哦，乡个人就开始去，这里德山、东埔啦，这延平。遐去请，唔是咱只延平法师哦，唔是哦，延平，去延平的所在，去请啊，电信国迄、那个国姓爷，啊，伊个金尊去阮乡里，互人拜，啊，拜拜绕境了。等去，啊，足奇怪，啊，竟然绕境煞等去，第二天雨就来啊！哦，我迄阵呢，我甲阮爸爸讲，爸爸，国姓爷迄那遐厉害啊，准哈！啊，这刚来拜拜了呢，啊，等去都落落雨来啊，旱象解除。我阿伯我嘛要来做安尼好啊！阮爸咧戆囡仔来，狂囡仔胡乱讲话。哈哈哈哈童言无忌嘛，啊，我都啊，当时讲了这一句话，啊，没想到大汉来，啊，到尾行入到道的修行，啊，然后呢，啊，每当台湾啊都会欠货的时候，啊，我都求货拢有应验。好啦，因为电信公国姓爷真慈悲，会帮我的愿所求拢会落好。啊，这是啊，咱题外话嘛是题内话。咱修行大公无私，龙天护法拢会给咱护佑。啊，所以咱学习易经风水学，咱很容易患上共高我慢。啊，这个心态造出来，没有宗教的素养、的修行啊、的智慧的时啊，啊，咱很容易患上黑毛病，神嘛未甲咱倒走。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 竹北宜兴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宜兴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宜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宜兴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这几年来，每一处那有旱灾啊、欠雨的时啊，我就求老总啊，老总咧啊，就郭姓爷啊，来到帮忙，落雨雨水拢旱象拢解除啊。有时候民国84年、85年啊，台湾欠雨欠干呢。哦，那么，你求，我来恁大三师兄，甲恁大师兄，我讲你什么时阵？当时你爱去哩阿里山姐妹潭，姐妹潭去灌两桶水倒来。啊，去的时姐妹潭剩一撮撮水安尼尔。哦，迄哪像专工老的？啊！水呢两桶，关灯了了。阿姨呢？啊，来到信义，啊，来遐个温泉区遐，想讲哦，中昼啊，啊，就先去食饭。啊，就水呢，关对遐去，海啊落雨落一个遐山崩地裂。哦，变的拢等来，一个老师啊。是安尼啦，我你关咧都一直接等来啊，你啊关也要创啥呢？伊个巴肚都枵咩？较枵袂呢，啊嘛是忍耐者。啊，在广东啊，先我是啊，咱拄啊，第二天开始生产法会，要祈雨啊啊，都到了开始啊，这两堂水啊，伫咱弥陀讲堂开始生产。啊，那用诵经祈福的方式，啊，结果呢，啊，老祖啊，开始，啊，放心，三天来一定落大雨的，啊，我都甲咱啊，所有师兄师姐讲，三天来一定落大雨的，啊，迄当时呢，咱的李贤士李校长，老师，敢真的吼，你讲出来都真的都会哦。我试看嘛嘞，哎呀，但第二天我煞落大雨，三天内个第二天落大雨，落甲咱个高雄台南迄、那个高速公路去淹水过，就是安尼。啊，即摆只高速公路只个清管起来，啊，无呢也淹足济个啊，迄农作物，啊，这是啰嗦，来救火，啊，那么。求好其中一个天机密，啊，恁我捌讲你听，啊，那么我阁讲一遍，啊，就是咱个啊，东海龙王啊，甘多佐伫玉皇大帝诶金銮殿啊，底下咧东海龙王啊，想讲水拢一贯咧，啊，伊就啊，甲王禅多佐讲，王禅多佐。咱来打赌，啊，来打赌小输，啊，那输的人画面安怎？伊讲好啊，你讲，啊，那么啊，这东海龙王，啊，伊讲打一天会落雨，啊，落到打一天袂落雨，啊，那么安尼要安那，要来小输，啊，那么异地做证明，啊，那么啊，东海龙王讲，那输的人。头壳红，站起来做椅子。哦，这是真大个，约束啊呢。输的人头壳站起来做椅子，啊，落得好。结果时间到，无好。啊，打开两王，吼，我都要拼，拼要好，袂落就袂落啦。啊，到尾啊，打开两王输起啊，输落做啊，落做笑笑啊，伊也袂讲啥。你讲四个人坐起坐椅啊坐，那些龙虾多顶龙虾扛一个头啊呢？哦，到尾东海龙王求饶，啊伊讲啊这样呢，这么尊严的，啊这样呢无安尼，老总无你安尼讲，啊东海龙王好，以后若爱好，你放我爱好，我就好。好你雨水，
啊，所以每一处啊，这罗作起摆段好好啊决定异地做证明，好、啊，那么所有人

这拢屈服伫王禅老祖师尊。啊，伊也讲要爱护，护到来，所以咱若要求护，啊，拢真紧就有护。啊，这是一个天机，啊，有伊典故啊啦。吼、啊，同学啊，也是咯，咱无鼓励人讲去打赌，打赌。啊，那么无论是啥人赢，啥人输，拢是会打歹感情，吼、哦，爱注意，嘿，我来，继续讲风水嘿。啊，那么生活室，迄、那个就是前面九生祭祖，头前

0: 现在我是陶晶，这是唐局，唐局真快。现在我是几级了？在这里唐局追寻爱有情，这话为了不准啊，这使用追寻是安尼啦，追寻来，头前宽广，宽广当成向左出去，头前这条舞曲，舞曲，舞曲车来朝拜。所以，建国是会真侪皇帝、总统来朝拜，有调啊无调的，拢会来朝拜。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这是啊，来吊牌边啊，拢足侪人诶，啊，兵将。所以我们一出，然后总统要来宣誓时，要来拜罗做的时，吼、哦，迄前山后山啊，迄、便衣警察啊，啊是遐个守卫人员，规山拢是拢靠条条，这是啊，顶天主下降的意思啊，所以宣誓是这样地理。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地理啊！以后要的啊，皇帝、总统来调摆不？诶。

哦，恁来调摆，恁得做总统啊！啊，哎，同学啊，恁拢是总统投票人呢？啊，总统投票人啊，比候选人较大呢。啊，投票人若无投票，候选人免惊想要做总统呢。啊，所以现在是有遐个总统啊，遐尼济啊贤士啊，戴思贤，好，咱这是就是现在是非常得力，堂局之美啊，堂局之美，好，那还要三宝四，三宝四呢？

三百四十八双啊，大凡是只有双，向出去，向出去，这个外面台湾海峡啊，这澳利向出去岸外，岸外广场，所以三宝寺是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的一个宝地。第二，所以三宝寺啊，这点地利啊，这一次武汉肺炎在台湾，啊，那四月四一颗龙珠啊，供回三宝寺啊，三宝佛前下来盖了一个庙中庙啊，四月四啊供上去之后啊，台湾的零确诊啊，啊，昨天真正到现在都零确诊，昨天是不是零确诊？今天呢？马戏，明天也都零确诊，啊，这次是风水宝地，啊，那么三宝寺，啊，这里所在，啊，头前的堂主，堂主之美啊，啊，不是咱一般可以想象的，啊，咱爱前去冷静去品，去品尝去品味，啊，那再来。那易经大学啊，易经大学呢，失陷掉金钟。

啊，易经大学八卦山脉啊，变堂局双梁啊，那就一左右互杀，左右互杀这么美，啊，头前对在中央山脉啊，中央山脉呢，啊来朝拜。啊，万圣万仙来朝拜易经大学，啊，一定要实现掉金钟，台湾平安好过年，就是在易经大学那点。啊，所以有好地理，

0: 咱所求，只要我都满你的愿。咱若无得到好地利，你求求到皮皮喘，无效。啊，咱大家诵经，恁是上经，诵完了交回南迁佛寺中本山的宝地，阿底下奉化，阿底下交际，拢是会如你们的愿呢。啊，这个所以风水宝地，地灵人杰。你没有宝地，你所求的还是有限。啊，没有得到地理，点不丢。啊，你那有什么讲要啊？底下修行啊，要明心见性，是还差一截。所以大凡寺这个所在啊，那么一个好宝地啊，湖水莲花。所以咱大凡寺的同修啊，你哪等来？有空进去大殿啊，礼佛禅坐啊，那么啊，以佛相互印心，这是宝地的功德天啊。所以今天跟各位来阐述啊，堂局的环境啊，早上呢啊，讲家啊，那下午呢，我们就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阳宅三十则》啊。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目就是吃饭。啊，好，四丁神仙过门道，哦，一丁神仙跨山道，二丁神仙摸山道，四丁神仙过门道，相关的师傅是过门道。哦，好了，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就休息，一点半开始哈。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回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哦，起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来了空中妙友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江章淑珠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是讲师，伫顶一节啦吼，你有分享着讲，哎、欸，你堂哥的新妇啊，咱嘛是算孙新妇啦吼、嗯。生一个了后，你甲哥来讲，哎、欸，一个无够啦，佮生第二个嘛吼、嗯嗯，啊，佮生一个，啊，就带伊来吼。师父加持，老祖加持，然后这个孙安尼足聪明的，佮足好有气的。迄、那个时阵，哎、欸，师父，你敢有教讲这个孙媳妇安怎来做安胎的方法嘞？
1: 还、是进前我有捌听师父讲啦，吼，啊，我有甲阮孙媳妇讲，啊，有做无做我唔知啦，
0: 吼。
1: 哎，主要就是一个师姐啦，啊，因嘛，我娶媳妇，我都捌倒啦，吼，啊，师父就甲教伊讲吼，你迄个吼，爱。诶，伊无伊就先去找师傅，啊，伊就远啊，师傅啊，伫净土门迄个图书馆遐，伫遐吼，啊，迄阵万在华会期间，啥我袂记得遐，反正还是讲小时间啦，爱就带因新妇去咧啦，啊，伊啊袂记得，真正伊都甲我讲啦，阮新妇吼，胎位不正啦吼，啊，要拜托师傅加持安尼啦，啊，我就往我底后壁行安尼啦。
0: 是
1: 啊，伊就带因新妇行头前，啊，师傅远伫遐啦吼，啊，安尼直直坐，直直坐，直直坐安尼啦吼。啊，伊讲师傅啊，阮新妇安怎啦？啊，都好啊啦。
0: 嗯，
1: 师傅讲安尼都好啊啦。
0: 是
1: 啊，伊讲啊，你都吼，伊讲啊，无啦，阮新妇都胎位不正吼，啊，倒掉。伊讲我都该创好啊啦。
0: 是
1: 伊讲啊，安尼都好啊。伊讲安尼就好啊。伊讲嘿啦，安尼就好啊。哦，啊，你回去的时候吼，要多念，叫恁新妇啊多念佛啦。哈、哦，左手哈、哦、放在下面，右手在上面呐、啊、哈、哦
0: 嗯，
1: 啊念南无阿弥陀佛，较接念的安就好啊啦。
0: 伊咧躲债啦，
1: 嘿，伊要躲债，安尼不到安尼啦，哈、哦，结果生出来都顺产哦，无破包的顺产出来哦。
0: 是。
1: 结果迄只卖囡仔，即卖咧读硕士啊啦，哈、哦，也是高材生啦，哈、哦，即卖硕士会使兼职嘛，一个月10多万啦。
0: 哦，真厉害。
1: 嘿，读科技业一个月10多万安尼啦。
0: 所以哈、哦，那做足厉害，输足厉害呢。
1: 嘿啊。
0: 看到伊的腹肚，知影讲，这个婴仔吼，胎位不正，啊，伊就安尼家加持，
1: 对，要来催就知影，要来催就知影，就远啊，然后就安尼啊，
0: 啊，未讲，
1: 啊，未讲，
0: 吼，输就知影，
1: 哎，讲，啊，都好啊啦，输就讲好啊，唔啊，输啊，唔是啦，啊，到阮新妇安尼，啊，都好啊啦，安尼啦，
0: 输已经看到啊，
1: 知影讲，要来催创啥，
0: 婴仔无坐了无坐，
1: 胎位不正，要来催加持安尼啦，
0: 是，
1: 就讲安尼啊嘛，我都看到讲安尼，细讲安尼好啊啦。
0: 嗯，啊，所以这个新妇原来回去就拢有教师讲的，爱家己安胎，有念佛，
1: 安尼啦，系啦。
0: 嗯，
1: 伊讲哦，迄个师姐哈，嘛是阮大家师姐啦，哈。
0: 是。
1: 哎嘛，读10多年，啊尾安尼，年岁比较侪嘛，即嘛80多岁啊嘛，伊就无读啊，安尼啦。
0: 嗯嗯。
1: 伊讲哦，足感恩老祖咧，安尼，嘿，家因孙啊，家世较好，安尼。
0: 是，所以老祖传的法其实足简单。
1: 系啊。
0: 时，你只要甲倒手放倒在，正手搁去，啊，就念佛就好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安得当家己安胎安尼。
1: 系啊。
0: 嗯嗯。其实这个念佛啦，你咪先搁分享者，唔是干那安胎，搁有啥物时阵你较会念佛咧？较侪时间咧。
1: 念佛就是讲。要开车嘛，师讲开车嘛，对哇哈。
0: 嗯、
1: 开车先念15遍的南无阿弥陀佛嘛，啊再讲老祖加持啦，诸菩萨加持啦哈。啊咱今仔我要来倒哈，开车要来倒哈，啊你着保庇一路平安顺利，啊做代志圆满安尼啦。
0: 嗯。
1: 我搁一阵啊20几年啊，我拢照师的法安尼在做啦。
0: 所以你逐天要开车，一定会先念佛。
1: 眼睛开落去，我就开始念嘛，安尼啦。
0: 嗯

0: 中间吼、哦、有两项代志吼，就有一点悬啦、啊，
1: 甲大家分享一下。
0: 迄个头一届吼，啊，我着咱轮念嘛，啊念的时吼，啊，迄台车旧啊，还是啥忘记旧啊啦，吼、哦，啊，我着念好念念的吼，啊，妈讲，啊，准备换车对无？啊，咱换车是讲凡事皆占嘛，
1: 是。
0: 我着真个师傅啊，哪做家事哦，我要来换车无？结果。建展挂拢建无啦，拢改互我换车就对
1: 是，
0: 啦。我嘛毋知影，啊，像迄个车都，迄阵啊，要去台中道场，还是要去台，我袂记咧吼。啊，伫半路熄火去啊啦。啊，但是迄个台湾台迄个厢仔车嘛，啊，足旧啊嘛，对哇吼。啊，我就想，啊，师傅讲，老早买互咱，啊，无换都袂使哩，啊，无一定爱换，就个换一台啦，无老早无永远甲换落去啦。啊，换落去，啊，即工就开车要去，鹿港要找阮朋友，啊，到一个小路吼，伊到一个斜坡起来，我行这大路啦。啊，伊只我到我有左右看没有车子啊，结果迄台车开足紧，全甲我请落去吼，我迄台新车哦，开无一个月哦，全变轨。变轨人应该是上重对无？啊，因恁有念分嘛？结果人无代志，
1: 是，
0: 迄台车拢冒落去，吼，啊，着保全险嘛，啊，保全险，保险公司个讲，哦，你真福气呢，你安尼落安尼。撞咧到地，你人拢好好无代志，就佫出来，佫家己开门出来安尼哦吼，啊无代志哦吼，啊迄落尾迄保险，迄个保险公司就赔我一台新车啦，啊迄台新车就开15年，啊即么再换车安尼啦，啊佫一届就是铁器，师傅就讲咱阵是医生学院咧读迄落内政部的迄落精进班嘛吼，啊。师傅就讲，你得为这条路去的哦，哈，为了良平这条路去的啦，吼，啊，我就想那条路吼，较远啊，啊，搁那车较侪，恁上课是毋是车较侪，对无？啊，就办单，我就为后壁那条路行啦，吼，啊，系啊，都丢丢啊啦，无听师傅讲的，因为这边是龙边嘛，啊，行龙边，我行虎边嘛，啊，结果要上课的时阵哦，拄啊车行过，拄啊头上一台 TV。老岁啊，差我一岁年啊，老岁啊，爱咧安徛徛，伊啊我无看伊徛过，伊都安尼，啊我都爱过安尼啊，伊都意外后恁搞徛落去，转倒落去，啊我迄阵啊都一上山嘛，开无40公里嘛，都开始安慢慢啊徛啊，都倒落去，结果咧，把骨断四肢啊，啊唔知骨安怎我唔知影啦吼，啊骨掉掉吼，啊阵啊都拄到迄个台中道场迄个法师，什么法师即嘛，迄个。即嘛，伊退休啊，因后生甲带去新店去平咧静养啊，
1: 吼。哦，圆然法师是不？中港道场。
0: 对，圆然法师。
1: 圆然法师，嘿。
0: 伊就边啊，就甲帮忙处理。
1: 好好。嘿，
0: 啊，处理了，我就上，就伊就上病院嘛。啊，上病院了，我就下课了，就紧来来台中道场吼，就找迄个圆义法师。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啊，圆义法师哈，伊就甲我赞过啊，哈，我咧发生什么事情？伊讲啊，免烦恼，子孙慈事免烦恼，哦，我啊个天，我也天雷有哇。子孙慈事，吼、哦，伊讲这进病没问题，吼、哦，啊，弄到进病嘛，讲没问题啦，会平安，人会平安，袂紧啦。结果上个病，第一方我用讲，摆骨痛死去，啊，不再去安怎，因为伊搭本身高血压，啊，我车都安尼过吼，伊、哦、可能是他个戆，伊讲伊，比如咧想嘛，讲伊戆戆心心嘛，唔知讲要哪方弄到，安尼啦，啊，弄到。倒落去安尼啦，啊，我就听师傅话呢，师傅教讲，咱若拄到安尼吼，是完成这组找到位啊，
1: 是，哦，
0: 我就紧嘞，迄阵啊拄啊咧法会，三会拄啊法会，我就紧来办超度，也完成这组，啊，我完成这组，我本来都超度嘛，啊，过来上经给伊，
1: 哈，是，嘿，
0: 就开始要调解了嘛。结果念了吼，按着迄个咱普通白骨汤嘛，老岁仔人迄阵六十外岁啊嘛，老岁仔人嘛差爱两三个月才会好嘛，白骨迄个。
1: 伊会自然富裕嘛，
0: 嘿，家己富嘛，白掉的嘛，啊，无法度迄落，结果伊呐两礼拜就出来啊，
1: 哦，真紧，
0: 嘿，啊出来啊，就拢平安平安啊，啊，我有去遐看几下抓啦，吼，啊那有诵经回向给伊，哎，要诵经啦，你没有诵经也不行啦，诵经回向因为完成这水教，哎，伊就咱完成这住嘛，啊，去个办超度法会嘛，吼，啊，伊就两礼拜伊就出院嘛，啊，出院要差一个外月，伊就要调解嘛，要调解伊就要求讲70万嘛。讲我要赔70万啦，讲伊哦，伊爱去山顶做，过迄个奶子园啦，啊奶子的损失偌济都偌济，安尼写写来讲我一大堆啦。
1: 嘿，
0: 好，啊我要去进前，我都甲老祖讲啊，老祖，我今仔日是要来甲人调解哦，吼，啊都爱好顺利哦，吼，安尼啊去吼，啊伊都迄个保险公司咧讲啦，啊讲了无啥好势啦，我就讲安尼啦。无，卖谈南投调解，咱等下台中调解啦。
1: 嗯
0: 我叫伊来嘛，因南投有人脉嘛，咱无人脉嘛。我要求要台中法院来调解安尼啦。啊，尾啊，迄不用讲先卖啦卖啦，好，我来讲就好啦，安尼啦，我得甲喊你嘛。尾啊，19万8调解好势。
1: 嗯
0: 啊，因为保险公司付的嘛，啊，我跟他付的是跟他讲啊，提物件去啊看啦，啊，花费的哈。啊，搁上紧安尼啦，尔，
1: 嗯，
0: 啊，都拢平安啊啦。
1: 是是。
0: 所以咱学易经哦，真有效。因为师傅都捌讲嘛，进病吼，冲不要紧，啊，因，吼，啊啦，如果慢性病吼，袂使冲，就是较危险安尼啦，嘿，又开始安尼啦，嘿，啊，加在，啊，尾啊，我都唔敢行一条路，拢行这条两边路安尼啦，嘿。
1: 所以其实，咱拄着代志吼。就是参加法会超度啦，啊上经来回向啦，啊，搁有就是，咱既然有占卦，爱相信神佛开口讲的卦象，袂使替气啦，
0: 袂使替气的，系啦。我爱讲国者，你有冲卦我就安心啊，讲啊，没问题，没问题，平安迄人无问题啊。
1: 人平安就好啦，花一点小钱，
0: 系啦，是会解决拢袂紧。
1: 对对对，系
0: 啦系啦。
1: 要搁请教讲师啊，吼。安尼厝内底先生嘛入门，小弟嘛入门，你嘛入门，啊，佮有家己的兄弟姐妹，佮有虾米人后边嘛？
0: 就是我妹妹
1: 有佮入门嘞，
0: 就是阮妹妹。
1: 是，
0: 阮妹妹哈，以前啊，九二一大地震嘛，啊，因太一段太平嘛，迄阵啊有人伤亡，
1: 嗯，
0: 哦，啊，伊囝迄阵做兵回来啊，哈，啊，伊就帮忙抬尸体啦，帮忙哈，迄个抬那个伤者哈，去803医院啦，
1: 是，
0: 哈。啊，伊个咱嘛拢唔知影嘛，咱嘛未晓嘛，对哇吼。啊，尾啊，伊就去做兵，成功营做兵。啊，做兵集训了，就爱上个龙潭，去龙潭下部队嘛。吼，啊，阵已经寒天人啊，啊，寒天人个时阵吼，啊，伊就因爸爸妈妈就去甲会面嘛，对，去会面嘛。啊，会面个时阵吼，啊，远伊看到因爸爸甲妈妈来，说砰一阵倒落去，阵昏迷不醒。
1: 好，那安尼。
0: 嘿，啊，都唔知影，啊，都。主人就紧甲撮甲迄落，紧甲载去八零，迄落应该是804还是804医院就去啊，啊去大，啊我发生这个代志，我嘛爱甲斗三工嘛，
1: 是，
0: 我
1: 家己的小，
0: 我就去看，讲哎，这袂使哩哦，吼，啊伊讲，是拢无安怎，都没有这样，跟你讲，直直扫袂好，啊直直扫直直扫，啊人直算食袂落安尼啦，吼，啊伊嘛讲找不到原因啦，我妹妹我那有去讲，托你公伯啊遐吼。迄落遐龙潭遐托你公伯去甲收囝啦，吼！啊，我着来找师傅啦，我着算了，我着来迄落找师傅啦，啊，我着去咧仙罗寺找师傅啦。哎，仙罗无师傅无直接师弟三宝寺啦，我着关在三宝寺呢。
1: 嗯，
0: 我阿叔啊，吼，好，要阮妹妹后生吼，安怎都安怎安尼啦，吼！迄阵嘛毋知我因是安尼啦，阿叔讲个，我着咧甲师傅咧讲啊，啊边着一个师兄吼。甲你插位啊，你知无？拄啊伫迄落三宝寺的顶楼遐，拄啊楼梯口遐啦，拄着树安尼啦。吼，啊，我著甲迄落树讲，免啦，迄落爱安怎创就安怎创啦。啊，树就那完成这主题条，你甲咱弄着对啦。啊，树就讲，伊较贤你找伊，伊较贤你找伊就好，安尼啦。我怎紧跪落去甲树讲树啊？你自卑啦，吼，斗三工一个，我无听来隔壁树遐安尼讲，
1: 是
0: 啦。啊，树看我就讲。天下山来我收惊啦，我就紧，迄阵有手。

0: 伊啊，简单的那个手机嘛，我紧敲电话叫因弟弟讲，紧来去摕遐衫来，互师傅收件，啊收件了，啊转摕迄个凉毯吼，我妹妹那囡仔穿安尼啦，啊都还算平安，啊尾啊都顺利顺利吼，因为啊冬天嘛，迄个北部拢乌阴天嘛，伊讲阿姨啊，我来遮古外月啊吼，我毋捌看到太阳啦，啊没有看到太阳，嘛是人诶郁准嘛吼，啊会转说。转来台中803医院啦，安尼啦，啊尾也查起，大概是咧想讲，可能那时候921大地震迄阵啊吼，有去沾染到什么东西，安尼啊师傅讲嘛，啊师傅咧有讲啦，那迄落吼，啊来啊脑做细多些安尼啦，吼，啊迄阵拄啊正月初九，咱拢初九啊七八暗嘛，吼，咱咧拢有咧办迄落要设迄落消灾诶迄落。仪式嘛，吼，啊，这个请春酒嘛，啊，阮妹妹就带迄个伊去啦，嘿，带阮的孙仔去啦，吼，啊，去了啊，就甲假期啦，吼，就肯看嘛大生意，后壁个大生意啦，好好啊做人哦，人即嘛是一个迄个公司的迄个吼，董事长啦，吼，啊，阮妹妹就做安了，做安尼入咱的法门，哎，做安做啊，延孝法师拄啊台中市。东山道上遐开班，啊，阮妹妹住太平嘛，很近嘛。啊，阮囝迄阵我住太平一间厝嘛，住伫遐咧头壁考迄落插班嘛，啊，住考着嘛。啊，因两个住烧酒，就转咧去读迄个初级班，音效法师班。啊，读了则喊阮妹妹含吼，啊喊阮后生共个转读第六届安尼啦。
1: 是是，拄啊，你有讲着吼。七八暗啦，咱逐年诶七八暗拢伫后里迄个三宝寺啊，吼，咱有拜天公啦，拜天公啊，所以有新春有
0: 安
1: 一
0: 太
1: 个，
0: 岁，
1: 嘿，对对对，所以有聚餐啦，吼，啊，所以去遐找师傅，啊，咱戆戆袂晓问吼，啊，袂晓问师傅讲，啊，这是安怎来？囡仔是
0: 袂晓。
1: 袂晓问，敢若三好事就收诶。
0: 啊，咱是家己想讲，啊，可能是这样安尼啦，吼，啊，过一年哦，初九暗对无，也是很神奇，你知无吼，啊，属于这种，属本来就很和气嘛，啊，很平易近人嘛，啊，拢来讲笑嘛，吼，啊，切蛋糕嘛，对无吼，啊，种已经拢大部分拢安太岁，安了差不多12点外嘛，啊，属于就讲，大家慢些走嘞哦，吼，我要食，要切蛋糕嘛，吼，啊，唱生日快乐歌嘛，吼，迄初九就师傅声音嘛。哦，啊，到过11点、过12点啊，嘛，啊，师傅生日，大家要甲师傅祝寿嘛，啊，拢创蛋糕嘛，吼，啊，师傅讲，唱歌唱了，大家咧切蛋糕哦，大家慢些走嘞哦，我要举只椅啊，吼，踮咧大雄宝殿头前遐坐嘞，我要甲恁围嘞哦，无食蛋糕的人袂使走哦。

0: 为什么呢？
1: 我嘛，咱也唔知嘛。啊，迄暗，迄暗足寒嘞嘛，啊，佫大雾嘛，吼。啊，足济，咱迄阵学员拢只好伫三宝寺嘛，吼。啊，去啊，着迄落，吼。啊，了无偌久了，食蛋糕食无偌久，阮着走啊。天光早着听到消息来啦。吼，诶，阿祖啊，师姐啊，哈，嗯，刘秀祖师姐啊，伊着讲啊，哦，外里外海嘞哩，迄个什么人，吼，袂使讲，咱第四届的迄落
0: 一个师姐啦，
1: 嘿，嗯嗯，吼。啊，叔，就伊就带因哥哥的，因哥好像因哥哥的，那说的对了哈。的，我那去咧参加住宿啊，啊，叔同危险哈，啊，因咧阿叔巧了哈，就叔姐捧过吼，捧蛋糕过吼，就讲，哎，叔姐，我食一嘴，就你就这个塌的啦。啊，迄个，咱的第四届叔姐无信邪啦。吼、哦，伊就真嘞，跟两过，叔讲有食蛋糕，我有食，变老做就对了。吼、哦，啊，结果。咱要三宝寺，伊是行啊真济嘛，
0: 是，
1: 遐未落啊，行啊脚了都跛落去，只颧骨都破去啊嘛，都受伤啊嘛，
0: 是是是。
1: 啊，大家有食蛋糕，大家真平安啦、啊。
0: 嗯嗯。
1: 嘿，啊，所以即马师傅那咧接受，啊，是讲咱花卉了，拢有创蛋糕哦。我拢一定蛋糕有食了，我才敢走，我唔敢走。
0: 其实，师傅知影讲有来，底下有人有灾劫，
1: 嘿啦。
0: 啊，伊要挡这个灾劫，但是。天机嘛，未使泄露
1: 啦，
0: 所以讲我固定门嘴吼，你拢未使出嚟，吼啊，等到迄个时间过数，才要放人放出。
1: 有只蛋糕就使出嚟。
0: 对啦，啊，结果吼，师姐都唔知啊，讲哎呀，原来是老祖咧家己消灾化解。
1: 嘿啦，嘿啦，啊，人那说较巧，我一条太咧水，我有只蛋糕出嚟，啊，迄个师姐用骗的，啊都脱无过啊。
0: 是是，就一个身心一个皮肉伤啦，啊嘛大劫化小劫，
1: 那
0: 错有加持，还好啦，大劫化小劫，
1: 嘿啦嘿啦，无啥大代志，啊不过就是有点哦小挫伤啊，
0: 嗯嗯嗯，皮肉伤是伤未过啦，
1: 嘿啦，
0: 大化小啦，
1: 嘿啦嘿啦，
0: 嗯嗯，啊所以迄个时阵，咱的孙啊做兵，阿妹啊就转转来八零三嘛，
1: 吼，
0: 嘿嘿，阿妹啊，阿你的妹妹就开始拢入门。跟着一起读第六届，
1: 嘿嘿嘿，我和阮后生吼，啊个妹妹，阮三个拢第六届是，拢做是，都第六届是的。啊，所以阮规家伙差不多九嘛，啊对，阮查某囝嘛对哇，吼大专班第二届嘛，
0: 嗯嗯，
1: 好，啊尾啊生孙啊，娶新妇了嘛，娶新妇了，我就叫新妇，阮讲，甲阮新妇讲，哎，阮咧讲啥，你拢听无吼？伊讲嘿，啊去读易经，你至少要甲读初级班就好，
0: 嗯，
1: 啊伊来读。初级班，啊，都学英语、法式教，安尼啦，啊，读读了，啊，那有较，啊，婆媳方面比较沟通比较容易啦。有当时要结婚，爱拜拜，爱创啥吼？有当时这么少年的，无啥咧，甲你信道就对啦，吼。啊，你爱甲讲安尼吼，他听得懂，知影讲爱拜拜，吼，爱这做安尼啦，啊，这那咧拜拜吼，一年三节咧拜拜，伊唔敢走。我讲今天是清明哦，哈，中昼啊，你咧上班。那有时间来回来拜拜哦，
0: 哦，
1: 安尼拢伊拢会回来拜拜。
0: 嘛，新妇嘛真乖啦，
1: 真
0: 听水啊。
1: 嘿嘿嘿，啊嘿啊，生孙仔出来吼，啊，着拜托师傅吼，诶，师傅咧开智慧啊，今日请师傅吼，甲开智慧啊，先穿人
0: 做客孙，
1: 做客孙
0: 安尼
1: 啦，嘿啊，啊，大家比个大家拢真平安啦。
0: 是，咱兜实在是维新家庭呢。
1: 嘿啊，
0: 对阿公阿妈，你这阿公阿妈啊孙啊，拢总是维新家庭，拢总是能做家事的。嗯嗯嗯，来讲一个啊，诶，妹妹，迄阵会记得伊嘛有啊，然后做个选择讲师啊，
1: 嘿嘿嘿，
0: 好啊，是不是会用分享几挂讲？哎，伊是啥物法号啦？啊，这中间有老祖加持的故事可以分享。
1: 这个就不怎么，我都无啥知影，因为当时住台中嘛。啊，不过伊就是啥，咧上课时拢载阮囝，阮囝都啊住伫太平较南边，爱住伫八零三遐嘛。啊，要来载阮囝的时阵，要载拢全巡逻，全载阮囝啊，就去上课安尼啦。好，啊，伊他很认真啦，伊他反正伊信老祖就对啦，爱都认真上经，啊认真做工课啦，安尼啦，哎啊，他的德行还不错啦，因人歹做工课，伊拢做大声啦，啊，便扫啦、垃圾，伊都水管出来，啊，都洗过砖，啊，都扫涂骹，创啥？伊比我较认真啦，因为我较笨惰安尼啦，啊，有认真咧做，啊，认真咧上经吼，啊，有咧信老祖，啊，佮姻缘也蛮好的啦。啊，人较早咱讲师拢用拔杯嘛，
0: 嗯、
1: 啊，就去，伊就拔杯啦吼。啊，伊化名啊做元轩， 轩辕皇帝也原先哦，还不错哦，安尼啦，嘿啦，啊，因为就是安那，有当时候咱人吼，有的时候吼，未使伤天气啦，吼，啊，伊迄年拄啊冲太岁啦，啊，拄啊咱一个台中一个讲师吼王兴啦，啊，冲太岁你着因素莫插啦，
0: 是，
1: 啊，佮伊住台中啊，啊，大家即个迄个讲师王兴去嘛，啊，大家都。提迄落吼，提背包嘛，来拜托伊提去啦。啊，伊安那去，咱唔知影啦。啊，内底安那我嘛唔知影啦。等下无偌久就中风啊啦。啊，中风哦，伊嘛真牛呢。伊中风了吼，拢袂惊啊，手拢安尼哦。咱查囡查某拢照手嘛，拢安尼会变掉咧嘛。吼，啊，伊拢直直念佛，念佛了伊佫拜。你较早有师教，你教讲爱拜经哇。伊拢拜经，拜经的时阵，伊只要跪落去的时阵。你安尼袂使哩嘛，对不？
0: 是。
1: 伊按一支一支手，一支手一直变，一直变，变得好，伊才拜落去。
0: 是。
1: 吼、哦，啊，再个起来，逐工拢拜经哦，拜几拜咱唔知啊，拜到迄个手即嘛会煮饭啊啦。
0: 哦。
1: 诶，差无到一年，迄个手就恢复原，就会煮饭，就正在走路较无方便，安尼啦，你啊。还不错啦。你讲师傅的话，甲恁讲讲爱拜经哦，真的是哦，很殊胜啦。因为咱前期啊，咱在。学完啦，书拢教咱讲一定爱拜经，
0: 是吼，早期拢有，大家拢爱拜经哦，啊，指定爱拜什么经，拜什么经，所以伊虽然身体中风，虽然手未方便，但是拜经拜到伊的手嘛，即嘛拢自然啦，
1: 嘿，书本安尼一支伊拢安尼啊，拢安一定，咱拢会求起来，要一支变好，吼，安尼直接安尼嘛吼，啊变嘞变嘞

0: 变得好，啊再摆落去，变得一起你又搁翘起来嘛，
1: 是，
0: 翘起来又搁第二摆，就开始慢慢变，慢慢变。
1: 你嘛是自我复健的方法啦，
0: 嘿，就可能往往啊嘛就
1: 还有五拜经、诸佛菩萨，
0: 嘛
1: 会加加持，
0: 加持，
1: 是，这嘛是真好的方法。感谢，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唵释妙谛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唵释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唵释若作天威，唵释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阿开手顶礼。今日足感谢讲师甲咱做遮好诶分享，谢谢讲师，感谢你哦。
0: 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唵释若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借此助灵。所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台湾的财神爷谢东明先生。啊，台湾的经济从谢东明先生开始，他提倡家庭及工厂，好，客厅及工厂，整个带动我们全台湾的经济复苏。他的智慧。好，后来我们呢，把他尊敬为台湾财神爷。我请示老祖，老祖也认同这个看法。请示财神呢，啊，陶朱公，甚至陶朱公说，开示了，谢东明先生的财理财经验胜过陶朱公，你看。那我说，陶朱公，你是不是又投胎转世为谢东明啊？他说不是，不可说。那不管谁是谁了，反正台湾经济起来就好了啦。啊，从谢东明先生，他提倡台湾家庭及工厂，而且台湾的茶叶的祖师财神也是谢东明先生。啊，台湾的茶叶啊，他把它乌龙茶，因为他的提倡，让世界人品尝到台湾乌龙茶的美味口口啊，所以谢东明先生，我们了解的人，他是非常伟大的。那么他有这么好的智慧，一定有他的原因，就从。风水出来，风水得到宝地，地灵人杰，地灵人杰啊，在当时呢，他提倡第一座四万公墓宝塔的时候，他就有远见，说未来在台湾比较晚死的人没有地方葬，晚死的没有地方葬，他就提倡。这个四万公墓，而且提倡这个纳古塔，他就把他的祖先的风水就先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嘞，以身作则嘛。人家风水好，说我风水好，那我再拿起来嘛。人还是要怕别嘛，拿起来了，进入塔了，手就被炸断了。手炸断了，好，炸断了以后呢，他的秘书就洪秘书呢，刚好和唐荣董事长，很熟。当时唐荣是属于省府的，唐荣经营不好呢，台北八德厂刚好我们的施工，隶属于李施工，在那边当工程师，他就把他。公司工厂呢，起死回生以后呢，董事长呢就告诉那位洪秘书，这个大陆来的，这个人，这个风水要的确实得到真传，所以就带着我们李老师，去拜访李老师，李老师呢，那好了，反正我们去看看吧，就到二水来。二水呢？在二水有一条路，那么纵贯路，他到二水来看了，哇，八卦山脉上面刚好玄天上帝那边的庙呢，落下来一个大土星，彰化八卦山脉和南投八卦山脉是大土星，然后就落下来很多金星，大小金星太多，很多很多，到这里化了。一直在找到一条脉，从这里开始找，看到了山脉的络脉，一直找到这里一穴，一个田里面那里有个一穴，那是最好的穴，回龙固祖，回龙固周山固的祖山，回龙固祖，而且水呢是从这边来，这个水气。

龙一卷起来，回龙固执来相生，所以这里会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好，那这一直好，从这个一直找到那个穴。

他那背水而坐，背水而坐是不得了哎。好，然后回龙固执，回龙过重，一二三，三台络脉，三台络脉，三个金星，三个金星化水星，一个水泡，回龙固执，哎呀，那个真的不得了，好地理，你看以前的大陆大师们就这么厉害。结果挖起来了，以身作则，挖起来了，挖掉了，破掉了，伤害了，这回龙固执。那么以后你们看到回龙固执后面的，看到自己的祖山，然后再回还来，如果这条龙回这边来就错了，如果从这里回过来，这边水从这边来，那么又没有地理。所以回龙固执的穴，你要前面是山，转过来，水要从这边过来，从这边又说来。如果回龙固执照过来，水要从这边来，气才收得到，不是每一个回龙固执都收得到哎。在5年前，他四人呐、啊，南部有一位出家的法师。他的女儿呢，也是我民国72年开始呢，就收到弟子。现在他是万宗的宗主，万宗，佛教的万宗。他的妈妈，等到孩子都长大了，能够自己料理自己，他就出家了。出家在南部美浓。美浓那个曹元寺出家，出家呢，他到好像50几岁就往生了，往生了就葬在美浓内蒙的地方，过去内蒙岐山内蒙，葬在那个地。以前很早以前我就要去找那里有个回龙固执的地，后来因为一年不居住了，我就没有再去看那个回龙固执。那我们这个姓李的李夫人呐、这个出家的尼师他往生了以后呢，他就交代说他要用土葬，土葬就葬在哪里？葬在那个地方呢？经过18年的9年呐。这个他的妈妈呢，我们的李某某的妈妈呢，她就托梦，托梦，然后到南部有一家的道场，一家的我们的道家灵修道场，就开始来告示，他们要吃那个灵骨，他要出土，灵骨要出土呢，他的灵骨已经都变成灵骨舍利，灵骨舍利了啦。好了，真的挖开了，看的时间几点到几点挖开？要挖以前呢，整个下大雨，雷打哦，打雷哦，整个那个乌云密布，等时间一到，要挖了，雨停了，翻开来，这个灵骨啊，人往生的灵骨，棺材里面都是水，都化了，整个骨头呢，全身的骨头变都紫色了。紫色的亮晶晶哦，紫色的，全身都紫色，骨头都紫色，把衣服也没有烂，衣服剥开了，全身都是舍利骨。后来那时候轰动一时，那很多的过程，很多的奇迹，那不知道什么因缘呢，就到仙翁寺来找我，要我去帮他看那个地点。该怎么做？该怎么来处理？那时候呢，我去了，他们在做法会，在做超度，灵骨呢，排在大佛前呐、排好了，整个全身的灵骨头发亮，一般骨头我们都会变成黑黑嘛，结果发亮，
啊，都是紫色，全身的紫色。

哦，那不得了哎！得到第零，得到第零，我去那时候也去了，刚好108位南众法师，从此去帮他诵经，做一些佛事。好，看一看呢，我就到现场去看了，哇，这个地点叫做回龙故祖啊，那不得了。那盘龙，这盘龙，它穴刚好正当中，在那个穴，盘龙穴，难怪战后会有这一些奇迹出现。后来呢，那个地点因为挖起来了，问我要能不能再做回去，要做回去，到120年后再讲，120年后再讲。现在做下去没有用，难怪呢。这位菩萨他来借着灵修拂鸾，拂鸾来写，说要捡起来了。好啦，看到那个回龙故祖呢，调过来，这个水齐齐了，哇，万人齐齐了，水跑到前面来，一直回龙故祖看过去，哎呀，那个不得了。

随这边来，这就是平阳的小山丘来了。好，刚好，照小山丘这样来，很怪，这回龙就盘龙。盘龙穴，好，很美很美。整个地点呢，这个山后面都有山，周围也有山，整个一个宝地刚好结在这一点，它就长在这一点。他要往生的时候，他告诉他们子女，以后他要葬是葬在那边，九曲来朝，又盘龙，又是回龙故族。啊，那里处理完了，我告诉他要回到曹源寺。曹源寺原来灵骨整个全身好好的用玻璃罩盖起来。那一段时间，曹源寺吼、哦、每天很多人，弄得那老师傅啊，曹源寺的老师傅身体差点累坏了，一些70几岁，每天都有人来，都很多人来，要来朝拜。现在移到普里里面进去了，用我去帮他看，哇，都还没有时间去。哎，若是有机会允许的话，我再联络看看。啊，聪明的你，跟我提醒一下。好，来找他的地址，然后电话地址呢？我们这一班可以进去嘛？在普里里面，新的地方要。要盖一个很漂亮的龙穴宝地啊，所以你要得到好风水，也要有修行。你有修行，一定有这个福缘，得到好风水。啊，当时要处理那灵骨的事情，啊，他们家人呢、啊，跟这老菩萨呢、啊，用宝杯，宝足济杯嘞。宝宝杯，那么是去找某某人好不好？连耍三杯，但是我阿弥陀佛，我是没有剃，我没有剃度哎，你找我，我不知道怎么做，没有剃度啊，反正都不管，他来找我啊，那我知道了，我20几年前我就到里面去看了一个回龙故子盘龙穴，啊。而盘龙穴呢，像这个是很妙，这里水来，它这个龙盘过来，这个是一个小山比较高一点，而、啊、这个比较低，而、啊、盘龙穴高。

这么低压下去，你就看到外面的水进来。哎呀，大地之美，哦，大地之妙。那有人说，老师，我们能不能再上那边？没有用，啊，都吃光，气都吸光了，啊，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啊，我印证到舍利子，啊，如果我们往生了以后，你仗到好风水的话，灵骨里面也是有舍利。啊，我自己的祖母，啊，我没有见过他。我爸爸出生了3岁，祖母就往生，啊，那仗了好多的地方呢。等到我在跟李老师学的时候，在我们中寮，他刚好点了一个地，叫七星坠地。七星坠地，那个穴里面的七星石很漂亮，葬下去了，也对着回龙故址，也是回龙故址了。但是921的时候，啊，那个地震啊，我看好像里面有倒掉了。但是我们张家的福德因缘不是修得很好，好、哦、没有去世的，好了，所以那个相过出去的刚好是铁塔，我们那个形状是这样。

几级大山？好的。好，这个穴像这样来，像几级大山？啊，刚好呢，前面呢，铁塔。好，这边就铁塔，刚好向着铁塔。又921，啊，这个叫回龙故址，很漂亮的回龙故址，整个山。

假如以后呢，我家人呢，兄弟呢，好了，应该会倒下去，结果就把它挖开来了，挖开来真就嚼了一叮当，斜下去了，把这个灵骨拿出来晒，重新晒一下，结果呢，太阳照下，哇，这奇怪，怎么都亮晶晶，骨头快拿起来，里面的像钻石。像钻石，小钻石粒，小，那么光有头盖骨里面就不知道几万个，几万个多，那骨头里面全部都是那个像钻石，亮晶晶的。我后来，我的祖母啊，我没办法孝顺你，我请你一块灵骨到大雄宝殿来这儿拜佛。好，来一些给跟佛修行，所以咱们大雄宝殿右边一个塔的里面，就是我祖母的灵骨。好，那灵骨里面，那用电一照，哇，一直发亮，这全部都发亮，亮晶晶。那是七星坠地，好回龙故事的宝地呢，还能够对祖先一点孝心，好，他也能够得到佛的佛光加持。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印证到祖师爷所讲的啊，回龙故子啊，天地之精华，啊，有龙穴宝地也是天地之精华，啊，那我们就重新葬了，重新葬，气有一些。

爷爷跑掉，当然就不一样了。我们只求祖先的安宁就好了。好，我们现在继续来讲解哈。葫芦杀出一家，杀手要有情，杀手无情啊。龙杀虎杀，好，我们看过一位风水，我们的师兄，

风水做茅山，这个一个小山，好，我去跟他看的时候，我跟我们那个老师的，我说老师啊，我们的另外我们班上的我们学院的当老师嘛，我说某某老师，你们这个风水第三房三。6 2 1，二房应该是最好，三房，好，这和六房，如果没有六房，三房的小孩子想看，说老师啊，我哥哥的红的小孩子常常到派出所把他保回来，出去就打架。啊，出去就斗，好了不学，坏了学一大堆，斗，因为你这样看出去，右边高起来了就斗，像我们现在电视，这边有电视，这边有电视就没有关系。若是这个电视拿掉，右边这里的一个山起来的话，三房特别坏，小孩子不听话。好，他说老师啊，我们的他的哥哥就是这样。孩子好的不学，那么这个二房好得很，这二房在台湾民俗音乐第一位民俗音乐作家博士，台湾第一位画二房，啊，那么这边是四房，这边是四房。啊，大房也不错，只有三房，小孩子坏，又不能将那个山头挖掉，我就让你赶快把风水嘞，啊，把它牵起来，牵起来。现在4年多了，小孩子也没有常常去保回来了，就没有了，看这么妙。哦，所以那个风水剪纸起来以后，我再跟他找个平养的农穴宝地。

这边有三个山，小山。好，这个山这一直下来，山啊，山一直小山呢、啊，平冈啊，在嘉义的地方啊，能落下来，很漂亮，好像一只牛睡的，很像，啊，这个很漂亮啊，这个水这么来，开始重新涨了，以后呢，啊，这边有一个水池，好、啊，后面一个水池，荷花池，好、啊。开始重新涨以来呢，那么迁掉了，到这边来呢，龙边来回龙故子，幢幢平安。涨了以后，现在孩子也没有在啊糊里糊涂啊，啊家里人呢、啊、也就比较。

大家比较和谐啊。那么他妈妈呢？因为啊，用火化呢。好，他妈妈那个骨骸把它放在这边。刚好妈妈骨骸呢碰到这个脚，就回来托梦，说他很不安，人家要欺负他，好，那你怎么不好？好，什么什么的，哇，常常做梦，就问我，啊，问我说，那绝对不行，这脚两只八字开，卡住了，绝对不行。好，我说你换到正中间来，那就好了。啊，那一天呢，我说你去好了，未来应该有多余的啊，有地方了啊，但是去问了，说没有，没有了啊，就回来卜卦说还有没有机会，我说有啦，有啦，好，很快就有，你放心了，老祖说有，会帮你安排，瞧个位置，第二天管理打电话来，某某的早上刚好一个退掉了。哦，去看了，这是最好的那一个地方。你看，妈妈往生了，虽然是灵骨，还是混灵，灵骨没有弄好，还是不安宁。凡是这个脚，我们有很多灵骨的，你放在这边，走的不好，这边都不好，哎，要小心。像这个嘞，好，比如僵尸要来，你这个嘞，你冲到也不好。很多很多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光室内的，我们祖先的灵骨如果搞不对了，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哈、啊，受到一些灾殃。好，那青龙可以昂头，青龙王手可以昂头，白虎王要压，这一定的道理，白虎要伏虎，青龙要昂首。青龙昂首，主贵，啊，主智慧，啊，主有天地贵人，也是表示有印。青龙起来叫有印，有权有印；白虎昂头，无权有凶有恶，啊，所以青龙白虎它过就混位，包括我们的房子出去的话，你青龙高好多魂，白虎高。灾难马上就到，这个在我们这么多人的应验。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为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

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混元禅师在1993年秋天举办了第一坛为期99天的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法会。在这个法会上，透过了千盏酥油灯的供养，破除法界灵魂众生的黑暗无明，点亮灵界，也让与会大众点亮自心的光明，累积功德和福报。法会期间，让与会的信众们有机会上台领众诵经，不但培养了大家修行的信心和愿力，更让大家行功立德，长养慧命，带着法喜和感动回家。混元禅师他在99天的法会期间，遵照王禅老祖师尊的指示，为大众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是如何的庄严。也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同证菩提。而这一场99法会，更为禅机山仙佛寺的历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第一次的99法会成功圆满完成，这是混元禅师承接天命并且履行天命的重要关键，这也是禅机山仙佛寺大展法务、超度众生、度化众生的起点。每一次王禅老祖师尊的指示来交办天命任务，都是在考验混元禅师的能力和智慧，更重要的是在测试他的毅力跟决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混元禅师一起来迎接下一个挑战。

0: 在1993年，也就是民国82年的冬天，第一坛为期99天的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法会圆满落幕之后，混元禅师遵照王禅老祖鬼谷先师以及十方如来菩萨的慈悲启示，开始着手筹备要传授易经心法的相关事宜。混元禅师的心中升起了一个宏大的愿力，他想该用什么方式来把易经心法广传呢？他一直想，一直想，几番思量之后，混元禅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要有系统的来进行易经心法的教育，于是正式开始了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招生。在当时那个年代，也就是民国80年代的初期，想要学习易经风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学习的人通常要花一大笔钱去拜师，而且还不一定有老师愿意来收留。因为早期关于易经风水学的知识大多是祖传的秘法，这个秘法是不轻易外传的。但是混元禅师从一开始就打算走不一样的路。混元禅师开放让所有对易经风水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报名，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也不管你有没有基础，更不管你有没有钱，只要你有心学习，混元禅师就欢迎你来。混元禅师鼓励大家，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混元禅师会选择这么与众不同的办学方式呢？原来这一切都是天意，这是来自于王禅老祖的交代。王禅老祖开示要把中国5000年的易经风水妙法传出来，让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同沾法益，学会趋吉避凶的法则，进一步要修养心性来调和世间。这也就是为什么混元禅师很积极地把易经风水的知识广传，为的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得避免灾祸，趋吉避凶，让自己的人生能够更加美好，更加平安。如此一来，未来整个社会一定会更加和谐。1994年，民国83年的3月13日，也就是农历2月初二，龙抬头，大地回春，万物充满了朝气和生机。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弥陀讲堂里，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在混元禅师用心的规划以及众人的期盼下正式的开学了。这堂课整整吸引了222位学员来报名参加。当时2月初二来了222个人，这个巧合难道有什么禅机吗？混元禅师笑着说，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二代表着阴跟阳，代表着和谐，三个二连在一起，正好符合了吉祥的意义，更是圆满的象征。在当时的开学典礼上，混元禅师坐上法座，他为所有的学员们勉励。混元禅师说，99天的弥陀法会已经圆满，法会期间我们借由诸佛菩萨如来的威德力超度了我们的守护神，也就是我们的祖先， 也超度了我们过去累劫以来的冤亲债主，拔荐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到此，这个部分也暂时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就换成我们自己要精进了。此后就是要勤修，勤劳的修行，来发露我们自己的本性，发露我们本来的般若智慧。此后的人生，我们不能够为自己找借口，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进步的原因都是因为法界有那些什么冤亲债主缠着牵绊着，我们不能够找这样的借口，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而且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要走出自己的人生，找到我们自己本自具足的智慧，这一点各位要有正确的认识。为了让众生发露自己内在的般若智慧，王禅老祖师尊大慈大悲交代混元禅师，务必要开设易经心法的课程，要走这一条易经教育推广的路。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这个一这个字，就是一日一夜，一阴一阳，就是阴阳二气，一个阴气，一个阳气，天地二气，然后又加上五行，也就是来到我们身边周围的万生万物，我们人生整个旅程，包括我们的未来，都在这个意里面。混元禅师要传的心法，就是这样一条不偏不倚的正道。当时是混元禅师第一次正式的办学，要教授易经心法等学问。但是混元禅师的心思很细腻，他细腻的程度让人感到非常的赞叹。从课程宗旨、课程内容、上课书的选定、学习的期限、服装仪容的规范、结业的资格、修业的宣誓文等等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混元禅师的用心和细心。就如同混元禅师在建设仙佛寺大雄宝殿一样，一个屋梁、一个屋顶、一个屋檐，开门立像，深刻的内涵和意义，在在都是细节，处处都有禅机，面面俱到，绝不含糊。首先，这个易经心法研究班的课程宗旨是什么呢？混元禅师在课程当中明白的开示，我们课程的宗旨是养贤蓄才，普度众生，天下太平。养贤就是要培养我们内在的大智慧，让我们能够成为利益众生的贤者、贤能。蓄才则是储蓄我们的般若智慧，加上持续不断的勤加修持，并且把智慧发露出来，用来普度众生。至于到底什么是众呢？集结各种思想以及心灵理念所合而为一，成就出来的就是众生。所有的万生万物都是众生，我们人只是众生的其中之一而已。普度众生就是要超越一切善恶。当真正做到超越的时候，也就不善不恶，也就没有善没有恶的心情，到达一个宁静的心灵世界。所以普度众生指的就是心灵上的超越，而天下太平的天字，其中更包含着阴阳调和的禅机。如果每个人都了解阴阳二气的调和之道的时候，我们的世间就会充满着祥和，做生意就不会相互欺骗，人跟人之间就不会相互欺瞒。如此一来，就能够达到真正的天下太平。混元禅师接着开示大家，我们所修持的是安心法门，也是金丹法门，也是净土法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我们的法门是先用入世法当桥梁，帮助大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让身心安顿下来。最后再引导大家念佛往生净土，得到究竟解脱，由内而外安住我们的那颗心，这颗心也就是我们的金丹。除了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之外，更要进一步的帮助他人。我们要如何帮助他人呢？混元禅师设计的丰富的课程，这个课程的内容包罗万象，有易经的基础知识，让大家了解阴阳五行， 天干地支的原理，有八卦的原则，教大家认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八卦的意义，还有占卜的方法，包括金钱卦、四竹卦、米卦等等实用的占卜技巧。另外还有风水相关的知识，混元禅师教大家怎么看阳宅，怎么布局，怎么趋吉避凶，以及各种实务技能，让大家学了就能用，就会用，用了就有效。非常重要的是，混元禅师选用了野鹤老人所写的《真三补义》这本书来当作课程使用的专书。这本书的内涵涵盖了用意的基本法则，更有各式各样生活之中疑难杂症的用意案例，内容非常的实用，是为应用易经的经典之作。混元禅师还特别教导大家王禅老祖所传下来的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八句话虽然很短，但是却是字字珠玑，不只是易经的心法，更是做人处事的智慧。在这系列的易经心法课程里面，还穿插了很多实际的案例教学，让大家学以致用，真正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别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每一位易经心法研究班的学员，在加入课程的一开始，都需要慎重地签署学修易经心法的誓愿文。誓愿文的内容是这样的：天机妙算判人间善恶与祸福，般若智慧掌握自心生死解脱。若是心术不正，邪念违背天意，一切因果祸福报偿，愿意承担。今日学习正法，为利益众生故，无怨无悔，有始有终，勇猛精进。更愿以此功德回向十方法界，祈求天下太平，众生同证菩提。慧圆禅师开示我们说，各位修成悟道了以后，等于是我们学到了一个很好的法门，这样我们就能够天机妙算，用一笔判定人间的善恶与祸福。我们要用般若智慧、佛法的大智慧、大道的智慧，来掌握自己内心的生死解脱。若是有人心术不正，起了邪念，违背天意的时候，一切因果祸福都要自己来承担。今天我们要学习正法，为的是利益众生，无怨无悔，有始有终，永远精进。更重要的是要用这个功德来回向给十方法界，祈求天下太平，众生同证菩提。我们共同来祈求天下早日太平，众生可以证得大道，可以同证菩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

虽然这个誓愿文只有短短的96个字，但是我们却能够从当中看出混元禅师对于学员的期许和要求，更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混元禅师对众生的无私大爱，以及他对世界和平的终极关怀。混元禅师的利他精神， 在这段誓愿文当中表露无遗，一代宗师的风范，在距今32年前的1994年已经可见一斑。混元禅师开办的《易经心法》课程别具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打破传统。 在过去，风水学都是秘传单传的，绝对是很少外传。但是混元禅师首创了广传的模式。混元禅师主张，我们一个人学，一家平安，1000个人学，这个社会就会安定。第二个特色就是科学跟传统的结合。混元禅师用天文学、 物理学、电磁学、地质学等等科学的角度来研究风水。混元禅师说，风水其实就是山川的灵气，山是阳电，水是阴电，这都跟地球磁场和磁力线有关。第三个特色是实用为主。 这个课程并不是要培养职业的地理师，而是要教大家保家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4两拨千斤的妙法。有时候呢，我们只是改个门的位置，就能够改变整个家运，让整个家平安。 混元禅师所创办的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在台湾易经教育史上绝对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在台湾第一次有人公开传授易经风水学，为易经风水教育建立系统化的学程。混元禅师更致力于人才的培养，不但运用科学来诠释传统， 还破除了迷信，把佛法、道学、义理融会贯通，建立完整的修行体系，将入世法跟出世法并重，强调我们先安身再安心的重要性。 跟随混元禅师学习的222位种子学员，后来遍及各行各业，到现在2025年、2026年，混元禅师创立的易经心法研究班已经开设到了第32届。当年的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影响真的非常的深远， 同时也为禅机山易经大学奠定了基础。它代表着鬼谷文化、鬼谷法脉在台湾的正式传承，也代表着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左掌天地右施佛力这个愿力的实践，更代表着从秘传到广传的历史转折。 它呈现出科学跟传统、入世和出世的完美结合。混元禅师开创了台湾易经教育的新纪元，这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法的传承。混元禅师的心愿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follow内在的般若智慧，达到家家平安、 社会和谐，天下太平。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心。

骗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正教一经大学维新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108年5月26日，我们仍然在维新正教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在这里共修

谈解《金刚经》的奥义。啊，《金刚经》啊的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金刚经》的因果律。

而因果律的报和赏，大家都很容易忽略了这一点。所以释迦牟尼佛很慈悲的，在天上界啊，谆谆教诲我们各位要来世间上之后所碰到的、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因果律。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律呢，是一个法则，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而这是报和赏。所以这个人都最容易忽略了，以为没有什么，事实上因果律已经告诫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佛教。所以古德圣人都一直谆谆教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佛教的教义，是诸佛的教义。诸佛就是有智慧者的教义我们大家。因果律，所以佛家所开示的因果律和我们唯心家的用意也是因果律了了分明，不可能有所偏损有所偏差曾经有一位先生差不多50几岁在10-20年前，我在宣佛寺接受人家来请益问事，我在为大家服务。这位先生问我说：“老师啊，你都在讲因果，因果我不信呢。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坏人？”都没有得到报应，而这一些好的人报应特别多，这要做何来解？笑一笑，你看到他作恶多端的，他的原因在哪里？第一，先世的罪业

0: 略微。而哪一位不做非为的，有多大好报呢？所以这一位先生，他就冷漠下来，而因果律，像你现在要来请教请示王禅老祖，你的3:30已经到了，明天的3:30，银行欠钱，你怎么办？原因在哪里？他就跟我说，他以前做生意，不小心被骗了。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所以现在他才爬不起来。我说你的被骗是因，现在的欠钱，这是果，现象，你在眼前的是果。那你说你被骗？ 我看了不是你被骗，是自己骗自己。你们不要凡事去怪别人。我若是你有学道，你有学易经，你就可以防患未然。学易经。 可以让这一些烦恼不要生出，以其无所生。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个人的有没有智慧，有没有头脑。你没有头脑，没有智慧，你一直怪别人骗你，事实上你自己骗自己。 周夜先生恍然大悟，说他的爸爸叫他要学道，要修道，不要骗人，要有智慧，他就不信邪，凭着他的思想头脑聪明，所以。 就这样陷下去了。你应该要向你的爸爸忏悔，向祖先忏悔。你带着你的祖先的灵，一起来与你的朋友来对立，在搅和。 是很不孝的，所以这位先生苦笑的说：“那我该怎么办？”我说：“你一定有前世的罪业，前辈子有欠人。”他跟我说：“老师啊，我也没有看到我前辈子有欠人。” 那我可以。

用意沾你前生有没有拖累亲朋好友啊，就活水未济，活水未济，银银我兄弟好啊，又比比也是兄弟好，你兄弟好叮当化为有金财，这个就是证明你过去生你在前三世今生前世在上一世啊，你有欠了兄弟的债啊，到最后来啊，你在世间死翘翘了，到最后啊，把这一个债啊留到这一生来啊，这一生来啊，是先世罪业啊，你的兄弟也已经跟着来了啊，所以你这一生要还给人家，这就是因果律。所以这位信徒就跪在老祖前面忏悔，说他不晓得前生有欠朋友欠兄弟啊，这一生才会这么难过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做一件事情啊，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凡事皆沾，我也鼓励这各位回心弟子凡事要皆沾，免得以后大家伤感情，伤感情了就留下未来世的罪业，这是因果律，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所以我跟这位信徒说，你现在明天欠钱了，这就是因果律啊。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没有办法啊。面对现实，能变卖的变卖为现金来赶快还债，不然下一辈子还是要来还，连本带利啊。我就告诉他说，你五块钱这一生欠五块钱啊，我们来生五百年后，你看五块钱的连本带利要多少。好，那我就请了我们台北一女，我们一个潘老师，我们第二届的弟子，第五届的弟子，好，请他算过啊，五块钱的利息复利五百年后你要还多少，算一算25亿多。现在你认为一块钱五块钱没有什么啊，到未来25亿哦。所以我们这一生过去欠钱欠了该还的，我们能还要还清，弄清楚。

0: 含先世的罪业，来生的罪业，啊，一定跑不了。啊，这就佛告诉我们的真理，王禅老祖告诉我们的真理。啊，这个是事实与现实的问题。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要求我们所有维新弟子，你要做买卖、做生意，一定要本着大家学易经，八条真言。第一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口安心。 第二，大家学易经，做术工作口顺心。第三，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第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第五，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再来，大家学易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到最后来，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所以，王禅老祖提出这一个口诀，要我们维新圣教的弟子时时记在心里。你可以把八句真言。 挂在或是放在你的桌子上，时时自己勉励自己，提醒自己要用意。这样的话，社会就和谐，天下就太平。所以，我在2012年的时候。 王禅老祖开示，把这一些易经、维新圣教的弘法利生，整个的法要，送到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基金会，结果在2012年的。 10月份，通知来了，说你们维新圣教，普贤禅师，得到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入围，11名之内入围了。 我很高兴，这个是维新圣教大家努力的方向，证明到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是世界和平的灯塔。

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好好珍惜世界和平的基础，灯塔树立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所以要世界和平，这个灯塔必须有什么八项的八条光芒。

条啊，大家学易经，世间的人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啊，这令他遇到一个光芒，做出工作顺心啊，另一条光芒就是身体健康，心安宁。啊，另一条啊光芒啊，大人小孩皆聪明。啊，这个这条，公司客户无欺心。

啊，这条光芒啊，就是修行道，修行道上可见性。啊，这条光芒啊，就是啊，家庭圆满。到这一条，国家天下太平，这八条光芒啊，就是我们维新正教啊，得到世界人民的肯定。虽然没有得奖，但是已经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殊胜，所以就由政治大学黄春珠教授啊撰稿，啊，教育部长吴清基啊，代为提名，啊，送到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基金会，啊，3000多件人口审核的结果，11件之内，啊，所以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是世界和平的灯塔，也是我们人来世间上修行成圣成贤成佛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要懂得用意啊，然后呢，用在日常生活中，家庭圆满一条筋，国家社会定太平，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双善知识，《金刚经》开示的先世罪业是非常圆满的修行心法，啊，释迦牟尼佛啊，看到来到世间的众生，罪恶满盈的一大堆，糊里糊涂的一大堆，啊，不知回去的一大堆，啊，因果业报的多得不得了，所以才自己化愿修行，离开王宫的位置，王子的位置去修行。等到悟道了之后，才发现众生的问题，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报、业报？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就归列了，啊，就预防先世罪业呀，到来生的罪业的业报了，啊，就是八正道。啊，八正道最上面是正见，啊，那么下来正语，啊，正思，正确的思维，啊，正确的工作，还有再来正确的念头思想，啊，再来正确的知命，啊，知道自己的能力，福德因缘，再接下来正精进，啊，到第七阶就算好好努力来精进，啊，到最后是正定，正确的禅定，正定已经成，就能成佛了，成为有智慧者。所以这个八正道对我们非常的重要，等于八卦，啊，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正道八卦都是一体的，啊，多面的修行，啊，方法。所以我们首先要有正见，一件事情要发生，你要做一件事情要投资，可不可以？就要先有正见，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见解，啊，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没有办法预防到未来，只有凭着我们的经验来思考，来预防。哦，那一个最好的方法，7350年前伏羲氏族，啊，他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啊，易经的真禅奥义啊，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投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用意，用易经卜卦，啊，来决定，从卦象里面
来决定。啊，这个不是外道，而是将内在心理的智慧、佛智、圣智，啊，用易经的阴阳来表达，啊，那然后我们好好学就知道这个卦象好与不好，啊，所以你要了解一个人，他的行为，啊，也可以从啊《易经》命卦里面可以来理解、了解，啊，他的思想，啊，过去生的思想因，然后投胎转世到这一生的现象的果，啊，这个都是用于你的正确的见解，啊，比如你要投资，啊，这雷山小过，雷山小过，卦中无财。

0: 啊，连三小过，挂钟五彩。啊，父母爻，官鬼爻，兄弟爻，官鬼爻，啊，兄弟爻，啊，父母爻，啊，挂钟。无财以无库，无财库，所以这你能够用意卜卦啊，用意占卦，这个是非常非常上达天心，下达地狱，中通人心的上圣心法。啊，所以你就不要勉强了，看到卦象就不要勉强，不要贪。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啊，一摊下去，结果钱了，啊，接下来就是官司，啊，那官司你不还也不行，啊，你该还的要还，但是没有钱你怎么办？啊，有的就逃债，啊，公司倒闭了，收起来。 啊，孩子跟着父母，东奔西跑，很可怜的。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可以安安心心的，啊，家里过着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开世界。 5000年来第一所啊，易经大学啊，在台湾树立这一盏灯塔，是有天命的，而不是糊里糊涂来设立的。所以今天大家同学们都很有福气，进入中文来，你们一定要学好。 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三融合一啊，所以我们开始要有正确的见解，正见你就要用意啊，再来啊，正于你要答应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用意，要占卦。 有人会说你那么迷信，我告诉你的迷信是智者的抉择啊，所以有的人啊都以为自己可以看透法界啊，结果一口答应了啊就。 收不起来，啊，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先用意，当你用意完毕了，你再来表达，啊，那也可以减少伤感情，可以减少失败，啊，再来。

正思、正确的思维，将心比心。你要将怎么样将心比心？还是要学易经，要用易经，不然你没有办法了解到甲乙双方、人与事、人与物的轴心啊。所以老祖开示啊，在五千年来啊，我们传这个心法是上上智的心法，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都不够，就是要用意。而孔子的防患未然已经非常的高的智慧，那么老子他的与其无所生，不要让这个事情的因缘果发生，又高了一个境界，那么还不完美。所以鬼谷子、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用意，用易经，凡事皆沾，就不会有所差错，有所闪失。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思维，就是要用意。好，再来，正业，正确的工作，哪一个事业你能做，一定要用意，要有易经的智慧，凡事皆沾，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我们要有正确的工作来回向给社会大众。所以我们的所做的事业开始要做之前，你一定要用易卜卦然后再依照圣人所留下来的智慧，就古至今用来卜卦，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在接下来就是正念，正念就是慈悲。有的人说哎呦很慈悲，哪一种才能慈悲，哪一种不能慈悲不能慈悲的，你慈悲就是慈悲魔。那你怎么样来判断？只有用易经学易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再来正命，正命你要了解每个人有不同的天命，有的来是从事经商，命卦中没有财的绝对不要去做生意，没有子孙了的你不要去做大生意，没有根就等于枯井很快就干枯了再来正命我们要了解家庭的每一位成员家人的命，有没有这个命赚钱的命你一定从命卦来里面就可以了了分明了。若是没有七财旺相那我们做事就不要勉强，否则的话吃亏了是自己。

0: 到最后啊，犯了三世因果的先世罪业和未来生的罪业啊，这个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首先就要先知命，知天机，我们做事业才不会有所闪失。到最后来第七个，正确的精进，正精进，你要正怎么样精进，你一定要把易经修好看你卦中你卦谱出来了有没有财，没有财就不要勉强了要投资设立厂工厂技术性的，你要看有没有祖孙爻福星，没有祖孙爻的你投资了以后呢做到半途而废拖累了亲朋好友，这是无上的罪过这也叫做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了。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广结善缘那么多，凡是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可以得到心安。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可以安自己不安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你佛教的教义和易经不能使用，完全是等号，是等号所以你要修无论百业全部都容纳在易经里面的真禅奥义丝毫不爽所以我们要精进，正确的精进，你要修哪一个门法门，你用意要卜卦用意要了解看这一件事情所做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是一个结果论的为前提为首重的要诀你有的人说哎呀张老师你教这一个易经，那好的都是你们得到了，坏的让别人得，很不慈悲。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好与坏，你没有学怎么知道好与坏像你到现在来拖累了朋友一大串的烦恼事为你而牺牲而去自杀的，你又要怎么解所以这位先生他就不敢讲了，因为确实他也糊里糊涂过人家为他自杀就是财务上的问题，不该投的他去投了找别人投资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佛教释迦牟尼佛的八正道，要正精进，要广学一切法要增广见闻以上七种的过程是基本的条件，到最后来才正定，正确的禅定叫做心安，心安无挂碍，就是成就为有智慧的，就是成佛了啦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学易经我们要学应用易经
啊，不是学院派的易经，学院派找不到四一体的核心，啊，要找用应用派，啊，做的现实的社会，啊，应用派直接的进入国，所以我们有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从甲到乙，穿墙凿壁也许跑过去了啊，这个就是兵法。啊，那么丙丁这是用意，直接抛物线落点到果，算你用意，这个果是肯定的。你用兵法穿墙凿壁推敲，啊，推敲呢还是不稳定的，到最后来失败率高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今天承蒙王禅老祖的慈悲，列位祖师古德圣人的慈悲，啊，给我们啊易经，啊，用易经啊来作为我们的人生方向。啊，这是我们的福气。总而言之，你有再大的智慧，要做一件事情用推敲的，往往会失败。你用意，直接果，落日果，啊，这样呢，啊，阴到果，了了分明啊。啊，这样就不会做到后悔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共修还是在讲先世罪业，防患先世罪业以这一生发生。啊，那我们就是鼓励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真的设计得非常好。那我只是好奇说，您刚才有提到说在这个所谓的训练志工的过程当中，只有一位能通过，我是有点压抑，因为做得这么好，应该不是很难呐、啊。因为做得越好的版本，应该是越容易让大家上手。那我想问一下说，第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到底那些志工的困难在哪里？我不太能想象到底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会筛选掉这么多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网页或这样子所谓的数位的一个展演，它到底比较 address 的对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意思就是说，地母庙本身的信徒群，还是说有点往外扩这些东西是想要吸引更多的人来？不知道当时的预设有没有预设很清楚，还是？其实在这一方面并没有思考这么多，想问一下这样子。
1: 有思考过的哈，那个为什么会选二十几年的建筑导览，就砍掉三分之二的文字，只要三分之一，因为它是地母庙给所有外人最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您只要进到地母庙，很多人对它的建筑都很有印象。可是我们一般对建筑有印象，不一定会知道那个建筑的 detail。就地母庙在建这个庙的时候，没有用过任何一个机器去建它，它都是手去挖土，然后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因为是神明指示，一步一脚印，神明指示建到哪里就盖到哪里，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普世价值在里头，是可以作为一个外人跟内部的。

0: 人的一个沟通，就是因为我们用普世价值在推广一个庙宇，所以它就不是我的庙宇，它可以是我们共享的故事。好，所以里面我就把一些建庙是谁啊，那些比较是内部局内人的这个讯息就拿掉了。好，那当时我是打出导览志工，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们一般在讲导览的时候，好像那个导览者他就很有能量，他是权威，他可以把导览讲得怎么样，所以非他不可。可是我其实觉得导览是谁都可以做的，如果志工愿意来做导览的话，所以我做出一个线上版，谁都可以看到到那个文本是什么，但我的要求就是你要照着那个文本来讲，好，这样的一个训练，是因为那个文本在6年前是怎么产生，它其实是一个公共版。好，它是一个公共版。那为什么会有20几位，最后只剩一位？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六年前的那个庙志花了16个月完成，其实它就在一个时间点里把大家动员起来。当你没有用方式再把它延续的时候，那个热情或者那个热度会整个往下降。好，我是那当中唯一还记得耿耿于怀，应该要去完成一本导览手册，因为董事会开会有要做这件事，所以是我有我个人的心愿在里面。打出导览志工也是觉得庙宇要走向未来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想贴着地母庙原来志工的方式在里面找出一个比较是文化志工的方的这个选项，然后是用讲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认识地母庙，这样子能够进来，所以他们能够进到庙里服务。当然像我们给学生去看的时候，学生也会觉得他很有趣，这也会成为一个影子让他想要过来看，他们就觉得哇，原来这里面还有 十几样宝物，哇，原来这么有趣，他每个都有故事。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企图心，是去思考这个庙可以怎么样走向未来，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曾经我帮他们写庙志的这个人，在离开普里之前，我想要为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好，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啊？我觉得它就是练人心的过程。因为我后面写了一句话其实很含蓄，就是说谁的传承，谁的协作，始终是文化生命力能否延续 发展的那个核心关键。谁的传承，谁的协作，你们的传承，你们的协作，不是我的。所以外人，所谓专家学者，永远都应该是居在二线，而且有些事情是没办法勉强，因为那时间不到，那就没有。可是至少我有一个线上导览在那，会有可能让其他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1: 好，谢谢我们。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老师哈，然后请您来发表您的研究，来。
1: 谢谢，谢谢。哦，谢谢主持人，还有在座的各位的先进前辈们哈，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林玉林，我来自于花莲的东华大学，然后主要主修是民间文学，然后在于宗教玄学类，这是我的兴趣，而且我最主要的一个修，算是研究的东西叫做自然哲学。这个是我最主要的东西。然后刚刚我们听到梅老师把我们带到我们现在科技的前面，AI。然后我想说，因为比不上梅老师，所以我只好倒退路我把大家带回古代，我带回古代去然后在这之前，我这一篇主要分作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解析天干跟地支，以自然哲学的角度，来解析天干跟地支。第二大类就是以天干地支的它的神煞及纪官来观看我们的婚俗。然后之所以

会拿婚俗来做神煞奇迹样的看待，最主要是有一个点，就在于我后来发现，所谓的神煞奇迹是一种情境的对应。就是因为这样子，后来我就用婚俗的整个故事来对应整个神煞奇迹。好，来，我们现在就

我们可不可以用现代的语言来做诠释？好，这个就是比如说那边入厝，那是爱看一啦，对吧？那边娶某结婚是不爱看一啦？那个日子他们的圣客和尚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个大部分在我们的一些在民间上面啊，怎样你？我们比较不晓得它的缘由在哪里，我们只会看到说啊，这几大都对三郎是不是对什么生肖好，然后这一天这个日子，然后移动土、移婚嫁还是移怎么样？然后究竟为什么会移？为什么会忌？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要去探讨的地方。这个就是我最主要的研究目的啦。好，然后在这研究过程，就是说对天干跟地支做自然哲学的解析，以桃花女斗周公的故事为分析情境，然后结合自然哲学与民俗的择日学，然后归纳神煞对峙逻辑啊，这个是整篇的研究的一个概况。然后干支自然哲学概述哈，在天干象征时间能量变化，地支对应的是季节跟生物的周期，构成天人合一的节律系统。在这个之前，我请大家大概回想，假如说给自己幻想一下好了，你今天回到了原始人世的整个世界里面，你如何来判断日子？你该以什么东西来算时间？在远古社会，我们能够判断日子算时间的大概就只有什么太阳跟月亮，只有这个呢，我们才知道太阳跟月亮的循环周期。我们知道一天过去了，我们从月亮的阴晴圆缺，我们知道一个月过去了，我们利用这样来判别。但是这样判别可不可以判别出一年，有点难。所以说我们在古代我们就会立竿成印。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一年有四季，然后365天的循环。当你立竿成影之后，在地面上就会形成。这个是我在天文馆里面揭露下来的哈。你今天固定每一天，然后每一天固定中午12点拍摄太阳，一年365天下来，你会看到太阳的轨迹在天空上的轨迹是呈现一个8日形。然后呈现8日形，今天假如说我们立竿成影在地上。也同样会形成一个8日形，然后从这8日形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天上最高最顶端那一天是夏至，最低点那一天是冬至，而中间交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春分跟秋分。然后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四季是如何去做分别。然后我们把这个8日形把它展开来，就会变成圆形。然后就跟我旁边的那个图。然后我们这个365天，我们划分四季之后，我们要如何来做一个排列？其实这些甲乙丙丁这些都是符号，但是这符号它怎么创出的，会根据当时对这个季节的感受，然后你会用什么样符号来形容？好，形容对这个季节的感受。所以说我们看到的都是能量的变化，春夏秋冬是太阳能量的变化，对不对？都是一种能量的变化。这个是以现代自然哲学观来看啊，在这样自然哲学的观念看到的是能量的变化，因为能量变化才会有了四季。然后我们从这个四季的变化，我们会得到了十天干加以丙丁啊。哎，这个我先再讲一下好了。我们先看旁边这里哈，我们看到的甲乙丙丁，一开始我们做整个循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最热？是太阳下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感到最热吗？不是，我们最热是什么时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秋分还未到秋分左右。因为什么？因为一个太阳的能量照射在地球，然后还有地球的能量整个反射，我们人处在地表上叫做长夫之间，
其实在地表表面，我们受到两种热，一个是太阳的辐射热，一个是地球的辐射热。

0: 所以说，当你去到高山上的时候，山顶上面，照理讲，山顶上面离太阳比较近啊，应该比较热啊，但是山顶上面确实很冷，还会下雪，因为它离地比较远。所以说，我们通常会遇到两种热，一个是天的热，太阳的热，一个是地的辐射热。所以说，古人也发现了的这一点，这个现象，这个状况。所以他在于整个的算法的时候，以能量算法的时候，他走到夏至之后，就转为地，然后又转出来回到天，这是整个能量的过程。但是这个讲要讲比较久啦，然后我稍微提一下，因为这是整个一个自然能量循环的概念。然后再过来讲是十二地支，我这篇也发表了另外一篇论文，另外一篇论文我有另外就揭露出来，但是在这边我就比较简单的提一下。我们从十二生肖的故事，我们可以来进入研判。十二生肖故事就告诉我们说，玉皇大帝生日的时候，然后他派动物去渡河比赛，看谁跑第一就派第一。然后总共有十二个月，然后十二个月跑完后面的没有进入排名的就没有了。我们发现了几件事情：玉皇大帝生日，玉皇大帝生日是什么时候？一般呢，我们讲说九月初九，对不对？在古代，我们的过年是在冬至。在古代的我们的过年是在冬至，为什么？因为冬至那一天的时候，太阳刚好从南半球转回北半球。它的直射角度刚好从南半球转回北半球，那时候对北半球而言是一阳初生，所以说那是玉皇大帝的生日。然后以玉皇大帝生日为起算，然后你看到月亮通过，所以说他要说渡河，月亮渡过银河，月亮跨过银河的象征来判别一个月。现在因为我们的光害比较严重，今天假如说你到山上还是极少光害的地方，你仰望天空，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天空上挂着一条银河，很漂亮，很漂亮啊！就是因为这个民间故事，然后我们从这去找出一些线索，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发掘说为什么十二生肖要这么排列。比如说冬至过后为子月，冬至过后是一阳初生，那时候的能量非常的小，然后对我们生活在地表上人而言，整个土地还是冰冷的，所以说能量还在地底下活动，就好像老鼠一样在地底下活动。然后再过来在二月当牛月，因为整个土地被太阳稍微加热一点，所以我们要犁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我们要犁田，把土翻开来，让能量能充分的进去土里面，叫犁田，然后就会有了这些。其实我们十二地支都是根据我们的农作下去做处理，做去做标示。我们制定这些都是为了要我们务农所用，一切都跟农有关系。所以十二生肖的由来，他们也是代表每一个动物，都代表每一个月的属性，它的自然属性、天地能量变化的属性，都是这样子而来的。那这里面大家会想到说，那龙呢？龙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龙吧？我们好像没有这种动物吧？其实龙在日书啊，楚简日日书出来的上面写的，它不是写龙，它是写虫。为什么会写虫？其实虫跟龙是样子是很像，它那时候代表的是天上的银河的样子，也代表地上的岁苗稻穗的样子。稻穗那时候成月的时候，那时候它刚好整个结穗整个会有弯，然后我们看天上银河也是会有点弯曲，它结穗的样子就跟银河很像。所以说我们中国，我们自称我们自己是汉人，对不对？汉这个字在古代的真正的意思，它代表就是天上的银河。好，汉这个字在古代代表是天上银河，所以我们称为汉人，叫做龙的传人，就是这么来的。好，就这个就是整个哈，因为天后农耕跟人对应下人的生活习性而创立的天干跟地支，这是一个上面的太阳的能量的升降起落，还有地支是人对应能量的一种生活作息，然后如何去搭配上天的能量，然后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这个就是天干地支的一种排列方式。所以根据这一些排列方式，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彼此之间如何去对应。其实都这个对应方式都是一种所谓的情境对应，比如说今天的日子是忌不宜婚嫁，但是我今天 我不娶老婆，今天 我不嫁女儿，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吧，对不对？我不做这个事情，这个遗迹跟我就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一种情境的对应。当我今天我要娶媳妇，还是我要嫁女儿，我有这种行为，但是今天的日子不适合，那我就不适合下去做。好，这个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煞吉忌都是一种情境的对应。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我这个是举个例啦。那巳酉丑哦，三合会为金啊，在十二阴律里面为中旅、男旅跟大旅，然后三者合会为金局，然后金者财富之相。这个是三合会为什么会有金局？这个可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因为我之前发表过十二生肖。所以说这三者跟财富有关，只要这三者齐全，财路不缺。巳是属蛇，酉呢属鸡，对不对？丑属牛，对，牛丑是在翻土，翻土它代表的是开源，然后牛很勤奋，很勤劳。翻土，土翻而金现，你要去外面去开源，然后你要很勤劳。这个就是牛本身丑的形象。再过来就是巳是什么？蛇。当你梦见蛇的时候，做梦梦到蛇的时候，要去怎么样？拜土地公，对不对？因为蛇代表的就是，你看，刚刚我讲龙，龙是辰，蛇是巳，辰是结穗了，巳是整个结穗要让它饱满。饱满的时刻，那时候什么很多，老鼠很多，鸟很多，然后会造成天里面有很多蛇，对不对？蛇代表就是你的农作物准备可以收成了，然后农作物就是财富。所以当你梦到蛇的时候，要去拜土地公，要跟土地公讲什么？我来收集啊！
钱会使拨来给我，我扣做几号，哎，给你拨来，哎，拨来给丢，啊，这个就是，然后再过来是有是什么？十七，是有日，它是一种地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把谷物收好，在广场上晒干了之后，收好谷物要藏在地窖里面，有代表就是窖藏。

0: 较长。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婚时的时候，我们会有五节传楼给。传楼给意思其实现在有众说纷纭啦，有很多种。但是以自然哲学角度来看，它本身代表的就是勤俭持家。因为它为什么会用鸡来代表？因为我们把广场上晒谷晒完之后，我们收谷，收谷要藏到地窖里面。但是广场上总是会有遗留下来一些一些的米粒，对不对？古人就为了要节省，就会放鸡去剁米粒，去吃米粒 ，QO 起来。所以说，媳一个女生嫁出去用鸡代表这媳妇怎样？勤俭持家，她有这方面的意思存在的啊。所以说你这三个你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今天你懂得开源节流。懂得很勤劳，今天你又懂得掌握收成的时机，对不对？你不要说收成的时候你跑出国去玩，对不对？你要懂得收成时机，再过来你要懂得较长，要存钱。当你这三个都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还会贫穷吗？不会了吧，对不对？这个就是三合会为金局。好，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讲太久。最主要就是生存最大化，观天之象跟人观之应。我们观察天地景象的变化，寻求天地变迁逻辑，制定一套天地循环的法则，这就是天干地支。人观之应，依据所观测的现象，理脉自然逻辑的常律，制定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活习性，寻求生存极大化的生活哲学，这就是他的神煞奇迹观。然后我这边用桃花女斗周公的故事跟大家来做一个所谓的奇迹的解说啦。然后这里面有一般神煞，我们分作自然神煞、人形神煞、人与自然对应的神煞，这些神煞都很多。然后有一些民俗跟区域的不同，也会造成许多的不同，到最后这分类上面都比较模糊了。太岁的对峙，太岁对应的是，以现在来讲，我们知道对应的是木星，因为木星公转太阳是12年一个周期。好，然后因为木星它是我们的太阳系最大的一颗行星，它的引力也会影响到地球，然后就会才形成对地球的影响，就是整个引力的影响。然后桃花女的对峙策略叫做避势头，其实这个是比较一种抽象性的概念。我们进外面去住旅店里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教导说，我们进去之前先怎样，叩叩叩敲门一下，对不对？啊，去人都移动来避势头，然后开门的时候也不要说一下子开进去，我们会稍微让避一下。那这好像是说一些神教在进香的时候，他们去到别人家的宫庙的时候，他们也要怎样，三进三出。要避那种当面的势头，其实这种避势头在我们常常有发生。比如说，我们在出殡的时候，棺木要推出来那时候，旁边的人要不要闪开？要避势头。棺木要下葬在土里面的时候，要不要所有的人都要背对着，不要去看，也是要为了避势头。好，避势头这个现象在于我们现实生活常常发生，而且非常的多。再过来是日游神，日游神就是 一年四季里面地表能量的游走形式。然后桃花年的对峙策略就是用米筛，你桃花年那么大，我拿一个米筛放在我头壳顶，然后米筛照下来就是变成你从底下看是不是点点星光，从日变夜。然后日游神是白天游的神，可是 我在米筛照之下，我看起来感觉是月，是晚上了，所以说就整个完全把它规避掉了啦。然后精神的对峙策略，这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是忧愁的，然后大家先看一下就好，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情境趋势以形化物，以物化力，然后你今天看到什么样东西会对你产生怎样的作用力。你看到电影，明明那个电影鬼片明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你看了还是会怕，对不对？好，合乎即刻的现代意义，择日不明显，而是自然与人文逻辑的展现，将传统知识以现代理解方式来重建。最后的结论，神煞奇迹观，这个大家看一下。好，谢谢李丁，谢谢。
1: 好，谢谢林博士。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梵呗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所以一则一言，一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嘛。人就是一个小乾坤，啊，人就是小宇宙，然后融汇大宇宙。所以古圣先贤真的好厉害哦，大智慧哦。我在大陆啊，常常有我们的大陆很多领导曾经在云梦山的时候啊，有鹤壁市啊交通大队的队长啊，他们叫做公安队长。我每次到云梦山去的时候，他都会派车来前面吼一吼一吼一啊，哦，就开导嘛。有一天，我哎，队长啊，你老婆身体故障哦。叔，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因为你开车子，啊，有一天你带我路过你家，啊，过门不入，啊，但是我知道你家里面有什么毛病，哦，你真的很慈悲，怕我时间赶不及，所以你不敢要我到你房，你家里面坐一下，啊，喝一杯茶，啊，你也不敢，哦，所以，但是我看了。你家里前面哈哈一个壁刀，家里一个壁刀嘞，哦，这壁刀嘞刚好在昆荒，啊，在昆荒是伤脑母嘛，就这样。啊，他刚好前面。昆荒是老母，老母啊，所以你老婆开始必刀要血光之灾来了，一生开刀一定要两次。嗨，我叔开一次刀，我老婆差一点没有命了。若是在第二次，那怎么办？第二次就死翘翘而已吧。哦，因为我说你们大陆。同胞啊，啊，都自视清高，啊，把台湾的同胞这个文化落在台湾，中华文化7000年的文化落在台湾，啊，你们还以为这个文化，啊，你们大陆只想把台湾吞回来，啊，什么时候回归，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挥弹对台湾，哎呀，你们太没有道理。我没有办法，那是上级的事情啊，我们又管不着，嘿嘿，管不着。

0: 好就是，哎，这一则风水学就管得着你们了、啊，风水学管你们了、啊。哦，他问了什么？就是壁刀嘛。那你最好搬走，没有地方可以走。啊，怎么办？好了，你有相信吗？我很相信啊，只是不敢讲而已啊。大陆同胞也很多一样嘛，不敢讲而已。啊，但是哪一个是正，哪一个是错，我们不敢讲。那我说很简单，你把这个围起来，啊，里面的门，你原来在这边嘛，你开这边来，封掉。啊，你这里挂个镜子，挂个圆镜子，中间一点红纸，好，啊，你把门开中间，你也把门开中间就好，这封起来，那就好了嘛。啊，他问我师傅，我这里能不能种树？可以啊，但是种树又种不活啊。他为什么？树没有生命啊，为什么种不活？你种看看，他都种了2棵树，哈，没有多久死了，种了好多次了，都死翘翘了。哦，你看，树它没有生命的，它就死翘翘，种不起来。人呢，还会活着。接下来就换你呀、啊。这啊，那个公安局长呢，好、哦，他就啊按照方法改了，现在平安啦、啊。啊、哦，每当我到大陆呢，听到我去呢，就一直要想着看师傅说，哎呀，我说这鬼谷子的妙法在台湾，啊，鬼谷子心法在台湾嘛，不在你们大陆哎。你们大陆的鬼谷子心法是斗争哎，鬼谷子从来不赞成人斗争的，结果你们现在大陆哦，什么有什么鬼谷子战争术、鬼谷子什么术、鬼什么的做生意术、鬼谷子诈骗术，有那个书在卖呀、啊。我说你们大陆的同胞真的活得很可怜呐、啊，哦，我们台湾同胞。啊，是非常有尊严的，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民族在台湾呢。结果你们大陆把鬼谷子的妙法都以那一个奸诈阴谋方式来解说，啊，真是大不孝哎！啊，所以现在云梦山就在你们鹤壁嘛，和祁县呐。而中华文化大熔炉在云梦山呢，所以我才鼓励啊大陆台商啊能将鬼谷子花园花祥地妙法花祥地盖一个王禅老祖殿啊八卦城，将中华文化大熔炉融合为一嘛。啊，现在我们在那边也有在开课啊。啊，在那里开课嘞，啊，大陆同胞嘞，啊，他们来那里学，由岩下讲师啊，啊，在那边负责传道授业，将老祖的心法传给大众。好啊，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哈。啊，毛孔等乎星辰呐，故有36000神将。与你行常，运行或住啊，可知身体微小啊，这叫风水学。风水学，我们身上有36000神将，等于有36000个毛细孔。你若不相信，回家，你家己烫光光，家算看嘛来，一支一支甲写号码。一定有36000个神将。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

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所以父母给我们的有三万六千神将啊呢，那么好子女三万六千神将，拢有啊，代代相传啊。但是三万六千神将，你要安对了，安不对了，就是我们居住环境你安错了。啊，有时候会在那里挖个洞啦，那里坏了怎么样啦？所以我们会在风水真经会为各位来讲解。哦，那好，而以造化同，我们的身体就一个小宇宙，也是大宇宙。尤其我们的身体，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其中最宝贵的，细无其内，我们的心，那一颗心包容的心，你一定要很宽广。所以在中国以来，武术界的朋友，大家都希望争得一席之地啊，因为争是一席之地嘞，有很多好处嘛，啊，就一直排斥他人的，排斥别人的错。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的所有贤士、地主、法师，一定要有包容心，不要没有包容心呢。话说，你身心和宇宙大小都画等号了嘛？那地球上也是心中一个小尘埃呀。地球上任何一个三一命谱像，武术界的朋友也好，四龙工商也好，王侯将相也好，都在我们心中嘛。你不把它包起来，你还在想办法来对立，那不是很可怜吗？所以台湾呐，武术界的朋友，在过去我还没生病以前，还没行道以前呢，啊，有兴趣学习武术，但是呢，台湾的武术界的朋友喜欢打擂台呀，喜欢打擂台嘞，啊，在尤其呢，我们台湾各地武术界朋友打擂台的。这个很可怜的想法哎，没有真正开悟哎，没有宗教素养的心量和智慧，才会哦来打擂台。王禅老祖开示，祖师开示，绝对不能打擂台，因为你所看到的只有眼前的事，没有看到背后未来的事。你学了一个雕虫小技。别人的书上你抄来了，你就要跟人打擂台，争得面红耳赤，这很可怜呢。没有悟到自己的心大如宇宙虚空，太阳也在你心中而已啊。月亮、九大行星、银河星系、地球也在我们心中，而地球上的所有众生，用放大镜还看不到哎。那你为什么想尽办法要哦？我跟你掐表，跟你斗争，好、哦、说谁的是谁非，很可怜呐、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这是要来世间再走一趟。啊，第一是赞叹我们所有武术界的大众朋友们，你们来世间上都有同一个心，希望人家平安。啊，希望你们所学的啊，帮助亲朋好友啊，他们能平安赚大钱，共同运转社会的和谐。你们的功德真的大如天。台湾，这几年来、几十年来的经济那么发达，也是我们武术界朋友为各界士农工商奉献指点方向，才会。台湾的经济，世界上，你表面不如哪里哪里，事实上，台湾的经济是世界一流嘞，因为台湾人民的心是那么的纯，啊，所以我们每年祭祖大典的时候，尤其我们今年2014年1月1日照常祭祖大典啊，哦，那 希望用我们台湾人民大家这个爱心慈悲心的有宗教素养的心超度我们现在当下坛城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圣灵诸眷灵啊，天文三祖儿女爱好和平表达心声哦，所以王禅老祖导教四行这是要我们所有当下同根同源五世界的朋友们啊，你们来到世间你们都视线阿罗汉尊者阿罗汉尊者的思维和行为啊，那游戏人间嘛，但是游戏人间有的人可以接受你的游戏人间没有问题，有的人来世间上因缘不具足，当你的游戏人间呢把人搞砸了，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哎呀真的冤枉啊冤枉啊。所以啊，我请各位贤士同修，我们今天是以易经风水和宗教修行心法融合为一，才是真正的唯心圣教。那么我们唯心圣教呢啊，功德基金会申请啊，教育部国家教育体制啊，成立唯心圣教学院，易经大学唯心圣教学院啊，这个程序呢已经在昨天教育部全部行文下来，也昨天下午我们就接到教育部啊准予筹送啊为唯心圣教学院，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啊百家思想融为唯心大熔炉，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八卦圣城啊，所以我们尊天华子是要将中华文化道统的尊严心法以当下在台湾开5000年来第一所的唯心圣教学院，以易经风水为主轴，将中华文化道统由这里再出发，点燃一盏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唯心圣教嘛。
1: 禅机山唯心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现在开始积极要建设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整个易经风水学院、易经大学的。

啊，教室，还有教授等等啊，安听无？好。这是王禅老祖慈悲，诸天圣主我无在玉皇大帝慈悲给我们的二十一世纪当下大家共同的天命。哦，我也昨天听了，心里也很高兴，但是我的心又更沉重了。为什么呢？不是钱的问题呀、啊！啊，我也更感觉了，啊，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未来众生的心灵依归，在台湾新兴宗教维新圣教的肩膀上。不过我也感到荣幸啊，我可以带着各位贤士同修一起来生口意来供养啊，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啊，行功立德嘛啊，将社会建设为和谐的社会，这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天上世界投胎到世间上来，不要再碰到哦，像以往五千年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这个悲情，好、哦，在这里顺道跟各位啊相互的勉励，好、哦，好，那我们再讲，赵化同，然修炼之法总归一心，一心就如来就天心了。总归一心善心慈悲心的，总归是一心啊！这喜善者身体如春呐、啊，善者身体，身体我们有法相、佛相、巫相啊，风水学啊，也是我们整个的大宇宙的法身，中环境是中的法身。好、啊，那所以善者如法者。啊，身体如春呐、啊，那风水对的话，你家里我们的身体就像春天，充满的朝气；若是风水错了啊，家里呢就充满的悲情。啊，回顾我们第一次民国84年，啊，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啊风水。学传法大会啊，所以风水学当时传法大会呢，就是要传这部风水真经。当时呢，在林口大体育馆呢、啊，啊，要传这个风水子啊，阳宅风水学啊，传法大会呢，就要传这部风水真经。那时候很多这个北部的。善心大德啦，啊，有圆道法师、圆洞法师啦，啊，非常非常用心的，啊，还有配合我们当下维新圣教，我们易经风水学院，我们简院长、简师长博士呢，好、啊，他的帮忙呢，啊，在筹备的过程，啊，去到一家我们信徒的家，啊，信徒的家呢。我看呢、啊，进去他是马路，陷下去，追户呢，啊，陷下去，陷下他们两尺，那丈夫掉头。降头就是绝地，碰到就减低命。哦，降头陷下去就绝地绝地。家里，我们做家里绝对都不平安，绝地开始得呀。我们那一位信徒呢，刚好他还没结婚，啊，有两个哥哥，还有两个姐姐，还有爸爸妈妈。啊！我走到二楼，哈、啊，看到

排了五张医院的床，我以为他家里开医院，他不是啦，他两个哥哥啦，两个姐姐啦，还有他妈妈都睡在病床上，在家里自己照顾，那就藏毒嘛。我讲，改了改了，家里会平安，好，不然就会凋零，风水错了就会凋零，景象皆宜呀。若是恶者如东，景物尽凋啦，景物尽凋就是风水学错了，家里凋零绝了。后来我说你赶快把它填平。即使不会再好起来，不会那么严重，这种风水学，就是宇宙的法则，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今天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坐可用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日壬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

福，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上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术，法语

0: 庭，欢迎来学习诵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圣贤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今天就是中华民国115年4月1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初1日，啊，是咱龙抬头大法会进入第29堂。啊，在坛前呢，受法师、讲师、我们的范贝师，还有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会很诚心来恭请啊，14个大莲位。这14个大莲位都是尊天法子。我们首先所请到的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祖灵。第二个，我们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了日本啊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维新圣教所举行的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非常的明确，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同时也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也让台湾的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也要达到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要达到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我每次大法会在文书上都有写很明白的讲灵山会祭，在讲灵山会祭以前，一定要先恭请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个战祭是在恭请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在恭请这位大天尊的降临加持，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句就讲到了灵山会祭，灵山一会万年灯，18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这个灵山会祭是在赞叹老祖师尊的灵山一会万年灯，这句禅语就是在告诉所有的人跟所有的诸灵，只要你依止皈依依靠王禅老祖，只要你依靠他，依止他，归这位大神，你就会得到万年灯。万年灯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就会长长久久啊，得到光明，得到希望呢。这是何等的殊胜，灵山一会万年灯啊！我们所有坛上的诸灵，你都要跟我们一样。 一直一直在王禅老祖的圣座之下，我们依靠老祖，我们求老祖救度，我们依止老祖师尊，你就可以有希望啊，有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老祖师尊的四十八大愿是维新圣教的法源，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用易经的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为用，而合成了十六个法源，由十六个法源再延伸出四十八大愿。维新圣教的四十八大愿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是相互辉映啊，一样的殊胜，一样的不可思议，一样的光明，一样的灿烂。维新圣教的四十八大愿是利人利天的大法，像今天的二月二龙抬头，也就是在四十八大愿里面的。这样子，维新圣教有四十八大愿，是不可思议的。第三句话，王禅老祖妙智胜啊，今当今啊，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为什么用妙智胜这三个字呢？智胜已经不得了的，再加上一个妙，妙智胜就是代表着他的智慧啊，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也没有办法去讲的，是不可思议、无法思议的智慧啊，妙智胜。王禅老祖受到这么多的佛菩萨的赞叹跟护持，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太有智慧了，他太殊胜了，他让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智慧。维新圣教四十几年来所展现出来的法，他所传下来的易经风水跟宗教的法，真的是五千年来第一位，非常的殊胜啊！王禅老祖妙智胜，后面加着加持万典见太平。我们每样事情、每样每件法事，你只要求老祖孙做住嘎起，每一样都会圆满的，都会殊胜的，都会达到他所要的目的。王禅老祖的加持

王禅老祖的灌顶。我每位维新弟子，你只要在你所要祈求跟消灾，一定要加上一句话，求老祖做主加持，这样绝对有效，非常有效。

是得到同样的法力，老祖师尊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师父在世的时阵，拢常常甲我讲，你什么代志，就是求老祖师尊做主就对啊啦。这是师父给我的交代，我在这里啊，把如是我闻告诉各位，老祖师尊是不可思议的一位大神，他受到连玉皇大帝都礼敬他。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都礼敬他，观世音菩萨、瑶池金母、东方药师佛、地藏王菩萨、济公古佛、神龙大帝都礼敬这位大神。我们感恩老祖师尊妙智胜，这一世来到台湾，来主掌着维新圣教的大法轮，我们要感恩，要珍惜，要充满无限的喜悦。啊，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范贝斯同修，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有智慧、吉祥、圆满。阿弥陀佛。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8日，农历是丙午年3月2日，也是我们龙抬头进入第30坛。维新圣教举办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师父所交代下来的，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举行这一坛108天的大法会，在天坛来举行这坛法会。我们很高兴的，很喜悦的，恭请了33天玉皇大帝的加持，也恭。

0: 请维新圣教的教主啊，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的加持，以及开天九大菩萨、诸天圣神佛菩萨，当然七十二天师五百尊者、风水雷电四大天王都会来到会场。我们恭设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更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在这个法会啊，非常特殊的就是招请了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以及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天人圣众啊，来这里共修啊，来以所有的善信大德啊，接受活菩萨的加持，是福来共修，接受法缘斋串财宝的供养，目的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共生共荣，最后的目的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维新圣教的法源是中华文化道统，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易经，由易经的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为用，体用兼备，合成了48大愿的16法缘。这种智慧啊，这种无上的智慧，只有我们敬爱的师父以及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所传下的这么宝贵的48大愿，利人利天之法。16法缘里面有一个法缘叫做教育，教育里面有易经大学，师父创立了易经大学，师父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的目的就是大家有饭吃。哇，这太厉害了，这种目标，这种目的耶，大家有饭吃，不是喊口号哦，是非常实际的妙法。师父开始，有一对夫妻在台中哎，非常落魄，常常抱着一本流年，花了7万块去请人家批的一部流年，抱来抱去，每天在那里翻，看什么时候会花，结果都一直落平。来到仙佛寺找我们的敬爱师父，师父一看他的命卦，就跟他讲，你呀，往南部去偷腥挖啦， 你是中部的五四耶，这就是育兴大学的可贵。由他的命卦马上可以知道，你要往南部去讨生活，就是看他的元神方。他的元神不旺，连带着他的太太耶身体生病体弱啊，他真的听书的话往嘉义去了，在那里就有工作，身体又健康，太太身体又健康，做了一段时间，很高兴回来见师父。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们由此可以知道，《易经》大学的话，师父常常告诉我们：你命卦中如果年岁君来生的，你可以到国外，到国外很远的地方，世界每个角落，你都可以去讨生活。如果你是月令来生的，那你就可以到附近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生活。如果你是日来生的，那你就到离开你的家乡一点点的地方，如果在台中就去丰原就是彰化这样子来讨生活。你的财爻如果在四应之外，那你必须离开家乡就能够生活。书传下了易经这种大法，让每位同修来学习的有饭吃呢，这是真理。师父常常告诉我们，你要拿订单，你要做各种事业，你要做种直销、保险、房地产，早上起来用意，我今天往哪里去有订单，往哪里去能够有钱赚，马上就出来了嘛。元神方、财神方，你一去就有生意的嘛，就有订单。如果忌神来克之方，你千万莫去，你去不是练破去，就落在狗仔底就去用吐，是不是？微信圣教教这样子的话，全世界没有一个教门能够教我们呢。微信圣教啊，微信圣教。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师兄，他专门在开餐车，在到处卖。我说师兄，术有教法呢，你们每天开一个餐车到处去洗啦，撩钱撩时间还撩油啊，你每天早上起来或是前一天占卦，我今天农历3月2号往哪里去去卖，有人来向我买，用意就知道了，马上知道去那里有人买可以赚钱。你早上一出去，中午就卖光光了啦，你下午就回来诵经了，会不会？好，如果今天都没有财，那你不要出去嘛，你车子放着省油啊，轮胎又不会磨损，你就在家诵经嘛。这是唯心圣教无上法门呢，易经大学，师父成立易经大学，让大家有饭吃，不是口号，是实际。难怪说，有人说入我门不贫呢，就是这个理由。师父又开始，你在易经大学读24年，老祖加持，让你平安24年呢。

你必须带找一个宗教，让你来学习可以平安的呢。唯心圣教啊，唯心圣教，让你平安24年。去哪里找？带来读易经大学有果位了，有果位，有菩萨的果位。你不读易经大学，你去哪里读？你去其他地方读都没有果位的，只有易经大学才有果位。所以易经大学是唯心圣教学员的根本，你不能不在易经大学来学习，因为它是有果位的，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阶的果位。我常常勉励同修，你如果是有忠心贤士的果位，以后你往生啊，以后的那些孝仁爱信义和平都站在你的头壳顶，你永远都爬不起去。你修100年哦，才在阳世间的一天而已呢，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身体好好的时候，你赶快加入唯心圣教的易经大学来学习。你千万不能说我要休学，也千万不能说我身体不好我不去读。你做的，你身体不好，眼睛看不见，晚上不能开车，做小黄啊，是不是？做 Uber 啊，花一点点钱嘛，这种钱你都花得起的，因为它让你带来平安啊，带来平安，带来长寿，带来子女光明，这是非常值得的。在这里勉励大家继续向前走。我们感恩今天的范贝斯，感恩所有贤智同修来这里做法工，我们共同为台湾平安来努力。祝大家阿弥陀佛。

0: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阿伯未娶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班。

0: 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9日，农历是丙午年3月3日，是维新圣教所举办台湾平安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大法会进入第31坛，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我们的范贝师，还有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大法会，是尊天法旨，称天为光。这个大法会是非常殊胜的，它的主题就是为台湾平安，也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兴发，台湾的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利，台湾的人民能够在世界泱泱阔步，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万教齐发，世界的圣神菩萨大部分都集中来到了台湾。台湾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族，住在台湾，这是师父开示的。台湾的人民善良，讲究诚信，讲究爱心、慈悲心，花落在台湾，产生万丈光芒。台湾这次的法会特别邀请了中华民族1565姓氏祖灵。中华民族有15615姓氏的祖灵，是何其的多啊！师父开示，这是因为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所引起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悲伤啊！今天维新圣教有王禅老祖作为大天尊，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来主掌着整个维新圣教，这是非常殊胜的，是不可思议的。

再加上我们的师父浑圆禅师共同在这里带领着所有唯心弟子来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师父一再交代，唯心圣教只有一条路，叫做天下太平。今天这个法会，除了15615姓氏祖灵，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也招请了日本124位的天皇，也招请了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更可贵的，我们招请了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这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是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门而下降下来的天人圣众，他要来到地球，跟所有的人类合一，共同来共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今天的法会，师父交代老祖指示老祖的圣事，特别招请了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法会坛城，接受法缘供养，接受斋串供养，接受财宝供养，在这里共修，最后要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净土，并且共同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共创两岸共生共荣，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重愿来前进来努力。今天3月3号是两位尊者的圣诞，一位就是玄天上帝，一位是轩辕皇帝祖圣诞。玄天上帝在师父与九大菩萨开启南天门时，玄天上帝就在南天门的门口，在那里镇守着。玄天上帝他是世间的福神，这位大福神镇守着北方，来巡查世间的一切善与恶，来为人类的各种灾劫来化解来努力。世间的所有水灾、旱灾、瘟疫、战争、饥饿等等，他都非常的关心。他在世间体察人间的一切善恶，在他的经典特别开示，要孝，要忠，要行一切善，做事业不能偷斤减两，不能欺骗，贫穷的人要守规矩，富有的人要爱护老人家，

0: 要爱护贫穷的人，不可以为富不仁。这是玄天上帝在他的开示中所讲的，他体察人间的善恶，教导人间要行善，要布施。他又没有又特别开始在世间讲坏话，讲诽谤人家的话，讲很小声，他听起来如雷贯耳，非常大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所以你不要以为小声讲他就听不到，并且他又讲，你在很阴暗的小小的地方做坏事，在他看起来非常光亮，无所遁形。这是在他的开示里面特别提到，只要你行善，只要你依照天理来做好事，他都会给我们加持的。因为他看到了太多世间人早上生病晚上就死了，他看了太多了，所以他体察人间的疾苦而来到世间来这里劝善，来这里守护的地球上的所有人民。我们非常感恩玄天上帝的赐福跟加持。再来就是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的圣诞。轩辕皇帝祖在本宗门里面是三大祖之一，轩辕皇帝祖他的肉身葬在乔山，师父带领的维新弟子好多次上乔山，并且去到了他所葬身的地方。5000多年来，只有师父知道葬在哪里。司马迁在他的记述里面，他上了3次乔山，去找皇帝葬在哪里，都没有找到。5000年来，这么多人都上去找，都没有找到，唯独来到5000年后的现在，维新圣教师父带领的维新弟子去到了皇帝所葬的地方。我们跟随师父多次上那个山，那个山所葬的地方气势磅礴，来龙非常的美，来龙气势非常的壮大。

而且这个青山环保是一个不得了的大地理，那个地理也是我们的维新圣教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在5000年前所指点所葬的地方。那时候我们的师尊就有这样大的威德力跟大智慧指点皇帝葬在这个地方。而且师父又在皇帝所葬的地方前面做一个轿子，那个轿子就是让皇帝坐上去把他请到台湾来的轿子，这是天机命。皇帝坐那个轿子就来到了台湾，他在台湾加持所有的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在114年的12月29号，台湾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四周做演习，就是那一天，皇帝以及炎帝、蚩尤帝三族来到了台中道场。师父交代要上香恭请进来，来加持台湾平安，所以那个大演习8个小时就散掉了。由此可以知道皇帝是一个何等的大神，他随时注意着台湾的平安，台湾的人民非常有福气，时时受到这位轩辕大皇帝的照顾跟侍护，让台湾平安，让台湾生活安和乐利。我们在生活安顿之中，不能忘记要共转天下太平法轮，这是我们每位维新弟子必须共同努力的目标。我们带领着全国有缘的善信大德一起来共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大法轮，那是大家共同的愿力。有做这样子的心境，就会有福气。福田是需要播种的，善行是需要去行的，不是凭空会下来。维新弟子只有一直精进，精进是我们唯一的心愿啊。最后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的范贝师啊，今天有原话啊来主谈，我们都非常感恩，前世同修，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江章淑珠讲师来跟我们做分享，我们来欢迎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是，讲师，我们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已经20段了，我记得说大概这个制作啊，这个合唱团以身供养啊，你们都有参加呢，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说什么因缘你会来参加这个合唱团啊，还有我们来制作的时候以身供养啊，是不是这中央也很多点点滴滴来跟大家做分享。
1: 谢谢，谢阿弥陀佛。我参加合唱团时也是因缘啦，那时候咱初级班嘛，1988年嘛，师傅年底啊，差11月的时候，师傅就伫国父纪念馆开画展，哇，吼、哦，开画展啊，就爱去参加嘛，啊，参加伊讲爱一个合唱团安尼啦，啊，就请许瑞清吼、哦，圆印法师吼、哦、啊来招生安尼啦，啊，迄阵啊曾经做吼，伊嘛真够唱歌啦。好、哦，像这个从小真好唱歌，啊，伊都就招阮这班呢，吼、哦，这学员啦，吼，查甫这学员哦，啊，未少个哦，吼，啊个别位个，我那有加减有安尼啦，啊，阮就去开始练啦，练迄个伫国父纪念馆遐，就开始爱合唱安尼啦，啊，唱什么歌未记得，我知讲师傅咧迄个书画展的时阵吼，阮、哦、有去参加安尼啦，啊。参加就开始啊，头一年就参加，啊参加了吼，啊，迄个耶稣就讲啊，这袂使散去哦，吼，啊，还佫继续安尼啦，吼，啊，继续佫过当年，就咱的甚物，要开始那迄个甚物功德会啊，甚物系要成立嘛，啊袂，迄阵啊无头一年啊袂联合祭祖，可能讲甚物要去甚物创甚物法会，啊都爱我那爱上台和尚团爱上台安尼表演节目安尼啦，啊都开始练啦。啊！咧练的时阵哦，迄阵啊，好像是拢伫彰化道彰化迄个教室遐咧咧练啦。啊，练到尾啊，吼，迄个咱个圆穹法师吼，伊伫东山遐有一间教室，一间迄个厝底遐爱空空嘛，爱到咱阮大家就搬去遐啦。啊，我即马因为虽然是入门20几年啊，不过我参加合唱团是差不多15年左右啦，因为尾后我就是爱带孙，暗时吼，新妇吼，啊晚顿来，啊无遐多，啊囡仔细汉嘛，我爱带孙，我都退掉啊啦。啊，迄、那个圆印法师吼，非常的慈悲，哎嘛真好安尼啦，
0: 哎。嗯哼，啊你开始的时候，你像圆印法师教咱讲怎样来发这个音啦吼，啊是一挂简单的乐理啦，一开始你对自己的

0: 这个唱诵、唱歌，这个唱音乐，这个本来家己敢有稍微了解，也是拢总是圆印法师甲恁教。
1: 哦，拢戆戆来，真啊戆戆来。说恁学校上音乐课啊，老师教啥了，咱就学啥嘛，对无？啊嘛，乐理咧讲哪讲，咱也无咧甲听啦，吼、哦。啊，到圆印法师咧甲恁教，咱再讲哦。迄个 F 大调是啥物戏啊？啊，C 大调是啥物戏？吼、哦，啊，再先讲，吼、哦，啊，安怎做？安那升记号啊，降记号，降号安尼啦。吼、哦，啊嘛拢无啥会晓啦吼。啊，搁咱呢袂晓唱歌，吼、哦，因为阮兜吼，大家拢真好唱歌，干呐我袂晓唱歌呐，尔我五音不全。安尼，阮妹妹嘛，得过迄、那个县里的那个冠军啦、啊。冠军啊，亚军
0: 歌唱比赛，
1: 歌唱比赛，嘿，啊，阮哥哥足好唱歌嘛，真个，啊，阮爸爸迄拢免讲啊，吼，啊，过来，啊，我阁袂晓唱歌嘛，啊嘛袂晓会哩，啊，咧唱歌常常向纠正啦，讲五音不全啦，啊，拢会走音去啊，啊，伊嘛无甲恁去嫌啊，都安尼，伊现真认真咧甲恁教安尼啦，啊，上感恩的就是讲吼。因为我住彰化嘛，阮彰化，阮就是彰化班的，才过去台中，甲我另外招一个新的嘛。啊，所以等暗时我无在了开车嘛，我因目睭无好，我就无开车啦。啊，拢思想甲阮载，啊，思想咧甲阮载时阵，一概载四五个嘛。啊，咧载啊，大家都足欢喜的，啊，都戆戆去，戆戆转来，啊，都因啊，徐老迄个徐老师那咧念啦，就讲啊念这里。徐老师伊嘛袂讲对你严是严啦，他也无可奈何啦。伊讲恁这是咧应付的啊，吼啊，无咧认真迄落。伊讲哦，认真一点，认真一点啦，吼、哦。恁这大家吼，安怎拄安怎安尼啊，啊，就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安尼啦，吼、哦。啊，大家嘛是安尼，啊，戆戆过，戆戆过安尼啦。结果吼，因为搁一个迄落啦，咱无咧信邪啦，因为师甲恁讲嘛，讲。房间内底袂使放电视无，脚尾袂使放电视对无？
0: 是，
1: 吼、哦、啊，咱无咧信邪啦，暗时要困啊对无？啊，咱全倒咧看电视偌好势，我讲啊，咱有易经嘛，有易经，咱电视放咧凉屏嘛，因凉屏会使动嘛，啊又吼湖边袂使动，啊放咧凉屏应该是无代志对啦吼，啊都甲放咧凉屏对啦吼，啊都车来车去对无？啊还迄四厢有一台车吼。就真咧并过啦，向我那向弄过，你看东山大人并过三四个吼，拢受伤啦，嘿啊！咱是左边对哇，左边电视对哇，各只登去啦哈，啊，交换嘛登去啦，
0: 是你也是师兄，你
1: 我
0: 啊，你就是把电视放伫你的床尾，
1: 嘿，可能嘿左边的床尾安尼，啊，都丢掉啊，啊，都无信息啊，都丢啦，过来都唔敢啦，电视已经搬走啊，都丢啦，啊，所以讲，迄个徐老师咧教吼。足认真诶啦，吼、哦！啊，咱要国父纪念馆了，啊，过来着要制作嘛，啊，制作着啊，逐礼拜拢来台中练嘛，啊，练练诶时阵吼，啊，着有讲来讲，你们要到台北去哦，吼、哦，啊，到台北去，跟台北的学员吼、哦、合在一起啦，无咱中部无几个嘛，啊，佮含北部合诶，才有较大阵吼，啊，比较壮观安尼啦，啊，阮着去台北啊，去台北去合唱团啦。哦，啊，去啊，去看到，哇，那严德华师甲严德华师因真严呢，哦，阮伫遐咧稀稀哗哗，稀稀哗哗吼，那因呢时间到要开会吼，因迄华讲师吼，逐个时间到，逐个点点，伊袂着去要大雄宝殿点点要坐，拢无咧稀稀哗哗，可能阮遮合唱团叽叽叽叽叽安尼啦，啊，感觉哦，这严德华师甲严德华师吼，真够，真够带遮学生安尼啦，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所以咱要制作的进程，几个礼拜前就要去台北，大家一起合练安尼吗？
1: 啊，佮要迄落，要介绍进前头一个，进前一工，和尚团嘛是爱去排练的对啦，
0: 是。
1: 啊，所以我嘛拢提早去排练安尼啦，啊，都反正都尽人事啦，听天命啦，

0: 嘿
1: 哎，
0: 啦，啊，都，施老师都教教，毋教，教教足忝的，安尼啦，啊嘛无法度，安尼就对啦，嘿啦，因为大家拢好像，即个大家拢有年纪了，大家有一点阴忙啦，拢有一点阴忙，拢教无啥会起来，安尼啦，嘿啦，啊，对啊，

0: 国无地铁啊，
1: 嘿，
0: 这
1: 这
0: 真
1: 无
0: 的
1: 地
0: 是，
1: 铁，我这无地
0: 这
1: 铁
0: 宝啊，
1: 啊，
0: 真的是宝。
1: 嘿啦，嘿。
0: 那么你去台北了后，去大安寺嘛，大家爱团练，一定爱团练，因为咱有中部的甲北部的，啊，团练这中间是毋是各有啥物较趣味的会使来分享无？
1: 因为介拢无熟吼，没
0: 嘿。
1: 有，就刚才咱咧调侃啦吼。有一介咧讲的时阵，迄个陈金座拢带阮去的嘛，对吧吼？啊，去的时阵，阮就甲你开车去的。伊就讲，伊阵啊有一个歌曲啊，这什么兄弟？咱的祭祖两岸兄弟迄条歌，吼，迄条歌毋知啥物歌袂记得吼。伊咧唱啦，啊，因为咱较早咧讲。吼，古早有5000年来，咱拢讲炎黄子孙嘛，啊，炎就是神
0: 炎
1: 龙
0: 帝，
1: 嘛，啊，
0: 算
1: 黄
0: 了，
1: 的皇帝嘛，啊，
0: 嘿，
1: 甲四幺帝无去嘛，对哇吼，
0: 是，
1: 啊，拢讲因为四幺帝是战败嘛，吼，哈，啊，都无甲迄人讲，自古以来那是炎黄子孙嘛，吼，不要师傅来讲，不是炎黄子孙，我们是三族儿女，你袂使甲四幺帝放袂去。
0: 是，
1: 哦，啊，师傅讲哦，四幺帝吼，毋是讲咱讲讲清明了的，不是，伊是白面书生，哦，又开始讲是白面书生安尼啦，吼、哦。啊，阮着迄个，迄阵啊，因有去露营啦，因为阮住台中，阮着无去咧啦，吼、哦。啊，因迄陈金作甲迄个圆印法师甲一寡师兄师姐，因着台北录音室去露营啦。啊，露营即条歌吼，诶时阵吼，啊，因。录音了，无啊，现录音了，然后劈一下吼，因为较早办公室拢玻璃嘛，咱劈一下破去啦，啊，大家惊一个啦，吼，啊，就倒来请示师傅啦，啊，师傅就讲吼，安尼就对啊啦，吼，伊讲，这是迄个水友弟讲，讲安尼就对，就倒来讲安尼就对啊啦，哎，讲三皇，三族儿女不是炎黄子孙啦，又讲。啊，师傅就甲蚩尤帝伊冤枉哦讲出来，
0: 甲平反
1: 甲
0: 嘞，
1: 平反来讲，伊是咱的战神啦、啊，伊是咱的工业祖师啦、
0: 是呀、
1: 啊，安尼啦。
0: 是，
1: 啊，所以我即马咧写论文的时阵，我那个算讲，我们是三族儿女，不是炎黄子孙。因大
0: 是，
1: 陆即马也咧讲，是炎黄子孙啦、啊。跟那师傅甲咱解讲，要称呼讲三族儿女安
0: 是是。是是，咱是三组的儿女
1: 尼。
0: 啦。
1: 嘿啦，袂使甲蚩尤帝袂记得起来，伊是咱的工业祖师啦，安尼啦，
0: 是。所以伫这个无形中吼，你嘛学着足侪啦。敢若这个合唱团，你嘛去学着足侪哦。原来录音录好了，连三组蚩尤帝都会当桌顶讲，安尼就对啊，
1: 安尼
0: 拍
1: 就
0: 板啦，定案了啦。
1: 定案的，书过来书都拢爱三，讲三组哦，你不能讲炎黄子孙，
0: 是，那么早期啊吼，早期也是你讲，还袂入门落来做普渡呢，嘿，
1: 对。
0: 迄个时阵是啥物动力吼？
1: 哦，我
0: 啊，
1: 都一，
0: 无入门，啊，无来学，就想讲好啊，有空课就来斗
1: 我都
0: 做。
1: 真巴应，因为讲，当时咧，县老师咧欠义工啦，啊，普渡无人收啦，啊，无咱遮吼来去安尼啦，吼，啊，阮去遐都20个去嘛，对无？啊，结果做义工了无偌久，就招生嘛，结果阮就7个，吼，师姐就读初级班嘛，啊，到即满20几年存活安尼啦。大家都中间都来来去去，后头当下都有会退倒安尼啦，
0: 是，
1: 就这样啦，啊，做义工，伊就讲啊，欠人欠人来来做，对无？啊，做事就甲恁加持，啊嘛，毋知影怣怣互师傅加持嘛，啊，都，因为啊，搁来拄着陈金座，吼，陈座迄个同学，伊都会晓嘛，管带嘛，带阮做嘛，啊，阮做啊，迄个咧，北平吼。大安寺捌去一届啦，吼，上远个叫大安寺，北平大安寺啦，啊，过来大部分拢到大凡寺来尔啦，大安寺去一届两届来尔，过来大，因为大安寺迄个师兄师姐较济嘛，阮都无去咧，都大凡上远到大凡寺啦，南平吼，都到嘉义啦，嘉义到大陆道场安尼啊，即中间啊，过来合美，阮老拢有去啦，然后咧花卉拢。招招几大店，啊，逐个开车都落去安尼，啊，做逐个欢喜做，啊，甘愿收啦，欢喜去做，欢喜转来安尼吼，啊，都很和乐安尼啦。就做到即阵啊，即两年，因为我那有年纪啊，无啥有法度做，
0: 所以
1: 啊，佫有新的来啊，
0: 是啊，所以大家拢称呼讲嘿一大队，
1: 系啦，
0: 就
1: 啊，
0: 是咧讲咱即阵做坡道的这团队啦，诶人员。
1: 啦，安尼啦，啊，都还不错啦，
0: 是，做啊真快乐。
1: 真快乐啊！啊，都师傅加持啊，啊，都做袂成啊。迄阵啊， 拄好开始咱咧法会时阵是嘛，是不是？

0: 半暝啊爱做诶水陆法会来端，
1: 嗯嗯，
0: 半暝3点对无？
1: 是，
0: 点外对无？
1: 嗯，
0: 啊，迄、那个咱普渡收收9点外嘛，等个神父洗洗咧，撇一个，要困未赴困嘛？昨昏起来神父师吼，因为伫咱伫迄个寺边啊民宿吼，共少所在住嘛，啊，就起来遐吼，啊忝嘛，昨昏倒医疗，就凊彩倒咧困嘛，困到时间到，咱就累参加
1: 参
0: 来
1: 加内
0: 端嘛。
1: 坛。
0: 啊，什么来端？啊，都你徛无材料徛，啊，就规规咧，规咧拄久嘛。啊，人话摆就甲人摆安尼啦，啊嘛过来啦。
1: 是，
0: 哎，啊，到尾啊吼，伊是讲，哎，安尼当迄落仙罗寺吼，几啊两三年，啊，我甲仙罗寺安尼要困无啊多好困哦，啊，无咱来等下厝诶困，啊，半暝啊再来啦。啊，迄阵啊，迄落6号国道还未开始嘛，啊，行普通路嘛，啊，那3点下班。咱点完，咱就爱开始启程，爱就爱来啊嘛。
1: 是，
0: 我家己一个呢，开一台拖油台箱仔车哦，跪落地念佛啦，念我迄哪吒保庇哦吼，我即马我家一个哦，我会惊哦吼。你阵啊拢有迄个竹竿篮，啊，搁迄个鱼嘛吼，啊，拢无人，无啥人嘛，吼，啊，就来甲我斗相共一个，无偌久，头前一台车给你，就一头前迄路走出来，多一台车给你带路，啊，带了搁啊，你搁无去啊呢？哪吒啊，我会惊呢。后壁搁一台车来，甲你照头前，嘿，安尼，安尼，哪念佛哪念佛，啊，行到位啊，就参加来团，啊，天光啊，就过来休息，遐个民宿遐休息一下，啊，就开始搁做义工安尼啦，啊，做袂忝，
1: 是吼，
0: 哦，啊，过来三宝寺咧做时，迄阵啊说，40几个人尔嘛，爱做3000外桌，阮早是7点就开始做，做到下晡是3点外，啊，无在条食饭，啊，做了摆好，因为4点外就要开始了嘛。开始迄落严考嘛，阮都爱3点外，阮才有开始食饭。40几个做3000，
1: 拢做好之后，食饭就对啦。
0: 啊嘛袂忝，
1: 足甘心的呢。
0: 哪做哪用就对啦。
1: 那做就跟加持哦，恁大家拢身体作用的安尼。
0: 嘿啊，大家迄阵啊，迄落吼，因为我较有年岁啊吼，啊曾经做师生较袂迄落讲啊，无内底才互你收啦，啊带遐少年吼，迄阵。后壁三宝寺无，后壁拢落雨袂着无，佮落雨，因为咱当年三宝寺若咧破落，一定会落雨的嘛。因遐逐拢穿雨的，安喷啊一身久安尼啦，吓啦。感觉吼，感觉哦，迄落吼，较早拢做家事啦，啊无吼，无法度啦。3000外桌，40几个咧做呢。咱咧做普渡，毋是讲简单讲，咱若来看别个寺，咱看咱就知啦。迄华不华，咱我们不管他啦。吼，伊做一块桌，甲你囥五六包囥咧。啊，该猜五六个名，安尼，啊，事开始毋是安尼啊，一定爱12桌、12块碗、12块盘，啊，12项物件，吼，啊，摆好整齐，吼，啊，摆诶，2468，啊，即慢慢2468都要12块，吼，啊，都一个警示型，都要12块，啊，逐项目个，个人每个贡品拢爱共位。啊，摆起来才会精致，
1: 精致，
0: 嘿，安尼啊，很舒爽，安尼啦，啊，大家嘛是足欢喜做的，安尼啦。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所以伫即个法工内底，你嘛做足侪年。
1: 我都做差25年啦，这两三年啊都无法度做，都来出一出一安尼啦，嘿啦，加减做安尼来尔啦，嘿啦。
0: 那么做法工是一种快乐啦，吼。
1: 嗯啊，嘿。
0: 啊，伫咧即个过来读咱的易经，咱的易经风水班嘛学着足多啦。
1: 嗯。
0: 然后伫你家己本身啦，像讲啊，咱的囝儿是婿啦，啊是讲咱的亲戚朋友内底啊，你会讲哎？教因讲安怎来读经，啊，要安怎来写这个文书无？
1: 这都过一个啊啦，这就是阮阿哥啦，吼，啊，万哥啦，你阮阿爸哩啦，万哥啦，吼，啊，伊到迄阵啊，明毋知十，差正诶，即嘛80几岁嘛，吼，差10年前啦，迄阵啊，迄年拄啊，79岁啦，78岁，啊，未到79岁，爱食饭食袂落，啊，直直瘦去，直瘦去，吼，啊，我自早我就知讲，伊少年时有甲师姐师弟，迄落有钱有这有甲师姐缘，安尼啦。吼，啊，我都有咧注意安尼啦，吼，啊，我都占卦啦，占卦，我讲，因为他们不同我们的法门嘛，啊，我占卦讲，他可以送破门品安尼啦，啊，我都改写文书啦，吼，啊，文书因为不同种不同的那法门吼，伊无法度，咱那个改，咱个水陆大学会迄个甲改掉就好啦，吼，啊，我叫伊讲，你找15吼，你若迄落。佛堂啊，咧烧香诶时阵，你就把这文书化掉，安着好，免伊甲搞啊咱事安尼啦。啊，计上铺文品，逐工爱上铺文品安尼啦。啊，上上上吼，上上两三个月了吼，伊算伊诶体重主要剩40公斤左右，伊甲我变悬咯，足真悬咯。
0: 散了，
1: 散了讲啊未食嘛，啊这伊这较接迄落这吼盘迄落盘
0: 脊
1: 骨
0: 椎
1: 架，
0: 啊，
1: 盆骨架吼，盆骨架这。会疼安尼啦，吼、哦、啊检查检查无，啊，毋过医生讲要甲手术安尼啦，啊，迄阵啊我拄啊，毋知来台中道场创啥，都看到师傅啦，我就紧敲电话啦，讲阿哥阿哥啊，赶快哦，吼、哦、师傅即马伫台中道场，你来互师傅加持安尼，啊伊甲师傅做早都熟悉嘛，对无？我就紧去载来，啊载来，啊都伫咱的迄个天庭、迄个中庭遐，就去拄着师傅啦，师傅看到阮阿哥吼，就讲，哎哟。啊！你那较老啦，啊！阮阿哥就甲因讲，啊！你嘛较老啊，安尼啦，吼！因为20几年了，再见面
0: 这
1: 安
0: 个
1: 尼，
0: 小度
1: 啊，
0: 嘛，
1: 师傅就在为伊腹肚甲拍三下，
0: 哎，
1: 脚趾片佫甲拍三下，遮盆骨遮甲拍三下啦，啊，转去啊，转去啦，安尼啦，啊，就甲伊讲两句都，阮阿哥就转去啊，啊，转去佫差一礼拜爱手术啦，伊他是伊伫要挂磁器的迄个医院要去手术啦，啊，你进前一工手术，你就爱进前一工去嘛，爱去报道嘛，啊去。啊，伊讲伊不爱来，伊不爱去啦。我即马拄较好啊，我不爱去安尼啦。讲人甲你变啊，啊你甲你信信遐啦，啊，就甲因遐囝甲啊先生就甲信信遐啦，啊你甲你拍三下就好啊，安尼啦。
0: 哈哈，
1: 嘿，吼，啊伊啊都无法度，人囝生意嘛，对无吼？啊要带咱去手术，无去手术袂使，就去报道嘛。报道迄暗，明仔载要开刀，迄暗发高烧，医生讲袂使开刀，你倒来，啊就全无去，全好起来，
0: 哦，
1: 啊就恢复体重50几公斤。
0: 所以
1: 啊，
0: 师傅
1: 搁
0: 就
1: 即
0: 厉
1: 阵
0: 害，
1: 啊，伊也嘛是爱咧上镜，嘿，我咧要咧上破文片，伊讲啊，你饲破文片着，你不用说哦，咧上咱诶啥物，哦，咱诶经文吼，你上迄个佛学破文片着好，安尼，哎，即嘛要咧上镜，嘿，
0: 真诶，
1: 书
0: 那
1: 生，
0: 做是有够厉害，
1: 嘿
0: 到家头前拍拍咧，后壁拍拍咧，迄自然内底诶病痛自然都
1: 嘿，嘿，嘿，
0: 无
1: 啊，
0: 去。
1: 废气都无去，嘿，啊，都食饭食下咧，啊，都全咧恢复
0: 身
1: 起。
0: 体都用起来，
1: 到即阵啊，快90岁了。你才79岁嘛，算10几年前。安尼，
0: 所以有时啊吼，迄师傅看到人吼，安尼甲顿顿咧吼，伊拢咧加持的呢。
1: 系啊，都毋知。我头一过去做伊干嘛呢？啊，都去啊去拄着伊呢，只轻轻来顿三，后壁个顿三，我嘛毋知你创啥，嘛毋知影嘛，对无吼？啊，我会煞知影啊，我直接甲你加持啊。
0: 所以即个万哥即嘛拢也有咧上镜。有啊，讲师你本身嘞，在家的是你家己伫厝的，拢有咧饲上什么经嘞？
1: 我照书讲的啊，
0: 嘿，
1: 我上什么经，什么经，啊，不过30几经哦，我无法度啦。我经较对我有需要的，安尼就对啦。我开始咧上经的时阵，袂晓上嘛，对无？吼、哦，啊，较早有一个老师甲我讲啊，讲吼、哦，你安尼吼，硬讲硬讲啦，你爱上持金刚经啦，吼、哦。啊，我金刚经我都留起来了，我都上金刚经了，讲开智慧安尼啦，吼、哦。啊，金刚经迄阵啊是。 爱上啊上无上啊准煞着着啦。啊，输着，啊你讲咱每年水陆法会哦爱交经哦吼，
0: 是，
1: 我着开始上啊嘛，哦啊上咱的经着是风水真经嘛吼，啊王禅老祖真经嘛。好，迄阵啊，阿无天德经，
0: 吼，开始
1: 上讲经嘿，啊，要普文品嘛，阿弥，伊讲，主人要，你今年要上经，进前爱先上二十遍的阿弥陀经，先供养祖先，啊，再上咱需要的经安尼啦，啊，我就照安尼讲二十遍的经上了，啊，再上咱家己需要的安尼啦，啊，金刚经啦，药师经啦，地藏经啦，吼，啊，尾啊，师父咧讲，要恁因的，咱咧行路啦，啊，是讲。空气之间啦，蠓啊啦，虫啦，狗虾啦，蟑螂啦，会去打到，会去甲损害到啦吼。爱上大阿弥陀经，伊讲迄是烟灰乱动吼，嘛爱上，啊，操上即几项。

0: 间啦。啊，上头咧上哦，无上较济啦，上几铺安尼尔啦。啊，一年都200外铺啦，搁来300外铺、400外，啊，慢慢咧，哪读到哪升嘛，啊，哪升到读较紧嘛。
1: 是。
0: 嘿，啊较，今年要交警是咱三业法会嘛，吼、哦，安尼咱来持那个天德经嘛。
1: 是。
0: 嘿，啊，我今年我都交4500几铺，看我嘛袂记哩，安尼。
1: 其实嘛是足多啦，吼、
0: 还好
1: 哦，很
0: 啦，
1: 认真的送才有这个数量。
0: 哎，无啦，你即马上了熟吼，都拢较紧啦啦，哎，
1: 是，
0: 咱大部分拢一丛香啦，一丛香的迄落都有法度好上
1: 嗯嗯，所以嘛来鼓励吼，咱的电视机头前的朋友吼，咱拢会使来上这个《贵国神书天德经》哦，互咱的合家平安，互咱的厝内底大大细细吼，安尼有所求啦、事业啦、读册啦，逐项拢会当较顺利。感谢讲师你的分享，谢谢谢谢。王禅妙智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王禅若作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共赞王禅若作天威，王禅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奥开手顶礼。这今日足感谢讲师的分享，谢谢，感谢你哦，谢谢哦，感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阖家平安，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成，王禅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他们道长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他们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